为青春欢唱吼，这嘛是足开心的一个一首歌吼。大家早安哦，大家好，安吉现场服务，现场电话是咱的0800-3355-99哦，0800-3355-99。第一个新闻咧讲吼，第一嘴的吼，食肉，因为足侪吼食素食的人，足侪吼当火烧的人，伊毋是食素食哦。我讲第一口吃肉啊。第一嘴食肉，这个研究在咧讲哦，长岁寿，长命百岁吼，你得爱补充蛋白质，这个百岁几率吼高达吼，加人29%，加29%，安尼算足怪啦，对不对？嘿呀，现代人哦，要追求这个健康吼啊，长岁寿，食安，一个专家吼，伊在咧讲，有一项追踪哦，追踪几档20年。有一项追踪20年哦，而这个研究发现哦，食全素的饮食哦，你若是食全素的长辈时代，相较于哦有咧食肉惯习的哦，会甲你变一回即样的，或者长辈时代都一批就有食肉，一批无食肉安尼啦。活到百岁人瑞吼，诶几率啦吼低29%，食素食人，食全素的人。你佛陀吧，活80几岁呢，对不对？伊嘛无，佛陀活80几岁嘛吼，嘿哦。但是伊即卖讲是百岁人瑞哦，你若是食全素的人哦，你要食到100岁的几率啊吼，低低过人才有咧食肉吼，29%，还算足悬啊，对不对？嘿呀，即个主要的原因就是食肉的人，伊摄取着吼充足吼的蛋白质，这就是维持肌肉吼。莫叫脚都硬软去，莫叫无肉无汤去，莫皮包骨去。你若生啊皮包骨，你就食来啦。都袂使。有一个人哦，因为阮新妇有一个朋友，即两天来到阮家，我咧甲伊开讲哦，咱规顿顿来，要甲十个姐弟仔来开讲。啊，我讲啊，你今日带啥物 case 啊？伊讲伊带去农乳做奶啊，哦，做较大粒的安尼哦。我啊对对带来，讲。对台南带来高雄做安尼，讲哦，爱偌偌济钱，讲哦，即马龙族吼，哦爱30万起跳，嘿，30万起跳无大劲，讲即马讲就是，你只要你的某吼，那新婚新堂咯，新地果，遐是女兵吼，去做龙这龙族哦，遐年年变足大粒的吼，吼身头白啊，那就足大粒吼，哎呦，受孕的机会拢足悬的。伊讲伊自己都做12档啊吼，那差不多正去融入了，等于即新婚的夫妻，也是讲即个某吼，也较少年的只，只要3个月内底会听伊消息，伊有心啊，是安怎？好，安欢喜啊，视觉享受真好啊，右手内扑啊，屁屁会倒倒啊，有诶瘦，但是无胸部啊，爱做诶胸部吼，足水啊，足水诶，迄都定做诶嘛吼，要大粒细粒。安尼哦，系哦，足水个水。啊，所以讲，我来讲是真个真个啊。伊个经验就是安尼。伊按讲伊阿母长嘛来讲，我讲你毋是我一个朋友，我去做胸部去隆乳嘛，讲系啊，伊着有心啊。因为伊足生气，我是啊足生气，讲啊，因为伊生一，因为因婆婆是职业妇女，拢爱上班，我着甲带起来。我阿狗同款咯，吼讲，嘿啊因两个本来甲因翁拢讲，哎，因新妇就是有去拢入，就是因大家提钱，互因新妇去做的呢。你看安尼哦嘿，新妇伊感觉讲安尼，翁仔某关系哦，夫妻的感情会较好安尼吼，为着囝幸福设想嘛吼，啊，着新妇去做，啊，做一只足水。啊，阮左囝用个相片，我讲哦，啊，足水，无怪佫有心哦。啊对，啊即马了吼。因为因生一个是后生，哦，爱足大，迄差不多甲阮按正要变大汉啦，哦，啊无就甲阮添丁个，啊，但因翁足希望会当佫加生一个，啊，但是因两翁阿婆是讲个，因要生要生几多啊吼，啊，即马因翁怎感觉保险套甲动个破哦，即波佫啊真个哦吼，因翁伫个保险套内底动脚手，怎互因某有心，嘿，啊，尾因翁有承认讲，因为我着想要佫加生一个囝。
阿英无感觉，你若无甲我参详，生囡仔是两个人的代志。阿英伊做胸部了，因安怎吼性欲大发？我看到，现在足忝的，但看到无迄个吼曼妙的身材，哦哟，真正哦欢喜哦。啊，就看咧看咧，又来一次安尼嘛，我就应该住天气路边的，暗时啊，打天。其实火车无早到半暝吧，就古早嘛是无早到半，因古早人早困啦。无电视啊，无廿四小时啊，即马电视廿四小时无搞过啦，搁手机摕来投呢，是毋是？哟，我那看也未感觉讲着着要来讲变，啊，着因因无代志，罔变高人讲出一项无啊。所以讲，若住铁路边做生囝，啊，就像爱讲，啊，若去龙乳的邓来某，超三个月内底，你会发现伊个有神啊。嘿，啊，搁真个呢，啊，即马因某因某讲安尼，伊即马搁生第二个吼，伊。那娶伊讲，伊讲第一个是伫厝做未来吼，因大家也做。伊则讲啦，即马第二个吼，伊要去月子中心做。我讲好，要开要二十几万，因人讲拢阿讲好吼，因兜有钱，因咧开，因兜就是开连锁的迄落店吼，有钱。因人讲好，因某讲，我若生第二个啊，我要请年母。因嘛讲好，我只要你搁生一个，安尼就好。哦，系啊，啊，即、這个阮新妇即个朋友讲真的，真的。伊的经验真足侪，拢从三个外月过了后，即、這个做胸部的即个吼会有心，嘿呢吼，嘿哦，真正是视觉动物啊，对对，啊啊，即摆讲做整容的足侪，啊，有些抽油，本来像荣翔哦，已故艺人荣翔，毋足大块喎，瘦啊皮包骨，啊，因阮新妇之前有一个，几两三年前一个朋友。来高雄要做了胃缩减的胃吼，胃要缩减迄嘛吼啊啊有来伊做啊，讲伫阮兜要过暝一工吼啊，因下早计咱要过去复诊安尼吼。啊，伊讲伊做了啊，我昨个未记得伊啊，我甲昨问阮新妇啊，你的朋友去做胃缩减遐吼，他瘦得超多的吼。我讲是比你较瘦还是像姐姐呢？像姐姐这样，阮姐姐哪有超瘦啊？是你较超瘦吧？伊讲我迄种把足大块哦。啊，因为头发拢超水饺，食一粒尔，啊，连两粒都袂食，因胃缩减去啊，胃切开啊，对不对？安尼，啊，即摆讲瘦干嘞，啊，讲但是头毛老干嘞，虚肉嘛，咱的头毛就是安那，主就是反映着咱的血。你若去迄两伊人，就老头毛，生囝才生完有无？去迄两伊，哦，你做月来先头毛做够老的，哦，你去迄两伊。啊！若开大刀了，身体虚弱，头毛足够老。啊，阮新妇对啊，伊摆去吹哦，伊个头毛老几倍，我惊死，都要做化疗的，搁哪呢？因为袂食，无营养啊，而且用大便出来臭臭的，是安那？食了无啥物效果就放出来安尼。吼、哦，迄只出头够侪吼，啊，为着爱水啊，为着要爱水，我真的变成超瘦的。哦，啊讲啊，可是头发足够老头毛的，真的呢。一个，我讲迄做大块，像迄荣翔做大块，哎，伊嘛去做查甫样，迄后阿伯后去做，伊做几啊，伊即摆拢皮包骨，即嘛是后遗症啊，啊拢未食，食少未食，无营养啊，所以规人瘦嘞，啊头毛足够老呀，啊你若营养起足充足，你头毛会生啊，头毛会乌金啊，啊有诶身体无诶吼，哎牺牲难得，你像昨日若要蹲车蹲无起来啊。伊无腰酸内部屁屁多多，不是囡仔身的。你看有诶囡仔身的，就叫查甫载你佚佗去无？你对后壁看，啊囡仔，一个囡仔，也无腰，也无尻川肉，胸坎阁兼平平，伊嘛是出咧胖，对不对？伊嘛出咧胖，迄个顶无起来啊，迄种都顶无起来，胸部无顶出来啊，尻川肉无升起来啊，哦对不对？嘿，做啥物啊？腰酸内部屁屁多多，迄个都顶无起来，迄种都顶无起来。所以你甲看，伊嘛是爱付出代价，伊虽然瘦嘞，啊都袂减。袂只瘦的尔，哦，所以你甲看啊，他们医疗啊，啊做虚弱的啊，人变做虚弱的，啊这嘛是做严重后遗症，是健康较好还是啥物较好？对不对？啊健康较好啦吼，嘿啦，祝大家啦哈，啊咱这食素食人讲哦，二十年的研究吼，你讲全素者，食全素食人吼，要食到百岁几率较低。咱即马若九十九岁食素食，你们惊？你们惊？即马营养素补充哦，食到百三是无问题哈吼。系啊，因为即个吼，即个营养专家伊就讲吼，因为这研究结果显示吼，会当讲是无食鱼肉的素食的人，
要活到百岁几率吼，那甲这个食肉比起来吼，食鱼食肉比起来，你竟然要19%哈，含卵有诶吼，蛋奶素拢无食呢。哦，啊，咱王来说，你若蛋奶素有咧食，就当食吼。含没有卵，牛奶拢无咧卡要转素吼。佛陀都无食到你啊，都无食到你安尼咧，可是咱台湾拢讲食素食咧，佛咧咧食素，转台转世界，把咱台湾尔。啊，佛陀伊要啊选要食素食食肉，伊拢出去吐白呀。出去吐巴人啦，你啥你要食啥？你要安那选食啥？葡萄也要食素啊啦，对无？嘿啊，有个人食个含蛋奶素，啊，这起个这唔食是要啥？啊，要升天啊，亚邦叔啦！结果你起个反啊，不做无食吧？哦，对对，你来所以这个就是讲，这个食素吼，幸福的食素是咱台湾咧设计，无安尼你就打来南麦嘛是食吧？打来南麦是过头过无食物件啦，因嘛是食，人穷养啥就食啥物啊？啊，因伫西藏有当时啊所在遐吼，伊当时蔬菜无呢，肉济呢，有无？迄个羊啊济啊，羊啊牛济啊，因嘛是食肉，伊也要食素啊，对无吼？嘿啊吼，所以讲等会想吼，诶，饮食有三个要点的，咬不动哦，你若规块肉若夹袂落，当用夹肉，对不对？嘿啊吼，啊那两杯子一克都不能少哦，吼，啊得每一顿拢爱食肉。诶、欸，早顿上爱容易哦，舒服就是这个两白一个捏醋，下当加一点卵，啊无一份肉安尼。咱若咧金石一百高纤包，你啊加食一加泡一碗吼，啊配一块咱的王来酥，啊无就你来配一块，像讲你咧食馒头是要食啥物包啊芳，还是啥物货哦？安尼你就饱，你是个啥物就够够，对不对？嘿啊，讲一定爱食肉。食肉咱身体哦，该安尼渐渐哦，该愈来愈勇健，好吧？祝大家哈，好来，谢谢。来个听第二首歌，甘为唱的，哎呦哎呦。

0: 姨哟，阿姨哟，要顶到爱紧哦吼。咱这中秋节盘手嘞，咱今是礼拜吼，啊，咱个拜三完满做十指。哦，因为今咱收袂到，因为这个后礼拜落去，人二一号、二二、二三、二四节，这个收费吼，拢做烦恼，讲较收较袂到。啊，个往来所有的数据已经出来，人要咱定价紧的哦。来，我甲进广告诶。啊，那咱的现场电话吼，这个现场电话是咱的0800-33-55-99吼，0800-33-55-99。即马定讲后礼拜二到啊吼，
1: 拜三，
0: 变拜三哦。我你讲你安安后变拜三哈，吼、哦，这个、一年一届，这赏、个、月中秋节啦，花好月圆人团圆吼、哦。咱啊即卖会当食，咱就该买当来食，吼、哦，会当见面就拢来个见面。这妈妈讲哦，真正好食，食，拢啊买当来食，当都俄罗好食，含金过来讲好食。啊啦，这王来说说大爱见哦吼，王来说达当拢大约会无多。哦，王来苏啦吼，王来苏因为逐当着大约会，来说咱若要订间王来苏吼，爱提早订，因为乌鸟大塞车。乌鸟发公告来，九月七到甲九月二八，吼、哦，拢无得准时上。所以咱即马即组吼，即、這个快乐组的啊吼，快乐组就希望咱吼，咱若即个过年过节，你着甲伊组，哦，你着甲订，即、這个赏月快乐组的，哦，即组拄啊吼，你挂送你的猪脚多十一包，清白者。哦啊、但这包无他随手拍摄，这包都要到九月二二，哦，大约九月二二，啊，咱口条收袂到，二二袂到，就咱二三到，安尼好无吼？吼、哦，那这个二二无到，就爱二三到。啊，那往来速爱速度爱紧啊，嘿，往来速速度啊，吼，往来速速度这数据搁出来呀，吼、哦，往来速速度一拿出来哦，一要话停就停哦，你就无会偷你啊，嘿，吼、哦、来。你去年第一摆实在安吉，就是食咱的凤梨酥的哦。
2: 无，我阁甲恁订两届鸡啊。
0: 哦啊，啊，就是有信任嘛啦。
2: 系啊系啊，要订三盒，安尼会使袂？
0: 哦对对对，啊，要订三盒哦。
2: 系对。
0: 哦，哎，就去年食了，开心啦。
2: 系啊，袂歹食，真好食。哎，我送一盒无
0: 阮做济啊。哦，啊，咱的鸡啊，包啊足好势吼。
2: 系啊，
0: 硬硬起来，
2: 啊，阿袂老好囡仔食，啊，食火啊，食老是大。
0: 啊，做食，食个欢喜干，你甲看你吼。
2: 系啊，啊，恁的鸡啊嘛足好食，我寄到台北去哦，阮查某囝食的。
0: 啊，你就你
2: 当朋友。
0: 哦，有够好，有够啊，咱的物件拢信任的啦。
2: 哎
0: 呀，哦，啊，我该写三客往来做一
2: 套，
0: 好，谢谢哈，啊好，啊，谢谢大家哦，啊，你若要订往来速速度来紧啊，嘿，往来速速度来紧哦，收起出来啊。
3: 我订嘿往来速。
0: 好喏，啊，要甲提几客？
3: 五客。
0: 哦，要提五客，咱朋友才坐的哦。
3: 哎，
0: 啊，我该写五客。
3: 嘿。
0: 啊，送来代理好不好？我知你彩云姐啊啦。
3: 哎呦，你还真知哦。
0: 电脑甲我讲的，讲代理的彩云姐啊来啊啦。
3: 我有。
0: 谢谢，现场电话是0800-33-55-99，拢无咧。哎，你好，你好，你讲周江，好
4: 嘞。我不是第一次买，我是回购的呢。我第一次买两盒，我一盒是送给别人。
0: 哦，真的哈、哦。啊，嘿 ，KR 管被赏了，是不是大方
4: 哎？哎呀，我去年我就买过了。第二盒我只吃个五颗而已，因为我零散五颗给别人啊，我觉得吃的不过瘾啦、啊哦，所以我前两天又订购啊，就回购啊，今天收到了。
0: 谢，真的很香，
4: 真的很好，酸酸的，真的很好吃，
0: 真的。你吃到翁来，吃到翁来哈，你真做食，我来偷翁来送，因为我啦，逐摆人咧卖物件，啊，即卖人拢大翁咧卖，哦，啊，都做者通路咧卖，因为超商哦，超商的柜台咧算小，伊该放两粒伫边啊，我来买呢。甲食食，我来笑出来先啦。因就阮的上佳好食，阮的正做好食。啊，你若要订往来所速度爱紧哦，嘿，真有当会订。无即伊，即小姐伊去年连续食三届，用正做食，安尼酸酸甜甜做食，啊，你食足芳足芳往来面，往来吼蜜过糖了后吼，甲控出来，迄、那个芳气，迄、那个浓郁吼，诶，往来芳。啊，你酸味啊兼酸甜有够好食。即吼关庙十七号的往来。食起哦，足酸的呢，足酸的有够酸。这市民你无当买，迄酸甲就是要煮这往来，啊，你甲糖落去蜜落去控落去熬起来，迄、那个芳气，天然的芳气，天然的甜芳、甜芳、甜酸迄个芳气，做食。嘿，安那食你就食着规块，因为咱咧无冬瓜果哦，咱无冬瓜果，咱是100%酸往来。你食着粒啊，吼，你食着这个肉，过来，你若糖尿病的人，你会当食糖尿病，像我这也无食，像我也唔敢食，咱会做你甲食。我咧皮无淋糖，哦，我咧饭是正奶酥甲土鸡两块搅搅起来烘的， 我来这就包咱这空气高个，芳讲讲往来芳100%往来芳，安尼知影吼吼，迄无咧南，你着当归糖的哈，迄100%做酸甘丁酸甘丁，足好食好食，嘿，迄无食无菜，一定爱订，迄一客甲430，你市面上你买袂着430，咱十袋是430。即卖有啦，十地去了，后十二地哦，千几块拢有，8000到8000块，今年月饼足贵个，有影无？有影。但是咱个共款哦，一客内底哦，咱个客是有故事个呢，咱个客足艺术个呢，咱个客哦，你着看哦，哇，这客真好，你个足怀旧个感觉，足水个水，硬客啊，哦，啊，过来过用地啊，客，

0: 台湾头壳一个拢总无咧收运费，满一千无收运费。你若是满冷冻的话，冷冻的冷冻车满1500安尼。啊，这若要做盘手的紧张，因为你若即马订拜三收。哦，今日礼拜嘛吼，拜拜一拜三，拜三啦收到了，紧去做伴手礼。好朋友，咱的土往来所无咧南方乌贼哈，100%往来无咧南方乌贼，安尼就好啦。
1: 酸酸的，真的很好，
0: 真的好吃，
2: 讲究
0: 讲究的往来哈。
1: 嗯，很好吃，那个金鸡啦嘛，真是好吃。
0: 我你搞工作食金鸡啦，
1: 因为我就听你讲，你出国一定爱吃金鸡啦，
0: 一定爱食金鸡啦。哦，谢谢
1: 你哈，
0: 祝福你佳节愉快哦嘿。
1: 啊，谢谢。
0: 哎，李先生啊，
3: 往来所无啊。
0: 哦，我阿个写起来，
3: 金鸡来五包，
0: 定金鸡来个提500个写起来，
3: 哈、哦，写起来，啊，
0: 台北捷南港李先生呀，哈，
3: 哦，
0: 阿李先生先祝你的中秋佳节愉快哟、哦、嘿，
3: 大家愉快哈、哦，
0: 啊，祝福你，谢谢，
4: 安吉呀，
0: 嘿，那安吉家呢？
4: 啊，我要爱往来收啦，
0: 往来收要个提几克嘞？
4: 啊，就那3克好
0: 啊，3克好啦，安尼做盘手咧，家食偌享受呢，好不？该在咧台中迄个北区啊，
4: 放咧伫楼梯暖，
0: 啊，楼梯暖算正常的啦，
4: 哎呦，
0: 嘿，那听着，哎，楼梯暖正常，啊，那收了食就好哩哩啊啦，嘿嘿嘿嘿嘿嘿，哈，哦，啊，佳节愉快。哈、啊，好，谢谢，拜拜。阿妈无个，阿妈当听，一直在偷给阿妈食。阿妈咧，擘者，食到欢喜个咧。恁爱对时段较好咧，哪怕伊是无个，哪怕伊是当听，你嘛爱会食好食的物件，啊，对不对吼？
5: 嗯，对，哎对。
0: 讲一解，
6: 世界好食。我拢过年买，啊个中秋买吼，
0: 系啊，
6: 足好食。
0: 真正不
6: 只会知影。
0: 嘿，
6: 我为我的先食食。
0: 有影啦，啊都软丝好食。
6: 世界好食，你有含个红枣，做囡仔，我老母拢用红枣，所以我拢食红枣罐。红枣很常食，世界好食。
0: 世界好食，谢谢你。
6: 啊、我太只买食都拢袂合，我拢过年则过买啊。
0: 中秋，很威严，偌赞的啊！
6: 世界好食，
0: 世界好食，
6: 是我证明世界好食。
0: 啊，你播赢无？
6: 哎
0: 哦，
6: 哦，
0: 赞的啦！
6: 八十几个戆毛球，真好食，世界好食，威严。
0: 真能聊啦，
6: 哎，卖
0: 问题，嘿。
6: 用红枣啊，足好食，
0: 足食足食吼，
6: 真嫩的啦，
0: 真嫩的，啊，真系爆浆的吼。
6: 嘿，
0: 好啊，谢谢你，
6: 蛋莲花，
0: 哦，蛋莲花，
6: 世界上好食，
0: 啊，有够
6: 赞，世界好食，
0: 谢谢你，谢谢，啊，祝你佳节愉快哈，
6: 好，
0: 好，拜拜，好，拜拜，
6: 谢谢。
0: 好来，我阿兰今嘛个叫富贵粥咧，阿兰卡电话，现场电话是0800-33-55-99。咱的好朋友拍摄，咱也就今日要养吼，啊，讲加养一下嘿，加养啊，养啊久嘞哈，好来，0800-33-55-99吼，这拜三就完满截止。如果你是听啊拜六甲礼拜节目的人吼，我希望这个足简单的享受，咱甲这个好食的物件吼，甲咱好朋友分享。过来，咱真阵啊吼，啊咱落雨雨落水落，甲咱对不对吼？那若如果甲咱斗三工的，雨水相喷的吼。拢啊买一客啊盘手来去送人，也不为过吼、哦。去买一个啊，咱的这个啊吼，欸，后面啊去送伊，好不好？那像咱落地，这落这大落雨，还是咱了今年，咱来总算嘛。哎，今年有啥物人甲斗三工着？哦，咱的温州人，咱贵人，哪怕伊只是吼，咱讲的是迄落，迄落举手之劳，拢无要紧。做一个盘手咧，啊，火啊差进前。啊，咱咧是无防腐剂吼，啊，所以咱若是收着了后，吼、咱你若是收着了后，紧摕去送你亲朋好友，火爱插进前哈。现场电话是0800-33-55-99吼，0800-33-55-99。我来介绍富贵组甲快乐组的，哦，啊，你若听着，你甲小弟讲，啊，我甲我订一组的，安都因为电话伊即马听袂去，哦，电话即马是听袂去啊，歹势哦嘿。好来，我啊，咱即马个叫富贵组，咱即组起来吼，都要摕九包，吼、哦、挂送礼吼，即、这个红枣底下都要九包，吼、哦、啊，咱即摆老多老机，咱办的活动是扣起来满1800，咱就唔免运费，搁送球袋袋底卡，吼、哦、啊，然后冷冻起来满1500，咱就唔免运费啊，安尼，哦，比如咱的红枣烟钱一斤是400，吼、哦，啊，你那个扣4包起来都要1600，啊，咱邮袋1500，就免运费。好、哦，你若摕5包，哦，都要着2000，免运费，搁上球袋袋底卡安尼，哦，啊，那咱土王来说，这一克吼、哦、430块，内底有10袋，做下盒的安那，咱不比外口卖800-900块，拢是安尼纯王来正王来100%王来，这无咧坑哦，当归糖、当归膏的哈，

0: 坑的就无价值啦哈。啊，咱老的老鸡做过一个盘手嘞，讨王来收，这一年甲卖一届，这种生生生的生王来哦，啊，甲蜜瓜糖咧控咧牛起来，而且盘开张起来，生甘甜啊，生甘香。哦，啊，咱搁加这个外啊，哦，这個、奶酥，啊，甲土鸡啊，卵，啊，落去啊，搅搅咧，做只外皮，做那个烘起来，你甲想好食无？等干面变会膨开啦，哦，这鸡卵酥会膨啦，哦，咱的这個土王来说，做盘手类上佳赞啦，哦，啊，咱的盘手类吼，一个扎的硬壳啊，啊，搁挂盘手袋啊，安尼一组430块，内底有十袋吼，土王来说吼。来，啊，咱若即马若如果咱若个捡贵州的起来咧，哦，贵州啊捡起来吼，即、这个富贵州的吼，咱的中秋富贵州的，咱内底组合起来1840上底卡吼，然后即太甘的盐鸡腿，红枣的鸭翅，红枣的鸡翅，吼、哦，咱的红枣烟肠，然后土王来酥，也个咱的深海鱿鱼条，也个金鸡啦，吼、哦，生干蜜丁拢装伫内底啦。哦，足澎湃啦！即款足澎湃吼，安尼1840块，哦，咱就加送你一包吼，咱的这好食的球弟弟，咱的红枣猪脚1840，安尼大碗兼碗起啊吼，祝大家啊嘿，即、这个咱中秋佳节哦，中秋月圆人团圆呐、啊。
1: 哟，现场电话是0800-33-55-99。
0: 哦，你那是走恒温的车，不是冷冻车，1000块就送啊吼，啊就送恁兜挂发票拢做过。啊，那冷冻车1500块，像眼前一斤400，哦，啊那4斤1600，啊咱优待1500，搁免运费哦，吼，这上个赞的吼，哦，啊咱的0800-33-55-99，你那富贵租的吼，诶，这个也拜三收会着吼，啊，但是你那是快乐租的吼。快乐做在后礼拜，吼、哦，就21号到22号，吼、哦，啊，咱这中秋节吼，然后好，哦，哟、哦，佮包括咱内底足侪物件，好食的物件，你拢在你夹在你兜，土豆藤是200块，吼、哦，啊，金桔啊200块，咱的咸鸭两个夹心方块酥，这是180块，吼、哦，咱的猪肉条嘞180块，吼、哦，啊，咱的鸡胸酥的起司卷嘞180块。阿根廷的鱿鱼条咧，嘛是180块。哦，阿咱胳膊锁咧150块。红枣烟肠400，4斤又带1500块。哦，阿那5斤2000，咱个送咱一包吼，好食 Q 弟弟，咱的这猪卡。哦，阿过来，喏，咱的这土王来锁1克430，一克内底有10袋，安尼吼。咱的太甘盐鸡腿咧250。哦，阿咱的咱的这个。低卡的哦，那要食低卡是160块，咱的红枣鸭翅的180，红枣茶翅啊200块，加加加，拢甲买当来食。啊，咱即卖哦，搁有咱一组赏月快乐组的哦，啊，咱一组起来1800块侪，我阿摕11包，吼、哦、红枣青芽滴拢交够，啊，搁有加一包咱的红枣烟肠，吼、哦，啊，咱那一组咱就无迄啰土王来说吼，安、哦、尼。哦，啊，咱搁加一包生啊鱿鱼条，哦，啊，加一包鸡胗足 Q 的，哦，安尼甲起来咧，拢总多11包挂送你，吼、哦，安尼1800块，哦，快乐赏月组吼、哦，啊，若要订购啊，电话都拨到你哦。但咱即组较晚到吼，即、哦这个赏月快乐组的，哦，即组快乐组都1800块侪吼，即都爱甲即个9月21，还是9月22，啊，叫他咱收啊嘿，好、哦，谢谢哈。好来，谢谢大家。卡电话都用这过年过节吼，啊，这个拢是大实惠，啊，但袂当胡萝卜济，嘿，安心都足济人是做盘手的哦，足体面的啦，啊，食讲足好食，迄真材实料足好食嘿。卡电话都看你边啊豆边啊甘吼，0800-33-55-99，啊，卖讲要搁买，搁要订就订无啊。做这拢订无咧，像这大姐，超好食，那会超好食。我是不爱食饼的人，但是我都食两袋啦吼，啊，要搁订讲无啊啦，讲讲都会无啊哩，数据出来啊。
1: 你好，你好。
2: 今天才拿到货而已，那都无啊。
0: 你今日才收到呢、喔。
2: 我今日才收到，都好食，想要搁买十阿公，啊，拢无啊。
0: 拢无啊，我今日讲回事咧，讲一讲回事咧，讲无货啊，无货啊呢。你收到像我讲，才好食无啦？
2: 非常好吃，因为我嘛最不喜欢吃饼干的我吃两块，好吃，超好吃
0: 啊！我要跟你讲，吃我的物件会去腮，你要相信啦哈！
2: 不要啦，不要啦，真的好惊讶啦！
0: 啊，无啊，
2: 叫你吃干安尼啊，叫你吃干，无你买哪边？
0: 好，加在你今年有加吃，你怎讲真正像我讲
2: 享受？啊，都无好，我都无啊，佮买买都无啊！
0: 啊，是咪做享受的？吃咱的往来做是做享受的，对不对？
2: 啊，你即摆无啊？遐拢无啊？
0: 真正拢无，拢人打电话回失的啊啦！
2: 哇，
0: 嘿，美女，过来。
2: 啊，当然没你啊！
0: 拢没，拢无啊！
2: 我拢无啊！
0: 拢无，拢无，安尼哈！
2: 好食，今天都好食哎呀！哎呦！
0: 有食到王奶包无啦？
2: 有啦！
0: 哦，真欢喜哦！
2: 生冰啊，生冰超食！
0: 真正，哎，你外阿做熟诶？
2: 哦，做熟诶，我要今天赞。
0: 今天赞，谢谢你。
2: 我嘛按他两个赞，真的是很赞。
0: 啊，好食无啊？
3: 真好食。我这个客诶，
0: 啊，都无啊，拢无啊，都带讲要十客嘛无啊？啊，捌食过无？
3: 有哦。
0: 即摆食诶呢？
3: 好吃哦。
0: 好，真正好吃诶，阮诶王来说，真正好食，干诶，酥酥来啊，足好食，酸甜甜，酸甜甜啦。
3: 啊，拢无啊？
0: 拢无啊，拢无啊，拢真拢无啊。嘿，再共四要一要共四要八百客了哟。无啊，未阁出来，迄无啊，明年啊，
3: 明年哦，
0: 迄一冬就卖一届中秋节尔。
3: 好啊，
0: 好啦，啊，祝福你哈，
3: 啊，买啦，
0: 啊，谢谢你哈，谢谢谢谢，
3: 啊，
0: 是我今年第一摆食的哦。
3: 嘿啊，我听几啊年啊都唔敢订，啊人家订咧，哦，阮家有人讲啊，这烟肠那真好食，啊，要阁订都卖赴啊，无啊，结束。问恁客户啦，讲啊恁迄烟肠是一年做卖几件，讲敢那中秋节啊对哇，
0: 后
3: 盖我知影，我订真济。
0: 啊，有像我讲拢猪后腿肉，啊，拢无
3: 好食，真正好食啦。
0: 啊，阁芳啊，阁无肥个啦。
3: 嘿嘿，啊今季啊吼，我订两届啊，我嘛是头一届食了好食，啊食要完啊，再阁订一届，啊这届嘛要有就第三届啊。
0: 不好，
3: 我拢唔捌买啊，这某时间听这个，我后尾捌买别项啦。
0: 谢谢。来讲，我的恩情是，我的老豆老姐扛棒安有影啦。
3: 对啦，安尼即届我就后届我就会买真多啊。
0: 啊，谢谢，谢谢，照顾你哦嘿。
3: 好，谢谢。
0: 哎呀，拢谢谢大家啦。介绍我记录起来吼，介绍你像咱的这个汤来说，最好食，嘿，你食一届就调啊啦。食一届就做，啊，你若要搁加好食，要进步好食，世界好食，你收着了，你若想要食。咱当老气炸锅有无吼？你咧家烘一点钟啊？啊，慢者，一分钟、两分钟，迄个起来香气好，迄像要正出炉起来，迄声你无老烂都难啦，无可能无老烂啦。你着闻到吼，迄个气炸锅咧香气起来，你着流嘴烂啦。迄生甘香偌赞，迄毋是化学的，迄真正正往来吼蜜糖哦，传统的手艺落去做的呢，足好食，好食。做者糖尿病人吼，啊唔敢食甜啦，求这卖食，求那卖食，这地你唔通求。我讲，你若下早起吼，配牛奶啦，配豆奶啦，半波半豆人来客去配茶米啦，泡咖啡啦，吼，伊偌赞，你敢知影？还是下早你甲泡一杯咱的金石100高纤包来甲配，巴东东，啊啦，半波半豆做点心啦，安尼你看偌赞。人生真美丽吼，食食食食食，今日订无尔，紧等下甲食你甲知，吼，真正有够好食。现场电话是0800-33-55-99吼，0800-33-55-99，唔当错过人过。

来，电话接到泄露甜蜜蜜，来卡电话，现场是0800-33-55-99。今天是咱这活动啊哦，土王来说，红泽演唱，今天是最后一个礼拜日，今天是一个最后的礼拜日，就今天日，最后的礼拜日就今天日了诶。0800-33-55-99，念伤紧较慢嘞，0800-33-55-99。

0: 青春般
1: 来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
0: 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
1: 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啊，等下吼，落节目了，伊会甲你回电话，会回电话，甲你卡，回电话甲你，啊，你豆豆豆，你免紧张吼，因为即马顶关是即马，因为今仔是最后一个礼拜日啦吼，哦，最后礼拜日，所以咱电话较济，哦，啊，咱豆豆豆话紧，你只要卡电话小姐吼，伊那个啊，你等下落节目你卡我，伊就回你电话，啊，就豆豆讲拢免紧张，好无？啊，因为这年这时啊，就是安尼吼，啊，咱若有行吧行吧，啊，若无行吧，你就嘴食面一定爱嘛，连续休四天。那囡仔回来吼，啊，要食东食西，咱都有。啊，卖桌顶空空，冰箱空空，啊，若无想咧过年过节，啊，若袂晓传，勿紧，我传便便吼，个规家伙拢听我食。哦，你甲看啦，有在哦，这烟钱崩无断，无在烟钱崩。啊，烟钱靠干么？你讲个啦。
2: 啊，都那人迄个听众讲个，秋坛好吃，反正就好食就对啦。
1: 啊，个卫生
2: 就对啦，
1: 秋坛好吃，啊，个都一包卫生啦。
2: 啊，真正真正讲煮盐钱不就好食？
1: 盐钱，你讲加加哪煮？你讲
2: 啊，都同款，甲煮饭同款啊。盐钱甲切切的，看要找偌济啊？咧哦，几条拢袂紧。啊，就是讲啊，米洗洗好，就先煮饭安尼淋落去煮啊，安尼啊。
1: 哦，起来迄间饭好好食干呢？
2: 对啊，
1: 香公
2: 公够有菜安尼。
1: 有够赞赞吼！
2: 好，谢谢。
1: 捌食过甘公好食无啦？
2: 好啦。
1: 啊，卫生无包得好势无啦？
2: 有啦，
1: 真正早年叫倒的啦吼。
2: 哎，好，
1: 谢谢哦，拜拜，谢谢，拜拜，谢谢大家。现在你好，你好，
3: 你好。
1: 哦，这王先生对宜兰来的哦。
3: 哎呀，真远哦。
1: 哦，真远哦，真远就对啊。欢迎你来佚佗哦，哎。
3: 捌啦。
1: 捌食过啊。
3: 有啊。
1: 哦哟，啊有像我讲安尼无啦。
3: 有啊，真好食。
1: 真好食啊！真正迄个肉菜无同款。
3: 哎，
1: 腿骨关也较 Q 啦，好咯，啊，王先生，我甲你写起来呢，
3: 好啦，好啦，
1: 啊，谢谢你啊。
2: 你看，我昨暗甲煮盐钱饭，真正好食。
1: 第一摆煮盐钱饭的吼，
2: 嘿，
1: 啊，迄饭有影加足芳的无？
2: 哦，芳，
1: 哦，唔捌食过讲盐钱饭怎食？
2: 迄盐钱佫足酒食。
1: 哦，就我讲，我今仔不知不知甘汤食袂到无？
2: 嘿啊。
1: 我讲拢有影啦，吼，迄有食过落去，啊，你用冰箱冰哩，要食都有，看偌方便。
2: 哎呀，我甲放喺冷冻，啊要煮饭吼，看你要煮几条，甲冻啊甲冻落安。
1: 嘿，安无就好啊，
2: 有够简单，
1: 足方便的，啊够好食。
2: 像懒人饭，
1: 对懒人饭，啊但是这懒人饭简单够好吃。
2: 对，
1: 啊你有敢订过啊呢？
2: 有啦，都啊两，都食啊剩两斤。
1: 啊好食无？喂，啊你安怎食？
2: 我啊我。饼还肥肥的呢，
1: 肥肥啊！
2: 阮饼爱食安尼啦。
1: 哦，啊，肥是爱淋油无？干嘛？
2: 嫩啦，
1: 怎安尼当空饼呢？哦，
2: 温温啊，慢慢啊肥吧，慢慢啊肥啊。
1: 哦，安尼嫩足久的呢，足高刚的呢，安尼足香的呢。
2: 哎，安尼较实料啦。
1: 讲真材实料，我感觉叫我来灌肠哦。
4: 你食了第三届啊？
1: 哦，
4: 我食第三届啊，上今年。
1: 哎呦，谢谢你，真正好食啦。
4: 很好食，我拢用过卡的，我拢先改滚。滚水啊，再用落烘，安尼较袂硬啦。有时啊，就像你咧讲的切切的吼，啊，落煮一下饭。
1: 哦，煮饭的。
4: 哦，足好食。
1: 真正足好食啊！咱咧食腿骨的肉菜，真正无同款。
4: 对啊。
1: 我食个欢喜。
4: 迄个味道啊，袂食就足香的。
1: 真的，啊，佮跩咱咧食猪肠啊，惯的无同款。
4: 嘿，
1: 一只猪肠啊，吼。
4: 哎呀，真好食。
1: 真正真好食。
4: 四斤。
1: 哦，四斤安尼又来千五块啦，吼。
4: 啊好。
1: 好，啊先预祝你佳节愉快吼。
2: 嗯。
1: 要佮寄四斤哦。
2: 好啦，
1: 啊，捌食过无啊？
2: 还唔捌咧？
1: 第一摆哦。
2: 嘿。
1: 哦，你若冻啊久啦。
2: 啊，都听你讲讲了，我看了啊，想到都哇，想要食才给你叫啊。
1: 啊，都有影做好食啦，那食好食起鹅肉哈。
2: 那好食，我就搁少少补啦。
1: 好啦，啊，卖山的颗粒豆啊啦哈。
2: 好啦。
1: 好，你唔捌食猪脚？
2: 诶，
1: 十包多清淡啊。
4: 十二包搁三十包呀。
1: 十二包多1920啊，安尼好不？
4: 好啊。
1: 侬要猪脚豆哦？
4: 嘿啦，
1: 我爱食猪脚，
4: 好啦，
1: 好啦，好啦，
4: 我要食些猪脚的啦。
1: 哎，我猪脚足 Q 的，够好食，
4: 好食无？
1: 做食做食，哎呀，
4: 我来食几下香啊！
1: 哎，有够好，啊，食个足欢喜哦。嘿
4: 啦，
1: 人都做食啦，
4: 啊，
1: 我写起来哈。
4: 好啦，
1: 啊，佳节愉快呢！嘿啦，你好，你好。
5: 太无闲
1: 哦。哦，这是台北信义区杨小姐啦。
5: 迄个眼前你也订四斤啦，迄个往来收了两盒吧。
1: 往来收了填两盒安尼啦吼。上台北迄条信义区的吗？先祝你佳节愉快哦嘿。
6: 好，来，谢谢大家。
1: 龙，谢谢大家。咱电话都甲卡，咱就通食过年过节吼，啊方便利便谈厝，安尼学人翘卡恁去手尾食就花休。哦，啊，咱的食的物件，你像咱的土红来说，是做热销的，迄种季节限定的，迄种做热销季节限定的。 你若捌食过这尼啊好食的王来酥哦，咱老兵拢捌食过啊。你包括公司行好哦，拢安定几啊百客去送员工嘞，哦，因为足好食好食，啊足体面的啦，食啦食啦，啊拢来个食，因为这个食吼，都是一种的幸福啦嘿。卡电话到，现场是咱的0800-3355-99吼，0800-3355-99，一旁风顺。

0: 顶过
1: 啊。哦，拢卖捌食过，知影盐城好食啦。咱这哪咧看顶早拢知影啦。
0: 系啦。
1: 啊，安尼我写个好心说啊吼。
0: 系系。
1: 啊，我写四斤千五，好不好？
0: 好好好。
1: 啊，你啊，我写拜三收甘好。
0: 好好。
1: 啊，拜三就够啊哈。
0: 好好。
1: 啊，谢谢你哦嘿。
0: 好好。
1: 谢谢谢谢，好谢谢。好来，你好你好。
2: 哎喂，喂喂，刚好。

是龙眼嘞，色素不鲜。

0: 中秋送礼不踩雷，老的老鸡 on 来收。严选官庙土凤梨，每一口都有丰富的果肉纤维，省地啊省地，黄金外皮，奶味酥香，口感扎实。老的老鸡 on 来收，好哩 on on on。
1: 那毛准备，红烛萝卜加烟钱，顺秋干的土豆藤，金桔啦，咸卖两斤，夹心方块酥，猪肉条，鸡肉松起司卷，老的老鸡看手单哦，到我1800元，送低卡一包，空八空空空六八七七七，
0: 0800-068-777。
2: 宝德旺便利店严选三款人气海鲜，帮你轻松加菜。超大无刺虱目鱼肚，肉质鲜嫩美味，每包300元。五星饭店指定御用鲜甜大白虾 ，Q 弹有劲，每盒300元。海湾贝柱口感扎实饱满，每包399元。顶级海味澎湃上桌，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 2481-0939。
3: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4: 格力环保卫生纸，
5: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6: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7: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8: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7: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8: 还添加山桑子、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7: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9: 这个9月，让你花得更少，买得更好。陪你购物网初秋换季养生购，即日起到9月30号，全馆满1800，现折180，买越多折越多。补钙首选金石力钙，3瓶只要1800。金石100高纤包，6盒1900，超划算！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10: 咱今麦介绍彰化县经销药房，鼻头药房，万世路十二路口，李林德明药房，中山路李林市场边3个摊，客户庆华药房，李克路客户国小对面，应景金浦东药房的应景街102号。河尾春兴药房、爱民路、仁爱路、菜市仔口、万春药房、雍正路80号、秀水泰安药房、仁义街2号、鹿港永吉药房在大明路市场边、信和药房在陆河路4段派出所的对面。
11: 资源回收做得好，后代子孙才有宝。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0: 食咱咧土方来爽哦，甲红枣烟肠都也心花开啦，有够欢喜欢喜。我来感谢继续收听，咱的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快乐的假期，我感恩是安琪，谢谢你。咱伫第一阶段吼，八点啊九点吼，啊咱是无同款客服小姐甲做服务的，伊即下落山卡过了后，因为单单写做者伊的一条一条慢慢甲你回，吼啊你莫卡一摆来，因为无同款小姐听。哦，无甲阮小姐听，啊！咱头段八点啊九点即旁的好朋友吼，你卖阁卡来啊吼，免卡啊！你也无甲回，伊会甲你回。你若看空七个电话，甲阮听者，因为咱咪咪笑广播房吼，啊，阮的总部是伫高雄吼，咱的高雄左营区吼，啊，民族一路926号。啊，包括像今日礼拜日，你嘛当人来高雄佚佗，来阮的历史博物馆行一撮，你甲知影哇，足无简单嘞。你会甲阮比哦，大拇指竖起，大拇指额都咪咪啊笑，广播房历史博物馆是做难得，咱全台湾你看袂到即个瓷艺吼，而且博物馆内底吼金碧辉煌，哦，伊个拢是14世纪吼，而且艺术品，哦，啊，你若爱看艺术人，你毋通错过人过吼，历史博物馆，因为咱即摆各大媒体，包括做者即少年囡仔咧打卡的景点吼，啊，拢会来咱遮，包括做者吼即个大专院校吼，大学的吼，规旁的吼。啊，老师带来看，来参观阮的历史博物馆吼，即做价值吼，即博物馆难得你无当去看这個，哦，啊，这嘛是咱咪咪啊笑广播网内底吼，嘿呀，啊，所以讲都真正赞啦，好啦，好食的物件伫咱兜食，哦，啊，咱咧来讲引颈期盼的，啊，就即中秋节，啊，你也食到，你若拄啊卡，你莫阁卡一届，你来阁加卡，因等下迄小姐伊会卡电话你，哦，啊，恁甲讲个，因无甲阮小姐听一百个，你卡即个讲咧，啊，讲了袂好势啊，好无吼？那咱带咱电工拢说说你，哦，啊，咱等下咱的客户落去，伊会甲你回电话吼，伊会甲你问的，爱豆豆甲你问，啊，你豆豆甲讲你要食啥物，吼，安尼敢问吼，嘿，啊，食，我买怎啊食？这年这时一定爱订，你若即马订港哦，你像咱的往来所得要无啊，往来所得已经按到16号啊，按到16号，唔是按拜二，而是按拜三哦，按拜三，啊，这一冬啊一届做热销的，迄种爱好食好食，啊，你一定爱订就对啊吼，来你吼，一定爱订，你啊知道哇，这口感真无同款，你有比较过，你啊知道，哎呦，咱就第一名，真就第一名。啊，无食无菜，来，啊，我一日开始我甲弟弟吼来，我先甲弟弟进一个广告嘿。好食诶，中秋啦吼，中秋节吼，花好月圆人团圆啦吼。啊，咱今年咱有一组是中秋的富贵组，对不对吼？啊，总啊强啊起来，咱这组就1840，哦，拢总摕八包。哦，咱内底有咱的红枣烟肠，哦，啊，有土王来酥哦，吼，拢一克红枣太甘盐鸡腿一斤吼。啊，咱毛这个红枣鸭翅、红枣鸡翅，哦，啊个深海鱿鱼条一包哦，啊个一包金桔啦。去油解腻吼，安尼起来都要1840，咱阁加送你一包吼，即、這个手底底即底卡哦，拢用提诶背包，即咱叫做咱的富贵组诶，吼、哦、啊，咱即摆阁一组，即组较晚到，吼、哦，即组就咱的即、這个吼赏月快乐组诶，赏月
1: 来
0: 你那好嘛，你若要16号收剩400组，哦，咱即摆收伊出来嘿吼，咱若要16号收剩400组，咱的土王来说16号要收剩400组。哦，剩400组，啊，咱电话都拨，你著甲买2克、买3克吼。哦，你若像讲咱的那2克，2克就是860嘛吼。你要得看市面看十地内底咱真真正正，啊，而且讲挂这地啊都互你，安尼个430。哦，啊你若是2克860，哦，你甲加一个，咱比如讲咱的咸鸭两个夹心方块酥吼，跟加一个800块。哦，安尼个多1040，安尼免运费啊吼，安尼就免运费。哦，啊你啊无啊无一个土豆汤好啊吼，啊无土豆汤，哦啊无啊要加一个金桔啦。咱若走普通车要满1000块免运费吼，安尼啊走冷冻车吸着冷冻，爱走冷冻爱满1500块，1500块都足简单，你啊像430嘛，甲乘以3克得啊。哦，无这无这是伊个，啊那烟钱啊，就是红枣烟钱，红枣烟钱就是1斤400，吼、哦、啊要4斤哦，我又带你算你1500，啊1500就免运费啊。哦，啊，若倒起来哦，若买5斤拢2000免运费，搁送底卡，哦，就是安尼，哦，咱咧办的活动就是，你着十里到豆豆，你爱食也可以，吼、哦，哎，啊，你落着食，就像咱讲买烟钱饭的食，足好食，好食啦。
2: 讲的 Q 弹好吃，反正就好食就对啦。
0: 啊，搁卫生，
2: 就对啦。
0: Q 弹好吃，啊，搁得一包卫生啦。
2: 啊，真正讲煮烟钱不就好食？
0: 烟钱，你讲价格哪煮？你讲。
2: 啊，都赶快甲煮饭赶快啦！眼前甲切切的，看要找偌济啊？嘞，后几条拢袂紧，啊，就是干啊，米洗洗好，就先煮饭安尼淋落去煮啊，安尼啊。
0: 哦，起来迄间饭好好食干嘞。
2: 对啊，
0: 香公
2: 公够有菜安尼。
0: 有够赞赞吼！
2: 好，谢谢。
0: 哎，谢谢大，谢谢黄大姐哈。
2: 哦，感谢你。
0: 今日那拜三要收的土王来说，存四百克，好，存四百克。哦，啊，咱往来所是无红遮，你若订着了拜三收着，拜四拜五摕去送你亲朋好友。花甲插进前，我讲咱进前风台水灾足济哦，若敢斗三工的人来，咱斗敢斗雨水也好哦。啊，是咱亲朋好友咧惊担哦，会记你着甲摕些物件去送伊食。哦，要得食，要食物件，食好食，你莫摕去送个有油埃的啦，炒牛奶咸的啦，啊，冬瓜糕呀，迄落物件你莫摕出去，莫送较赢，哎，知唔知？要送送啊，心肝大地，要食食感恩，食感谢，食好食，食怀念，食笑脸的，安尼就对。食食食食食，该要怎食？卡电话哪只？空八空空三三五五九九。啊，无他偌长途安尼，搁十二天就中秋节安尼。今日九月十三暗吼，啊，九月二五开始放假，放四天哦嘿。开始放咱的厝的婆婆放四天，我哈，咱嘛放四天，所以讲咱若要订单，要紧较早收到，即卖电话都拨你用。现有咱的空八空空三三五五九九，这烟钱饭无食无菜啦，土王来说无送也无菜啦哈。啊，祝福你哦，哦，你捌食过敢讲好？好，讲好食，卡电话现场是空八空空三三五五九九吼，空八空空三三五五九九。嘿，偌好食！往来所我讲啊，我是倒手，我用倒手摕，你只用只手摕，只手摕倒手一家回来，或者会酥酥酥啦，酥酥酥，会安水，会安流泪安尼，酥酥酥啦。嘿，奶酥甲土鸡两对夹夹袂对搅搅，两对做外啊。哦，啊这鹅起来，而且往来甲这蜜糖类啊，空空空空啊，胖空空，胖甜啊，胖甜，胖酸啊，胖酸，甲包了个香的啦。啊这无人往来过一下，啊过来啊，哦无人当过过，咱的无人红这啦。100%无染红污剂，挂挂底拢做伙过，人家430粒捡起来，满1000块免运费哦嘿！谢谢大家，爱食一定爱食，过年过节无食无菜啊！空八空空三三五五九九，爱加养一小嘿吼！
1: 食无啦？
2: 好啦！
1: 啊，卫生物包了好势无啦？
2: 有啦有啦，嗯、
1: 真正早年就倒的啦吼。
2: 哎、
1: 欸，好，谢谢哦，拜拜。这王先生对伊人来的哦。
3: 哎呀，真远哦。
1: 哦，真远哦，真远就对啊。
3: 捌啦。
1: 捌食过呀？
3: 有啊。
1: 哦哟，啊有像我讲安尼无啦。
3: 有啊，真好食。
1: 真好食啊！真正迄个肉质无同款。
3: 哎、欸。
1: 腿骨关节较 Q 啦。好咯，啊，王先生，我甲你写起来呢。
3: 好啦，好啦，
1: 啊，说，阿妹叫我来灌肠哦。
4: 你食了第三届啊？
1: 哦，
4: 我食第三届啊，很今年。
1: 哎呦，谢谢你，真正好食啦。
4: 很好食，我拢用过卡的，我拢先改滚水，啊，再用落香，安尼较袂硬啦。有时啊，就像你咧讲的切切的吼，啊，就煮一下饭。
1: 哦，煮饭的。
4: 哦，足好食。
1: 真正足好食，啊，咱咧食腿骨的肉质真正无同款。
4: 对啊。
1: 我食个欢喜。
4: 迄个味道还袂食就。
0: 皮了味足香，听无？得皮了，咱迄个香骨的味道足好食，好食。哦，迄咱的烟肠哦，你要甲杀的，煎的。炒的、煮饭的、烘的、炒饭的，好，无食无在。我讲，咱咧是 CAS 所认证的卫生、吼品质 ，ISO 食品加工厂哦，专程低温设备所生产起来，迄只正甜肠啊，正甜蛋温体猪，迄只腿骨，咱毋是咧卖烟肠干哈？有诶，你像咧食烟肠干同款。啊，咱讲烟肠干，啊，着规个拢安尼，规个顶壳壳安尼啊，啊，因为迄着正肉嘛，迄毋是腿壳嘛，腿壳才会酒丝，才会甘汤汤，才会好食。啊，再温体煮起来吼，红枣一杯，养生好气味。这大实惠，这一斤400，买4斤邮袋你1500，唔免运费，送你甲恁兜去，佮挂发票做伙过。哦，啊，这好食的物件一定爱紧来吼，咱素仪过来咧甲你讲啊吼，素仪来咧甲你讲吼。
1: 真的，啊，佮跩咱是正低档啊惯的，无同款。
4: 嘿，
1: 一只鸡卵啊，嘿
4: 啊，真好食。
1: 真正真
4: 正，刚
1: 刚
4: 四斤，
1: 哦，四斤，安尼又来1500啦，吼。
4: 啊好，
1: 好，啊先预祝你佳节愉快，吼。
2: 嗯。
1: 要甲寄4斤呐。
2: 好啦。
1: 啊，捌食过无啊？
2: 还唔捌咧。
1: 第一摆哦。
2: 嗯。
1: 哦，你若冻啊久啦。
5: 都听你讲讲了，我看了啊，想到都哇，行一行再给你叫啊。
1: 啊，豆芽做好食啦，那食好食才有人啊。
5: 那好食，我就讲照小补啦。
1: 好啦，啊，卖山的颗粒豆啊，人啊。
0: 你轻松去啊，你轻松去啊。嗯。
1: 十包多清淡啊。
4: 十二包到三十包呀。
1: 十二包到1920啊，安尼好不？
4: 好啊。
1: 拢要低卡豆哦。嘿
4: 啦。
1: 我最爱食低卡哦。
4: 好啦。
1: 好啦好啦。
4: 我要食些低卡的。
1: 哎，我低卡足 Q 的，够好食。
4: 好食无？
1: 好食好食。
4: 哎呀。我来食几下香啊。
1: 哎，有够好。啊，食个足欢喜吼！
4: 哎啦，
1: 人都做食啦，啊，我下起啊哈，
4: 啊，
1: 佳姐愉快呢。哎啦，你好，你好。
6: 介无用
1: 哦。哦，这个台北信义区杨小姐啦。
6: 迄个眼前的电视机啦，迄个王来苏啦，两阿爸。
1: 王来苏啦，天两阿爸的啦。台北迄个信义区的吗？先祝你佳姐愉快哦嘿。哎，你好，你好，你讲周家。
2: 我不是第一次买，我是回购的呢。我第一次买两盒，我一盒是送给别人。
1: 哦，真的哈、哦。啊，嘿 ，KR 管被赏了，行，就大方哎。
2: 哎呀、
1: 啊，哎呀、啊，
2: 我去年我就买过了。第二盒我只吃个五颗而已，因为我零散五颗给别人啊，我觉得吃的不过瘾啦、啊欸，所以
1: 周小姐，这个不过瘾，你甲看，我来托王来说，你爱比较过，我若再高讲，我不是高过，因为我足够去试。我知己知彼啊，百战百胜。因为我去食人诶，超商诶，超商你若要甲买买单诶柜台，是毋拢会囥柜台伫遐个，足侪间无共款。包括我去食咖啡，迄食咖啡嘛拢柜台伫啊。迄若食者我笑呢，毋知笑啊笑有够欢喜，是阮诶上解好食。迄真在是迄芳味真正赞诶赞啊！迄无食无菜吼，你若是素食蛋奶素，你有食你就当食，迄无问题。你若是糖尿病，哎呦，呛甲食，毋敢食，迄也毋敢食，你来食，阮诶外皮袂甜啦。你爱配茶米配咖啡啊，吼配无甜的，诶，这个豆奶通通都可以吼。半波半豆，因早做早顿做条做宵夜做这个点心拢可以，好食。你爱食这个年节一定爱食看卖，你爱知道？哎呦，足享受的，真正享受哈！谢谢大家诶。
2: 我前两天
1: 啊，电话是咱0800-333-5599，啊，咱今日爱，咱今日见吼。啊，咱的好朋友，咱今仔日你爱养较久嘞吼，加啊养一小猫，一个挂掉去吼。咱拄啊八点到九点，这個、小姐无同款嘞，伊你踮厝等，伊会敲电话你，你拄啊留电话，伊家讲要回电话，伊就一定回你电话，安尼敢无吼？好，啊谢谢大家哈，谢谢。
2: 我觉得吃的不过瘾啦、啊，所以我前两天又
1: 食个不过瘾，你看我食，食个不过瘾嘞，嘿咪食个，哎呦，这地食未完啦、啊，有无？唔是啊，哎呦，顶啊这地食未完，咱嘞唔是，食个吼，食个无够瘾啦，嘿，食个无够瘾啦哈，空八空空。0800-333-5599，啊啦，以前世界好食。
2: 是我前两天又订购，就回购啊。今天
1: 咱的王来说的倒数啊，喂吼，谢谢大家哈。
2: 收到了，
1: 谢，真的很香，
2: 真的很好，酸酸的，真的很好吃。
1: 真的真的，王来，真的王来哈。
2: 嗯，很好吃，啊那个金鸡蛋嘛，今仔都好吃。
1: 我你刚刚做只金鸡蛋。
2: 因为我在听你讲，你出国一定爱吃金鸡蛋，
1: 一定一定一定。哦，一定
2: 哈。
1: 啊，祝福你家金鸡多好吃，这个妈妈讲哦。啊，我拢未记恁的电话啦！啊，迄阵刚去学电脑，刚去找恁的电话，佫开无乱，就想要食恁的金鸡蛋呢！吼、哦，就想要食金鸡蛋啦！你来看，即个挂打家己当归贵香仔啊！
4: 哎呦，我哪你也怪
1: 吃！哎，安尼想着讲金鸡蛋才好食吼！
4: 哎啦，哎，我迄个一直找无恁的电话，啊，到尾啊，最近会晓上网才去找到的。
1: 安尼哦，
4: 哎啦，
1: 安尼有食福啦！哎，讲金鸡蛋。金麦怎足 Q 的做好食？
4: 哎呀，我几啊档无买，改去想要家己买啊，都未晓的，未晓。
1: 安尼见几啊档，安尼啊唔敢袂当吼。安尼有哪食有哪食，安尼
4: 好，
1: 安尼2000个加送一包啦。
4: 好，谢谢你。
1: 啊，谢谢你，贵用这哦嘿。
4: 好，谢谢。伊因常吼，我唔知讲，哎，买煮饭，甲放落去，放辣椒吼，甲放落去吼，推起安尼煮起来吼，哇，嫩嫩嫩呢。
1: 哎 ，Q Q Q。
4: 做只 Q 吼，哎呦，袂有筋，
1: 哇，弄
4: 好
1: 只，
4: 哦，足好诶，
1: 嗯，哎呦，谢谢，
4: 啊，安尼 Q Q Q 哦，啊，赞啦，我顶起个，今日哦，食四条去安尼，
1: 啊，都煞出去，
4: 哦，好食，
1: 好食，好食，
4: 我好足赞诶，唔知，我唔捌食过啊，哦，啊，我听着你讲安尼，我吹毛水就头壳皮啊，
1: 谢谢，啊，嘛唔捌讲用盐前煮盐前饭，我先做才好食，
4: 哦，唔捌，哇，足赞诶，
1: 足赞
4: 诶，我就听你讲吼，我足信用你诶，我就你。我都好多油米放你的
1: 煮。哎，对，我只有看你三脚的三脚的。
4: 有啊。
1: 三脚的，嗯，饭好食无啦？饭安尼夹
4: 有
1: 哎，安全的，哎，足香的吼。
4: 是哦，啊，谢谢。饭加吃半碗。
1: 加吃半碗，紧嘞，紧来甲订。另外，这个妈妈讲安那，啊订无啊，啊无吃好啊订无，唔通无吃好，一定要有吃好甲订哈，来，甲听妈妈甲你分享嘿。
2: 我咧讲叫两个，
0: 人我咧讲你都唔知，真正就我讲才好食吼。
2: 吓，足好食！
0: 诶，腿骨有胖有 Q 无啦？
2: 有啊，足 Q 足胖诶！
0: 我甲你讲，咱诶真正无共。
2: 我唔是用吹，我拢用吹尔咧。
0: 吓啊！用吹哦，用吹愈嫩愈嫩愈好食。
2: 啊，这要去等到一时之后才搁卖啦。
0: 伊一当卖一盖尔啦。
2: 啊，一当卖一盖尔。
0: 一当卖一盖尔。
2: 哎呦，我好奇啊！
0: 但不要听妈妈讲，安琪，我要搁改买有摊买无？我无安啦。嘿，妈妈你看，一正腿骨悬的口感都无同。
2: 哦，足好食的啦！
0: 真食，
2: 我阿妈食的印象真好食的啦。
0: 真食，还个红枣还胖胖吼。
2: 系啊系啊系啊，胖诶！
0: 安妈叫你胖，真足食。进来进来，电电话就留互你个，互留你咱买回。哎，安静哦。哎、欸，做卫生的啦，咱那是吼、哦、ISO 食品加工厂所做生产，拢低温专程低温设备，啊，用温体猪了马上吼、哦，温体猪拢马上就随着甲灌烟尘啊，啊，咱只猪等下灌起来吼、哦，一包一包真空包装，包括做好势哦，嘿、哦，一包一包一斤重一斤重，包括做好势哦，安尼400块，哦，安尼啊，甲恁订购吼四斤，四斤就四包1000吼、哦，啊，咱算你1500尔，啊，搁免运费，你看偌赞。这市面上啦，走冷冻车全部拢爱2000起哩呢吼，咱个俗你100块，搁送你运费呢。吼、哦，再讲这着老都老紧，这董事长真正了，大家哦快乐过节，咱茫错过，足好食好食。你着在冰箱啊冰嘞吼，那着中秋节过了，咱嘛是当食烟尘啦吼。啊，咱着来冰嘞，咱要甲食甲煎两条啊，配饭好食甲冰去。啊，恁若个甲做了做只烟尘饭的饭加食咧几样哇？这妈妈在大听声，这个换顶走敢无话换，换无一十担嘛换30担啊，对不对哦？系啊，啊哦，我唔知以前真好食，足软溜的，足好食，迄正腿骨惯的，迄三分肥七分正，安尼以前上介好食，红枣入味啊，养生好气味。妈妈讲哦，买2000块价值啦。
4: 诶，烟肠吼，我唔知讲诶，落去厝饭甲放落去，放辣椒吼，甲放落去吼。吹起安尼煮起来吼、喔，哇，嫩嫩嫩呢！
0: 嘿 ，Q Q Q， 做只
4: Q Q 吼，哎呦，未有筋，
0: 嘿，对，
4: 又嫩又好食，哦，真好诶！
0: 哎呦，谢谢！
4: 哇，安尼 Q Q Q 哦，啊赞啦！我点起个，今日哦，食四条起安尼，
0: 啊，都煞出诶！
4: 哦，愈食愈
0: 好食，好食，
4: 我无足赞诶！我唔知，我唔捌食过啊！哦，啊，我听着你讲安尼，我嘴软嘴都脱皮啊！
0: 谢谢，啊嘛唔捌讲用烟尘煮烟尘饭，我先做才好食。
4: 哦，唔捌，哇，足赞嘞！
0: 足赞嘞！
4: 哦，我就听你讲吼，我足信用你个啊，我就合作有你放你个之类。
0: 哎，对，我只有看你三夹个，三夹个。
4: 有啊。
0: 三夹个，嗯，饭好食无啦？饭安尼夹有哎，安全类，哎，足香个吼。
4: 有啊，而且饭加一半碗
0: 啦。哦，足欢喜，哎，加一份欢喜啦。
4: 有啦。
0: 啊，祝福你啊，佳姐。你好，你好。
7: 我
0: 系
7: 啊，要送人个呀。
0: 哦，要找要，我要用八 K 哦。
7: 嘿。
0: 八 K 凤梨酥安尼哦。
7: 啊对。
0: 好，来，卡电话哦，咱来进入倒数啊，0800335599。听众朋友，做盘手咧做赞的吼。啊，咱的红枣以前，咱买一包一包包到最好势吼。啊，你来咱的土王来说吼，迄个客啊，请你甲提起来个看，做故事的吼，很有故事感。咱迄客啊客啊，好做故事的。嘿，真正吼，啊，足乡土的感觉，啊，过来，咱这挂手袋啊，嘛是抓硬起来吼，安解套咧，安一组430，要对找甲咱遮啦，真材实料啦。你看即摆去市面上咧走条咧12袋吼，有用800到900起哩，咱唔免咱430，哦，你着捡起来满1000就免运费啊，唔免甲付偌济，满1000咱就免运费啊。你若讲啊，若无得，两块土往来做啊，摕两块啊。加一包金桔，还是一包土豆汤，还是一包鱼尾酥，还是咱一包这咸鸭两夹心番块酥，还是买咱这鱿鱼条也可以，满1000就免运费，好不好？敲电话都一定爱食，这个年节时啊，休4天的一定爱食。哦，咱若要来露营，要来爬山，要来佚佗，咱就通食吼。包包啊，可能就通食，包括做一些卤味吼。啊，若讲啊，要做盘手嘞，人啊，咱去人兜唔好空手好个，摕只盘手嘞较好看。那来咱兜嘞，卖桌顶物件空空，冰箱也空空，无物件无半项。哇，你是咧过什么日子啊？买两包放伊桌顶，人来客气，囡仔是谁？等下亲戚好走，亲戚朋友别再来咱兜，咱就物件好食，啊，就是安尼。啊！咧过节，都咧过节嘛。啊！啊！礼轻情意重啊！卡电话等，啊！咱加减挂，咱即摆加减挂歹势吼。0800335599吼，0800335599。 五五九九啊，喂，谢谢大家。来，你好，你好。
7: 我系啊，你上人个呀、
0: 啊？哦，你食猪脚过好运啊！
5: 好啦，谢谢。
0: 拜拜拜拜拜拜拜拜。
5: 你会用干那买猪脚
0: 无？会啊。
5: 哦，安尼会用买十包啊？
0: 你啥要食猪脚？食到一包？
5: 啊，都爱猪脚
0: 啊。啊，好食无啦？
5: 好食啦，去年都买啊。
0: 好，有 Q 无啦？
5: 有啦，就是足 Q， 唔知后来买猪脚。
0: 猪脚都人我教阮甜丁个吼。嗯。我两妈孙啊，两个公个食一包呢。
5: 就是够好食，唔知是用。
0: 我甲买十包啊！哦，真正
5: 好
0: 食。嘿
5: 啦！
0: 哦，安尼真正爱食猪脚啦。嘿
5: 啦！
0: 我甲乘以十二啦哈。
5: 嘿嘿。
0: 哦，安尼1920啦。
5: 好啦好啦。
0: 安尼猪脚佫加送一包啊，摕13包啦哈。
5: 好啦好啦好啦。
0: 感谢你的猪脚方便啊，退冰就当食对不对？嘿
5: 嘿啊嘿啊。
0: 好赞啊！好，你食猪脚过好运啊！
5: 好啦，谢谢。
0: 拜拜拜拜拜拜拜拜。安前捌甲阮食过无？
8: 捌啦。
0: 我捌食过啊。
8: 哎，好食啦。
0: 啊，甲我讲的同款哦。
8: 哎，好食，唔知要搁买。
0: 好多对咩？好食到要搁要着安尼内行的。
8: 嘿嘿。
0: 四斤千五的啦吼。
8: 好啦好啦。
0: 啊，祝我你佳节愉快哈！我知你住鼻头的啦。
8: 哦，谢谢。
0: 好，对对对 ，OK 啊。我刚要叫我来灌肠哦。
9: 你食了第三届啊？
0: 哦。
9: 我食第三届啊，很今年。
0: 哎呦，谢谢你，真正好食啦。
9: 很好食。
0: 真的是安那？
9: 我拢用国卡的，我拢先解滚。滚水啊，再用落烘，安尼较袂硬啦。有时啊，就像你咧讲的切切的哈，啊，煮啊饭，
0: 哦，煮饭的，
9: 哦，真好吃
0: 啊，真正好食啊！咱咧正推广的肉菜，真正无同款，
9: 对啊，
0: 我食个欢喜。
9: 迄个味道啊，未食就足香的。
0: 真的，啊，佮在咱正地等啊惯的无同款，嘿，一只地等啊吼，
9: 嘿，真好吃，
0: 真正真好食。
9: 四斤，
0: 哦，四斤，咱又来1500啦。
10: 对啊，1500免运费啊，你讲偌赞哦，1500免运费啊，谢谢大家敲电话，现就是咱的空。0800-33-55-99，你就收到你就成三心了啦，你就收到哇，人这包括这卫生哦，早就爱定这，现在现代人都注重卫生，这走地一定爱哦。COVID-19 现在在大严重呢，每一个包装上都要定卫生啦哈。0800-33-55-99，阿婆的东河市的电话打比东哦，0800-33-55-99，0800-33-55-99。

到了赵薇呀，哦，赵薇啊，今天2532几几啦哈，哦啊5692，阿妹几几啦哈，好啊，下个啊，阿拜山甘露，好，一九二 ，OK 啊，我家里饭，反正我现在。

0: 拍摄啊！哎，拄着我，我甲阿妈斗，安尼就斗斗斗，因为我做这无，我无多吼时间，伫咧甲伊斗拍摄，吼拍摄。你等下落山口，斗斗斗好，哪斗哪泡茶拢无要紧啊！吼，哦，咱电话是0800-33-55-99，安尼吼，0800-33-55-99，啊，这就是个食嘛，啊，食就你这时啊，好，来你好，你好。
1: 安琪，我问你，你王来锁当放偌久？
0: 王来锁拢无当足久哦，王来锁才一个月尔，半个月。
2: 十月
0: 份尔。到十月初。
1: 我甲你订，我看免啦，我有通风，我惊无法度食紧。
0: 啊好好，啊我甲你回，啊拢卖啊吼。好啊，我甲你写卖啊，取消啊哈。
1: 好，
0: 谢谢，好。迄橘子嘛，我辅导讲有通风人，你甲更加爱食，安那讲哦，因为吼。你啊，强敢咧强，我真唔敢食，迄无哪食。咱的外啊已经拢无甜啊，咱的外啊已经拢无甜啊。哦，爱是往来天然芳，甲咱这蜜糖落去控起来，吼、哦，迄种食，无食无使。咱也会当食爱享受，咱若身体过用行会当食，咱爱享受吼。啊，食，到尾怎食？现场电话是咱的0800，人咧订袂到咧，你唔食，你糖粉也唔得，到淡薄仔，你糖粉你酸也袂当食，对唔对？你糖粉专门拢当食，卖食济多啊吼。哎，你这下食不着，较无菜哈，爱对人享受，因为食着好食物件，你分泌脑内啡呢，对不吼？你脑内啡出来，你足欢喜的吼。0800-33-55-99，我拄下都讲了，带糖粉两日更加爱食，因为你上课上课我拢无食，咱的外也是袂甜的，咱的外也是这土鸡啊卵哦，甲奶酥做甲搅搅起来吼，袂甜啊吼，咱来蜜着咱这糖。哦，咱的王来酥，哦，咱只王来蕊个蜜糖了起来，啊，个蕊个香诶，吼，食一盖你学落啊，你大家足期待讲，但是要搁卖王来酥啦，你若食我呢，你放食袂下，是安那？真材实料，迄真材实料，迄拢只王来，迄王来无咧南当归哥呀，南当归哥咧无菜啦。

0: 哎，我唔免食吧，因为剩十克啊。哦，咱当讲剩四百，只剩十克啊。通来说剩十克啊，吼。啊，即摆是剩十克，咱就无啊，无通别着像即个大姐吼。哈，食好食要搁买无啊？嘿，即像食好食要搁买无啊？吼，无啊，吼，就是安尼。好，来你好，你好。
1: 我今天才拿到货而已，那都无啊。
0: 都无啊。你今日刚收到尔。

0: 恁你即马立定的收入是拜三，你拜三收入嘛是都无啊，吼吼，嘛是都无啊。
1: 收入都好正，像你讲要十阿公，阿拢无啊
0: 哦。拢无啊，我今日讲回事咧，讲一讲回事咧，讲无回啊，无回啊呢。你收到像我讲，才好食无啦？
1: 哦，非常好吃，因为哈，我嘛最不喜欢吃饼干的哦。啊，我吃两块，好吃，超好吃。
0: 啊，我跟你讲，食我的物件会趣晒，你要相信啦吼。
1: 唔要啦，唔要啦，好正啦，好
0: 正
1: 啦。
0: 啊，无啊，每年一届，一年一届，一年大摆，这大家都会重演吼。那老朋友免讲，老朋友，咱安尼卖种紧，咱紧起来，紧捡过起来，咱要送亲朋好，我先甲定定我起来吼。啊，那老那新朋友唔捌食，啊食看卖，等于你食到你收到的时阵，哇，袂有啊。咱就无啊吼，系啊吼，啊我也免食白，因客户叫我卖食，食白会超过期吼。那公司无个叫回的话啦，吼，那无个叫，咱就无啊。甲王来说，甲今仔日，吼，王来说就甲今仔日啦吼。谢谢大家啊，卡电话，哎，王来说买电话啦，小姐你卡电话，王来说买电话，即马都先来写，看人用主管歇过嘛，那主管讲啊无无啦，个个订，啊那个叫就叫，问真是咱即马是无回啊。王来说现在四百卖完啦哈，空八空空三三五五九九吼。空八空空三三五五九九，好来你好你好，
1: 今天才拿到货而已，那都无啊。
0: 你今日才收到呢、喔，
1: 现在才收到，都好正啊，想要搁买十阿公，阿拢无啊，
0: 拢无啊，我今日讲回事咧，讲一讲回事咧，讲无回啊，无回啊呢。你收到像我讲，才好食无啦？
1: 非常好吃，因为哈、喔，我嘛最不喜欢吃饼干的哦、喔。啊，我吃两块，好吃，超好吃。
0: 啊，我跟你讲，食我的物件会趣晒，你要相信啦吼。
1: 唔要啦，唔要啦，真的好正啊啦，
0: 好正啦。啊，无啊，
1: 你食甲安尼啊，嘿，食甲无你买哪边？
0: 好，加在你今年有甲食，你怎讲真正像我讲，
1: 真享受的。啊，无好，我都无啊，佫买买都无啊。
0: 啊，是咪做享受的？食咱的往来做是做享受的，对不对？
1: 啊，你即摆无啊，遐拢无啊。
0: 我真正拢无，拢人打电话回失的啊啦。
1: 哇！
0: 嘿，美女，过来！
1: 啊，当然美女啊！
0: 都没，拢无啊！来，换一个妈妈要过来订，妈妈嘛要订，妈妈要订五组嘛无啊！
1: 哇，拢无啊！
0: 拢无，拢无，安尼哈！
1: 好假，真的都好假呀！哎呦！
0: 我食哦，迄配咖啡偌好食，然后因为爱食咖啡，啊，你若甲配牛奶，配无甜的豆奶，吼、哦，迄人间哦，都足快乐，还佫会当用这个嘴来食物件，迄就是享受啦。爱珍惜啦哈，
2: 叫做王爱爸无啦，
1: 有啦，
0: 哦，真欢喜的哈，
1: 生病啊，生病超正，
0: 真正，哎，你我阿做收的，
1: 哦，做收的，我要赞，
0: 真正赞，谢谢你，
1: 我嘛按他两个赞，真的是很赞，
0: 阿好食无啊？
3: 哦，我买五 K 啊，
0: 阿都无啊，拢无啊，都在讲买十 K 嘛无啊，阿捌食过无？
3: 有哦，
0: 即摆食的呢，
3: 好吃哦，
0: 好，真正好吃的，我来王来说。真正好食，干嘞！嗦嗦来，阿足好食，酸南甜，酸南甜啦。
3: 啊，拢无啊，
0: 拢无啊，拢无啊，拢真拢无啊。嘿，下再共撕，要一要共撕，要八百克
3: 了哟。
0: 无啊，迄未阁出来，迄无啊，明年啊。
3: 明年哦。
0: 迄一冬就卖一届中秋节尔。
3: 好啦。
0: 好啦，祝福你啊！啊，谢谢你哈。
3: 哦。
0: 谢谢谢谢谢。
3: 我咧讲，叫两个。
0: 人我咧讲，你都唔知，真正同我讲，真好食吼。
3: 哎，足好食！
0: 哎，腿骨有胖有 Q 无啦？
3: 有啊，好足 Q 足胖诶！
0: 哦，甲你讲，咱诶真正无共。
3: 我唔是用吹，我拢用吹尔咧。
0: 哎呀，用吹哦，用吹愈嫩愈嫩愈好食。
3: 啊，即要去等到一时叫来，搁卖啦。
0: 伊一当卖一盖尔啦。
3: 啊，一当卖一盖尔。
0: 一当卖一盖尔。
3: 哎呦，我好
0: 奇
3: 啊！
0: 对，我今日妈妈讲，安琪，我要搁家买有摊买无？我讲无啊啦。迄种诶，妈妈你看，诶，正腿骨悬诶，口感都无共。
3: 哦，足好食的啦！哦，我唔捌食过，因常食好食的啦。
0: 做食爱个红做爱胖胖吼。
3: 系啊系啊系啊，好胖诶！
0: 啊，马吉明年再个来
4: 哈。做食吼，做食你看，啊，点无着咱做歹势了，啊，点无着唔甘嘛，啊，但数量嘛是有限。我来讲，我讲咱的王来爽哦，伊是做热销的啦，迄种限定诶，拢限定卖，做热销只足好食好食吼。啊，过来咱呐，如果咱过较近去，啊，着看马仔主管，因若讲够调回咱，就啊，若无就无啊。啊，因通常人咧做王阿叔，就忙提早休困啊，因嘛提早放假啊，吼。啊，啊，到若有订到，上爱有谢谢大家，吼。啊，若无订到，你像咱的卤面，别当订，吼。咱的卤面这规组你别当订，吼。咱订咱的卤面，我来看咱的卤面哦，嘿啊，订卤面也可以啦哈，哦，这快乐组这也可以啦。嗯，食食食，拢爱买单食，咱健康过用行，咱只能四界食，看偌赞吼。下当食是一种足大足大的幸福，是不是吼？好来，我来啊！咱即马个叫富贵组，咱即组起来吼，都要摕九包，吼挂送礼吼，即、這个红石底下都要九包，吼啊！咱即摆老都老机，咱办的活动是扣起来满千八，咱就唔免运费，搁送 Q 底底底卡，吼啊！然后领动起来满千五，
0: 咱都唔免运费啊，安尼。哦，比如咱的红枣、烟钱，一斤是400，吼、哦。啊，你那个扣四包起来都要1600，啊，咱邮袋1500，都免运费。好、哦，你要摕5包，吼、哦，都要得2000，免运费，搁上扣袋袋底卡安尼。哦，啊，那咱的土王来说，这一克吼、哦、430块，内底有10袋，做下盒的安那，咱不比外口卖800到900块。拢是安尼，顺往来，正往来，100%往来，这无咧坑哦，当归糖、当归膏的哈，坑的就无价值啦哈。啊，咱老多老几做过一个盘手咧，土往来所，这一年甲卖一届，这种酸的酸往来哦，啊个蜜瓜糖咧空咧鼓起来，而且芳开起来，酸甘甜啊，酸甘芳哦。啊，咱搁加这个外啊。哦，这奶酥拍摄哈，嘿，咱的往来所已经预定的。
2: 19号收
0: 啊。嘿嘿，19号。啊，16号，拢今日拢变19号收。哎、欸，还是够回来啊。
2: 进
0: 个食变19号收。
2: 嘿，我想要19号。
0: 啊好，今晚那个食19号收啊，嘿，哦，19号收。咱的这个意思呢，在16号未来，哈、哦，满。啊，19号是啥物意思？
2: 19号收。
0: 啊，是19号回过来，是回过来吗？有确定回过来啊？预
2: 定
0: 啊，预定哦，我预定哦，不好意思。
2: 我
0: 你食好好来，好食好嘞，嘿嘿。啊，我要进入倒数啊！哎，啊那即马定的吼，16未到，变19号到啊！吼，19号恁上爱哦，愈晚到愈好，对不对？哦，哟，谢谢大家做捧场的，啊，咱台面我做实在，即马要食的物件比较太侪啦，太多元化啦，比较太侪啦。但咱这通路做实在，安尼就好啦。啊，你莫去贪小便宜哦。啊啊，来买偌少都要用骗骗去，有诶网络用骗去，唔通。啊，咱是实实在在，哦，咱是实实在在哈。好，咱啊，今卖拢是19号收啊，16已经订啊满，无多送吼，无多订啊满，哦，变19号安尼，好不好？好啊，再主动谢谢大家哈。啊，咱嘛快乐组诶，甲这个富贵做乱，来咱倒诶。啊，落去啊，娇娇咧做只外皮，做那个烘起来，你甲想好食无？等干面顶会膨开啦，哦，这个鸡卵酥会膨啦，哦，咱的这个土王来说，做盘手类上佳赞啦，哦，啊，咱的盘手类吼，一个扎的硬壳啊，啊个挂盘手袋啊，安尼一组430块，内底有10袋吼，土王来说吼，来啊，咱若今嘛若如果咱若个捡贵州起来嘞，哦，贵州啊捡起来吼，这个富贵州吼，咱的中秋富贵州，咱内底组合起来都1840。上帝卡吼，然后这太甘的盐鸡腿，红枣的鸭翅，红枣的鸡翅，吼、哦，咱的红枣烟肠，然后土王来酥，也个咱的深海鱿鱼条，也个金鸡啦，吼、哦，生干蜜丁拢装在内底啦，哦，足澎湃啦，这款足澎湃吼，安尼1840块，哦，咱就对哇，咱即马个有这组吼，咱的这个。赏月快乐族吼，赏月的快乐族诶，咱即组咧1800块，挂上你红枣，迄个底卡吼，安多吼切11包，啊，咱只红枣亲兄弟拢交够吼，即赏月的快乐族诶，红枣亲兄弟拢总交够，好来，咱即起来底无土王来说，好，咱赶快有一包红枣烟肠，好，啊一包深海鱿鱼条，啊卤啊做入面鸡筋，哦，安尼。起来多清白多济，上帝卡多11包，红枣青芽甜吼，咱内底多有这个红枣哦，这个太甘的盐鸡腿哦，还有红枣鸭翅、红枣鸡翅，爱来了就一包一包滴卡吼，红枣滴菜心哦，红枣豆干、红枣鸡筋，多青芽甜拢交够，安尼捡来多清白济，啊那这种吼，都爱加这个9月21，还是9月22收啊吼。21还是22号收啊？安尼吼，甲大家来做分享啊！啊，到过年过节来当家哦，拢甲买当家，安尼是上佳赞的。吼、哦，咱祝福大家诶，给送你一包吼，咱来带好食的球袋袋，咱的红枣底卡1840，安尼大碗兼碗具啊吼，祝大家诶，即、這个咱中秋佳节哦，中秋月圆人团圆呐吼。嗯，谢谢大家。卡电话，咱的电话是0800-33555，即摆预订单给咱下。哦，预订单给咱这个预订这个19号，哦，19号变后礼拜六。哦，今礼拜嘛吼，来拜一、拜二、拜三、拜四、拜五、拜六吼，就安尼。哦，啊，特别我中秋节啊，吼，特别我中秋节啊，谢谢大家。啊，卡电话到，咱的0800-33555。

0: 好嘞，这个意思呢，秋分后礼拜就秋分啊嘛吼，啊后礼拜，嘿，后礼拜就秋分啊吼，啊这要秋分哦，有四只生肖吼，真好吼，是四只生肖，安那好来，哦，我这摆我摆有丢呢，哦，第一名上高啊，好，今年这个甲秋分进前吼，甲秋分进前，第一名上高啊，哦，高的事业吼，五颗星。这个表现足亮眼呢，吼、哦，爱争取着重要任务，来展现着你的实力，吼、哦，啊，这做好万全的准备，等待最好的机会哦，才上高啊，吼，啊，容易得到这赏识，吼、哦，啊，那该做头路的人吼，会当得到当扩跨的、推广，哦，你的新的计划，我感觉爱保持着这谨慎片面的待遇，吼、哦。啊，那上高啊，第一名，伊感情嘛，第一名吼，感情五颗星，伊的桃花啊，吼，也是这个魅力啊，吼，非常的旺盛，安尼。啊，那独身啊，吼，会拄着吼下属的对象，吼，啊，那已经有伴人，会当共同来规划的未来，吼，来增进你的共识，安尼。哦，按这只高啊，用第一名，所以伊的财务嘛五颗星，哦，表现非常的亮眼，吼，也容易因为这个专业，吼，甲贵人来牵线。来增加你的进账，和你赚到钱进账哦，赚到钱。啊，你这礼拜要注意哦，突发的开销哦，啊，要做这预算的这分配安尼，哦，袂歹哦。啊，那这个第二名哦，上高的哦，上高我有丢哦，上高的事业哦，四颗星。那一人头路哦，要主动沟通哦，来整合哦，这个理念得到主管跟同事哦，这个、协助。来扩展哦，合作的时阵哦，哎，讲话爱留余地哦，安尼无得去怎理来哈？偏偏就靠起去应用着这个关系哦。啊，那上高感情嘞五颗星哦，你社交的运较好哦。啊，那独身啊，容易哦，经过着聚会啊，或朋友介绍哦，擦出爱的火花啊。那你已经有伴的人哦，这个、默契充足啊哦，当哦手牵嘞吼啊，规划恁的未来安尼啊。上高的财运哦，五颗星，因为吼、哦、合作。啊，甲人脉吼、哦，来迎来进宅，而且良机啦。哦啊，但是这个人情往来吼、哦，会开销会增加，所以片面一时想要大方哦，会超支去安尼吼，系哦，安尼。来啊，那这个吼、哦，上银外的吼、哦，上银外第三名，啊，上银外事业哦，五颗星。哦，这个运势相当的亮眼。哦，哎、啊，一旦主动吼、哦。主动即个争取哦，跨领域吼，还是即重要的任务安尼。啊，那创业者吼，创业者积极吼来拓展吼新客群吼，会当带来着实质吼即收获安尼。啊，那上有爱感情嘞，四颗星哦，即社交互动真热络。啊，那独身啊吼，爱外口去行行，出外行行，还交新的朋友。啊，那已经有伴上以外吼，还建议安排旅游，啊，无得变换一下吼。安尼约会模式，来增加你两个新鲜感吼。来啊，上一万财运四颗星，哦，稳健向上哦。啊，那外务啊，甲合作的机会哦，会当带动着这收入无吼。但是更加因为交通啦吼，啊聚会啊出差哦，会增加这支出啦。哦，爱控制这成本哦诶，吼。今日这第一名上高啊，哦，五颗星哦，袂歹。第二名上高诶，哦。啊，这个事业上嘛是袂歹，哎，那么四颗星咧吼。啊，那上羊啊吼，第三名哦，第一事业上是五颗星哦，安尼嘛是袂歹哦。哎，啊，剩诶若无讲到诶人咧哦，无要紧啦。上鸟鼠诶吼，佫有三颗星哦，啊，平稳哦，安尼吼。啊，那一人头路诶，爱注意眉角诶进度，安尼吼。啊，那家做生意做头路咧，爱先稳固哦，稳固。啊，你即卖现主持这业务安尼。哦，啊那感情嘞，三颗星，独身啊，这个时阵哦，卖急着推广吼、哦，啊，要来推进你家己即马暧昧些关系，慢请嘞吼，爱、哦、加认识，加观察，啊那有伴即只小鸟车哦，爱多加来注意哦，对方的需求安尼吼，啊财运两颗星俩，哟、哦，这只财运即摆哦，加这两颗星安尼，小牛啊吧两颗星，压力较大。重要的代志哦，一定爱哦书面记录啊，写好清楚哦，爱白纸一下。啊，若该做头路了，爱注意哦合约哦，啊，甲这個法规是袂共吼。啊，但是上古的感情有可信呢。这独身啊吼，你容易透过朋友介绍，哎，团体活动吼，实在当甲你哦，甲这个聊得来的对象吼，啊，若有伴当安排共同的计划吼，感情升温，安尼嘛是袂歹吼。 啊那财啊那财运四颗星的呢哦，而且这股哦正财表现真好，哦容易累积到工作成果哦，啊来并列人脉，增加的收益安尼，哦那看起来就金钱来往的吼，在商言商安尼哈好哦，啊上好的事业三颗星，上土的事业四颗星，上良的事业四颗星，嗯啊上左爱两颗星，上尾两颗星。哦，上低四颗星，啊，上低的三颗星。咱讲的哦，风水轮流转，对不对？嘿，嘿，啊，听听就好啦。或者都唔管是好啊歹啦吼，平安两字，因为着达千金。咱讲对不对吼？啊，啊，那这个年这时啊吼，好食爱食拢个顶。啊，因为咱的亲朋好吼，这聊聊就是搁坐十几天，就要放假吼，放假休四天。哦，啊，就咱的好朋友都放假要放四天啊，对不对？啊，物件甲传染要食都有哈。来，你把包括当去咱的这个，咱的宝德旺便利店，遐买当为咱做服务，吼、哦，阿、啊、爸大家欢迎。哦，咱的当然来历史博物馆吼、哦，哦来再讲讲，因为即卖即主要即有这个毕卡索吼，诶、哦，想象中的人物肖像权吼，诶、哦，想象中的人物肖像，迄全世界三套尔，拢总29幅，伫咱兜家，伫咱的历史博物馆家。你若买你历史博物馆的门票，那350的款包，啊，佫加一50元，你就当去参观着这毕卡索吼、哦，想象中的人物，吼、哦，想象中的人物吼，诶、肖像，这着咱起来甲看，吼、哦，有啦，那个人来甲阮再行行咧哈。好，再次谢谢。诶、欸，啊，咱即马若定岗的吼，就变这个优米啊，然后变优米，因为咱这个下仔啊，本来讲统计剩400就无啊。无啊，但是咱就请优米先写优米，讲互咱写优米，吼优米给咱这拜六收，拜六给咱19号，安尼好不好？再次谢谢大家，咱时间嘛够啊，时间要先祝你平安，祝你健康，健康，祝你一个美丽快乐，平平安安，星期假期哦嘿。啊，咱拄啊顶间咱小姐个该回电话，伊即马豆豆甲你回吼。啊，若看到空七的电话，甲毛你甲咱听一下哈。好，谢谢哦嘿。好来，谢谢咱的节目有得力，灵果精得力，雪莉旺官友。维他干，我不要广之地10807008，得力金兴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 and B， 活力敏速六大挑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那是乐山卡刷公司再次为咱做服务，请咱继续卡通这款24小时，一定有专人为咱做服务的电话：0800335599，0800335599。时间尾声，祝你平安，祝你健康。明仔咱同款，咱同款伫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空中再相会。
1: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关心您，
2: 爱愿留在你心扉，只要你心中有了一个。
3: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4: 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3: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4: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5: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6: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5: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7: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8: 您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 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9: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8: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10: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1: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12: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11: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12: 陪你购物网、啊、金石胶原蛋白清冻，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13: 来给大家报告咱南投县的经销药房，南投市公安药房在民族路大同街路角，福伦药房在南洋路胜利比的车对面，草屯福安药房撇山路综合菜市口，万寿堂药房在中山街小北百货对面，顺安药房中正路大观市店口，福伦药房中山街彰化客运后边面，玻璃一行药房南平街玻璃浪费对面，水利林林药房中正路173号，德山鸿明堂药房环街市场口三角窗。
7: 不要浪费，凡事适度，低碳生活让我们过得更好。微微笑广播网 FM105.5 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来哦，感谢咱好朋友来准时收听节目。今晚所收听的节目是《咪咪笑广播网》太阳的连线，生活爱健康节目。咱的节目是伫个每一个礼拜一到礼拜六的中午十二点到下晡两点，啊，阁有礼拜日的早起十点到中午十二点，有新会护理师现场做服务。咱好朋友当地若是拜一到拜六无法度收听到生活爱健康节目，咱会当手机啊用 Google 搜寻咪咪啊笑广播网，点入去安尼同款拢收听会到哦。啊，阁有哈，咱礼拜日拢是早起十点到中午十二点，有新会护理师现场。大家好，咱是一个专门在做快闪的节目，提供着国际品牌百货公司的好物件，啊，搁咱社会上上新上好上科技上改善的物件，以广告价破盘价，市面上价介绍提供给咱的好朋友。伫遮呢，大家拢有好康的，邀请好朋友每一家人会当准时来收听，绝对合你开上少买上好哦。现场的服务电话：空吧。空空了了三三七七，咱个吵起来。或者呢，输入手机啊内底，安尼要卡着有空八空空了了三三七七。咱今仔日的节目是由阿旭啊日本西野温泉照哦，所赞助提供，啊，阁有优基宝赞助提供，服务电话：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来，好朋友先听新会护理师哈，讲一下这个相关的新闻哦，哈，跟咱好朋友做一个报告。这个美国总统川普在12号访问爱尔兰这期间，向媒体来表示说美伊战争以及在11月中这个选举点不太久就会结束了，以及到时候这个国际油价会真大幅度剧烈的下跌，意思说那油价会落就对了。来，今仔日13号哈，咱台湾西半部呢是好天，有时侪云。那大台北东边，啊，搁有咱台湾的东半边哈，有当时加减哈，局部和短暂的阵雨。山区中昼以后嘛，局部短暂落雨的几率。咱今仔日各地日时天气有较稍热一个，北部上关温来个35度，中南部嘛会当来个36度哦。今仔日咱台湾各地的气温，北部是24度至35度，中部地区24度至36度，南部地区24度至36度，东部地区23度至35度。过来就是后礼拜啦吼，恐惊有一个强台会走出来哟吼，因为有一个热带扰动可能发展做强盛一年的强台吼，那是顺利可以走出来，安尼吼会变做今年第25号的风台或者杜鹃啊，这个风台可能。是伫个即琉球东方的海面，目前预测的即路径吼，变数还阁真大吼，后壁还阁继续来做观察。好，啊，阁到了食油啊吼，诶，文旦吼，即季节啦啦吼，即医生吼洪永祥的表示讲吼，有一个慢性腰椎病第四期患者，有一讲吼，暗顿食完了，食两粒油啊啦，真好大，食两粒，当天吼肌肉都无啦，胸坎都闷闷吼，上急诊去抽血，发现讲吼，即个血钾吼来个7.2啦，正常是5啦，上悬5啦，伊来个7.2啦，吼，心跳吼，心脏在跳动就。分钟哦，剩40个啦，差一点啊，心跳就叫停伊啦哈。这个洪永祥医生的提起讲，油啊那底这个柚子哈，油啊那底有这个湖南香豆素哈，这也压制哈肝脏油啊的代谢，和这个油啊浓度哈啊，常常都变作足悬的安尼。加上大量哈来摄取的钾离子哈，更加是咱这油脂不好，这血
顺有哦，温馨的杀手安尼。啊，这个肾脏科医生洪永祥的讲，伊讲哦，他拄好讲的这个先生呢是一个退休的主管了哈，嘛是慢性腰椎病第四期的患者，中秋就收到人迄文旦的这个阿爸，伊就讲哦，文旦是天然的水果啊哈，食暗顿了那看电视就那吃，好吃了有煞嘴吃两粒安尼啦，东港暗时吼，迄鸡肉吼都滴无力啦，心坎都扎扎啦啦，连心脏都变大跳啊啦，哦啊这一个检查吼。来到7:02，心中一分钟才跳40下尔吼。哦啊，好佳哉，经过病院吼，安尼个紧急做处理了后呢，一条命才救转来安尼啦吼。啊，这洪永祥医师的表示讲吼，台湾医学会杂志甲国际肾脏学期刊吼，拢已经建构遮侪。那以往里面有这个湖南香豆素这个压制肝脏药的代谢，和这个药的浓度增加，加上大量来摄取的钾离子，这是肾油尤其不好的人一个温馨的杀手啦。所以讲呢，一定提起讲咱民众呢，要送礼给这腰椎病的朋友吼，千万吼，头一项油啊啦，笨蛋，唔通送伊哈，唔通送伊哈。第二吼，唔好送蛋黄酥啊，是港式月饼吼，因为同款啦，对这磷脂较济啦吼，含磷量比较高吼，啊嘛是真容易和这腰子无好的人吼，骨头发生病变，还是血管去定期安尼吼，再来卖送迄个高盐养生的补品安尼哈，安尼。要送礼就爱送对人身体有健康的啦吼，啊人个腰椎病的人都无适合食这個，咱都唔好送嘿，安尼都无代志哈。好，来，我是新闻护理师，现场电话空吧，空空聊聊3377，这个电话抄好未？抄起来要用才有哦。空吧，空空聊聊3377。好，来，过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这吼较新的歌曲《迷恋王恰恰》。

0: 进攻阁。
1: 这个西野温泉照现在要拿钱要用很久的，因为我们的病病多啊，所以很多病患需要这个东西来去做他们的老化疾病跟皮肤上的治疗。因为它里面成分很特别的，我们里面有加这个幻兽酒让它的活性能够增加，所以让你的那个细胞在生长的速度会更加紧。里面还有西野温泉里面的碳酸氢钠会让我们的皮肤变嫩，好，我的角质去得很漂亮，你洗完了你的皮肤刚刚好像抛了一层光的感觉，
2: 就是你洗完妆油咪咪白泡泡汤羹汤羹，
1: 对，日本人你有看到他的皮肤都这样白白白下下跟他金珠，就是因为里面有这个所谓的碳酸氢钠在里面，最重点就是说它里面也是有氨基酸，它可以算是皮肤营养的食物，所以你的皮肤若是很薄的啦，很敏感的啦，还是说我现在老大人你的代谢比较歹，你也刚讲你已经是滴皮滴包骨啦，
2: 根本就无吧迄种。
1: 你也当然用这个内底氨基酸来帮你做补充。搁有一个就是这个谷胱甘肽，讲真正啦，50岁、40岁开始乌斑规面啦。
2: 有人是细条啊，有分点，有疤痕。
1: 有人可能是受伤，这个疤痕都去不掉，
2: 因为年纪高啊，代谢歹啊。
1: 一个疤痕，一个伤痕，跟着你两三年都不会消。你的乌斑，还是讲颧骨斑。老人斑哦，对你20年、20年，你嘛怕袂掉。来，我跟你讲，回去你就是清的凉水，不要热水哦。清的凉水，可以洗洗，可以起泡了呢。你在你这个有斑点、有黑色素的地方，你给它停留30秒。你若讲皮肤就是竞争的人，你就是用清水，不要热哦，不要很烫的水哈、哦，顶多温凉水。你用去哈、哦、起泡，起泡了哦。比如说你的颧骨斑就这个不？你就把颧骨斑加，
2: 你再放30秒至1分钟的时间，你就是让你的毛根腔去吃这个生长因子跟谷胱甘肽，
1: 一礼拜了你的皮肤、哦、那个斑、哦、从深黑色的到有点棕色的慢慢变黄色的啊，慢慢也刚刚讲，哎，跟他白啊，跟他磨起啊呢。
2: 伊就是慢慢啊代谢你的黑色素啦，
1: 但是我要呼吁更多人来用，因为现在人皮肤真的很坏，那皮肤科的生理真的很好，怎样拿就是类固醇，怎样拿就是抗生素，这些东西对我们的皮肤都是2次、3次、4次、5次的伤害。所以说、哦、我们今天头一个要让你的皮肤生皮又生肉，用到我们的生长因子，要让你的皮肤没那些斑没那些黑色素，用到谷胱甘肽，还有里面我们的万寿酒保存我们的活性给它给，所以你如果皮肤说脂漏性皮肤炎呢，角质异化症呢，
2: 就是手都一粒一粒粗粗的，
1: 还是说你的头壳皮你压力太大，你有脂漏性皮肤炎，那皮屑到处飞的都可以用。再来就是这有心的
2: 妈妈，现在热天排一口巴肚、哦、会生菌会生肥，
1: 你怕用到化学的会影响到宝宝的，我们这都也可以洗。你的孩子现在在保留足
2: 用家留足够
1: 可以来洗，口水疹也可以来洗，很多爸爸手的关节处都会生腺，
2: 那腺会越抗越多越久，
1: 常常都是抗生素类固醇你压不下去，越痛越多，这你要来洗。
2: 有的妈妈有当时真的要叫油喷到喷到都是疤，
1: 你也可以来洗，因为它除了对我们的抗水这个收腹的能力很好之外，它对这个去除黑色素跟疤痕的能力是非常的强的。你想看看那小烫伤45%深度有3度灼伤，伊都发都改救好啊！你这东西皮肤上的小问题，
2: 咱唔当讲个老啦，咱爱把咱的皮肤看起来白白幼幼，
1: 安尼看起来面较好呀，看起来较有富贵。有当下有个人在做化疗诶，
2: 黑皮肤拢因为化疗诶油啊，皮肤拢变乌啊，
1: 糖尿诶有空脆诶，你有滴洗身诶皮肤变乌诶，阮这拢会当来洗。包括你有富贵手的，
2: 你若不管洗啥的皮肤的安尼，六皮暖暖呢？
1: 来，你来洗，因为是病医制作的。上关键的两个重点都是头一个安全，第二点都是有效。
2: 你洗了，原来我买单恢复到我少年健康迄当阵的皮肤。
1: 是的，温泉已经是皇帝在用的呢，
2: 即马放在这块石盆内底，
1: 都跟那你泡过迄个美人汤的温泉内底。你有洗了了你的皮肤跟它抛过光一样，
2: 白泡泡又咪咪，这骨力味哦。
1: 你安那洗吼，你一天两天三天，你安那一直甲洗吼，
2: 袂打手，袂暗暗白白，嘛袂粗粗。
1: 就是因为这个碳酸氢钠，会让阮的皮肤变了安尼油油啊，骨溜骨溜啊。
2: 这点洗野温泉洗脸皂，伊最主要都是也当长效保湿，你皮肤愈大愈薄的愈敏感的，你拢来洗，你一定会接满意的。本来一袋爱1820元，今仔日快闪两袋1080元，另外咱个加码加上一袋，所以讲你摕三袋回去，只要1080元，快闪开始0800663377。好，当然医生讲过哈，好朋友拢限时限量哦，优惠只有今仔一天，只有今仔一天哈，这么好的物件，这么好的优惠哦，无达工有哈，赶紧哦，后回会起价无，咱唔知影哈。日本政府嘛，知影这个物件这稀罕这么好哈，人要留互日本人家己用哈，啊，所以讲咱趁即马个提着，你就爱赶紧啦。来嘿，庄小姐，
0: 喂。喂，
2: 啊，一早哈，你是林武家嘛哈 ？OK， 好好好，安尼拜三号你收哈，拜三号你收哈 ，OK， 好好好，好来哈，来看吧，看看了了，三三七七优惠酒，今仔一天哈，啊，咱赶紧做吧，啊，无定定有，无定定有哈，啊，这么好的物件，讲实在，咱争取到这么好的优惠哈，只有今仔日快闪节有的介绍哈，无怕。没有香料，没有皂碱，愈来行的愈好。来，李大哥，你爱几组？
3: 哎，
2: 嘿，你爱几组？
3: 一组。
2: 啊好，拜三啊，你收会当啊？
3: 哎，
2: 好好好，谢谢你，好 ，OK 哈。来，好朋友，今仔个带侬拜三啊，你收，侬拜三啊，你收哈。啊，咱争取到这么好优惠，你一定要紧把握哈。最主要呢，得有300几种的生长因子，啊，够谷胱甘肽、微量因子、三大美人汤的碳酸氢钠哈，去乌色素啦，保湿上盖好。来，嘿，阿金小姐，
4: 哎，
2: 阿爹贵州。
4: 我买一组
2: 哦，好一组，
4: 一组
2: 啊，一组1080万呢，嘿，
4: 哦，
2: 哦好 ，OK 哈，阿拜三收嘿，哈、哦，谢谢你，好来，我跟你讲，吼，你开上少买上好，今仔有福气买会到哈，这么优惠的介绍，最主要卡手一定爱买，快闪哦，手腕都无，手腕都无，我跟你讲，这洗完哦是清爽，好冲哈，搁袂安安白白哈，你甲泡泡停留30秒。渐渐啊，洗过你发现毛根刚愈来又愈油，乌色素愈细愈白去啦，乌色素会在给你清粉解。来，嘿，你个几组？
4: 小姐，我唔是买这個，我要改买来三，迄来加。
2: 我甲你讲，你稍等下啊，哈，你稍等下哈，我叫小姐甲你听一下哈。OK， 好，来，好来，一线你个接一个来哈。好来，靠吧，看看聊聊3377哈，卡手暧昧，卡手暧昧哈，规个拢满线，电话继续卡，这回上大出手哈，两袋。1080，现场卡来，搁送你一袋，总共摕3袋回去哦。只要1080，平常哦，一袋是899哦，吼，无定定有，无定定有哈。来，嘿，你爱几组？你爱温泉皂？啊，温泉皂哦，来，小姐，甲你接一个啊，哈。好，来，靠吧，看看了了，3377，唔通抢输人哈。介绍俗甲变气啦，俗甲变气，电话一定要骨力卡，卡入来吼。先讲你爱几组，唔爱买过新朋友，录节目了后会甲你回电啊嘞哈。来，梅芳小姐，阿你几组？
5: 两组
2: 吼，你内行个捌用过哈？
5: 无，
2: 唔卖用过好，安尼两组吼，啊两组，啊拜三号你收嘿，哈、啊，谢谢你，好，拜拜，好来，真正真特殊，我咧讲真正真特殊，愈敏感的吼，皮肤来洗愈好，啊爸母啊咱食老皮就薄，你知影，你着用一下较好，即个来洗上介好，趁优惠啦，来嘿，小彭小姐。哦，好，拜三号你收嘿，谢谢你哦，好，好，拜拜哈，
5: 拜拜
2: 好，来电话紧卡紧做你哦，哈，优惠酒今仔一天哈，嘿，今仔抢无哈，抢无哈，拼无后悔啦哈，啊，怎我你讲啦，我讲哈。迄、那个美白针，医美美白针一针30000呐。美白针的成分就是谷胱甘肽，你直接用咱这块洗就好啊啦。Hello， 嘿，春燕小姐。嘿，春燕小姐。
6: 买那个温泉皂。
2: 好好，一组啊，两组。一组哈，阿伯三号你收嘿。好 ，OK 哈，谢谢你哦哈。好，来看吧，看看聊聊3377的哈。 美白针啊，一针30000啦，内底的成分就是谷胱甘肽，咱这内底的成分就是谷胱甘肽，直接用这块洗就好啊。愈洗毛根康愈洗愈洗吼，乌色素拢给你洗干净。Hello， 来嘿，富比亚小姐。
7: 喂。
2: 哎、欸，阿你几座？
7: 我问你咧。
2: 嘿，你讲来。哎、啊，头壳先
7: 先换牛皮先，用洗
2: 个。我跟你讲，你若有皮肤的问题吼，就算你牛皮先同款，你都莫阁洗着化学的，爱洗咱这种天然，洗这是有好处无歹处吼。
7: 啊，我想讲要
2: 来问
7: 看。
2: 哎、欸，对，安尼你爱几座？
7: 啊，我一座就好。
2: 哦，一座哈，啊，拜三你收嘿哈、啊，谢谢你哈 ，OK 哈。这只特殊的啦，愈敏感的来说愈好哈。啊，卡入来，卡入来哈，直接讲爱几种哈，生丁生芽，丁无药，品无药味就对啦。原物料拢起价，这个介绍真的，厂商是加价起金的啦哈。你爱趁钱嘛，巧的吼，拢加买几组，蹲起来，蹲起来个会好。来嘿 ，Hello 嘿，淑珍小姐。
8: 我是
2: 周恒，哦，好，阿弟高永嘉哈，拜山阿弟收嘿，好，谢谢你哈，好来，赶紧赶紧哦，免怀疑，免张图，买一摆后摆你就白来白做歪势呀，家己用过才知影偌好啦吼，日本的病医做的，医生做的，唔是化工厂做的吼。我跟你讲，咱讲实在啦，正确的保养最简单嘞，对一块日本吼皇室御用的美容温泉皂开始。Hello， 来，村民大哥。
9: 你好，我要温泉照一组。
2: 好好，拜三啊，你收嘿。
9: 拜三
2: 啊。嘿，好，谢谢你啊，哥，好好，拜拜哈。赶紧赶紧哈，抢完都无啊，抢完都无啊，先抢先赢，先抢先赢，免怀疑啊哈。一滴水都无干，吼、哦！你会当摕来洗头，吼、哦！啊，当然你会干啦，这是洗面的啦，吼、哦！啊，但是已经足好个啊，你嘛会使摕来洗头，尤其你有迄个石皂鼻的有无？吼、哦！喷着油的妈妈有无？吼、哦！啊是囡仔尿布疹、口水疹，我甲你讲，这种个你就莫阁洗化学个，爱洗咱这啦哈！来嘿，月凤，你爱几招？
10: 我要爱一组，
2: 好好拜三好你收哈，
10: 好
2: ，OK 好，谢谢你哦 ，OK 好，
10: 谢谢，好，拜拜，
2: 好，来赶紧赶紧哈，啊，这吼像有的人有异位性皮肤炎，有吧？有人脂漏性皮肤炎，有吧？有牛皮癣的无？有吧？敏感性的皮肤，有吧？这种的绝对莫阁洗化学的啊，这块来洗，这块来洗，你想嘛，连烧烫伤的人，伊都有法度洗啊，皮肤你有疑难杂症的吼，我跟你讲洗这块就无唔对。哇啦哈，来看吧，看看聊聊三三七七，有分次的无？有搞洗听阿姊的无？有洗肾的无？我跟你讲，你绝对唔好搁洗化学个，一定该洗咱这块哈。你把这个泡吼，给它打泡吼，伊有泡泡，你个停留30秒至一分钟，你再冲干。吼吼，足好用的。我跟你讲嘿，来苏大哥，嗯，
10: 对，
2: 啊几组？
10: 我一组个。
2: 好好拜三收哈。
10: 拜三，
2: 嘿，拜三收嘿，哈哈，十大哥啦，哈 ，OK， 哈哈，谢谢你呀、啊，哈，好来，看吧，看看，聊聊三三七七哈，赶紧赶紧，电话紧卡做利用，安尼好吧哈，咱哪听歌，哪听歌哈，听歌这期间电话继续甲卡，因为无定定有吼，你一定爱趁优惠哈，电话紧甲卡，紧甲做利用哈，无定定有哦，抢完就无啊，听清楚，抢完就无啊哈，来看吧，看看，聊聊三。三七七的哈，电话给卡，电话给做利用。

雄姬是段好朋友，人讲熟能生巧，常常拄着常常做诶代志，自然你就熟啦。医生看别人嘛同款呢，每一个所在拢有因有特色诶病、特殊诶病。讲中国迄边就好啦，地方遐尼大着，你着一个小小诶病，你若换一个所在去医，无听你就变作疑难杂症啊呢。像伫咱遮啦，伫中国啦，医生较无迄个机会拄着叫请单着诶。但是呢，伫美国啊，这就无稀罕啦。那是叫请单着诶，只要阿袂断开，医生拢有材料甲你治。曾经有一个人啊，因为饮食嘛无啥正常，血糖啊严嘛，只要呢食一点啊刺激诶物件，伊就腹肚疼。看遮济医生诶哦。病院看几下经去，拢无啥效果。结果有一摆啊，去四川成都遐出差，冻袂调啊，就食当地上有名诶麻辣火锅啦，就袂食完咧，就腹肚疼，送去大病院啊。结果啊，甲困了伊几下年诶肠仔炎，煞医好啊啦，因为刺激诶啦。

0: 羊身躯有的，常常你若甲牛啦、羊啦有接触的人，拢会得到这种病啦。所以内蒙古对这个病真有经验。另外，阁有一个人啊，伊伫蚌埠体检的时阵啊，查出伊的脑内底有一糖的卵呢，互伊惊一个，紧的去北京买治疗啦。结果啊，北京的医生甲讲哦，你这爱开脑，强要甲惊半大啦。伊惊一个，阁转去蚌埠，结果伫个病院吊一当大当的，这个虫卵呐、啊，糖的卵啊，都钙化去啊。直接要让人体吸收去啊，那也就要开脑。老后尾才了解讲哦，蚌埠这个地区啊，四界拢是水啦，迄水产有够多啦，当地人拢嘛食水产，拢嘛则容易感染着寄生虫啊。当地病院对这个寄生虫感染，吼，迄足有经验的啦。另外有人讲，口腔那问题啊，爱去这个湖南。因为湖南遐个人真喜欢薄槟榔啦，真侪人拢冒这种口腔的问题，口腔问题很严重啦，所以迄边的口腔医生拢足厉害。那讲到湖南上出名的，就是因遐有真侪菌菇类、香菇类的，但是比香菇搁较出名的哦，就是治疗这些菌菇、这些菇类中毒的。云南那边的医生啊，甚至哦，甲病患者出现什么幻觉迄种内容，伊就用判断出讲，伊是食多一种的菌菇，食多一种菇类。另外，那山东啊，半生不熟的这豆啊啦，还是已经生菇的马铃薯，伊拢认为会当食。甚至馒头、臭布生菇啊，伊嘛是甲生菇遐切五块。伊嘛照食，所以啊，山东这边的病院伫个食物中毒这方面就真牛。像荷兰人真爱食真烧的食物，所以荷兰的病院啊，对食道癌嘛拢足有研究的。另外，蚕豆病啊，伫个广东、广西遮哦特别侪。东北这边的病院啊，伫个骨科方面真牛。因为因遐哦，常常落雪结冰啦，逐天因为骨倒、骨头断去的人真多啊，无怪因迄边骨科真牛。另外，若讲到新疆啊，心血管疾病，这医生就真牛。那无大腹肚、无在调心经的，这就爱去北京；若要看呼吸科的，就爱去南京；若要看传染病，就爱去上海。那要看查甫的迄种的，啊，都爱去天津啦。所以你看，因为你的地区伫搭一个医生的专长嘛无同哦。但是好佳哉，幸运的是，咱台湾的医生医术拢遮牛的哦，医疗水准拢遮好，这嘛是咱的福气。所以甲咱好朋友做一个分享，谢谢。尤其是段好朋友啊，咱台湾健保开上多，你敢知影是倒一项？就是腰椎病啦。咱台湾人说腰椎哦，全世界第一名，你会惊无？哎呦，我是足惊的。阿爸阿母啊，咱今仔日节目要请到生保生技吴文良吴总经理来甲咱节目的现场来甲咱讨论这个问题哦。吴总经理你好，
1: 新伟老师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吴总经理，讲到台湾健保开第一名腰椎病啦，你的看法是安怎？
1: 其实你也发现吼，腰椎是一个不可逆的器官哦。
0: 对啊，
1: 但是你也发现，咱65岁以上的咱讲下中老年人对吧？
0: 嘿，
1: 也肾功能指数是愈来愈慢。
0: 因为咱对40岁以后，这腰椎的功能就开始落啊，一年落一趴啊。
1: 是，所以咱今仔来讨论第一个问题就是讲，就一人拢搞不清楚。奇怪，我安尼逐天咧过日子，腰椎敢会无好？所以咱大概就是讲，爱先查腰椎无好的原因有哪一些？
0: 头一个、基因，基因本身就无好，先天上就较脆弱啊啦。
1: 对，基因是不可逆的嘛。
0: 嘿，
1: 但是后天还是影响最大的哦。
0: 都环境跟生活习惯啊。
1: 对啊，对啊，对啊。咱先可能第一项，大概你爱啉水哦。
0: 嘿，
1: 起码这些水其实好像越南部有些水是无清晰的哦。
0: 对
1: 哦，这东西对有这种造成伤害。
0: 对啊。
1: 好，阿家咱讲食物件哦，哈，这东西要来，咱蔬菜水果是不是有重金属跟农药残留？
0: 对哦。
1: 哇，现在透过有机甲排掉对不？
0: 对啊。
1: 好啊，所以你吃的物件，不管是蔬菜、水果，有重金属或是
0: 嗯
1: 要残留，对吧？啊，还有一款食品添加物哦。
0: 对
1: 哦。比如讲，咱去吃火锅的吃温料。
0: 对啊。
1: 啊，内底有得有一款香精、
0: 嘿
1: 香料、防腐剂，好不好？
0: 好、
1: 哦。有一款肉也这样，什么瘦肉精？
0: 嘿。
1: 有的无的添加物一大堆，有的没有的。
0: 对啊。尤其在我南国爱吃迄个高盐、高油的汤啦，搁爱吃海产啦，内脏、内脏类。哦，高嘌呤的这种食物，
1: 叫卤菜。
0: 对啊，这些应用拢就大呀。
1: 简单讲就是讲，你食的物件真是无天然，
0: 是。
1: 然后经过加工，就是拢有一寡啥人工香料。
0: 对。
1: 所以啊，像咱比如讲，咱菜家己种，皮啊家己饲，鸡啊家己饲，够可能。
0: 无可能啦。
1: 无可能啊！你外口买，迄别人饲的，你看袂着，伊煮啥用看袂着。
0: 对啊，这嘛是安尼问题，佫常常拢逼出来。
1: 哦，你看，迄像之前讲啥物缩水哦，
0: 系啊，
1: 哇，食几十年，
0: 嗯，
1: 啊，佮啥物迄个毒鸡蛋、毒淀粉，
0: 系啊，
1: 啊，像诶、这种食几十年，佮家你讲，诶、出问题啊，
0: 对啊，
1: 其实块毒素拢家己体内啊嘛，
0: 对啊，
1: 大家拢知影肝爱解毒，也只爱排毒，
0: 是啊，
1: 好不好？啊，所以你是咪肝也出问题，
0: 是啊，
1: 解毒嘛，
0: 对啊，
1: 所以你只要你一旦药剂也排毒机能无好的时候。你做尿酸甲尿毒就积伫个体内嘛？
0: 对啊，唔尔安尼呢？咱即马台湾人，我即骨力咧，有当时做工课做伤久，话个欠运动啦，国较害就是真侪人哦，动不动伊就食止疼药啊啦，啊食迄种中药草啦，所以其实对这药剂的伤害拢遮大。咱讲伤肝排药剂嘛，
1: 是啊，你去看吼，咱讲即马来讲西药好啊啦，我相信足侪长辈，即马有咧食啥物，高血压。
0: 高血压的药啊，
1: 心脏病，
0: 对哦，
1: 糖尿病
0: 的药啊，
1: 嗯，哦，还有其他有一挂什么消炎的止疼，
0: 对啊，
1: 哦，啊，这种叫做慢性处方笺嘛，
0: 对啊，
1: 慢性药物嘛，
0: 是啊，
1: 你假想只要一种药，你吃超过五年就好，
0: 是，
1: 安尼有算长期无？
0: 有啊，迄唔知体内吼，即偌济，一天上一点啊，上五年你就再上偌济去啊？
1: 因为老师咱现在来算一项啊，对无？有一挂长辈可能有糖分的问题，
0: 是啊，
1: 啊，一天只吃三粒哦，
0: 嘿。
1: 今年是面365天，
0: 是啊。
1: 好，安尼个切1000粒就好啊。
0: 对，
1: 对吧？安尼食五年是食几粒？5000粒呢？
0: 5000粒，你看你的药剂替你做工课做超过啊。
1: 那食两种药啊，是可能1万粒。
0: 对啊。
1: 你看内底有偌济是咱这个化学去熬合的物件？
0: 一定的嘛。
1: 是啊，这时阵我做讲是咪最无清气的去上药药剂？
0: 是啊。
1: 如果你食西药，你水果啉伤少，跩毒素先排无清气。
0: 对啊。
1: 来，所以。啉水啉伤少嘛，是造成腰子伤害的一个足大的原因嘛。
0: 当然啦、
1: 啊。所以你看，咱吃的什么，吃的东西，
0: 还、
1: 有喝的水，好、啊，跟咱必不可避免的去吃的，就讲啥西药。
0: 对哦。
1: 这个像这里里扣扣个加起来。
0: 是。
1: 所以为什么你也发现哦？其实咱三公有另外一个慢性病，叫糖尿病，还是高血压。
0: 对哦。
1: 其实你也发现，伊的严重性拢未比腰子较严重。
0: 是。
1: 对，因为你腰子只要出问题，简单讲就是讲，你肾丝球过滤率出问题啊。
0: 是。
1: 你的尿酸跟这个尿毒
0: 拢真关，
1: 伊会积伫个体内，伊积积积。
0: 对啊，
1: 这个尿酸通常就透过咱的啥肠胃、肾脏去排。
0: 是，
1: 肾脏机能阁无好，肾脏本来要排掉1/3。
0: 对，
1: 1/3是为肠道去排出去的。
0: 是，
1: 哥哥，你起码肾脏出问题，1/3排不出去啊。
0: 是，
1: 你看像1/3只要排1/3，就剩1/3。
0: 对，
1: 剩的1/3就伫你的体内呢。
0: 对啊，我逐天一直累积去。
1: 对。所以你也发现哦，那我就把长辈弄去卫生所去定期检查这个习惯，对吧？
0: 有啊。
1: 所以你也发现，但讲有几样啊指数哈，
0: 嘿、hey. ，
1: 就是什么肝指数，
0: 嘿，
1: 啊，什么这血指数，
0: 是，
1: 再来包括这个肾指数，
0: 嘿、hey. ，
1: 那今天讲的是药剂的问题，对吧？
0: 药剂伊嘛有科学的指数嘛？
1: 对对对，不然只要看四大指标对吧？
0: 有。
1: 来，第一项就是尿蛋白，尿蛋白愈来愈多，
0: 嘿、hey. ，
1: 代表你过滤要无清气，
0: 是。
1: 放就开始也 keep up 有无
0: ？keep
1: up，keep up 啊 ，keep up 是第一门槛嘛哈。
0: 是。
1: 那个等于看讲，一登机你差不多放，你卖个强调，过10分钟、15分钟咧，
0: 快泡有效无？
1: 嘿啦，泡泡那无效，那个是尿蛋白啦。
0: 啊，尿蛋白。
1: 好，所以中医就讲啊嘛，啊你放尿的我提咱给你做一个初期的判断。
0: 是。
1: 好啦，啊第二个是尿素氮。
0: 尿素氮。
1: 这两个东西在讲尿酸。
0: 对啊。
1: 好啦，啊第三个是肌酸酐。
0: 肌酸酐，
1: 肌酸酐，肌酸酐这肌手叫撸管，代表你有肌起发炎没有？
0: 哎，
1: 后来所以有些人是尿蛋白、尿素蛋管，但是肌酸酐无管，
0: 是，
1: 就是讲医疗生济，但是有肌无发炎。
0: 嘿，
1: 好啊，大部分有人就是尿蛋白管、尿素蛋管、肌酸酐嘛管，
0: 我安都嗨呀。
1: 好啊，你有肌只发炎对不哈？来。另外一个功能叫做肾丝球过滤率，
0: 哎，就是有法度把垃圾过滤很解无？
1: 嘿，就是咱讲啥有机棒啊？
0: 是，
1: 所以过滤机能无好，所以你过滤率的那愈来愈低，愈来愈低，愈来愈低，讲你过滤袂清气。
0: 对啊，
1: 对啊，所以你会发现，如果三管定对我讲的尿蛋白、尿素蛋、肌酸酐的肌酸呐愈来愈管，通常你只要是肌酸酐管的人对不哈？
0: 嘿，过滤率就愈低。
1: 对啊对啊对啊，所以你肌酸酐你给看哦，肌酸酐只要指数是高的人哦，通常也过滤率哦是愈来愈歹哦。
0: 对啊，过滤率你呐一礼拜一礼拜，歹到一个程度下呀，都爱洗油剂啊。
1: 我讲吼、哦，肾丝球过滤率英文简称为叫做 EGF 啊，就是刚刚讲叫做肾脏功能的指数，咱正常过滤率要大于90以上，
0: 嘿，
1: 轻度的就是60-80，中度的就是30-50，
0: 嘿。
1: 重度的哦，就是15-29，
0: 是。
1: 和啊，通常爱 C R G 的是怎啊，已经低于15，
0: 嘿。
1: 所以一般你啊，差不多存30哦，
0: 嘿。
1: 医生在跟你讲啥，你不知？
0: 嘿。
1: 伊讲爱心肺，你即马肾脂球过滤率存30哦，你要注意哦，哈。那低于20斤的啊，哈，可能就爱 C R G 啊，
0: 嘿。医生在讲啊。
1: 是啊，我尤其要呼吁一个族群特别重要，有糖分的人，有糖分的人哈，因为看一丁，所以也会较黏哦。个啦，有阵时伊爱食虾米，比如利尿剂，啊个也是讲迄个虾米胰岛素增敏剂，
0: 是，
1: 是讲透过这个尿道甲这个啥糖分排掉的药啊，所以有阵时啊糖分啊，如果一天吃起来药啊哦，是剂量过来来都拢有哦。
0: 对啊，
1: 对啊，你啊像我做讲一天那三粒才五粒只嘛，5000粒呢。
0: 对啊，
1: 所以有一寡糖分控制无好的人，有可能三粒才超过5000粒-7000粒吧。
0: 对啊，嘿，你看，所以讲相关的药剂啊。
1: 是。所以有糖分的人，我特别要甲你呼吁，就是讲，你只要有糖分的人，你就爱吃高油脂，对，因为你只要糖分度啊，如果你会上呀，你一旦和油脂一直上一直上，到尾啊油脂出问题，功能不好，尿酸加尿都上侪，即阵你就有高油脂的风险。
0: 无唔对，过来先听一首好听的歌曲，再继续来讲落去哦，谢谢你。

0: 紧哦，温泉早点要抢完啊。
1: 是，
2: 咱头拄仔讲到腰子出问题，但是咱传统啊，咱台湾人拢嘛讲爱补肾。
1: 其实吼，咱较早吼，咱就有咧看中医吼，
0: 是，
1: 大家都好，一个中医有一个迷思啦。
0: 嘿，
1: 咱腰子若无好，就要去补肾，补肾。
0: 对
1: 哦，所以你看一般中医拢为啥南道中啦、虫草，
0: 嘿，
1: 要补肾。
0: 是。
1: 但是咱这摆问题是啥物？是咱的药剂已经到一个程度啊，药酸甲尿都拢积在体内了，对不？
0: 对。
1: 所以，请问老师，我问一个问题啊，哈。如果你体内做者尿酸甲尿，你若无甲排出去，掉伫体内对不？
0: 对。
1: 安尼药剂干咪好？
0: 当然嘛排啊。
1: 是，所以你看哦，其实咱要补心进进，咱来先讲
0: 喏，垃圾是个清唔改。
1: 第二观念很好，就是讲啊，恁当粪扫汤，你粪扫拢无甲倒掉，
0: 啊，
1: 对啊，啊，归根除臭味吗？
0: 是啊。
1: 所以现在现代科学有发现一个新的成分哦，
0: 什么成分？
1: 也就是诺丽果这个萃取物。
0: 诺丽果的萃取物，
1: 对，内底有一个成分叫做赛洛宁。赛洛宁这个物件是咱前台大医师陈辅仁博士哦研发。但较早有听过咱的所谓的诺丽果拢加什么？
0: 对，
1: 酵素帮助什么呢？关心 SOD 啊，清除自由基。
0: 对。
1: 但是后来陈博士在这个诺丽果在发现这个赛洛宁的成分经过临床证实哦，
0: 嘿，
1: 哦够厉害的，它能够去代谢尿酸跟尿毒，
0: 我应该把这个尿酸尿酮给代谢很快。
1: 对，所以你我刚才说到嘛，如果你是肌酸酐的肌酸来相关，但是你有这个发现吗？
0: 是，
1: 现在那个尿酸跟尿酮给排掉去，这个肌酸酐的指数就降下来啊，
0: 是，
1: 一联动到尿蛋白、尿素蛋白降下来。因为在尿酸甲尿酮就是无好的物件，
0: 对，
1: 甲清出去了，哇，你尿质就变较清气啊，
0: 对。
1: 所以咱爱心做的第一件工作就是爱心改排掉，
0: 对。
1: 好啊，但是咱来补心无，嘛是爱补心。
0: 爱心清五改了后再来补，
1: 所以应该是讲大补甲小补，是讲咱爱心大清，
0: 对，
1: 甲小补，
0: 大清小补。
1: 嘿，啊你袂当无清，一直补。哇！啊，你讲像如果你即马体内积一堆尿酸，
0: 拢
1: 积伫体内，啊，你继续补，一直补，一直补，排未出去，到尾你啥？你发现你普林的过高，
0: 对哦，
1: 你甚至可以你引发痛风哦，
0: 对哦，
1: 对，所以即马现代科学你要双管齐下，先排掉，再过来补肾，
0: 而且是小补就好，
1: 小补嘿，所以就是讲用这个新科技的这个赛洛宁，就是所谓的诺丽果萃取物，先来甲排掉。咱来小补对吧哈？咱拢知补肾爱食啥？白虫草，或者是冬虫夏草，
0: 对，
1: 好温补。顺着是安那大白小补，就是这个概念。
0: 是，
1: 咱来去做一件工课哦。
0: 是，
1: 平常时咱食肾嘛是要注意呢。
0: 当然啦，
1: 袂当讲袂当食伤咸，袂当讲我拢无啉水嘛袂使。
0: 是，
1: 好，咱来加啉一寡水，甲紧甲拽下，
0: 对，
1: 尿酸紧甲排掉去。
0: 是，
1: 啊，咱买注意一寡工课，避免抽烟。
0: Hey,
1: 避免过度劳累，袂一个发炎嘛？
0: 对啊，哦，
1: 啊，去避免一寡会伤腰子的药啊。
0: 是，
1: 啊，那你起码你肾气血过滤率一点，慢慢会回转回来。
0: 是，
1: 这个好物件已经几啊年啊，底下有足侪见证的哦，就是讲有六十岁嘛，七十岁嘛，八十岁很多银发族的使用哦，你也发现诶，伊的效果拢足明显的。咱一般咧食保健品的，咱唔是咧讲啥物感觉，感觉是袂准的。
0: 嘿，
1: 咱来讲啥科学，
0: 科学在看数字。
1: 所以你就讲，你只要服用一个周期差不多两个月左右，你去等于抽血做检查，你也发现尿蛋白降，尿素蛋白降，肌酸酐买降，
0: 是
1: 正丝球过滤率也提高。
0: 哇，这神奇呢！只要吃两个月，搁去验，哇，规个数字拢水啊！
1: 过来讲，伊唔是啊，和你食足侪粒的哈，咱只要套餐两粒，按时啊两粒，咱本钱来去做使用，
0: 本钱吃，
1: 对，就是安尼。所以你我所讲的，你要多喝水，卖食伤咸。好，啊，那加工的物件，咱稍微避免一下。
0: 是，
1: 那这段时间是要做啥？要紧，家尿酸、尿酮给排好掉。
0: 对，
1: 这像你跟我讲的，什么高普林的物件，在食物当中尽量先去啊减少。
0: 对，
1: 嘿对，啊，这样你双管齐下，你也发现你两个月左右哦，你要体会报告，我讲你也笑眯眯。
0: 是，
1: 嘿，为什么？因为有些银发族七十岁左右，伊这个受力就是愈来愈歹。
0: 是啊，
1: 很难逆转。
0: 对。
1: 对啊，我不讲几个重点了哈。肾脂球过滤率来这里是啥？所谓的贝塔细胞啊嘛。
0: 是。
1: 如果这个细胞它一旦是凋亡啊，都无得救。
0: 对。
1: 但是可能只有稍微部分的萎缩，透过这个赛洛宁，这个所谓的诺丽果萃取物，它是可逆转的。
0: 可逆转的。
1: 对啊，所以你就是讲，你把每当讲啊，我吃吃冷的冷的。
0: 对。
1: 今仔你心情好吃，明仔心情不好。
0: 无得，不是吃糖啊，讲
1: 欢
0: 喜就吃，爱长期间吃。
1: 所以你只要乖乖啊吃，然后长期加做使用，你也发现你的胃 这个放尿的部分，你也先观察出来。
2: 嘿，
1: 这摆放尿较无破安呢。
2: 是，
1: 好、啊，你就准备讲啊，后个月来检查咯，有无？
2: 是，
1: 你发现后个月数字变较好，
2: 对、哦，
1: 这是正常。哎，有啥物？这是一个科学数据。
2: 对、哦，
1: 所以咱这个复方哦，其实已经做些长辈哦，拢一个报几下。
2: 是，
1: 过来伊来对有一个啥去钾离子的机制里来的。因为咱一般药剂不好的人，伊就袂当食伤咸，
2: 是
1: 袂当接受着这个钾离子。
2: 对啊，
1: 所以这个陈辅仁，台大医师陈辅仁，伊看这所谓的啥，用这个去钾离子的技术，把咱收来这一个复方对吧？哈，把它的钾通通都拿掉。
2: 吼吼，
1: 嘿，所以你讲先比较先大牌，
2: 是，
1: 然后再小补之外对吧？要帮你去钾离子。
2: 是，
1: 所以你发现这些使用起来，大家拢讲口碑拢讲赞赞赞。
2: 啊，这应该算熟悉的嘛。
1: 做起的全素，它是一颗小小的锭哦，吼，咱用咱配水来啉就可以啊。胶囊哦，
2: 既然这么好，其实我感觉应该提早吃。比如讲，咱有糖分的人，你糖分控制不好，或者讲我有高血压，我有吃药啊，但是我控制不好，这种物件你都百病爱吃，爱先保养啊啦。
1: 我拄下都讲了吼，你那是有糖分的，你才赶紧吃。
2: 对，
1: 因为你会发现，一般只要有糖分的人，像肾脏病变，
2: 对，
1: 啊不就像有截肢。啊，是把这个看无？
2: 对、
1: 啊、因为糖分的人是很容易病变的，下面体内有糖分，细胞就容易发炎。
2: 对、哦、
1: 所以我一直在强调，只要有糖分的哦，这做会使用就好。
2: 是，这物件咱一般啦，都建议什么款的人来用较好？
1: 我建议哈、哦，只要40岁以上，
2: 四十岁以上就使开始吃啦哦。
1: 对对对，因为咱的生活饮食形态拢安尼嘛，
2: 对对嘿，别
1: 变嘛。
2: 哎，麦当家有问题啊，再来滴发到啦。预防胜于治疗啦，
1: 哈！四十岁以上，我拢建议一天食两粒就可以啊，保养。
2: 四十岁以上保养，咱一天食两粒。
1: 啊，就是讲，拢有常常咧应酬、啉烧酒的这款咧，嘿，这个来做保养啊。
2: 这更加爱保养啊，啊，是讲咱轮三班闹，生活较无正常诶，有滴食薰、啉烧酒诶，有滴食慢性病药啊，安尼最近拢会当来用这個来吃一下做保养安尼。
1: 对啊，你那是如果讲确定讲我即马检查报告已经是拢是红字啊、红字啊，你得爱逐工啊食早晚各两颗，你慢慢查清楚就是早晚各两颗就好了。好、哦，因为你本来你药剂的机能无改好，就是在尿酸里头就排不清气啊嘛。
2: 是，
1: 所以两颗哦，量啊、
2: 哦。哦，
1: 你咪想讲，我即顿吼加食一粒嘛，效果较好无？你电脑免不需要，不需要。
2: 是，
1: 泡大白，买阿嘛个白一盖，安尼就差不多啊。
2: 对，较白只啦。
1: 把作用就可以啊，
2: 是是是，
1: 啊，这全素用，这是全素的哦。如果长辈吃杂斋，这拢不要紧哦。
2: 哎，不要紧，拢会当吃。今仔日真感谢咱吴总经理来给咱做这么详细介绍，谢谢你，吴总经理。
1: 啊，那么感谢这个前台大医师陈辅仁，给咱做出这么好的物件。
2: 谢谢，
1: 谢谢。
2: 过来，咱来听蔡瑞班医师安怎讲。
3: 天然植物萃取，采用独家去钾离子技术。保留上赞的修复精华，努力果萃取咧，会当帮助提升保护力，啊，甲再修复能力。用虫草咧，促进新陈代谢，会当排出体内粪扫。大麦若叶，伊是超强的抗氧化，会当对抗咱氧化自由基，并且咧，全部拢是素食的，伊是咱个性的好法宝。咱即卖伫遮咧，正式推荐予咱全国的亲朋好友。
4: 我哈在放也有配，
5: 还有配，
4: 现在都没，完全都没。
6: 哇，恭喜恭喜！
7: 我肾脏不好啊，我以前都常常就会水肿嘛、啊。
6: 哦，会水肿。
7: 对，现在改善很多了，就是这样子，我才一直，我已经买过两次的。
6: 买过两摆，效果真好。
7: 吃了有够酸，我打喉咙中好，唔当检查就拢中好。
6: 你本地检查有几双袜子？
7: 阿未下一阵了，二十啦。
6: 哇！
7: 阿即卖六十啊。
6: 哇！
7: 进前吼，可能迄阵啊骨头咧疼，啊拢食凶的消炎的，
6: 食消炎的，
7: 食了迄指数往悬，啊我回倒来食。
6: 进前就是有食诺丽果的，
7: 顶礼拜去检查抽血吼，都正常啦。
6: 恭喜恭喜！
8: 我顶回吼去高医检查吼，医生讲叫我都爱注意心啦。啊，爱洗身啦！啊，这个吼，我甲你买吼，即回去检查，去高医检查吼，指数拢降落来啊啦！哦，我就做透看欢喜啦。
9: 哎、欸，我甲你讲吼，
5: 哎、欸，你讲，
9: 哎、欸，这个吼是恁大哥哦、喔，
5: 嘿，
9: 已经归档案吼，
5: 嘿，
9: 去实际检查等于本来去年去检查吼，
5: 是，
9: 就是87嘛，
5: 嘿嘿嘿，
9: 证书有过滤率啦，
5: 对对，
9: 啊，今嘛一张这里去实际检查等啊92。
6: 哇，进步啊呢，迄指数有调转来啊呢，
9: 变92啊！
6: 哇，好棒好棒！
5: 伊个油脂本来是要到3.5啊，先叫爱水油脂食两组了，搁去检查哦，医生讲你是食啥物货，有啥物搁升到4啊？
6: 唔免水油脂啊哦！
5: 有只甲我讲啊，做欢喜个，你我是等人家家里，哎呀，不要报告者，感谢你啦！
6: 感谢咱阿爸阿母啊，这会晓食煮。
10: 大家好，我是和美镇镇长林基林。和美公所要来举办115年合家团圆美好月光中秋联欢晚会，要伫咱9月18日拜五暗时6点，伫咱和美镇和东国小来举办。现场有陈思伟、唐丽等歌唱，也有咱机车、电视、冰箱丰富的奖品，要来陪你同齐过中秋，预祝大家中秋佳节快乐。
11: 以上广告由和美镇公所提供。
12: 老的老鸡昂泽恩城，嗯，太犯规了！
13: 特选猪后腿肉，3分肥7分加，黄金比例。
12: 犯规！
13: 肉质 Q 弹有劲，鲜嫩多汁。
12: 犯规！
13: 咸甜酸脆的锅渣味，搁前头恰恰恰。
12: 太犯规了！这样我要怎么减肥啦？公来说，头大疼啊，紧接啊，老的老鸡脆夹咪啊，豆麻青贝锅，都送你 Q 弹的低卡一包哦。哇哦！
13: 欢乐中秋烤肉节。减肥的事，明天再说吧。
12: 工匠娘子，你要被卡来盯，都、就是你犯规喽。空吧空空空68777
13: 0800-068777。
14: 耶、yeah, ，不用煮，
15: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日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16: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15: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日到9月30日，
16: 购票请洽立慈艺博物馆0734875666。
17: 咱即马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东区有永泉药局伫台地路甲和平街口，信和药局伫进德路进德国小边啊，福伦药局伫政府东路太平中友加油站边啊，西区有3间国联药局伫民权路甲西屯路口，中信药局是伫南屯路甲五权路口，福伦药局伫中山路甲五权路口，南区有2间十全药局伫复兴路甲国光路路口，华兴药局伫江学路靠近美川南路口。南屯区是民生药局伫南屯路2段南屯古街啊，北区是仁中药局伫5权路大业富山科隔壁，北屯区有4间庆昌药局伫北屯路消防队斜对面，另外松安药局是伫北屯大溪口青阳顶卡，安顺药局伫大坪路水南市场。
18: 最新提醒：台湾地震频繁，除了做好防灾准备，也别忘了先为住家增添保障。投保住宅地震基本保险，若住宅因地震造成全损，最高可获得新台币150万元理赔金，以及20万元临时住宿费。另外，若投保之住宅经政府判定为红单建筑，也可申请10万元临时住宿费用。住宅地震基本保险，让灾后重建更安心，为自己与家人的未来提供多一份保障。以上内容由财团法人住宅地震保险基金提供。
19: 少烟少酒，身体好。多走多动不易老，多吃蔬菜多吃果，健健康康就是我。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0: 更简单，一线一家接一家，一线一线个客家，一线个客家。
1: 好来，感谢咱好朋友吼，继续来收听咱第二点钟的节目哦。今麦所收听的节目是《美美啊笑广播网太阳连线生活爱健康》节目哈。咱的节目是伫个每一个礼拜一到礼拜六的中昼12点到下晡2点哈，啊，搁有礼拜日的早起10点到中昼12点。咱当地呐，拜一到拜六收听袂着吼，咱手机啊 ，Google 搜寻《美美啊笑广播网》APP。同款点入去拢会当收听到新会护理师的节目哈，新会护理师拜一到拜六是中昼12点到下晡2点，那礼拜是早起10点到中昼12点哈。对拜一到礼拜哈，大家拢做快闪的就对啊哈。这个电话0800663377哈，卡电话哈，你拢会24点就拢会当卡哈。啊，咱有当时好朋友哈，啊，这物件收到足好个，啊，想讲要搁加嘛，啊，你会使卡电话来问看麦，咱若到。优惠组吼，小姐同款优惠组吼你，但是你会记个电话卡通，你爱讲我要甲新会护理师交代什么会？伊听着新会护理师就是找优惠组的吼你哈，来0800663377，因为新会护理师就是伫专门伫做快闪的，提供着国际名牌百货公司好物件，啊，个咱社会上上新上好上科技上改善的物件，以广告给破半价，这边上加介绍提供给咱好朋友啊，咱伫遮呢。刚刚有好康的，邀请好朋友，每一天拢会当准时来收听，绝对和你开上少买上好哦哈！现场服务电话0800663377，这个电话呢，24点钟拢会当卡。新会护理师的讲话的曝光期间吼，你赶快拢会当卡，会当做利用，咱拢有服务人员给你做服务哈。好，啊那这个顶一点钟介绍用说一下哈。哦，不管你是什么过敏的，多一种敏感的皮肤，你拢会当说一下吼。啊，若要继续吼，要做交代爱紧卡哦，因为滴要无啊吼，一定爱先抢着对啊哈。后来看吧，刚刚聊聊3377吼，啊，咱吼快闪拢今仔一工啦吼，啊，拢有优惠组限时限量啦哈，啊，对，爱先抢，为什么抢完优惠组无啊？吼，你得爱交完价哈。后来啊，咱今嘛顶一点钟有吼，邀请到这来甲咱讲啊，有关这邮寄方面哈。啊，这个蔡瑞班医生吼，要甲咱讲吼，五大保养腰子的元素，咱听看卖，这腰子科的蔡瑞班医生安怎讲？
2: 这两个离心，你也袂害的是，你当好甲保持啊嘛，碰起啊甲洗好清气嘛，要洗好清气是毋是？这个太过物件爱甲离出来，
3: 对，
2: 你要甲离出来，就是要有这物件吼。咱一般来讲，就诺丽果吼，就诺丽果，咱知影，伊是一个碱性的水果，是水果之王了哈。也当来调节体质，提升免疫力哈，啊加注意力。你的免疫力好，你就袂破病嘛，袂破病毒素就袂入来，毒素袂入来，药剂就免甲上只毒素甲离出来啊嘛哈。过来咧，药剂呐，假设咱的血菌呐准害菌哈，血菌内面咧抗氧化，把只脏的东西拿出来，吼，啊咱的血菌就逐渐愈合嘛哈。过来，不要忘掉咧。腰子无好的人，拢安怎？他都讲啊，哈气啊，疲倦呐，吼，咱带食这吼，白虫草吼。白虫草咧，也当治疗阳痿啦、遗精啦，哈，啊，改善性功能啦，吼，安尼人就较有精神，有精神咧，就抵抗力。过来，大麦肉叶吼，也当增加咱抗衰老了哈。这伫日本做轰动啦，吼，日本人做爱啉的透早还水啉一杯哈。过来，菠菜，咱看细汉的时看卡通片，吼，菠菜啦，食来规人就会白天会增低哈。吼，即卖轰动做行的，也当利尿改善心脏病，心脏也好，腰子也好，尿哪里会出来？他都讲啊，毒素特别伫身躯顶。

0: 进攻格。
1: 尤其是端好朋友，咱今仔日快闪的就是有机宝。
2: 咱内底有这个诺丽果的成分，就是讲咱大牌小补，透过这个诺丽果，加上加跩无害物件排好清气，再是针对咱这个器官的部位去做点小小的去做活化甲补充。咱使用方式嘛，足简单嘞，透早两粒，暗时两粒，只要空白做使用。但是啥物哦，你去检查的时阵，你发现哦，我这红绿伊就会变乌绿哦，就可以让你找回健康。现在在节目这样话，那么未使浪费。咱这关键起价，这只就是2280。今天来个新闻老师家，来，咱今天你买一罐送一罐哦，或者是买一送一。那今天你大概免2280，只要1980。
1: 哇！
2: 那大桌哈，佮开开放一个大组的。来，咱那1980三组是毋是5940块？
1: 是啊。
2: Man， 那今天我大概就是六盒，只要3990。
1: 哇！啊，你这个小只子3990。但是吴总，你来个我家，你知嘛？怎么你做快闪呢？你一定爱更加优惠。
2: 今嘛，咱今仔日只只今仔日咯吼，订购哪有成功的哦？再折1000块。
1: 哇！
2: 本来是3990对吧？
1: 对。
2: 但快闪价2990，只有今天。
1: 好，所以讲细组的买一送一，两罐就是1980。
2: 对。
1: 那是大组的六罐，即马电话卡入来只要2990块。
2: 冇唔对，只有今天才有快闪价哦。
1: 好朋友啊，赶紧，你一定要赶紧做把握吧。你若是讲平常你伫放尿的时阵较好起泡的，你甲注意者。或者讲我放尿的时阵有血，或者讲你去检查迄个数字有蛋白尿，还是讲你常常拢会挂水水症啊？或者讲我透早起来的时阵手伸去尿迄个数字吼拢较悬，或者我较有贫血的情形。另外哦，我常常感觉啊，人生无力，常常吼，迄皮肤吼安尼真焦真熬起痒，还是讲吼莫名其妙倒夜哩艰苦，人感觉真爱困。我甲你讲，你爱睡哩啊，你爱注意啊，身体爱顾啊，这个油脂宝你来个吃，最好诶，趁今仔日咱滴优惠，细组诶两罐安尼只要1990块。那大组的哦，今仔电话卡通六罐只要2990块，0800663377。好，那有我咧讲哦，优惠只有今仔一工，只有今仔一工吼，细组的两盒1980吼，加1000块那俩，加4盒就是大组的六盒只要2990，只有今仔日咯，限时限量，抢完了无？抢完了无？来，你爱几张？
3: 喂，
1: 新闻助理，嘿，你还有记报吗？
3: 嗨，
1: 来电话接接，电话接接哈 ，OK， 好，谢谢你。后来看吧，看看聊聊3377啦哈，台湾健保哈开上济的是有记病啦，台湾洗身哈全世界第一名，你会惊无哈？我你讲。天然植物萃取的有机宝啦，哈，采用独家的去钾离子技术，保留上盖赞的修复精华诺丽果萃取，帮助提升咱的保护力跟修复能力。蛹虫草促进新陈代谢，哈，会蛋白出体内粪扫。大麦落叶超强的抗氧化，能对抗咱的氧化的自由基，而且专属的哦。来，你爱几组？大组的哈？
3: 我爱大组。
1: 大组的哈，啊好，安尼迄个拜三号你收哈。
3: 好，
1: 谢谢你哈。好，来好朋友，咱今仔交代拢拜三号你收，啊，咱拢乌鸟送货到付款哦。但是中秋节你要到啊吼，咱是安尼甲你订，但是实际上爱看乌鸟吼，因为乌鸟的货物差不多你塞车啊，就对啊哈。好，来嘿，你爱几组？爱迄个有几包哈？
4: 哎，
1: 好，你电话提了，电话提了。来，哎，阿你爱几组？嘿，
4: 我要
1: 一组。哦，好，大组的哈，拜三号你收嘿，嘿，拜三号你收哈，谢谢你哈。好，来，赶紧哈，哈，啊，我你讲啊，最主要转数是的，你莫等，莫等哈，趁优惠你来甲提，因拜你放了有货，即马吼会拢无啊，吼啊，这腰子无好的人吼，因拜常常水肿吼，你有滴吃啊，你会发现讲，哎，即马较无肿啊，吼，过来食了真好，检查数字拢几足好诶，啊，只下讲吼，检查吼，哦，这两粒的这指数吼20啦，啊，食这即马变60几啊啦，已经拢提悬啊啦，数字无好，糖分的吼，哎，今天你一定要来吃吼。啊！来，咱来有机宝哈。
3: 喂，
1: 嘿，你有机宝哈？
3: 嘿，
1: 大组的哈。好，好，啊，拜三号你收嘿。
3: 啊，我
1: 自己
3: 的，自
1: 己。我你讲，即摆拢先抄电话吼，线顶拢满线，无法度问吼。罗志波小姐，电脑看了，无得看哦，你哈，谢谢你。好好，啊，来，赶紧吼，食了真好，食了真好啦吼。嘿，你若会晓食吼，检查数字吼，哦，拢。 背起来拢吼加足好个安尼啦吼。啊，这因爸吼讲有诶讲骨头疼，食消炎诶，对不对？指数拢变悬，食这了后可以减重，指数吼哦拢降落来。哈喽嘿，月英阿姊，你爱几只大只吗？
0: 大只幺几个？
1: 对啊，你几只？
0: 大只。
1: 趁优惠，趁优惠有要加提一组无？
0: 优惠唔免啦。
1: 好，安尼一组吼 ，OK， 好好好，安尼吼，好，来拜三收，拜三拜三吼，谢谢你哈 ，OK 哈，好来哈，啊吼，就一个阿姊啊，然后伊后壁这两粒指数拢伤悬哦，哦，已经要去洗一三五二四六啊，食这了后吼，好，规个指数拢降落来，吼，啊，像咱那大哥吼，肾丝球过滤率吼，本来87，食了哦，变即马变作92啊，哦，拢进步，来嘿，来张大哥，你爱几张？
5: 哎，我大组，
1: 大组爱拜三，互你收哈。
5: 好，
1: 你一组嘛哈 ，OK 哈 ，OK， 好好好，谢 谢, 好謝, 謝你哦 ，OK， 好好，拜拜哦，好，来啊，赶紧赶紧哈，啊，希望哈，你开始来吃哈，来做一个保养，40岁以后哈，咱哈腰这两点哈功能开始下降啊，今年下降一趴啦，你想看嘛，你今年几岁啊？你若70岁就已经降30趴落呀啦，吼，啊，这哈，咱台湾西药剂世界第一名，原因是安那？基因造成的先天上你就较脆弱，环境生活习惯阁是导火线。台湾人爱食高盐高油的啦吼，爱食海产，爱食内脏，吼高嘌呤的食物加上吼，哦，大家拢遮骨力的吼，做工过做到伤忝，欠运动吼，啊，阁好止疼药啊，中药草，遮爱食的吼，特别建议啦吼。卡叔，你若讲吼，啊，有糖分的困扰较悬的吼，啊，这拢控制无好，还是讲你即摆吼，手伸出去去量，迄数字拢伤悬的，有食药啊，但是控。这无好，这吼你百面爱食，来嘿啊！廖大哥爱大组的吗？
6: 啊，我大组的。
1: 好好好，啊一组嘛哈。
6: 嘿。
1: 啊，拜三给你收嘿。
6: 好。
1: 哦，好好，谢谢你哦。OK， 好好，拜拜哦。
6: 啊，你住址嘞？
1: 我跟你讲，你有住址哈，西区这哈。OK， 好，安尼就会使哈，谢谢你。好来哈，啊，赶紧赶紧啦哈。因为我跟你讲，带停运的人哈，哪个带这个啊手伸出去，哎吼，迄数字拢伤悬。我跟你讲，你未来一三五还是二四六哈，爱去病院哈，去洗一下哈。哦，迄机会才悬的哈。咱提早做保养，安尼好不好？吼，阿爸阿母啊，吼，你若腰子这两粒吼，去检查迄过滤率吼，正常拢爱90以上哦，真侪人拢无标准哦。吼、哦，啊，愈悬吼，就是这个功能愈好吼、哦。啊，你检查单摕出来看，有人可能70，有人60，有可能30-40的嘛有啊吼、哦。啊，赶紧赶紧吼，阿母啊，你紧摕出来看，紧摕出来看。啊，有阿母啊，讲我无去检查啦，但是你爱看你有这个镜头无吼？来。看白讲讲聊聊3377啦吼，我跟你讲啦，40岁以上的人吼，食保养的啦，爱食爱食吼，食保养，一天食2粒吼。你有啉酒有食薰吼，生活无正常，有慢性病吼，有食药啊吼，有红绿的啊，我跟你讲，你早唔拢甲食2粒吼，这专属你拢会当食安尼吼。这吼蔡瑞班医生，这药剂科医生强烈推荐来，嘿，苏大哥，你爱几种？哎，你要几组？大组的哈。
7: 大
1: 组。好好好，阿伯三号你收嘿。好 ，OK， 好好，安尼谢谢你哦，哈 ，OK， 好。好来，好阿姐吼，前台大医生吼，陈辅仁吼，这研发的这药剂科哈，这个陈辅仁医生研发制作的哈，药剂科团队医生团队研发制作的呢，哈，药剂科医生，你话。高一的蔡瑞班医生强烈推荐的，来嘿，姓盛玉啊，嘿，来大组遐，
8: 啊大，你讲迄落，有迄落，你讲食过药
1: 剂的，嘿对，你爱几组啦？
8: 我大
1: 组一组拜三号你收哈 ，OK 哈，安尼就会使哦。
8: 我
1: 问
8: 你，
1: 嘿，
8: 我问你啦，
1: 嘿，你讲来。
8: 嗯，我伫做胰岛素。
1: 嘿，安那？
8: 安尼在食干好哈。
1: 我甲你讲啦吼，伊是甲你顾啦，你已经伫顾胰岛素，表示你这两粒吼已经拢已经伫排啊啦。啊，你当然有顾有帮助啊，你无顾你排遮紧的啦，吼。啊，食这吼，给你摕一撮大撮，拜三号你收。几年啊？嘿，2900啊，够难呀。好好，安尼吼，先安尼吼，谢谢你。好，来，我甲你讲吼，咱好朋友吼，安尼平均测价一盒都无到500块啦，这么好的产品啦，吼。 嘛就爱你愿意相信，早一天使用，早一天轻松，有福气才用得到，安尼吼。这两点吼，咱药剂上重要的功能就是过滤、排毒、调节咱的血压、肾丝球过滤率哈，嘿，这个健康的药剂功能的指数哈。所以讲吼，愈管是愈好哦，哈。肝爱解毒，药剂嘛爱排毒。有痛风困扰的人吼，药剂拜托你讲还好。有吃慢性病药啊，吼，你五年差不多吃5000粒的药啊啦。哦，嘿，你讲爱搞啊，免搞。药剂若出问题，肾丝球肾那过滤率啦，吼啊，尿酸啦、尿酸吼，啊都排不出去啦，吼。啊，你若讲药剂无好的人，我跟你讲，蛋白吼，尿蛋白指数拢有较悬，吼，拢有较悬，吼。啊，过滤无清气嘛，所以讲你尿较会起泡。你若去放尿吼，哎，十分钟的尿吼，啊，佫无消，表示吼，你就有尿蛋白啊，吼。佫来有尿素氮，吼。啊，你也看这。看这个指数啦吼，你若讲肌酐酸呐、代表油脂发炎嘛吼，啊那油脂吼诶耳盲啊、肾丝球过滤率下降，吼，安尼拢有问题。来，陈小姐，你会大做的吗？哇，啊陈小姐，歹势，唔是我甲你挂断的吼，你家己搬落，啊你再搁卡入来，安尼好不吼？好，来0800663377咯吼，啊咱电话甲卡电话甲做利用吼。啊，来，你爱几张？哎，有几本哈？好，你电话提嘞，电话提嘞。好，好，来，0800663377啦，哈。那是这个有几个耳盲啊，吼，这肾丝球过滤率哈，正常爱90以上啦。你那是30以下，医生就跟你讲啊啦，讲吼，哦，你要准备说呀。那15以下吼，就135、246啊啦，吼。咱要甲大家健康做加油吼，特别推出的啦，吼，非常感恩哦，吼，快闪活动优惠就今一天。Hello， 来，你。几种？哎，来，你系大组的吗？
5: 真微微要笑的吼。
1: 好，电话听你哦，电话听你哦，吼，来 ，OK 哈，好，来，0800663377啦，吼，赶紧，赶紧，吼，我跟你讲，吼，药剂就敢那咱身体滤水器，帮咱过滤有毒的垃圾物，吼，滤水器，你几个月你就换一摆滤芯有无？但是你药剂无多换，对不对？一旦出问题，你的血糖、你的血压、你的胆固醇、你的贫血、你的血液，一堆毛病拢来找你，上加可怕，药剂病早期无症状啦。所以定期追踪检查真重要吼，保险进前申请垃圾物件，诺丽果的萃取物叫做赛洛林，临床证实用个代谢掉吼，尿酸甲尿酸，请出去新科技诺丽果萃取的赛洛林吼，来先清大清再修补吼，先用赛洛林修补，用当堂下草吼，片面。吃薰喝烧酒片面上油脂的油啊齁，早起暗时吃两粒康巴甲吃两个月去检查喔，数字有够水，你会笑嗨嗨啊，吃两个月喔齁，咱这个肾丝球过滤率增加喔齁，看到报告你会笑咪咪哈，赶紧的哈，素食的哈，40岁以上拢建议爱吃做一个保养喔，来0800663377等我个卡做利用齁，0800663377，那咱来几张几张？嘿，你几张？
5: 一张。
1: 好，电话听你哦。你要几张？
7: 一
1: 张。一张哦，三线接一个，好来来，你要几张？
7: 我要一张。
1: 好来，一线接一下，一线接一下。好来，哪几张？
5: 一张。
1: 一张哦，好，好来，二线接一个。好来，0800663377哈，新冠护理师到接一个哈。我跟你讲哦，优惠券抢完就无啊，优惠券今仔一天一定爱紧卡，一定爱紧卡。听一首新歌，蔡佳玲的《红线网》。

0: 好来哈，空吧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哈啊，这优惠酒今仔一天吼，咱一定爱紧把握啦吼。哦，比如讲过这两粒的啦吼，你看买呀这哈，一盒哦，平常你来买吼，2280哦吼。啊，咱今仔日这个优惠吼，一盒都无到500块啦，一定爱紧手哈。来，高大哥嘿，啊有几包吗？
1: 啊、
0: 好，你电话提来，电话提来，电话提来哈。好，来看吧，看看聊聊3377哦。
2: 兄弟呀、啊，我心情无好，你甲恁某讲一下，即马过来陪我啉一下烧酒啦。即马真晚呢，暗时就困我家就好啊。好啦，无我甲阮某讲看卖啊。哦，我来去买烧酒，啊，你去甲恁某讲。
3: 水妹，你敢会当去啉烧酒哈、
4: 啊？即马去哟，安尼暗时要困大哈。
3: 水妹，伊是我上介好的兄弟，那啉伤济就伫伊遐困着好啊。
4: 唉，好啦，刚去一摆哦。
3: 兄弟啊，我甲阮某讲好啊啦，你即马会使过来接阮某啊啦。
2: 你是有病哟啦！我是叫你来陪我啉烧酒，什么叫你莫来？

0: 先生，歹势吼，你才带买的粉，袂使踮阮店内食粉啦。
1: 嗯，啊，袂使食粉，安尼恁店的是安怎要卖粉啊？
0: 先生，阮店的嘛有卖保险套啊，所以你若买保险套，敢要踮遮用？
1: 哈，
0: 你伫看我创啥？你这个人真不输鬼的呢。
1: 拜托个，你是伫想啥啦，小姐？你是谁型的？你是说我有兴趣哦？哦，好啦，我来走啦，卖食粉都卖食粉啦。

0: 进攻个。
1: 这个日本阿须亚的四个温泉秋冈的石门一定爱把握，因为真难得会用提到啦。
2: 以来对，它有这个皇室在喝的这个酒粕在里面，保存它的活性。各位都要讲有氨基酸，
1: 皮肤若要健康，就是爱有氨基酸这个营养素，
2: 伊会当让你多长那个肉跟长那个皮。还有再来就是谷胱甘肽，
1: 让你去除黑色素。
2: 你若敢讲，哎呦，足烦的啦！我逐天出去，我迄边就是斑，一直抹粉抹足高诶。来，你也甲洗看卖啊！
1: 洗完了后，就敢那去日本洗温泉，迄足贵诶美人汤啊，面嘛袂安尼平平粗粗，万免另外皮肤阁做虾米特殊诶保养。
2: 伊洗起来吼，你就感觉骨溜骨溜。它最主要第一个，洗完之后你会发现到你立即白皙。皮肤变很白，变很亮，很像你抛过光这样。
1: 里面那毛根康较粗的，愈细皮肤愈油，毛根康愈细。
2: 查甫人，你若讲压力伤大，有这个所谓的酒糟啦，啊是讲这个异位性皮肤炎呐，啊是讲脂漏性皮肤炎呐。
1: 这款你若穿短䊈的短裤出去，人看到你的脚撩皮皮，啊是手遮一大遐一大。会让人不敢坐你身躯边呢。
2: 这里来说，因为我跟你讲，因为伊是便宜做的，伊都唔是化工厂做的，所以伊爱保证虾米货，伊爱保证有效。所以我以上拄啊讲的遐竞争，伊都比烧烫伤来的容易解决，唔免一礼拜，你都能看到效果啊。你若是要简单的这个去黑，差不多给你十天啦。若是讲你家己有带糖分呢，你有空嘴的，啊是讲阮即马就侪人真正掉干的人就侪。真正是足可怜的，拢伫做化放疗的。
1: 落汤门的啦，或者皮肤变甲真脆弱、真敏感的，轻轻啊，吸着你就一个空嘴啦，一个乌青的啦。
2: 你来说，因为它是天然的东西，
1: 你就伫破病的期间啦，你就唔通用化学的。
2: 你外靠你买化学的物件，你只是在为你的皮肤再度吃毒素而已。
1: 所以咱伫使用一定爱养紧。
2: 头一个日本的病医。还是百大名医带了120个医生研发出来的，而且他们的临床的对象是谁，都是皮肤老化疾病的、整形外科的，然后还有那种肠照中心的、有褥疮的，有那人那洗心的那皮肤都洗到黑的这种的人来洗。所以你的想法不要说只这块扫门300几块要让你解决这些问题，那根本就是说实在真的是做生疏啦，不然齁，我们不可能用到这样的一个价格，因为我们说的每一句话都是真话，因为我们没有必要为了公去推销你这个几百块的这个扫文去搞我们的白女的扛棒用派去。所以说我们在买的时候，我来跟你说，你拿回去去洗的时候就知道说，欸，洗起来跟我以前洗不一样耶，我已经洗齁强力消毒强力杀菌，但是我皮肤越洗越薄耶，啊，越洗越上越干耶，欸，奇怪啊，你这块洗得很清气耶，是让我的皮肤会变白，是让我的皮肤变健康，欸，是让我的皮跟它变得比较有厚一点，不会说跟它那薄薄的一层皮这样子。今天这个优惠也跟它做到今年，每年不可能是这个介绍啊，每年的介绍一定会起，不一定会拿到这块扫文。
1: 你如果皮肤真的问题这么多，每天在找医生管的，你先来洗我这块温泉澡。
2: 你如果感觉没改善，你快来打电话来跟我说，因为这条我拿给保证，因为我们这个东西卖十几年了，几乎是零负评啦。大家洗了了的说，哎呦，当时还有出来，我之前买太少啊。但是拍谁？因为它不是化工厂做的，也没有办法量产，它有的就是这么少而，所以我只能来这里做快闪。
1: 像这时代好朋友啊，日本的便宜制作哟，数量真少，而且是日本原装进口的，所有皮肤质的人拢会当用。尤其阿公阿嬷咱皮肤较无好来用特别好啦，幼囡仔来用特别好啦，你皮肤本来有各种的症状的人特别好啦。即个日本四野温泉的手工皂，即卖三袋快闪只要1080，数量有限，抢完就无啊哦。即卖开始抢啊，0800-66-3377。
0: 进攻个，
1: 尤其是段好朋友，即卖人有当时啊，药后壁这两粒无好啦，即油脂玻璃爱食。
3: 相比咱后壁这两粒哦，去甲你做修补。

0: 所以就当去补咱要后边这两粒。
1: 对，所以讲哦，咱在片面讲后摆讲着爱一三五还是二四六、二四五六，讲着爱去洗。
0: 系个照片。
1: 对，所以讲咱提早来做保养。
0: 对，那尤其是讲咱若是有一寡长辈，你发现讲啊，最近真好忝的有无哈？
1: 是。
0: 还是挂水的这款呢？还是讲你有疼的困扰的这款族群？
1: 是。
0: 尤其是讲啊，你可能食西药有无哈？
1: 嘿。
0: 食足侪年啊。
1: 系啊，长期间你食慢性病药啊的人。
0: 对。这把个加上一个看不见的食安问题哦，
1: 是，
0: 所以咱因为阿爸这两条的问题是愈来愈严重。
1: 对，咱就讲定定的好眠啦，轮三班上夜班的人，还是讲我做事做较粗重的人，或者讲我定定拢感觉会疲劳的人，甚至咱三顿伫外口食食的人，用脑过度的人，还是讲我长期间拢爱坐真久的人，有的人熬水症，有的人伊本身就是有这个糖分的困扰。或者讲你放尿的时阵，发现讲你放尿拢起泡，迄泡未消的；或者讲放尿有血丝啊，甚至这尿内底有两杯，还是讲咱较靠汗水水肿的。甚至我透早起来手伸出去，我迄数字就是伤悬的人。真的，这你爱保养，咱常常会忝会无力，甚至皮肤较容易打、较容易痒，常常莫名其妙倒也艰苦，真爱困。甚至久来会欠血的人，真的你一定爱讲，这个、油脂包你爱吃。今仔日一盒内底三十粒，一盒冰箱是2280元。今仔日咱快闪优惠，小组的哦，两盒只要1990元。那大组的电话卡通六盒哦，只要2990元。电话金卡做利用。0800663377。好，来以上广告哈，趁优惠哈，优惠就今仔一天，你一定要赶紧做把握啦哈。只要提来顾健康，上有意义，上有价值啦。今仔日上优惠的介绍，和你因拜无只优惠，后拜嘛无只介绍，一定要做把握安尼哈。赶紧赶紧，高医蔡瑞班医生强烈推荐的哦，前台大医生哦，有机科的医生陈辅仁医生研发制作的有机科的团队研发制作的吼，推荐使用的。比今仔日吼，我你看卖啊，一盒吼，一盒原价2280元，咱今仔日的优惠哦吼，一盒无到500元，这么好的产品吼，一定爱紧提吼。上加可怕有机病早期吼。无竞争啦，吼啊！所以讲吼，咱这素食的吼，40岁以上吼，40岁以上的人，你拢会当来吃啊，吼！台中王大哥吼，放尿已经有泡一阵啊啦，人哦真美气啦，啊，就紧食咱这啦，食到拢才有信心要过来买一摆叫四组啦，吼！啊，即马食保养的啦，吼！我你讲。做对的代志，继续个做落，食个真有信心的，介绍个弟兄弟也拢来吃吼。哎，记得哈，六个起泡的哈，有火的哈，啊，有蛋白尿的啦吼，冰黑的啦吼，就剩自己吼，这个数字较悬的，来嘿，黄大哥，你也有几包呀？
2: 哎，
1: 好，你电话提来哦。好，来，空白空空六六三三七七，来，你也有几包呀？
2: 啊，
1: 你也有几包吗？
2: 没有
1: 几包
2: 啊，
1: 但没啊。嘿，大组的哈，六罐只要2990元。哎呀，
2: 我好像都2990元的啦。
1: 好好好，提一组就好
2: 哈。好好
1: 好，买贵啊哈，真好哈，安尼拜三收哈，先安尼，谢谢你。
2: 打多少？2990元够呀。
1: 2990元哈 ，OK， 谢谢你。后来哈啊，赶紧哈，尿哈放尿会起泡的，有血丝啊的哈，有蛋白尿的哈，啊有冰火的哈，啊手伸出去哈，数字有较悬的人哈，啊你真容易皮肤真熬痒的，人舔常常无爽快的哈。我跟你讲，这是有科学数据的保养品，前台大哈有机科医生陈辅仁研发监制的，高一有机科蔡瑞邦医生。强烈推荐的哈，麻烦那会使吼，恁两组三组紧甲转起来，后摆你要买这优惠的组合哦，已经无啥可能，这一阵嘛一堆人一直讲啊，恁有机宝到底是当时在变优惠啊？你看顶回买你买无够济吼，过来吼买提的时阵吼，一盒就是2280元，趁今仔日哦优惠哦，你看卖平均一盒无够500元，一定要紧抢哈！电话金卡做利用，四位护理师吼，伫讲话这期间，你电话金卡咱有这个服务人员甲你。到接安尼吼，来嘿，梁先生，你爱大组啊，小组诶？
3: 大组诶，大组诶，
1: 大组诶，一组遐。
3: 嘿，
1: 好，啊，迄个拜三号你收哈， 好 ，OK。
3: 哎，
1: 我来给你叫梁先生啊，那有可能无地址哈，谢谢您哈。
3: 你会当用落洗碗未？
1: 你讲啥？
3: 洗碗啊？
1: 你讲啥？我听无。
3: 加洗碗啊？
1: 哦，我无加洗碗咯哈，谢谢您。后来空白空空聊聊三三七七哈，赶紧赶紧，四十岁以后哈，又这两年哈，工龄开始下降，今年降一趴哈，嘿，一趴至两趴。借问下你今年几岁啊？为什么爱食啊？台湾吼，说一三五二四六个世界第一啦吼，特别建议有糖分困扰的，你一定爱食，一定爱食哈。吼，啊，过来吼，诶，啊，这特别建议你有糖分的爱食伊就我吼，因为安怎你知影无吼？因为咱带糖分的人吼，常常带安怎？手伸出去，牛拢伤悬啦，吼！这种的一三五二四量吼，去病院洗的机会足悬的，趁即马咱紧甲做保养吼。啊，有的爸爸妈妈讲吼，啊，我这几工啊才去检查呢，医生讲的指数我听无介有啦吼。通常一二这两点吼，啊，咱拢是看肾丝球过滤率，这个耳盲啊的这个功能就对啦吼。正常拢爱九十以上啦，吼，真侪人无标准哦，吼。会记得爱九十以上，数字愈高表示你的功能愈好。咱有的爸爸妈妈即马报告提出来看，有的来个六十，有的来个七十，甚至四十都无啊！我跟你讲吼，这指数若无好，拜托你记者重点一定要保持在九十以上。甚至有妈妈讲我无去检查，我都唔知道我指数好无。阿爸阿母，你看你有这症状无？每一摆放尿，亲像迄杀蚊水迄个泡啊，比杀蚊泡更加济。妈妈，你爱说你啊，真有可能吼，咱这个功能已经开始失调啊。不但气泡吼，有诶放尿拢漏漏，放尿拢足臭诶吼，臭尿破地吼，足重诶。过来，你真容易汗水，真侪汗水透早起来吼，正面目睭这个所在。啊，拢烘烘，啊，来到半晡啊，感觉奇怪，面的肿吼，但是吼，肿伫倒脚骨吼，造成你穿鞋啊穿无啥下落，甚至有的人是安尼啦吼，啊，然后日时的时阵吼，尿的量吼拢真少，但是暗时要困倒病，而且。水啊，六花流哦，你又开始吼，暗时搁咧走便所啊，吼、哦，这拢是咱腰后壁这两年吼、哦、功能无好啊，然后你会发现讲阿爸阿母啊，哦，我带安怎手伸出去吼，拢数字伤悬啦吼，阿母话讲我拢无啥病呢，但是我有咧食高血压的药啊呢，阿母话你会记的吼、哦，你无带什么病，但是你有咧食高血压的药啊，你唔免怀疑，你唔免考虑啊，吼、哦，你这两年的功能绝对无好吼，过、哦、来阿爸阿母啊，人真容易安尼神神啊，神个。生个啊，生无大一件吼，皮肤遮好痒的啊，哦哦，我这腰遮遮酸的安尼吼，有无？这组百面爱食，这组百面爱食哈。真高雄医学大学吼腰肌科蔡瑞班医生甲咱做研发的哈，甲咱做监制的，啊，就是希望咱这阿爸阿母啊吼，远离吼，这个腰肌无好的一个风险吼。啊，这咱拢熟悉的吼。啊，为什么爱食？内底有诺丽果，诺丽果有赛洛林吼，150多种营养素帮咱做一个修复。这个修复吼，你若是讲吼，肾丝球过滤率伤低吼，就敢那耳盲啊破空，破空要安怎？爱修复嘛，对不对？靠这个诺丽果，安尼好不好吼？有人就是吼受损啊，本来35食食变90以上吼，无食进前啊35食了后变做有的人是。变40几、50几，啊，这就是效果嘛，吼，吼啊，所以讲吼，阿爸母啊，你若过滤率吼指数无好，吼，我希望你这组一定爱食，吼，第一，诺丽果甲咱做修复，吼，指数无好，吼，一定爱食，吼，啊，内底个蛹虫草，吼，哦，佮加白灵啊，这两个成分，吼，对这个腰特别酸的人，吼，又包括咱这指数无好的，吼，嘿，啊，你吼，这个腰骨这边莫名其妙真够酸，真够疼，有无？有个人吼，哦，叫你听滴，你就听袂进，吼，这组你来甲食，内底有蛹虫草。包括这白灵啊，就给你做补营养安尼吼，过来吼，尤其这个耳盲啊啦，脱掉的真侪垃圾啊吼，过滤功能你都无好，对不对？除了用诺丽果做修复，内底个大麦落叶加强代谢哦吼，所以身体粪扫给排出去安尼，我跟你讲吼，建议啦，你的身体你呐熬卡少下的人有无？有个人身体才够结少的呢，三个月、六个月啊去蹦一摆少啊，这组拜托你爱食，来嘿，陈大哥嘿呀。喂，嘿，你啊几大组的哈？啊，几组？ 哎、欸，来好，安尼我先甲你写一组啦吼，啊，若要阁加，你再阁看来，安尼好不吼？后来看吧，看看六六三三七七，今仔交大龙吼，即、这个拜三互你收安尼啦吼。后来看吧，看看六六三三七七啦吼，无定定有，无定定有吼，趁优惠你两个摕啦吼。嘿，啊，即、这个有妈妈讲吼，我即马一三五二四六啊，到底说啊，我敢会当食，钢管会当食，为什么？因为内底有只贝灵，也是甲你补营养，帮助咱的啊，即、这个胖脯啊啦、肌肉啦、神经吼。哦，啊，补营养才会正常嘛，吼，啊，内底佫有红豆啊、小水晶啊，内底佫有铁质啊，吼，一三五二四六有滴细细骨，人拢会虚嘛，拢爱补血，对不对？啊，你若有滴食迄油脂补吼，啊，你即个成分哦，加强咱红血球吼，形成吼，会生血就对啊，吼，互咱即阿爸阿母啊，吼，嘿，人吼，啊，你较袂生，较袂忝啦，所以讲爸爸妈妈，即支你真正吼太好咧，真侪见证啦，吼，二房啊指数无好的啦，一开始42%啦，食食变65%。有的37%，吃吃变48%，所以讲咱家阿爸阿母啊，这组一定爱吃，这支商品实在是太好，医生做研发的，医生做干。监制的吼，医生给你推荐的吼，要远离未来一三五二四六去病院的吼。来，今仔日我卖你接续的，我希望大家爱吃40岁以上，你就爱吃做一个保养，一盒30粒。一盒偌济，2280，我今仔日单组，互你摕6盒转去哦吼。现场看来只要2990块，一盒就无到500块啦。真的唱完就无啊哈。来，看吧，看看聊聊三三七七吼。你电话甲卡电话甲做利用哦。来来来，贵州。
4: 我一组。
1: 好，来视线接一个来。那来贵州，嘿，文庆大哥。好，文庆大哥一组，电话听你哦。好来，嘿，阿对呀，阿对呀，阿姊。
5: 喂，
1: 嘿，来贵州，好，来二线接一个哈，来，咱来贵州美琴呐、啊，美琴阿、啊、姊，好，来电话贴嘞，四线贴嘞哦哈。好来，空吧，空空聊聊，三三七七哈，阿、啊、咱电话继续甲卡做利用。哎，咱来贵州，
6: 喂，
1: 嘿，电话贴嘞哦，来，过来，咱来贵州，
6: 贵州，
1: 贵州来电话贴嘞哦。来看吧，看看聊聊三三七七吼，不管期间电话继续甲卡做利用，听日本歌哦。

好き合うて一緒になった仲やない。あんた遊びなはれ、酒も飲みなはれ。あんたが日

0: 进攻阁。
1: 杨志是段好朋友，今仔日快闪的腰肌宝，这不是吃起毛的呢，这是让你吃有效果的哦。
2: 是，那咱要吃保健品了哈，咱来吃啥？有科学根据保健品。那这个腰肌宝哦，是咱前台大医师陈辅仁研发监制，由咱的蔡瑞班医师给咱强力做推荐。来，对有这个独特去钾离子的技术，讲一旦保留咱的修复精华，可能重拾健康，找回健康人生。咱腰肌宝来对有五大成分。包括内底有茉莉果萃取物，甲这个永春草萃取物，甲这个大麦落叶、菠菜、甲红豆，那尤其是内底茉莉果，内底有这个赛洛宁的成分，一旦甲咱体内一寡无好的物件，甲排出去，啊，够这个虫草的部分，将咱的命门去做一个活化，啊，去做一个修复。而且咱使用的这种是有科学根据的哦，是咱台大医师陈辅仁研发监制，佮包括咱的前高医的蔡瑞班医师，甲咱强力去做推荐。咱使用方式足简单嘞哦，就是透早起床吃两粒，傍晚的时阵饭前空腹吃两粒，食一阵啊哦，你会发现，咱去看这个啥报告，伊会为这个红字哦，达达变成黑字，和咱找很的健康。咱今天大家咱的节目才白晒到开，咱这一周诶哦，咱就是买一盒送一盒，原价是2280，今天你给大家一个special，不用2280，只要1980，所以这周诶是两盒1980。今天听过哪个家里往后袂使闹亏，对不对？
1: 是。
2: 所以那个加码一个大组的哦，大组的那六个是咪等于1980乘以3，爱5940块。今天你变雄伟老师的节目吼，咱袂当闹亏，咱唔免5940，咱特价3990。今天你电话只要有卡通的吼，咱特价唔免3990，只要2990。快闪价只有今天哦，赶快打电话。
1: 好朋友啊，咱若登机间有伫食西药，即个中辈时段，这你一定爱提登去顾。咱这是专素食的哦，咱这唔是药啊，伊是专素的。食素食的人拢会当食，而且这是头一支哦，第一支独家采用去钾离子高科技的技术哦，专门把咱身体的这毒素排出去。专业的医生所研发做出来，专业的医生所推荐的，你绝对会当吃。大家吃，大家娱乐啦。最主要，咱吃保养的，早起起来，饭前空把你个吃两粒，较有竞争的，咱就暗时搁个吃两粒。尤其你若是讲素里拢红里的，拜托的，你就照起工吃。吃三个月了后，你再过去抽血做检查，你绝对的足欢喜的，一定让你满意的啦。趁今仔日有滴优惠哦，咱赶紧赶紧，电话卡通买细组的两罐1990块，买大组的六罐只要2990块，空吧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好啦，以上广告哈，好朋友哈，我今仔日卖你只俗个啊，我希望大家百面爱食吼，一盒30粒吼，就是2280吼。啊，我你讲今仔日你看卖大组哦，六盒无吼，我再甲你收2990块，也就是讲一盒2280，对不对？对不对？吼，啊你吼啊啊加几百块啊呢？我阁加五阿婆，你的意思就对啊！吼，真嘞真嘞，吼啊！你电话紧提紧提吼，一暗吼无到500块啦，吼！啊，这吼你若讲吼有糖分的人吼，我拢建议你爱食吼！啊，这你若已经有滴吼1354的吼，啊，这嘛爱食啦吼！啊，有的人海产吼未堪要食呢，食着海产食着豆啊，这脚目手目啊拢会肿，对不对吼？即组你来甲食，内底有带啊！大麦落叶，而个身体即个粪扫，甲你排出来吼，卖一寡结晶的物件去卡在咱的啊，即、這个凹口的所在吼，啊，你更加爱食安尼吼，啊，当然你的指数无好啊，一定爱食，对不对吼？啊，即吼，因拜你骨头疼有食消炎的，指数拢变悬了，即拢爱食吼。啊，即嘛吼，时间来个食，我你讲哦，落节目了后吼，剩30组啦，你先手先赢，空吧空空聊聊三三七七。
3: 宝德旺便利店严选3款人气海鲜，帮你轻松加菜，超大无刺虱目鱼肚，肉质鲜嫩美味，每包300元。五星饭店指定御用鲜甜大白虾 ，Q 弹有劲，每盒300元。海湾备注，口感扎实饱满，每包399元。 顶级海味澎湃上桌，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0: 好好吃哦，我还要
4: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5: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6: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7: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6: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7: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3: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8: 老师让我变得更有自信，
9: 老师教我学会解决冲突，
10: 老师陪我看见未来梦想。
11: 每个人都有独一无二的模样，老师总能看到孩子的不同，引导他们成为100分的自己。教育部近视微电影《100分的形状》9月14号在教育部 YouTube 频道温暖上映。谢谢老师陪伴我们成为心中的100分。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2: 这个九月，让你花的更少，买的更好。陪你购物网初秋换季养生购，即日起到9月30号，全馆满1800现折180，买越多折越多。补钙首选金石力钙，3瓶只要1800，金石100高纤包6盒1900，超划算。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13: 来给大家报告台中市的经销药房丰源东台药房，在市政街富政街交叉路口，圣林药房在三民路丰源客运对面，成功两间中兴药房在成功路先祖庙对面，顺安药房在社口中山路556号青阳顶卡，武峰元兴药房中正路市场边，大都必安药房沙田路二段香港所隔壁，当时两间林兴药房在红四路中华银行斜对面，吉兴药房在红四路市场边。
4: 不要浪费，凡事适度，低碳生活，让我们生活得更美。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0: 来，谢感谢，闽南三妈，孔令舅啊，我是秀山，
1: 我是大富，
0: 共同为咱服务咱的
1: 大准立讲，
0: 欢迎收听。来，那么这部的咱美国进口三千件，不一个的阿亚德纳，加拿大进口咱的盖过一个台湾制作咱的，努力平安提供哦，欢迎收听这个。哎，我秀山，你好，你好。
2: 要改叫商品。
0: 好，来先，好啦，感谢姐来，谢谢，谢谢。没有啊，我的公公礼拜一先呢，中到十一点听到我的声，跟大伙声，就是表示，哎，就是礼拜一的啦，就是只有礼拜天叫中到十一点到两点哦。哎，吃饭哦，大家吃饭哈，配我话哈。好啦，希望好朋友大家快乐哈。好啦，需要咱家的好不能个客呀，恁要跟咱问一帮，家里妹还是要点歌呢？不要紧，两早点歌，我较好切歌哈。来，你好，你好。
3: 喂。
0: 嗨，
3: 喂，你好，
0: 你听什么歌？
3: 大雾，大雾，我大，我喜欢你哦。
0: 哎，你好，
3: 大家好啊。
0: 你跟能姓多吗？
3: 姓廖啦。
0: 姓廖，我廖姓。要听什么歌？
3: 高山牧情，你去回去回来哦。你听礼拜，
0: 高山牧情
3: 呢？你听礼拜天了，回去了。
0: 等你吹哈，好，
3: 回去
0: 了。等你吹好，拜拜。来，你好，你好。
4: 喂，你好，
0: 我是。嘿，
4: 当时我要点一条，
0: 那贵姓？那贵姓？
4: 世间味，我姓杨，
0: 哈，
4: 我姓杨。
0: 哦，黄大姐呢？
4: 嘿，
0: 世间味呢？
4: 嘿，
0: 好，等你吹，好，再见，
4: 谢谢，
0: 拜拜。来，你好，你好。
5: 哎，
0: 嗨，
5: 哎，我们来听，我刘雅。
0: 没点歌吧？今天刚刚姓啥？嘿，
5: 我周妙容。
0: 姓周吗？
5: 有，我姓周啊。
0: 你听什么歌？周啊，嗯嘿。
5: 我拢给你买物件。
0: 我见你要听什么歌？
5: 我点一条原因。
0: 欢迎，好，等你吹好，
5: 好，
0: 再见，拜拜。来，你好，你好，
6: 小山大雾湾，
0: 小大姐要听什么？
6: 故乡的列车，
0: 好，等你吹，再见，拜拜。来，你好，你好，
7: 喂，
0: 哎，你好，
7: 哎，两位好，
0: 难得注意，
7: 大雾太阳去，
0: 大雾今仔日，今仔日大雾请假，你无听到伊个声无？大雾请假，
7: 啊，还有我大红。
0: 无啦，我跟你讲，大雾请假啦，你要换别首歌啦，听有无？你耳孔较重，听。
7: 我收视无好啦。
0: 唔是啦，你耳孔够重啊，听有无啦？
7: 你讲啦。
0: 大雾今日请假啦。
7: 哦。嘿。你拄只我都听你讲恁两个。
0: 啊，来换别首歌下来。
7: 啊哦。
0: 什么歌？
7: 好啦。
0: 哈？
7: 啊，不然去大都市。
0: 啊，就请唐伟，咱贵姓？
7: 我姓刘，
0: 好，等你吹好，再见，拜拜。你好，你好，
8: 拿
0: 住，
8: 谢谢，卡里贝。
0: 我们小邓姐来接接上线喽，嗨，好，谢谢。来，你好，你好，
9: 小姐姐你好，
0: 林小姐要听啥？
9: 麻烦你帮我报一首《好天下无情的男性》。
0: 好，等人拜，好，再见，拜拜。来，你好，你好，来，你好，车哥。
10: 喂，先生，你好。
0: 田妈妈，嗨，你好。
10: 再再搁点歌曲，
0: 要听什么歌？
10: 我点一条啊，高兰花好无？
0: 高兰花好，等你吹。
10: 好，
0: 好，
10: 啊你好啊，
0: 祝你健康好，好，再见，
10: 拜拜哈，
0: 好，谢谢，
10: 好，好，好。
0: 来，对不起哦，要点光先停者，咱今晚拜拜了，来，谢谢。来，好恁哟，咱台湾一年食偌济炸鸡？哎呦，咱台湾人做食炸鸡吼。奇怪，这种物件我都不清楚呢。我不是很喜欢吃这个炸的油炸的物件哈。我恁有当中讲我这300个啦，哈，300个哦。啊，日本人爱吃咱台湾的啥？卡拉鸡，卡拉鸡就是炸鸡呀、啊。哇，他们超爱吃台湾的那个卡拉鸡的是呢。哎呦呀，这真正是哦，咱台湾足大一个市场，所以呢，有真侪联名商店呐、啊。超商的啊，吼，大家都嘛赶紧买啊，对不对啊？吼，所以啊，咱的好朋友呢，咱要吃不要紧， 不要吃太多，卖假熊贵姐炸的东西，油炸类总是不是很好，偶尔假没有关系，吃太多就不好了。来，你好，你好。
8: 哦，你好，秀爽呀。
0: 哎，我秀爽，你好。
8: 好、哦，你好，我新郎客啦。
0: 好，你好，谢谢，谢谢贵
8: 姐，嘿。哎，我我买，恁的迄条弄
0: 弄。别讲，别讲，你来，等下来接接哦，等下来一线，嘿，谢谢。来，我先来个曝光哈，咱的好朋友先听我曝光啦，继续个卡里边个卡里边个卡里边来，空八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

0: 欢迎。那么这是张秀清收听的是我们的周大姐收听没有来，谢谢。来，你好，你好。
1: 哎，秀川你好。
0: 来来，你好，再讲下来。
1: 我爱给你感恩。
0: 哦，谢谢。
1: 你好，我爸这个脑脑皮痒哦，爸家就拜好呀嘞，啊个介绍份大嘴。
0: 你爸什么爸了好？
1: 我来嘞，从香港食吼，啊食哦，像我嘞吼，啊爸家规个拢好皮啊嘞。
0: 香港食，
1: 哦，哎，当好去啊嘞。
0: 哦哦哦，安尼，再跟道学伯大哥好，谢谢。哎，跟咱道学伯哈，谢谢你。来，你好，你好。
2: 嗨。
0: 来，请讲下来。
1: 哦，我是张华。
0: 来，讲重点来。
1: 秀川小姐你好。
0: 请讲重点来，嘿，上面
1: 的。我迄个家己买的暖暖皮羊。
0: 嘿。
1: 头壳头破安尼好，正长正迄落，啊，我甲。
0: 头壳破。
1: 时时拢抹两三遍，啊，我甲即马拢好起啊。
0: 哇，好棒好棒，来，安尼就讲到小宝，感谢阿伯，好，谢谢，谢谢你。你好，你好。
3: 哎，秀华，你好。
0: 来，讲重点来，请讲。
3: 你是哪老皮呀？啊，我来讲起来，我迄个，啊，迄个都在东北，迄个买东国遐。
0: 哦。
3: 迄个都乌龟线，
0: 哦，听下
3: 较足艰苦。
0: 哦，啊，这么好。
3: 啊，你是看阿婆阿婆来就好伊呀。
0: 啊，好棒哦！啊，你就讲到手吧，谢谢阿姆，谢谢。没有。香港卡拉线的去金老光告上，陪我们带侬去那个啵啊，喏喏皮痒，转个短线侬个淡薄嘞，叫你好哎，这个我陪我们来大家出来带侬个坑一座，那没啵的有安尼吼，一座是850呢，一件两线，哪一线啵？我是个头两线，妈咪叫抓起来捞起来，抓起来捞起来哈，以上广告等这边丢那呢，多真的讲谢谢。好啦，我就钦佩一个阿伯，这个阿伯，哎呀，真正是无简单的精神吼。该我等下给您报告，但是我要先给咱提醒好朋友，您莫省钱，该吹冷气就爱吹。给您建议吹冷气上个是几度？上个是二十六度。冷气开二十六度，然后连那个电风咧带来这边个吹一下，安尼个个动一下安尼。可是。麻烦你来注意哦，电风唔要直接吹人。有真只阿公阿妈呢，唔敢吹冷气，拢直接吹电风。爱拢电风直接吹人，咁对不对？因为你那是一直吹你家己的身躯呢，你身躯的门根腔会打，皮肤、目睭、鼻腔、口腔拢会打。那么到时你的分泌，那你黏膜的减少，那么到时你就会头壳疼，甚至呢会变成关节酸痛，哈。啊，吹电风吹到安尼哦，所以上好是阿公阿妈，你要吹电风呢，唔忙直接吹人，千万不要哈，啊，袂使直接吹人哦，所以呢，这是因为呢，会直接和咱的门根腔的搭的关系，口腔买搭哦，目睭买搭哈，尤其是你有干燥症的人，更不可以直接吹人，感恩报告好朋友。来呀，这天气那热呢，安东阿维哪干哪西人呢？能台湾哦，36度、37度就很热了哈。所以呢，咱那个朋友要注意哦，唔忙去热掉，去热掉伤的必掉对应在心脏。咱人热掉是心脏哦，啊，过来一个保一肝，所以咱那个朋友要注意一下哈。那么呢，这种体温哎，如果那是你的体温奇怪哦哈，譬如讲。啊！你的体温干那吼欠悬呢？哎呦，那安尼无代无志变38度呢，甚至呢会悬到40度哦。啊！你的皮肤摸起来吼会烧呢，会烫呢。如果呢是有这种情形的，咱的好朋友呢，那么你面个红红啊！哎呀，如果是到38度到40度的时阵呢，有可能已经未了干，代表着咱身体散热机制已经啦无迄个功效，所以。你就是有可能第一点哦，你可能是掉沙。那掉沙第一点是体温的欠管，未流汗，吼、哦，这是第一点哦，哈。啊，第二点是什么呢？掉沙了呢，伊直接影响着对大脑、大脑，你真变成走路未稳哦，啊，你的意识未清楚，甚至有可能你失去的意识跟旧筋。那么这时阵你干嘛？人干那个，你干那怪怪呢？较紧呢， 这个时阵啊，万一已经无法度甲你叫醒啊，恁厝边的人呢，应该较紧叫啥119。这第二点，第三点哦，哦，你的皮肤啊，已经打一个打一个烧一个疼。那么如果是白老光，还是大量出汗，那么这个就是咱的皮肤已经有这机制呢，跟你讲啊，你已经掉痧啦，就是你，比如你面色个泛红呢。不是泛黄呢，不是呢，啊！你放的药是黄，敢有够黄的呢？那么你更严重的脱水，哦，这个就赶快卡119。那么过来上盖我都就讲过，那别掉落的是上的对心脏，所以你看你的心跳，哎呦，哦，跳了几百个哦，吼，无百几个呢，你现在喘气哦，呼心跳加速哦，喘气喘袂离哦，你现在跟他当头壳戆的破心，搁想要吐呢，安尼都唔免考虑啊，马上卡119，因为呢，你若是有这种状况呢，比如讲你还是领导的人有这种状况的时阵呢，卡119是一定爱吼。然后爱将这个患者刷离开日头晒的掉的所在片面，但是你未使用冰水个去身躯哦，不可以哦，爱用一般的冷水就好啊。然后呢，卖有吹冷气哦，所以呢，这个当然啦，是要吹冷气也可以。也可以吹啦，可是袂当直接吹人，点那个泡灯的可以啊。然后呢，上盖好时阵呢，伊那是真正已经人昏倒啊，袂使用水喝啉哦。啊，那是无昏，啊，意识个清楚的人呢，那么当然喝啉没有关系。这以上可是有掉线的竞争。如果你是这种状况的人，那么你一定要注意啊！吼，迄掉线，尤其是老人家呢，迄真正是哦，哎呦呀，迄人的无命呢，你唔知真的会呢。哎呦，忙个困倒啊嘞！那边点歌人今麦当卡礼拜哟，我咧讲话时阵拢会当来接电话哈。今麦拢会当卡一位点歌哈。那么咱都在咧讲的，就是掉刷注意所在大部分呢。那你帮我弄一个习惯，我较紧用灌冰茶喝，你莫袂使不可以哦哈。上个是啉冷茶就好，还是温的茶，袂使用冰茶哦哈。来，恁台湾人、甲日本人、甲韩国人拢总爱食啥？泡面。像我今天中午就吃泡面，为什么？我感觉一个人哦，这个平常个开车出去啊，干脆哦，我都爱食一个Coco 一棒啊，哦 ，Coco 一棒是什么呀？是那个咖喱饭的专业专业的，然后阿姨老出那个泡面，咖喱报告，请问问你那泡面第一的泡第一的用落去的水你敢买啉？敢买个继续？一般咱拢是继续用，对不对？讲建议呢，建议喝冰这谭敦慈，他是无毒酵母呢，讲建议喝冰呢。那被泡面上盖是虾米呢？第一泡的最先倒掉，建议喝冰呢？为什么？你们知？因为第一泡拢是油啦，啊油米哦，这个油也是有油脂啊。啊，过来呢，第一泡的水呢靠咸，靠咸。啊，你若是食得伤油个伤咸呢，对咱人敢好，当然不好啊！吼，毋过咱一般人跟我咧讲，迄小水气落去，气落去了呢，第一泡水倒掉。像我今天好像没有，因为我是卡布拉面细杯啊，就像我们那个喝茶的杯子那么小。迄种对我来讲拄啊好，因为规碗迄我对我来讲伤大碗，所以如果是你若要用泡的，其实用煮的。比较较好，啊，你也要用泡的吼，第一泡的水，讲建议恁的倒掉会比较好哦。那我都在咧讲了，这个阿伯咧这么的厉害是谁呀？哦，这阿公啊啦，这应该叫阿公啦吼，73岁嘛吼，嘿，真正是比少年人较认真的，你唔知影为什么？哈，阿姨那这样的有心，那么这个阿公啊呢，上届困难的科目，伊竟然去考到。机械加工的乙级呢，不是丙级哦，是乙哦。一般哦，读册囡仔乙级话，拢个考袂过，伊竟然有哦，考的乙级。那么呢，一共哦，这个一课就是哦，学科来都有1000题呀、啊。哈、啊，怎么这么厉害呢？哇，这阿公今嘛73岁呢。这个伊是莫怪啦，莫怪这阿公啊有哈有兴趣，因为做过老师啦。哦，啊，而且哦，伊较早免啊读册， 阿公哦，伊讲伊讲是安怎呢？我教老，儿教老，伊讲哦，伊迄阵那是台中的高工机械科啊，也孙啊，也孙啊呢，就是有那读机械，爱想要，伊想要哦，考试考好，也孙啊呢做榜样，希望也孙啊呢一旦该赶快考的这个机械加工的乙级啊，是安尼哦，所以呢，因孙啊即马吼要考丙级的，爱得加高嘞。阿公，我拿来教你赶快考试哦。结果这阿公个愈厉害，考得乙级的，甲乙丙嘛，啊，所以丙较低啊。但是这伊这阿孙呢，看阿公考得这么高哦，吼，阿孙呢嘛讲伊嘛爱努力哦，要加油哦，吼，为什么？啊不，安尼对阿公来讲哦，也这个会不好意思啊。所以呢，你看，真的，不要看老翁老吼，买波涛刀呢。哎呦，那么如果是咱人呢，是去乱掉呢，当然不好，会伤到上个重要伤到两位，一个是心脏，一个是肝哦。所以咱的好朋友，你来注意哈、哦，一旦那是你边的人有人去乱掉呢，那么你上个是该先第一点，先把这人刷去较凉的所在，然后把伊另外个八个开呢哈，然后呢，把伊身躯呢给喷水。啊，还是这个用淡这个用淡的面巾呢，给擦身躯。啊，用电风扇吹，吼、哦，这个也可以，但是唔忙我啉冰水哦，不可以，别当个泡冰水哦，不可以哦，吼、哦。那么继续呢，如果是安尼来讲哦，伊哩因为体温哦，那是当降到38.5度以下呢，这个咱得爱特别注意，因为会更的健康啊。哦，所以你那是一旦会要以体温那是关到38度以上呢，这个就要注意了。万一呢患者这个人热到昏倒呢，哦，您得注意哦。讲我曾经那新闻的报印度啊，哎呦，路边倒出一个往生的人呢，哈，为什么？都热到死，真的热死的呢，真的呢，热的死的路边过来的呢，所以呢。那你个朋友，那是你个亲戚有已经，还是你个朋友呢？因为热到昏倒，而且佫有吐的现象呢，一定要倒起去，较紧呢，较紧上病。因为你若无倒起去呢，惊到时哦，这个咱人的呼吸道会去塌掉的，引起的啥吸入性的肺炎，那就麻烦了。所以呢，一般来讲呢，那是讲哦，那是有去热到呢，咱人的迄种。感觉上的时候，你敢知这为人得到横纹肌溶解呢？横纹肌溶解的差嘛呢？咱的肌肉会坏死哦，吼！而且一大一大乌青，甚至有人搁较严重的急性的肾多重器官衰竭的时阵呢，很严重，因为咱的血里底无多凝血嘛，怎么变成啥？多重器官衰竭得一波救，尤其是如果是本身呢是老大人。那么而且你个是有糖尿病人，啊，你一定要注意哦，吼，因为这种散热，就是讲，芒果为什么讲芒果会啉着冰茶，你们知影？因为啊，啉冰茶伊就不容易散热，咱主要就是要体内温度会当散出去，所以当然的希望也当流汗出来，也当流汗出来，对伊来讲呢，也当散热，较袂好被掉落地来里面啊。到时候人个热个昏倒的麻烦啊，所以呢，个人建议好朋友，那有人落着，袂使喝冰茶好啉哦，知影无？来呀，听了无详细，咱个看你拜，咱个现场看电话呢，空白空空。469，来，我要来给唱这首《高山牧琴》哈，这首歌的霓虹国叫做《约沙库》，主唱的人是北岛三郎哈。那么我来给其他芝麻沙坡罗啊，我来给唱哈。咱的廖先生点名哦，来，那么咱继续看，空八空空，469，469，来，谢谢。

咚，恁讲下这句，咚咚咚，就是咧彻查。彻查的歌哦，的形容就是咚咚咚。来，这首歌呢叫《高山牧琴》，你用我叫做《Yosaku》哈。那么主唱是 Kitajima Sapporo 北岛三郎哦。来，谢谢。来哟，来阮大手吃来吃哦，真正是好吃。但是我讲来吃品种介侪种，咱拢知影一般拢是玉荷包对唔对？玉荷包的头前是啥？乌叶啊！啊，乌叶啊，头前是啥物？原生种，吼、哦，迄原生种哦，迄个品种哦，迄枝有够大粒，佮尖尖，阮兜都有一丛啊，后尾啊，又倒落去，好难吃哦，有够酸呀！你看迄壳，迄壳哦，迄荔枝壳啦，荔枝壳是红巴巴，但是你啊，食了有够酸，酸痒痒，像个柠檬较酸。然后呢，慢慢研发乌叶啊啦，玉荷包，啊，即马够有只啥？做只种的啦，啊，够有紫米类的啦，啊，有迄个桂米的啦，吼。但是阮倒有一种做特殊的叫啥？大丁香。啊，有人个另外一种是鹅蛋，比鹅蛋佫较细粒，但是比玉荷包较大粒。啊，伊肉吼，毋是像玉荷包呢，阮倒有前几年有生吼，迄种的伊肉做成啥呢？迄鸡肉。做成伊个鸡肉安尼，空了骨。然后那是啊，冰箱那个个酱呢，哇，我一吃的是，真的是很好吃哦吼。啊，拍摄，阮兜有前个可能恁食袂到，甲恁写者安尼吼。啊，食来这当随便食无，甲恁建议，你若无糖尿病人吼，一盖个食个五粒就好啊。为什么呢？哎呦，啊，唔是好酱吗？吼，因为这来这一糖哦，有够甜嘞，你唔知？很甜的呢，一个食五粒至六粒，一天食两摆。你唔知道我无糖尿病人，我嘛拢安尼食呢。哈 啊！但是有一个阿嬷，这个阿嬷竟然爱食啥？爱食

0: 真正有影，真正是大哭起来。一公斤半就这样嘞。所以呢，那你喝冰奶唔好食伤济，因为啊，那你般拢会认为讲啊，三酸甘油酸只是干那食糖啊，食饮料错了。其实食水果，食水果上较容易血糖的酸，上较容易啥三酸甘油酸。啊，咱冇讲过哦，咱这甜的物件呐，食落去不管是什么种的甜嘞，咱的咱人的。这个产生了自由基，然后咱的免疫系统的降低，要等到五点钟了呢，伊才会当回来。所以呢，当然咱免疫就伤甜啊，因为甜的中和这三酸甘油，会来变成脂肪的酸，人的大颗啦。唔是你食水果，你逐顿拢食，甲食水果看卖啊？唔通呢？真正糖尿病呢？真正大颗唔是大颗的问题，而是糖尿病的麻烦呢？咱糖尿病，我都讲过啊，所有慢性病拢无好。因为伊拢袂长根，那所谓慢性病呢，拢总会引起的并发症。可是上较容易引起的真正按头到脚的并发症是对一个糖尿病，唔是我讲的了，是世界卫生组织嘛公认咯吼。因为呢，血糖、血梗当中有糖分的关系呢，所以大部分啊，受糖尿病人一般拢受啥高血压、三酸甘油酸、心包油、甲肝包油，尤其是肝包油哦吼。所以呢，当然咱有糖尿病人啊，特别注意三酸甘油，不管为虾米点在，各一个原因。因为呢，咱人有糖尿病是靠要求这做胰岛素，啊要求上个加两行，一个伤油，一个伤甜。所以为虾米讲建议好比食白肉，因为白肉油脂较低，比如讲鸡肉，啊甲牛肉，牛肉对一个是啊对一个。鸡肉加的牛肉对一个较油，加猪肉对一个较油，当然嘛，牛肉加猪肉较油啊。所以你若是有糖尿病人，上好是食鸡肉就好啊。啊，咱咧鸡皮卖食。当然咯，有一个原因呢，咱若是有食红肉的人，你有糖分的人，有一个血色素、铁离子也破坏的，你尤其借着胰岛素。所以，应用的胰岛素造成和胰膜都借着的是啥？伤过油啊，加伤过甜啊，有一个原因。困眠那无好的人，无都借助荷尔蒙。咱糖尿病叫什么病？心电代谢病啊！心电代谢是咧讲啥？荷尔蒙。好，所以当然啦，你若困眠无摆人，咱的血糖就降较袂落来。啊，过来你若本身哦，水温都无咧啉的人，你到时哦，像咱这天气热，咱人伫这一年四季内底面啊，心电代谢上好就是伫热天，所以你要利用着热天的时间加流一寡汗。流汗就是帮助咱心电代谢调节的温度，上佳好就是流汗，所以你一定要运动，一天至少运动30分钟。然后呢，一定要加啥水，好，水你一定要啉有够。水若啉无够呢，哇好，你到时回来顶啊，无够水呢，欠血啊，欠水啊，脱水的脱水啊，即声就惨啊，到时的啥？会的黏体黏体引起的酮酸中毒，他的脑中风，他的手袂叮当，他的卡袂叮当，这就是让我疼人爱特别注意的。啊，那恁秀山啊，是要食啥？水果拢袂当食呢？会啦，量啦，量的问题啦。咱会当食芭乐，食伽马，食要食芭乐吼。讲腰子呐，无好人呢。啊，肾气球过滤率吼，无大概30个人，30以上。啊，不过大概60的人呢，讲迄芭乐皮卖假，哈？为什么？因为芭乐皮是绿色的，所以它是钾元素足管的。只要那是有皮哦，你拢未使假，一个是油脂不好。那么咱有糖尿病人，一般哦，大部分哦，唔是心脏高血压注意呢，其实呢，油脂一般拢不好。所以你要看咱即马在西游记人占上关的是什么种的人？糖尿病的人，所以呢，爱控制哦。所以我顶下讲过一句话呢，糖尿病无可怕，啊可怕啥？可怕的病发症哦。如果你那是伫边缘，医生无甲你开药啊，叫你食些注意就好啊。安尼叫做边缘，就是边啊就对啦。这种人那是控无够控制呢，六档一定的糖尿病，上无至少上久六档啊。啊，你那个啊，食较济甜的物件呢，马上就血糖就压悬啊。所以呢，咱就是尽量买去有糖分的。我顶下讲过啊，迄糖尿病就是一种啥心电代谢病啊。当然咯，心电代谢就是讲啥，讲肝加的油脂啦，一个来就是油脂。啊，咱的油脂上个惊啥？ 伤甜个伤油。那么如果是你中考大考的人，你得爱注意啊呢。比如讲，你会这个女性腰围超过了80公分，男性超过了90公分呢。那么你得着四高，包括高血压、会油会带啦、腰酸呢，过来者，即马讲个糖尿病的机会较悬。来，你好，你好。
1: 哦，我就是糖吃糖尿病的呢，安那边吗？
0: 哦，来接接，干妈接接一些喏，谢谢。

0: 那么这里蔡义德说请问学生界黄大姐说电没有来，谢谢。来，你好，你好。
1: 喂，
0: 是你好。
1: 我吃吼，迄个三星金宝吼，已经吃两年啊。我家我的血糖哦，一直拢控制袂落，啊，今嘛拢渐渐拢已经拢足平稳的呀。
0: 啊，有去检查吗？
1: 我三个月检查一摆，我慢性疾病我有十年。
0: 啊，今嘛正常无？
1: 今嘛拢足正常的呀。
0: 糖分拢正常，拢无红字安尼吗？
1: 无，医生拢甲我指。比大拇指的你很好，哦、我
0: 好
1: 比
0: 嘿。好，安尼你改，咱你改改两顿。啊，有我先改你减就好啊哈。好，安尼大姐好，谢谢保重哦。好，谢谢。你好，
2: 你好。
0: 哎，请讲。
2: 我正在。
0: 好，请讲下来，谢谢。
2: 哎、欸，我吃迄个三星金宝，还有我本来那个血糖是200多。
0: 哦，好管哦。
2: 啊！可是我现在我第一瓶没有感觉，第二瓶有一点点，然后三瓶吃完了要再去买。
0: 哦，啊，今麦我
2: 感觉，然
0: 后今麦我这
2: 现在一百零二。
0: 哇、哦，本来200几，今麦100多哦。
2: 哎、欸、呀、啊，那个
0: 好棒好棒嘿！
2: 糖化血色素本来9.几。
0: 哦，好高啊！今麦
2: 现在。剩下6.5了。
0: 哇，那也降很多呢。啊，你继续努力哦，很好哦，很棒哦，哈。谢谢。来哟，真正是上这人家上这人饿了，大家拢是吃咱这罐三星金宝，好，所以你没烦恼。咱这罐三星金宝，真正是有规身骨给你过透透的升温呢。所以你也听了，大家吃好拢无敢暴饮呢。好，咱心点代谢好，消化嘛好，啊，咱个食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跟婴儿体质的这个银杏果加红旗纳豆，啊，咱的红旗纳豆是美国进口，咱个检验的证书呢，你按什么价？那么咱个人是点了膏药，哎呀，前面去放过了该有的人呢，弄过来个吃咱这罐，吃咱这罐三星金宝的可以哦，你看我们吃个瓶瓶罐罐哦，看我们吃个我们这个饭前啊饭后，头先个吃饭前两粒，叫三顿，咱来靠这个该两顿，咱吃三片啊吃咱这种的，吃咱这罐三星金宝该好爱关灯来吃哈。那么当然啦，咱有登记，感恩的犹太杯三片上的点数。敌人就抓起来挂，所以你留起来哦。嘉贺嫁给咱道小伯一雄，公哥等下就问丢咱的多存的杠，谢谢。来，你好，你好。
3: 喂。
0: 哎，是你好，嘿。
3: 我请教者。
0: 没嘿。
3: 糖分128小管无？
0: 饭前吗？
3: 哈？
0: 饭前呢？你哪就会记说你听不？啊，饭前啊小管呐，阿伯你哪就会记来？来，跟接连线哦。谢谢。助手，你好，你好。喂，你好。
4: 你好。
0: 嘿，是。
4: 嗨。非常好。
0: 秀山钓，你好，你好。
4: 我想要请教，我想讲，听下食诶糖尿病是啥物
0: 哦？哦，来个接电话线哦。哎，站姐，谢谢。来哟，我想那个唱田妈妈的歌《孤卵灰》，那么听我唱歌哈，咱无请歌星哦，啊，咱继续个卡。空白空空，四六九，我拢讲唔要跟他听啦，啊听五档嘛是同款咧听，有人有就是安尼啊，有听听的，身体虚咧咧，才来咧紧张，哎呦，咱平时都爱保养啊，然后身体家己的，咱来把咱的身体顾好，那么赚到钱，想无那么赚到健康啊，对不对啊？那那要较好个人比咱比咱袂赢嘛，无咱嘛趁一下健康比较好啊，对唔对吼？来听我唱歌，哎，郭软辉，谢谢。

0: 转会，那么就盖一人唱啊，主唱人是虾米人？我唔知，伊个黄雨玲也有。那么呢，这是咱的啥？咱的甜妈妈说电没有来，谢谢，感谢你个多。来，虽然那个你好不容易卡哩吧，我等你限定的困电话呢，空八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来谢谢。你好，
1: 你好，哎，你好，我要讲好话。
0: 来，讲重点，请讲下来。
1: 好，我因为我食迄、阿亚德纳无哈，啊，较好困，
0: 较好困，好，
1: 较好困啊，本来拢未困，今嘛该好困啦。
0: 安尼你家改两顿要紧，好，感谢大姐，谢谢。来，你好，你好，
2: 喂，新华你好，
0: 讲重点来，请讲嘿。
2: 我也食你阿亚德纳，我今嘛结束好困嘞。
0: 哎呦，啊，较早时安那未困嘞哦。
2: 啊，即话可能过年期搞啊，较无好困啊，啊，等下就较好困。
0: 哦，较好困哦，安尼继续看嘞看嘞，好，大姐谢谢，好，感恩你哦，谢谢。来哟，卢克先来拍昆明，拍了名签名金高帮啊，梦天梦地倒几波拢困未起，咱那边来个讲这款，讲这款阿雅德纳，那么咱来都有真真正正昆明的成分叫做松果腺粉末，就得健康昆明的成分内哦。咱来这个天然的胡萝卜、甲银杏果、甲胖红呢，啊，佮有灰粉哦，互咱帮助消化，帮助昆明个皮肤个会水安尼吼。那么天然的 B 群叫做啤酒酵母呢，互咱人较袂疲劳，啊嘛，互咱哦会当咱的会较袂黏体黏体呢。那么这就是咱天然的人体的清道夫叫做卵磷脂，啊嘛天然的。脂肪分解就是咱天然的抗氧化剂，叫做蛋氨酸。啊，你那点嘞？阿他妈金光金光啊，人心慌慌嘞！哎呦喂，阿他妈安尼狂心狂心嘞！来这个西洋参粉末，所以帮助了好困的是食阿雅德纳。上好是来当个加三线节目做一只，安尼个更加如何哟？那么我听讲过，咱这困眠哦，不是大家变紧啦，有人较紧，有人较慢。大家欢乐拢无同款，所以你若较慢的人，要急无，要有耐心哦，啊，继续食。那食阿伯会那好，所以呢，咱若食好，才甲咱倒小杯哈。以上广告，等下节目很简单呢，大准你讲，谢谢。来，你好，你好，
3: 小姐，你，谢谢啦，拢定袂困起来呢。
0: 谢谢你，人拢较无好困着啦。来，先个接招。哎，谢谢。来，车姐们，咱人的寿命偌长？三分钟啦，哈，那对，我都喘不起来了，再见啊，阿伯嘞。你当作大家拢是迄落七十年、八十年、九十年、一百年哦。如果那是你的身体出问题，上天呢要给你收到等于，无亏的无亏啊，再见了，再见了。不管是咱一般的人，还是做医生的人，啊，做医生的人就买吗？买心脏喘不起来吗？也会的。今天是这个有一个医生啊，39岁呢。啊，这个医生哦，逐工哦，吼，伊拢安尼病人有够济啦，拢定定伫迄个 ICU 内底面哦，拢都是哦照顾这病人。但是哦，伊近年哦感觉哎呦奇怪呢，感觉胸坎哦。胸闷呐吼，爱家己做医生的人想讲，敢咪伤忝啊呢？然后伊就想讲，应该是伤忝，然后休息就好啊。哈，竟然昏倒呢！哎呦，阿贤呐，急性的心肌梗塞，何个仔？伊本来是无苦药，结果呢，伫 ICU 内底抢救加护病房7天，才救我回来。那么这7天内底面啊，足侪人为着伊流目屎。结果好个仔，好个仔，就是有挖起安尼啦。那么这医生嘛，干嘛讲？看家己叫你大意安尼啦。做医生的人嘛是会误判呢，伊个家己误判呢。干嘛讲哦？压力大啦，因为你也想讲做医生还无压力，当然嘛压力啊。那么这压力哦，真是真上恐怖的是压力。这压力会当好咱人啥？家己顶个颔骨那无开哦啊，压力的啥？伊个制造，互咱人体呢制造啥自由基？啊，这个自由基呢，大部分拢是压力大的对。那，什么叫自由基呀、啊？自由基就是互咱的细胞伊无法度活泼，无法度正常运作，变氧化了，怎么变成减少？这个就是自由基呀、啊。啊，你感冒有吗？你敢有感觉吗？你也可能感觉胸闷。大部分是有胸闷的人，咱得爱注意啊。各有一个人，我那是安尼哦， 伊啊，伊想讲哦，我那成绩医生安尼，伊想讲可能哦人伤忝嘛，啊个天气热，伊想讲，敢会伤忝的关系嘛，伊嘛敢伊嘛胸闷哦，啊，这个人啊，身体真硬哦，吼，啊，而且哦，伊哦，伊想讲，因家人想讲伊，这个去运动应该是无代志才对安尼啦，哈、啊，想袂到，想袂到哦。这个阿公竟然选在中道时的时间去运动啊！我昏倒，昏倒呢，因家人讲阿公咪去热掉安尼啊，无讲足紧急安尼，结果人路边南边的人呢，较紧来个叫救护车，好个在救护车有来呢，结果唔是热掉，是啥？急性的心肌梗塞，安懂啊喂！所以咱的和平，你敢知几度？外口那几度，咱较容易得到心肌梗塞，好恁有。咱身体几度？38.5度。外口那是36度、38度吼，尤其是那是31.5度，心肌梗塞风险增加30%啊！31.5度，那么如果是你个外人哦，咱老倌会当帮助咱调节温度，你更加得到啥？猝死的机会比人较高。咱即马猝死拢是青壮年，24岁到44岁。咱台湾即马目前加30%外年轻青壮年的猝死，而且咱台湾即马已经偌济人，隔下有120几万哦。

0: 中秋送礼不踩雷，老的老鸡 on 来收。严选关庙土凤梨，每一口都有丰富的果肉纤维，省地啊省地，黄金外皮，奶味酥香，口感扎实。老的老鸡 on 来收，好哩 on on on。
1: 那毛准备，红烧肉味加烟肠，顺手间的土豆汤，咸鸡啦，咸鸭两人，夹心方块酥，猪肉条，鸡肉松起司卷，老的老鸡看手单哦，单哦1800元，送低卡一包，空八空空空六八七七七，
0: 0800-068-777。
2: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3: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4: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拨拨0800-226633。
5: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6: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5: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7: 咱即摆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潭子区爱心药局，伫中山路两段靠近潭子加工区。太平区有4间，一间是东新药局，伫中平路甲太平路交叉路口；另外，仁和药局伫新林路甲永丰路交叉路口；天宝药局伫中山路3段保龄球馆大楼边啊。福伦药局伫太平路下太平车牌啊卡，代理区华兴药局伫新兴路代理国小厝对面，益兴药局伫土城路永兴市场口，十全药局伫土城路顶土城车牌啊卡，宝德旺便利店伫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也就是国光路甲德芳路的附近，元大证券的厝对面。
6: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8: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6: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8: 陪你购物网，金石胶原蛋白晶冻，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9: 日行一善，随手捡垃圾，处处干净，美好又快乐。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0: 是阿母来去大都市，这是唐辉收起来。那么喜人姐刘大姐说电没有来，谢谢。那你好
1: 啊，先生你好，
0: 来来，请讲起来。
1: 吼，我三心心不都好用。
0: 哦，安那好嘿。
1: 哦，啊，我八到三啦，拢会喘啊，即马咧食拢袂啊。
0: 哦，即马袂喘啊。哦，安尼大哥，你即马爱改两顿哦，咱两个改两顿就好。好，感谢大哥啦哈。嗨，谢谢。
2: 系啊，
0: 哦，来，产品有一个讲重点起来。
2: 哦，我食迄三心心宝，迄夹心症啊，好诶。
0: 夹心症哦。
2: 系啊，夹心无。
0: 啊，是哦。
2: 夹心嘿。
0: 哦哦哦。
2: 啊，我要甲。
0: 啊，你要甲我问啥物？哦，来，我先来接着哦。嗨，好，谢谢，感谢你哈，丹姐，我讲嘿，我讲听哈，谢谢。好。嘿。
3: 喂，你好。
0: 嘿，是我秀嫂，你好嘿。哎，要跟人讲好话吗？嗯，
3: 我听高太太。
0: 好，阿车讲重点啦，你好，你好，车讲。
3: 哦，
0: 嘿，三
3: 小姐，我你们三分大概十年
0: 啊。啊，你讲重点，你食了安那好嘿？
3: 我食双串啊。
0: 三鲜煎包吗？
3: 三鲜煎包会串。
0: 本地串呢？
3: 食了，起码就是串啦。
0: 哦。
3: 啊，盖国是我嘛是食食。
0: 好，安尼继续，看咧看咧，大嫂，谢谢你哈，感恩你哦，谢谢。那你好，你好，
4: 你好，
0: 哎，车工重点没有？你好，
4: 哎，我食你三成金宝哈，
0: 啊，食了那好，
4: 本来拢拿血压管哦，拿恁牙管头壳都红，啊，今晚我食三管，安尼今晚袂牙啦。
0: 哦，血压袂管哦，
4: 啊，
0: 血压袂管哦。
4: 不
0: 要被关得掉了吼，安尼有事嘛，来牛姐哦，好，不中啊哈，阿妹谢谢，谢谢你。来，你好，你好，
5: 来，你好，
0: 系来请讲嘿。
5: 我要来讲好话。
0: 我来请，你有接啦吼，我来讲重点，请讲系来。
5: 我某吼，手安尼皮皮抓害咧害咧，啊，我用咧三千斤不好食吼。哦，三斤也就差足多啊咧，就较袂遐粗。
0: 哦，手安底粗哦。
5: 哎，害咧害咧安尼喎。
0: 嘿。
5: 啊，我用三千斤不好食，啊，食三斤也就差足多啊。
0: 哦，安尼
5: 继续。刚才讲安尼，较袂遐粗下咧。
0: 安尼继续哦，继续食，嘿呵呵，谢谢大哥，谢谢。来哟，我都讲过啊，上济人食上济人好咯，你都唔免烦恼，大家拢是食一罐，同款一罐是咱的三鲜煎包。咱一罐真正是有够好，你咧广东啊，家庭要敢那听你安尼，因为咱一罐啊，有规身躯拢甲你过透透的升温，所以你也听咧，大家食好拢无敢保佑。食一罐，第二个罐，那么食三片，食几种也较好哦，忽然心甜，代谢好，消化好，啊，食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甲囡仔体质，内底个银杏果加红奇纳豆，那你红奇纳豆是美国进口，咱个检验嘛证书呢，所以安心啊，这拢无问题哦。啊，你啊嘟嘟搞药，可可放药就买去放过了，该有人弄起来个食咱一罐三省金宝，头先个食饭前两粒，叫三顿。咱来靠这个改两顿，妈咪记哦，咱登记拢有感恩的犹太哈啊！伫咱这抓起来挂，买一罐上一点，买两罐上两点，十点上一罐的产品哦哩，上一罐的点数嘛是你也给捞起来，加二这个咱到小宝一箱，广告等下这部分订单呢，多准你讲，谢谢。来，你好，你好，
6: 小姐，咱先搞点好不好？
0: 还没，还你讲，还来嘿。
6: 一月三三甘油脂那370
0: 哦，相关啊，对，大哥相关呀呢，来接接线哦，哎，谢谢，来，你好，你好，
7: 喂，秀帅哈，
0: 嘿，你好，
7: 你好，我平镇周太太的，
0: 啊，你好，
7: 我是
0: 平镇呐哈，
7: 啊，
0: 平镇呐哈，
7: 嘿，
0: 好，你好，
7: 我是今个给你报一个啦哈，
0: 谢谢，感谢感谢，
7: 医生嘛哈，我这个过请教你一个，你讲的心病。电大啦，
0: 心电大哦，我那里串呢，然后现在就没有，嗨，谢谢。那我如果是你们收听这波人个电话，拜一到拜六下晡是三点到五点，啊，咱的台南市个的观音拢听有哈，啊，咱的那边啊要听，都是大家看你要给咱问。 暗时八点到十点，按咱的屏东管区到家人拢听有。目前收听屏东管区甲高雄区好朋友呢，请你甲转90.5甲91.3啊，咱这两台听得到哦。啊，欢迎收听这稿，谢谢。来呀，咱来个讲一个观念的问题，这个是什么观念呢？这个人讲的人是什么人？这个人呢，就是叫做美国、哦、一个很有名的文学家，伊讲哦，欢乐哪无吹你呀、啊？你无家己吹，自吹欢乐啦，哈？啊，今麦人敢袂欢乐？会啦，我受伤嘛会呢，哦，所以这个哲学家伊就讲啊，讲哦。咱人的生活不是真正无用的工作啦，啊，不是无用的啥？大多数的人拢是啥？活的过，后悔过去，烦恼的未来。这句我是咪做接讲？咱拢是用50%烦恼过去，用了30%烦恼的未成功的代志，敢那用的20%活的现在的时间，哇、哦！啊，就是因为安尼呢，咱人哦拢会紧张啦，啊，这个烦恼啦，痛苦啦。拢都是安尼来，那么咱来慢活一个角度较好，用50%活伫现在，用着30%啊，迄个计划的未来，啊，干那用着20%个回想过去。不过现在人干那真正袂呢吼，所以有些你啊，逐天哦，静静你家想看卖啊，啊，无你是咧烦恼啥？你烦恼对不对？啊，你静静来问家己啊，问家己讲啊，到底是咧烦恼啥？欸嘿那代有些家己会想想的吼，代志都过去啊，安那在烦恼，啊未成功的代志都阿未发生啊，那在忧愁啊，吼、哦，现在你这食饭点着，即马时间就你个啊，你为虾米无爱好啊食饭？啊你乃唔好好听我收线节目，好滴不？啊你这是活伫现在啊，你即马在创啊？即马做什么？即马咧困的人当然无听到我声，啊，所以有即个人当然无听到啦吼。当然你即马也是听我节目人咧，安尼就是好好听我节目，看我咧讲啥话，啊讲出来话对你有帮助无？安尼唔就是活在现在啊？无唔对啦，无定咱要做代志有够济安尼啦。为人甚至哦，你今早无用的人讲啥？现在哦，24点钟无够用啦，啊，真正是不够啦吼，啊无够分配啦。啊为什么会不够啊？大家拢平平平平，迄、那个大企业干嘛是24点钟啊？啊，路边咧干本的人嘛24点钟啊？啊，咱咧上班的人咧嘛24点钟，为什么开无够？迄个是啥？瞎忙，瞎忙就是我们在咧忙啥啦？瞎忙、穷忙，结果就是啥？原来拢是唔对的啦吼。比如讲学生囡仔咧考试啊，哎，要考试啊，头一前一天的烦恼呗。欸啦，哎呦，会考这题呗，爱考这题呗，惨嘛呢！啊，我刚要温一个功课，迄、那个无去读掉呢，到时要考这题边啊！哦，这嘛是学，你咪看学生呢，学生还有烦恼无？有。那么呢，迄工人刚要烦恼，欸啦，哎啦，工作无好嘞，哎嘛烦恼啊！所以呢，咱有一个人呐，是干嘛讲哦？一天24点钟无够用，你若真正为了工课呢？那么当然，这个就是真的忙。啊，你那不是为了工作，干那阶段要烦恼。啊，你烦恼恁囝要创啊？啊，恁囝不是囡仔，有一阿妈讲烦恼恁囝，我啊恁囝几岁？65岁。哈？阿妈你几岁啊？伊要90岁啊？哈？啊，你90岁烦恼60几岁囝？啊，恁囝嘞？刚做工啊？做工啊嘞？得对嘞？啊，恁囝做工啊，你咧烦恼伊，我阿妈你嘛够无聊，对不对？所以啊，咱来放轻松，唔是要叫你平淡，是讲哦，咱要做工课嘛，有站有站啦，对不对啊？吼，啊，咱嘛袂当讲，咱人你要提早家你的命用我完哦，嘛唔通呢？咱人爱充分休困无爱呢？啊，你常常烦恼，就是我那无休困。所以咱唔要定定加烦恼呢，咱人来烦恼，迄肩胛头你有感觉无？你肩胛头顶酷酷，也那会紧张啊！啊，唔在咧烦恼，情绪都无都放轻松啊，啊，都乱啊，头脑都袂清楚安尼啦。迄人来烦恼，加生气的时阵，唔要决定代志，因为你决定出来代志一定啥是错误的。 你当时的你的心情就是不好，你想你想想的代志咁好，一定不好。所以工作效率咁好，一定会不好。所以咱人一定要有放轻松的时阵呢，才来想代志，好、哦、对不对哈？啊，什么时阵来放轻松？你家己感觉嘛？你看你那边胸闷吼，啊，肩胛头袂顶酷酷，啊，袂定咧头壳疼，安尼就是啊。比较起来，人，咱会当哦，定定会当学两个动作。一个动作是啥物呢？咱坐咧。你若感觉你人唔知咧紧张啥，你甲坐咧，佮乌白心嘛不要紧坐咧。啊，双手哦，放伫你的脚腿，然后哦，目睭开开，三分钟啊，五分钟就好啊。啊，拢乌白心嘛不要紧。都目睭袂使踢开哦，你会感觉讲哦，啊，才三分钟才久。我讲，你若习惯性吼，常常家己放轻松的方式，人日本人做有做研究报告，上好是啥？拖大腿，肩胛头整个放落来，肩胛头关关，咱拢关关点着，你即马甲放落来，然后坐咧，目睭开开三分钟到五分钟。如果那是一届，我敢那无效果。不要紧，能够继续啊！第二拜嘛，安尼个做，明仔载嘛安尼个做，后日嘛安尼个做，好咱的脑卖哈尼无闲，好咱人的心卖哈尼啊烦。你看咱烦恼的烦是啥？火字旁呢？啊，火字旁的哎，就是啥物？火就是心中哦吼。所以咱一定要家己静来，心啊静，当然做代志的静啊，做代志的袂唔对哦。这个是要给咱建议好朋友的哈。来，我来唱歌给您听啊！咱的好朋友，这个礼拜一就是放轻松，因为伊个礼秀山干啊，礼拜一才十二点到两点出现俩，其他时间拢暗时啊哈。来，我唱歌给您听，哈多吧，是嘞，这首歌主唱的人是魔力新一季申敬一哦，来谢谢。

0: 嘛是过咧，来试试。来哦，我都叫讲过无，如果那是有人乱着昏倒，该当用冰的冰水哦，这不可以。那么如果是我捌讲过哦，腰子不好的人爱食什么？温的，食上的是食温的茶。今天有一些报道，感谢朋友的传了我哈。其实我一直强调，希望好朋友卖啉冰茶。为什么对腰子对胃拢不好？那么你讲哦，冰水呢？因为这个冰水对咱的心脏会关掉咱的四条静脉。诶，地疏食冰水人心脏病发作，尤其是这么热的天气啊。那么呢，这叫做冻饮，冷冻的冻，冻饮就是咱咧讲的啉冰水。那么而且不只是安尼，冰水咪造成咱的肝的问题啊，因为咱这个啉冰水咧会更会救下来，和咱的肝，咱的脂肪又卡在咱的肝内底，所以大部分的人呢。肝必须要诶，增大甲移植东西甲啉冰水有关系。啊，再来切切问咱食落物件，一个是冰水，咱调节温度靠啥？靠咱的胃。所以我有甲恁讲过无？啉冰水会伤到胃甲的啥？油脂。那么一个是个地疏，你会将来较容易啥？胃甲大肠较容易得癌症啊，是哦。所以呢，咱恁敢捌看过吼？咱的好朋友，恁敢捌看过人的冰冷打？伊弄个大的一个标签是什么？冰水。可这我唔知影啦，我唔知迄是咧，原来是咧卖冰水啦。哈啊！因为拖拉机司机了多，心狂火倒，大部分的人拢是爱啉好，迄啉着起毛子才会好嘛，对不对？啊，啉冰水啊，安尼对伊敢好？无好。你老亲戚朋友呢？这个歹势哦，咱卖。没冰冷的人不美国哈，因为呢，真的，啉冰水对咱的腰子无好，不只是安尼，即马新的医学报道，佮对啥无好，肝对肝嘛无，佮一个胃，这三个部位拢无好。但是哦，那因为咱，所以呢，咱的肝哦，差不多1.5公斤呢。那人体呢是依照器官来讲起来，咱上个大粒的是肝。啊，咱的肝呢，伊哦，工课有够多，有啥物？伊工课不只是多哦，啊，过来呢，伊上个有的特色是啥？你若肝炎，你嘛袂感觉疼，那你搬来胃肠炎就疼，对不对？就拉肚子啊，啊，咱来肺炎，咱就喘，就搁减少，对不对？伊拢袂，或你拢无感觉，你个包括那肝硬化嘛袂疼，哈？啊，毋是 A 高诶，系啊，伊个肝从 A 高袂讲话安尼啦吼，啊，所以 A 高肝，叫做 A 高肝吼。那你肝呢又包括着咱的脂肪又代谢、荷尔蒙代谢、糖分代谢，啊，过来解冻，过来借着胆固醇，哦，啊，那加补个兼做胆，借着胆固醇系着，伊拢是暗时，所以我拢讲恁若是有肝，就三酸甘油胆固醇高够高迄个人呢。暗时去顿卖食上者上甜的物件，甲肉类的物件，因为咱这肝会甲咱制造啥胆固醇哦吼。嘛，这个如果是你本身的高油的人呢，你嘛爱注意。比如讲，真熬高油、真熬咸油的人，该注意啥？你莫啉两种，卖啉上者，一个是咖啡，一个是啥茶叶？为什么？这两个利尿啊，利尿作用啊。你啉了啉这落去了，等到个你会高油啊，啊，你会咸油啊。啊，佮一种水果，你嘛袂用食伤济。水果，水果是什么？西瓜 ，watermelon。所以咱的好朋友，食物件佮咱两个健康有关系无？有啦。既然佮是安尼，药佮当乱食，当然是不可以啊。药是靠甚物人代谢？靠咱的肝佮油脂。所以咱的油脂员工是咱的废水处理厂。你若是定来佮等一挂粪扫可以，等一挂油毒佮油毒可以呢？就奇怪呢，安尼你有记袂出问题吗？那么如果是一般来讲，咱就是为人无法度过不理中，为虾米？爱食药啊？为虾米爱食药啊？有慢性病啊？所以我定甲恁讲建议，大家唔茫去治疗慢性病。有慢性病，无食药啊，佫袂煞呢。当然就是爱食，因为伊袂长筋呐。既然你都食医生开的药啊，你嘛佫家己乱做医生啦，乱食药啊啦，听得偏方啦，吼，尤其是查甫人啊，听迄重用的吼，吼，那真正是哦，半暝嘛去排队去买呢，这个是不对的。这里是咧糟蹋的你的油脂，炼钢的话，你的油脂倒当去糟蹋你。咱人的身体哦，足乖， 你若无安那个欺负哦，伊袂对你安怎？但是你有该欺负，你有该糟蹋，伊毋是成恁兜囡仔呢？讲你是是大人，你个怕囡仔唔敢反抗呢？歹势哦，咱的身体你若个怕，伊就该你反抗，伊该病发症，或你哦到时哦病走袂离，或你总倒伫病就好啊。所以你敢那个糟蹋有志不可以哦吼，尤其是。即马目前伫咱台湾有肾丝球过滤率无达到60%的人，拢总要到300万人，这叫做慢性有机病人。另外，咱尿酸高的人偌济人，500几万人，哇，很多的呢。啊，糖尿病200几万人，高血压的人是600几万人，这些人拢是有机无好的原因呐、啊，因为你有爱食，你爱食慢性病药啊，所以建议好朋友呢，咱也要希望有机好啊。卖乱食药啊！那么希望尿道甲膀胱好，卖定来发炎呢？你就是爱啉温温的茶。40以上的人听我建议，减做提肛法，也过来个打卡地，真的要打卡地吼。因为呢，咱的卡地有60几个穴道，离咱的膀胱上近的就是卡地，所以要打卡地哦吼。咱来上我哩哦，脚踏板你得爱打哦吼。我咪记呢，上个重要的是你啉茶爱改变，慢慢啊啉。这才是重点哦。来，你好，你好。
1: 你秀华。
0: 我秀华，你好呢。
1: 我要问你吼。
0: 好咩？你讲起来。
1: 我咧讲话，我咧对问你，我对你有派哦。你也做你接个啦，我就
0: 对问你。来，你讲什么贵事嘞？什么贵事，请讲起来。
1: 我即摆就是咧讲，我差不多听早人咧讲，食迄个药剂个哦。
0: 哎呀，大哥，等一下嘞，医生要接接哦。欢迎谢谢。
2: 啊，故乡的风景依然这么美丽。自我出外到这阵也已经5年啦，一摆会当坐到故乡的列车倒转来，心爱你一定会真欢喜接到啦。
3: 是呢。
2: 哦，亚军，你这么大汉啦。
3: 你家己唔讲。
2: 亚军，亚恁姐姐奈无甲你斗阵来嘞？
3: 我姐姐伊，我唔敢讲。
2: 也无，咱斗阵来去找伊，好无？
3: 人伊，
2: 伊是怎样啦？
3: 伊已经出嫁啦。
2: 什么？伊已经出嫁啊？

0: 好来，谢谢故乡的列车，这是黄世典老师说，请由咱萧大姐说电话来，谢谢。哥你好，
1: 哎，秀刷，哎，来，谢谢你，
0: 来讲重点吗？
1: 我欢迎杨太太。
0: 好，啊，你讲重点来，吃哪呢？
1: 哦，我吃伊三重金宝哦，吃三重金宝，我的肾丝球哦，有较升级。啊，无我本来肾丝球5.8呢，今麦去哩。6.3呐、啊，
0: 无啦，你应该是58吧，啊，现在63吧，
1: 哦，63对
0: 啦，看我6.3，我6.3，你来谁有记？

0: 无门钻卡落啊！
1: 哦，啊不要紧。
0: 啊，即马嘿，啊，我无啊，啊听到哦。
1: 嗯。
0: 啊，即马搁看，搁我搁卡电话去，去你的助理无吼？
1: 讲重点起来。
0: 哦。
1: 嘿。
0: 啊，等姐姐，等哦，就好多谢啊，就好啊。
1: 安尼继续加，看呢看呢，大嫂安尼知哦吼，嘿，唔好放啊，未使放掉哈。好，安尼感谢你啊，谢谢你，谢谢。无要紧，咱那卡好个盖两栋安尼，嘿好，谢谢。
2: 先生你好，
1: 来讲重点，你好，
2: 三
1: 品
2: 的不是？我有吃三品面包，对无？暗时较袂晓搞药的。
1: 哦，暗时较袂搞药，哦，好啊。
2: 我较早一闲哦，拢四五届，啊，即摆拢一届尔。
1: 哎呦，好棒哦，好棒！安尼咱来加改两个毛巾。哇，有进步，有进步，好，谢谢大嫂哈，谢谢。来，你好，你好。
3: 拜托先生啊。
1: 嘿，请讲讲重点来，你讲嘿。
3: 我那个一罐阿邓来给阮先生吃，
1: 嘿，
3: 啊，搁买第二罐。
1: 我见你讲
3: 第二罐，第二罐呐吼，伊即马食了膀胱有较好啊。
1: 什么有较好？膀胱是安那较好嘿？
3: 哎，
1: 卡袂搞油吗？
3: 哎，
1: 哈？卡袂搞油吗？喂？
3: 本地拢起来迄十瓦瓦大，
1: 哦，一暝变
3: 五百。
1: 哦，今麦袂安尼，卡袂交约就对啦吼。我安尼好了解哈，谢谢大嫂哈，好谢谢。好来，你好你好，哎喂
4: 喂，
1: 还是
4: 你好你好，
1: 哎，请好，请你讲。
4: 哎，我三片有几钱？嘿，拢食诶，参详精本哈。
1: 嘿，
4: 啊，我本来一年拢开放四五届了，
1: 一年哦。
4: 啊，今麦剩两届呢。
1: 哦，好棒好棒，好，安尼继续看咧看咧，谢谢大嫂。哪有你有听到无？大家拢是食倒一罐啊？那大家拢是拢食，拢啊，大家食好，拢无敢补，伊就是啥？大家拢赶快食一罐三全健保，因为咱一罐三全健保就是规身躯给你顾透透，所以你听到大家食好拢无敢补伊呢。那么食啥物啊？食这较好啊？干嘛食个瓶瓶罐罐？干嘛食个唔知要饭前啊饭后？食一罐滴滴五罐的哦。哎，当然呢，食一罐叫做好的哈，不然心情代谢好，消化嘛好，咱个食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甲囡仔体质内底个银杏果甲红奇纳豆，所以啊，嘟嘟搞药，口口放个就咪去放过了个药人。那么接下来食咱这罐三省金宝，头先个食饭前两粒，照三顿。咱来看这个该两顿，妈咪叫咱登记拢有干部的犹太，咱买产品有上了点数，底下咧抓起来挂，所以咧个留起来，买一罐上一点，买两罐上两点，咱有增加的两点，两点是咱希望好朋友啉着温温爱茶呢，虽然上的保温瓶，可是用上盖好材质嘞，用医疗级的哦，316S 这个 stainless 不锈钢的医疗级的保温瓶，两点换一支，那么过上间有帮我，啊有帮老婆现了，再请有帮给咱叫回哈。以上功课等下这部分订单呢，多存的讲，谢谢。哪里啊？你好。
5: 喂，
1: 哎，
5: 秀嫂。
1: 喂，
5: 我问你，
1: 好好。
5: 我糖分才九十多呢，啊，
1: 标准啊，
5: 弄尿蛋白呢。
1: 你安尼安尼，你食食些注意。嘿，我叫人来听，医生接接哦。哎，是。哪里啊？你好。
6: 哎，秀爽呀！
1: 哎，是的。
6: 哎，不请问一下哈。
1: 好呗。
6: 哎，我刚才请两三个，我感觉你讲话足实在呢。
1: 哦。
6: 哎，还有一点我请教一下哈。
1: 哦，谢谢。
6: 上腰坡爱吃什么啊？
1: 哦，来个接接线哦。哎，谢谢。没有，那你张妈妈，我给你唱哈，拍摄哎，希望张妈妈保重哈，我给你唱哈。那各位兰姐，你要来何妈妈哎，那么保重哦哈。阿哥兰姐梁大姐，梁大姐呢，我在听我直播叫卡里吧哈。来谢谢，我先来给俺把这首妈妈我想你，来听我唱歌，咱继续卡，空吧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来谢谢。

谢谢妈妈，我想你，希望咱的梁大姐有听到吼，来谢谢，感谢你个多。来哟，兄弟哥，你好不让个卡礼拜哟，哎，谢谢。咱拢会老，哎，未老这是妖怪对不对？咱拢会老，今天我这首歌哦，这合唱团拢是老人家，这个65岁以上的老人家合作呢，成立一个合唱团，按唱这首歌很好听。咱拢会老，嘛，咱那人若是老呢，是为着先老。给您报告，咱的脚先老啊，脚哦，嘿，脚先老哦，哈。所以呢，咱大拢想讲要过闹哦，但是你唔通别记的，脚先过，为什么？无你脚也别走路嘞，啊，当然客人照顾呢，啊，客人照顾的变成人的啥，也无尊严。当然啦，恁囝啦友好是袂要紧啦吼，啊，那是万一拄到些不好住的吼，迄种的哦，这个拄到想要开钱的。跟他拄着我，咱有一个听友哦，我是讲着伊我的心酸啊，心酸酸。因翁老一间厝啊，啊，这个大姐哦，伊本地的媳妇对伊无好，囝嘛对伊无好啊，爱拢定卡来，有时啊靠我拢会好。然后呢，你无想讲这老人哦，因这媳妇较早伊对因媳妇做好的时阵呢，因媳妇嘛无对伊好呢。啊，这老人的惊啥？惊无厝堂个大，对不对？伊竟然新妇甲讲，伊叫伊去找厝啊！伊即间厝要卖掉，因欠钱啊！那这个大姐呢，听了即句话拢自杀啊！所以你啊看，人哦，人亲情啦、钱性命呢，啊，咱若无健康的身体，就变成啥？那么呢，那毋是甲你送去安养院呢？啊，无得啥物呢？凊彩甲你。刷胃啊，对不对？上俗的迄种的，无唔免得搁纳钱的迄种的啥安养院，迄种的拢得几波的呢？结果是啥物呢？到尾就得着褥疮。所以呢，咱定甲咱建议好朋友讲哦，咱来照顾家己。我拢定讲一句话，你那个记起来。咱别人赚着钱啦，啊，咱无赚着，不要紧，你一定爱赚着健康。所以少年40岁，你都爱保养。上无至少呢，咱的健康呢，会当保护你。你若无健康，你的脚也袂行路啊！请这门免啊保护你家己啊！你得变成有人甲你保护、甲你照顾啊，免啊保护家己。所以呢，有一个这个有一个做美容业很久的一个董娘，伊讲一句我跟妈妈讲得力啊！伊讲啥呢？管好自己，管好家家己，管理就好啦。就是讲，你莫去操烦死谁啦！啊，无通啊，轮到你，互你管呐！你爱甲家己身体顾好，才是真的。尤其是啥，咱的脚，因为所有活动70%拢是伫对脚，即双脚。啊，当然为人哦，无脚会当做伊要做的代志，迄是足特殊的啦吼。所以呢，咱人呐是脚呢是记在规身躯的重量呢，而且咱的骨头50%拢伫对脚。咱的人体上大粒的关节伫对脚头有。所以咱的脚一定要顾好，啊不然呢，袂走路才是麻烦。所以我定甲恁建议好朋友呢，为人讲啊，我都啊无钱啊，要去保养。嗯，你若想着，我捌讲过一个案例，有一个清洁的大姐，迄、那个大姐以后拢甘愿买保养品来咧保养，啊人拢甲笑，迄同事甲笑讲，哎哟，一个月赚啊无几元啊，各拢是食保养品咧保养身体，啊伊就甲因讲啊。啊，看呀，你后摆倒去眠床咧，无人甲你顾咧，去食人病咧，阿变呐。所以讲，伊甘愿顾身体，所以咱的好朋友，咱的骨头哦，爱顾好。因咱的骨头呐，顾无好呢，真正是你袂当走路，是人生性格拢改变，真正拢改变啦吼。啊，佮有即马介一人得着上面的肌少症。啊，为什么得着肌少症？因为你无补充钙质，你无补充的蛋白质，啊，你佮兼无运动。啊，咱若无运动，请借问？对着年纪坐会时阵，你的脚的腱子脉软落去呗。A， 所以为什么我建议你逆卡位？啊，逆卡位就是我咱的腱子脉有烂啦、啊，像我逐天逆卡位啊，所以我脚腿就有烂啦、啊。我脚腿是啥？伊就你我甲崩拢是顶酷酷的啊。所以咱人的腱子脉就是马英公是一个什么呢？这个咱的垃圾处理厂，
因为咱咧运动的时阵啊，咱的腱肌嘛产生乳酸，啊，就爱靠咱的油脂甲咱过滤出去。所以咱的运动腱肌嘛也分泌一种叫做激活素，这个激活素嘛当帮助咱的照顾咱的油脂。所以咱的好朋友，咱一定要补充钙质，40岁开始咱就爱保养啊。我得听讲过一句话吼，虽然讲嘛是搁再讲啦，刚完一个月开几千块银啊，甲咱的骨头、甲咱的脚骨会惊咯，咱就无爱将来袂惊咯。啊，个客人照顾一个月，个开入侪钱，开了30000几块，都一个较好。较戆个嘛是，这个咱会当行路较好。你唔好认为讲有健保哦，后摆哦开刀骨头拢总免钱嘞，歹势。医生会甲你鼓励你用自费个，当然咯，爱钱无要啦。自费个敢若两骨一百，得要20万呢；敢若两骨300，得要80万呢，60几万呢。唔是我讲个，是病人，咱个人客甲我讲个呢。所以咱的好朋友，不是钱的问题，是健康的问题较要紧。人上无至少脚会当行路，会当为，互咱家己的自由自在，唔免看人的目色，活了才有尊严哦。

0: 说这好天下无情的男性，也不写主唱的什么名，对不起哦，这是林大姐说的嘛，谢谢。来来，阿妹。
1: 破开啦！
0: 哦，三片
1: 破开啦！
0: 盖过去啦！
1: 系啦，盖过去啦！我听到我做蹲啊，无真正会惨。
0: 你讲你今晚当苦啊你？
1: 哎、欸，好搞在，我都小块在鼓啊，无我这家就差嘛。哎、欸，
0: 好，安尼继续看嘞看嘞，好啊，保重哦哈，好谢谢。哎、欸，你好你好，
2: 来谢谢。
0: 那就会记，那又关起来。你好你好，
3: 你好你好，哎、欸，那我是吃迄个骨骨嘞。
0: 我盖骨，我吃了。
3: 哎、欸、对对，坐骨神经，啊，因为我穿袜啊，就拢袂硬，啊，结果吃到一礼拜，就是有改善。
0: 好。本来是袂阿啦吼，
3: 对，啊，即卖穿袜仔就袂穿，
0: 啊，即含穿袜仔就阿袂落安尼哦，
3: 嘿，对，对，
0: 啊，即卖嘞，即卖会
3: 当好啊，
0: 好啊去，好啊呢，好，安尼继续看着看着，好，哎、欸，大姐，谢谢你，谢谢，来，你好，你好，
4: 你说吼，
0: 哎，是，请讲，
4: 我食钙骨质吼，我本来脚拢会卡卡叫啊，食钙骨质了都无声，啊，佮爬楼梯都唔是困难啦，
0: 哦。
4: 哦，安尼
0: 爬楼梯靠有力就对啦，
4: 对，
0: 哦，
4: 比较有力嘞。
0: 好，安尼嘛同款的哦，阿姆你们那是爱看的看的哦，加改良等哈。好，谢谢。好来，你好，你好。
5: 喂，就算。
0: 哎呦，有。
5: 你好，
0: 来请讲下来嘿。
5: 我家己买迄种钙骨质，啊，搁加三千钱包
0: 嘞。讲重点来，请讲嘿。
5: 啊，我咧行楼梯拢会软脚。
0: 软脚，哦。
5: 啊，总食食总袂。
0: 哎呦，啊爬楼梯袂软脚。
5: 嘿
0: 呀、啊！哇，好棒哦，好棒！安尼继续看嘞，谢谢，感谢你啊，谢谢你。哎，你好，你好，
6: 就算你好哈、
0: 哦。来，请讲嘿。
6: 我咧讲讲吼，食你的三片金宝。
0: 三片我不接，系来系啦。
6: 哦，阿家食迄钙骨质两人都该食呢哦。
0: 哦哦。
6: 我食两多啦吼。
0: 我食了那个。
6: 食一日吼，我今日来对三人拢阿拜拜。我较早拢唔捌记，今麦我倒记咧。
0: 哦，会当爬去三楼拜拜啊？
6: 嘿，啊，佫牵狗啊，牵你只小小狗拢去倒咯，对，一行较早唔捌倒。
0: 哦，今麦当牵狗去散步啊？
6: 嘿，
0: 哇，好，哎，继续看咧看咧，大嫂安尼好，好，谢谢。来哟、哦，补充钙质，免食钙两项，免食钙两种嘛，免食钙两罐，食咱这罐卡拉达进口咱的钙过质，食咱这罐钙过质咯。那么咱进来都有骨头需要，钙质钙咱关节咱骨头需要。胶原蛋白，就是咱的顶骨跟恁骨拢在咱这罐内底，所以你免食钙两项，免食钙两种嘛，免食钙两罐哦。咱内底嘛，有咱吸收钙质好的 D3，搁有咱健肌嘛吸收好的镁，所以补充钙质食卡那达进口咱的钙过质咯吼。那么咱头啊先个食饭前两粒，照三顿，啊那看好咱这个钙两顿。小朋友的登过的期间可以食一粒，食早唔就可以哦。啊，万别记哦，咱登记拢有感恩的鱼台，咱买产品有上的点数。在我们这抓起来挂所以你要留起来哈，那么吃好的记得给我们倒小宝以上广告等到这部分让我们的大准立港，谢谢谢谢。来你好你好，
7: 喂、
0: 欸、我是
7: 哟，哎，你好，我要请教你嘞。
0: 好呗，嘿，你讲嘿。
7: 嘿，滚啊，别去啊！吃你的钙骨质干嘛？
0: 三片，我这个好啊，邓姐，我给你听来。哎、欸，小姐，一线嘿，好，谢谢。来，我是小李，你好。
8: 哎、欸，秀爽哦。
0: 还是。
8: 哎，请问一下哦。
0: 嘿呗。
8: 我那个脚的肩头啊，那个后底了哦。
0: 嗯。
8: 用手在指的疼着
0: 些。你讲啥骨刺无？好了，我叫人家听，等起来。啊，先接接哦。哎，谢谢。来哟，那么咱时间的关系，所以咱就接不了，继续个卡咱的空电话，咱二四点钟有人跟咱接电话是空八空空四六九。那么呢，咱的贺斌来要找我秀爽，卡咱另外高雄的电话是空七五五五四一六三。那么咱这个电话账号一直是九点到中昼十二点才卡，啊，咱其他时间无卡哈，麻烦好朋友来，谢谢。非常感谢咱所有亲爱、跟咱所有敬爱咱的好朋友，真感谢咱收听。现在我秀爽徛起来，跟咱敬礼，上车起来，跟咱感恩，谢谢好朋友。有人，咱一般咱台湾的许多人拢是真听囝，上盖好的拢没有囝， 钱嘛拢要留互囝，疼囝是疼甲比家己较重要。家己唔敢食，唔敢开，唔敢穿，唔敢用啊！啊，恁囝呢？较侪钱嘛开去，所以有人做人的囝的人就是啥？看准的爸母足疼伊，所以食你狗狗，食你狗狗就是讲，伊根本都无咧带念是大人，嘛袂去替是大人考虑啊。比如讲，伊外口费率啊，欠真侪钱啊。结果呢，家己走去吸米啦，去逍遥啦。结果呢，人来厝的讨笑，什么人去面对是大人？啊无咧，是大人敢有对照吗？无对照啊。所以这个是无责任的人。所以我拢甲要甲咱的好朋友，咱的垃圾边好朋友讲哦，无唔对啦，听见是恁做爸母应该爱有的，会大家拢会安尼啦。但是你唔能袂记的呢。痛苦是你的，是恁囝该当替你痛苦，无法度呢。所以你要替家己啊，你要为家己呢，留三分疼惜家己啊。唔好哦，全部钱拢互恁家的囝爱保留起来。啊，厝呢，当然嘛，忙全部拢送互恁囝，爱留一间两个老阿汤去用。啊，当然呢，你嘛爱甲家己保养身体顾好，无嘛趁一下健康对不对？我都讲过啊吼，那是有病看，互医生看。啊，若要保养就找我秀爽，嘿，就安尼啊，安尼上介简单的啦吼。所以咱的好朋友为家己好，不是自私，是真正必须要为家己好哦吼。个人建议好朋友来祝大家假日愉快，谢谢。
2: 得力生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9: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2: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9: 购票请洽立慈义博物馆0734875666。
10: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11: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10: 耶、阿嬷100分，
11: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啊。
12: 来自森林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13: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12: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14: 哎，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15: 洗手换衣服对吧？
14: 嗯，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5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15: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16: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14: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17: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18: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
17: 呀！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2: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17: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19: 来报告彰化的经销药房，彰化市红星药房在民族路民权路角，立功堂药房在和平路旧公路局总站边，静安药房在中山路3段中庄啊加油站边，园林恭兴药房中正路第一市场南边3角巷，立新药房中山路1段台塑加油站对面，溪州公安东药房建中路菜市啊内，宝岛公正药房高安路马祖经的车对面， 林世南药房在台湾路马祖金边小市场口，田中林村药房原一路马祖金口，社头好生药房社头路一段社头国小对面。
20: 不要浪费，凡事适度，低碳生活，让我们生活得更美。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 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本节目由得力声医独家赞助播出，得到健康，人生亮丽。得力声医，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各位敬爱听众朋友，大家平安，大家好，非常欢迎你的礼拜日的下播两点准时来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阿亮俱乐部是下播两点一直进行到四点两点钟，欢迎你的收听，也欢迎大家共同来关心咱厝内每一个人的身体健康。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转播时间拢是德利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阿亮啊，介绍有德利领果精、德利雪梨旺、德利瓦骨、卫生福利部药品广告礼盒1081200001号、爱康诺诺永喜低烧散、卫生福利部中药广告礼盒1080091000号、金德利维他干、卫生福利部药品广告礼盒1080700008号，以及三招盖户。现场的电话0800090868，0800090868。再一次欢迎你的收听，祝福大家身体健康，吃百里，金明财宝，归厝经。

欢迎好朋友收听阿亮俱乐部。即马现代人啊，拢知影讲啊，爱运动。运动对身体当然非常好，但是运动呢嘛，袂当赶紧。知影讲要运动，下四秒运动，或者是讲运动的姿势无正确，往往呢，哇，身体啊，筋骨啊，才去伤着。所以大家也真注重这种运动伤害。一般人呢，拢是买啊。发生问题啊，才知觉就讲啊，安尼唔对。尤其咱即马有一种运动吼，非常呢受欢迎，嘛认为讲这是上界安全呢，而且呢，会当讲囡仔啦、老大人啦，拢是真适合的。佮包括有的是脚无时间运动，脚无所在运动，还是较平淡运动的。即马真流行的就是超慢跑。那么介绍真侪遍，这超慢跑，踮咧原地啊，然后呢，豆豆啊，哒哒哒哒，豆豆啊走，嘛免向前走，嘛免向后走，安尼是吼，就踮咧原地遐，你咪当哪看电视啊，哪走，咪当哪开讲呢，哪走，所以超慢跑呢，大家认为讲是上界袂去伤害到咱身体的一种运动，但是。经过相当的时间，这福建科的医生来表示讲，嘛无影拢安尼是呢。这超慢跑不是讲咱来豆豆啊走嘛，啊原地，多加加卡多加加卡安尼是呢，都袂受伤吗？来干那不是安尼是，当然这种运动真适合所有年纪的人拢会当做，尤其啊，那么真鼓励阿公阿妈。来做这超慢跑的时候，包括普通时啊，你脚无咧运动的上班族、电脑族哈，有的是希望讲维持啊一个真好的一个体型，啊，佮要避免的运动伤害，所以选择这超慢跑，啊，为走路来讲，真好呢，真好呢，安怎讲呢？这体重啊，真正会达到减肥这款的效果，这感受来讲会减肥哦，哇！下四秒走啊！早起呢，走两点钟，吼，下晡个走两点钟哈。安尼是呢，不一定较好。所以福建科医生咧表示讲呢，最近一个患者来，愈来愈多呢，就是因为这超慢跑诶运动伤害。其中什么款的患者上多呢？脚底足底筋膜炎，还是脚头会疼的这种患者？特别较侪，所以针对到一寡咱这肌肉力度无够的这种人来讲呢，伊所带来伤害，敢那哩咧啊，冲100公尺迄种跑步哦，所以无论多一种运动吼，超慢跑嘛同款哦。虽然讲伊真轻松安尼咧走哈，嘛是要先热身，爱先做体操啦、拉拉筋啦，将身躯呢较温暖起来了。再来做超慢跑，当然上好有适度的重量的训练，安尼是也够好啊。这超慢跑当然是速度真慢，嘛不是讲强度真强嘛无，有会讲啊，安那开杠那走，嘛袂啥会喘，是属于低强度的有氧运动，所以伊讲啊，这比一般的慢跑也够看的温和，对脚头的负担呢也够较水。甚至包括真侪医生嘛咧推动呢，真侪人安尼走落来了，确实有较减肥，所以讲，我敢那靠这個超慢跑呢，一年瘦呢，十几公斤，安尼是真正都真有效果哦。但是呢，咱即马讲的是中国医药大学附设医院内底福建部的医生，伊讲啊，带着这种超慢跑的风气。愈来愈普遍的时候呢，最近来门诊呢，出现真多，佮了解起来，伊就是超慢跑所造成的伤害，譬如讲，脚踝扭伤，脚踝那遐拽掉，是讲啊，脚底足底筋膜炎、筋膜炎啦，就是脚头咧疼，膝盖伤害，这三种上多。所以医生表示讲呢，实际上吼，你若甲真正种跑步，伊是速度较慢，
但是确实讲，你短时间内底大量咧做这种运动者，其实你若对体重较重的，你脚底所承受的压力，依然你嘛出现呢，咱脚底筋膜炎哦，吼。伊讲来这患者上侪六七十个以上嘛有啊，好啊，这种老大人呢，因为伊基本上吼，伊的肌肉就较无力啦，肌肉的力量，包括这耐力，包括讲咱维持平衡，这种的能力拢较不足。啊，卡斯哥，就奥利桑、奥巴桑，伊也无先叮当，没有热身，突然间呢，就超慢跑、超慢跑哈，虽然呐。对心跳不是说负担非常之大，但是因为你没先热身一下，这样对你的软组织筋骨方面，包括你的脚头甚至我们的脚骨也会开始去拽到也开始拔到所以这呢其实都要注意这样是呢就像你在跑你走100公尺同样那种危险性所以如果物理治疗师呢他会给你做一寡建议，你讲超慢跑运动，这个、过程当中需要什么呢？需要真稳定的一脚打土包括咱双脚肌肉的撑球性，这是拢非常要紧的。因为你咧走嘛，虽然你是咧本来的所在原地，安尼咧滴答滴答后咧跑步，真慢啊，真慢，但是伊就是咧走，咧走呢。就是一脚打到土，另外一脚无打到土咯，是不是啊？所以呢，一脚呢打土的这能力，也稳定度就非常之重要，非常重要哈。所以呢，你一脚打土的能力，那较差的人呢，通常咱的小腿也出力，迈较钝。另外咱一边叫倒边啊正边一边的骨盆也稳定能力。嘛是较无理想，所以咱们跑步伊个过程需要非常稳定的平衡，包括你的小腿的发力，包括你骨盆的稳定度这拢需要。卡斯讲你这肌肉力度，包括讲你稳定度那是无好食，所以长期间落来，我脚头都疼嘛，然后呢，咱的下脚只偏嘛产生压力。所以真多很喜欢慢跑的，伊讲大多数呢，三型问题分作两种。头一种就是一本来就骨伤，譬如讲脚踝啦、脚踝啦哈，还是讲下脚只偏。开始运动了造成迄个骨伤呢，个压起来，这是一种。第二种就是讲一本来就无运动的习惯，突然间呢，几点钟啦。真大量的超慢跑，那个加上的姿势也无正确。伊个超慢跑呢，人教练会甲你讲啊，你要安怎走啦？然后呢，咱打落土的时阵是，脚的头前先落土，安怎安怎？你无照人教，安尼死呢？结果呢，我产生受伤。那讲骨骼甲受伤有啥物关联性？伊讲无啦，唔是讲老大人就较会受伤，关键就是你普通时啊，你活动量。跟你肌肉力度是不是有够譬如说他少年几天坐掉的上班族嘛普通时活动的量就较少，现在突然间说我在办公室就这样是早几点钟大量的超慢跑也是受伤，虽然是少年人所以你要了解就说他这超慢跑超级的慢超慢这样在走，但是他也是在走所以咱建议的是啥物呢？请你穿运动鞋。我咧厝里就当走我穿运动鞋，我厝内就拢脱脚脚，迄袂当。你脱脚脚，然后恁兜呢，阁是太路，安尼是啊，你脚会受伤啦。你若要脱脚脚，你要去较高的迄种瑜伽垫，那还可以。你要豆豆增加，增加到呢，每一工差不多是30分钟。有的呢感受到讲，一旦看呢减肥早起一点钟，下晡一点钟，或是暗时啊个一点钟，迄无必要。电都还而且
重点点要提醒，你要做超慢跑进程呢，你上少的三分钟至五分钟的暖身，和咱的肌肉和咱的关节，会进入了一个较温暖的暖身的阶段，安尼是。哦，阿伯呢？突然间的一个叮当落去啊，恐惊的，咱的软组织就受伤啊！哦，这一定要注意哈。啊，普通时啊，要配合什么？配合一寡呢，咱的肌力训练，提重啊、压重啊、拍重啊，或者寡肌力训练安尼是哈。有的人做深蹲啊，拢一旦的增加哦，增加咱本身呐一个卡的力安尼是哈。有的嘛用那个弹力带哈。弹力带咧训练这脚踝所在，哦，一般咱买当安话咧抬腿啊、伸腿啊，哦来强化到咱大腿的肌肉安尼是哈、哦。所以呢，咱要甲大家提醒的是，超慢跑呢是真好，阿玲啊，大家嘛超慢跑呢，哦啊，对这个体重各方面呢，确实袂歹呢。啊，不然头都要提醒的，就是啊，大家了解哈，任何运动就可能咧产生运动伤害。超慢跑也是 A， 所以请大家要注意一下。以上

0: 进广告。
1: 人讲医生惊地少，少请派医防人灾。拄到天气多变化，温差大，空气歹，诺诺用于地少山，顺汗油又成温和，气味清芳，效果赞。
2: 诺诺哦，感冒倒啦，我直接来讲参谋，食了真好。
3: 当你食你的诺诺啦，我拢咳袂，我食嘛唔好啦。
4: 所以食一罐就有感觉啊啦。我本来吼讲话讲无三句就要缩去啊呢。所以食好嘢，食好。
3: 食少山，少到要死，爱食食就好去。
1: 清洗化痰润喉之嗽，去除咱咳咳嗽的痛苦。诺诺勇气治嗽散，服务电话：控诉2262-2938。
0: 喂，你好，我亮啊。
5: 你阿亮啊，哈。
0: 嘿，你好。
5: 我是你的听众啦，
0: 哈。嗯，你好。
5: 我这卡塔乌三年前有去换吼。
0: 是。
5: 啊，全袂声会惊有野怪啊啦，吼。
0: 是。
5: 啊，我昨昏有叫恁内底的讲叫沙拉英夫家提来啦，吼。
0: 嗯。
5: 啊，你看食一项就好啊，啥？
0: 你即马是换一卡，换两卡。
5: 换一卡。
0: 你即马爱食三椒甲瓦棍两种拢爱食。
5: 我吃两种哦，
0: 伊是不是给你送三椒尔？
5: 伊两项拢送来。
0: 对，你两项拢爱吃哦，吼。
5: 哦，两项拢爱吃。
0: 迄个白色的吼，迄粒啊，迄爱两粒，啊，两色的迄吼，迄嘛是爱两粒。
5: 一整两粒哦。
0: 对，啊，两粒斗阵吃空。
5: 啊，伊讲是一日一项一粒，早时个暗时。
0: 两粒
5: 吼。两粒的哦。
0: 你即马爱听吼？初开始拢三顿食。
5: 三顿食。
0: 啊，愈食愈袂听，要减量，再来减量吼。
5: 啊，这样恁食了有卡会惊袂？
0: 你即马哪食吼？你买哪行？愈行愈有力咯。
5: 好安尼哦。
0: 对。
5: 我是拢听你的节目啦吼。
0: 谢谢。
5: 啊，我昨昏有甲恁来做讲你家。英符，阮拢刷得滚滚啊！阮拢较早，阮老的拢甲英符买，你叫摕来，伊早起就摕来
0: 啊。安尼好啊，
5: 嗯，安尼两项拢食啦吼。
0: 对，阿姨，你都要照起工食哦吼。
5: 三顿食一顿两粒哦。
0: 对，嗯，啊，你即马初初只有淡薄啊反应，你爱先啉来一个哦吼。
5: 哦，会较听啦吼。
0: 哎，对吼。
5: 哦，你个电话插歹卡。
0: 哎，歹势。
5: 做人卡。
0: 嗯，啊，你要照起工食吼。
5: 哦，好。
0: 好，谢谢。
5: 哦，谢谢，
0: 阿姨，拜拜，再见。
5: 好。
0: 喂，你好，我亮啊。
6: 你好，阿亮先生，你好。
0: 嗨，你好。
6: 阿亮要请教你哦。
0: 我请讲啊。
6: 我脚臭吼。
0: 嗨。
6: 都脚呢，哦，这脚弯，这个，今仔日酸甲要死哎啊！啊，去叫电工讲，这个脚臭，这个脚臭换一个吼。
0: 嗨。
6: 迄个甲船工内底较密度较。较细胖，
0: 哦、
6: 啊，外口面者较大胖，啊，要来食，我过来是爱食三椒。
0: 你今年几岁？
6: 七五。
0: 七十五岁哦。
6: 嗯、
0: 你头拄啊讲的问题，爱食瓦骨。
6: 爱食瓦骨咯。
0: 但是你七十五岁啊，你三椒爱加咧食，哦。
6: 哎、
0: 欸。两项拢爱食。
6: 好、哦，啊，一天食几摆？
0: 你瓦骨爱三顿食。
6: 嗯。
0: 三椒上少爱食早。
6: 各食几粒？
0: 拢两粒斗阵食。
6: 哦，安尼哦。
0: 嘿，
6: 哦、
0: 啊人有大颗无啊？
6: 唔要来讲还好啦。
0: 哦，袂当大颗哦，大颗即脚头乌啊，阿哥呢？压力更大哦。
6: 对
0: 哦。嘿，体重唔当阁增加哦，吼。
6: 哦。
0: 啊，赶快来活动一下。
6: 啊，不然行就较，迄脚头乌就吃对迄个。靠弯遐会吃，那较
0: 无行
6: 就较
0: 袂啊。爱先行一个，活动一个，体操一个，吼、哦，骑脚踏车上好吼。
6: 啊，袂讲都韧带，韧带。
0: 啊，韧带就是咱的脚踏舞吼，咱边啊必须要甲巩固迄个韧带吼，
6: 伊
0: 退化嘛。啊，你食瓦骨会当修补软组织，你食瓦骨绝对对症哦吼。好不好？
6: 好。
0: 好，去再去多买吗？
6: 哎、啊，我去太平这个东西呐、
0: 啊。好，遐得有啊，讲阿亮啊介绍的三椒甲瓦骨。
6: 我之前有甲你买来吃啦。
0: 啊好，哦。
6: 哎、欸、好。
0: 啊去东兴遐甲关得有哈、
6: 欸。好，谢谢。
0: 拜拜，再见。
6: 拜拜，好，再见。
7: 阿公阿妈骨头怕，腰骨无力，骨酸痛。弟弟妹妹发喙齿，哥哥姐姐当大人，赶紧来吃三椒钙好。
8: 本来算分较严的温热，啊，我食一罐遐针灸解好遐，食了即马袂酸安尼。
9: 针灸解好，阮阿孙呢吼，哎，调就甲讲阿妈有那个牙齿都长起来了，哦，他很高兴。
10: 不三骨哦，去炖一个多少鼻涕哦，针灸甲活骨我三顿食，即马每大骨都袂疼呢。
9: 食恁的针灸解好吼，是吧？而且这是足好的，
8: 也用袂衰吼，针灸解好用得足好。
11: 行，拢行袂，骨只针灸甲活骨，即马拢我行几点钟？
9: 我捌去针灸，脚骨拢会酸哦，爬楼梯拢足酸诶。诶，针灸解好，我食十天就体会着啊。哦，恁针灸解好哪好哈？
7: 针灸解好，逐天食，互咱骨头顶、喙齿用、肋头巴，徛诶骨骼行远，厝内囡仔比别人加落一粒头。一两三个三石头诶石，针灸解好，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
1: 以上广告。
0: 你现在收听的是阿良俱乐部。

听众朋友，大家平安，欢迎你收听阿亮俱乐部。咱来讲到呢，对妈妈的关心哈，大家咧母亲节的时间，拢会特别关心妈妈啊，大家都联络啦，订餐厅啦，买礼物啦，安怎安排哈来庆祝啊？这个母亲节、妈妈节，但是妈妈一天一天有年纪啊，对妈妈的身体。

骨质较歹啊，翘骨、老多臼啊，目睭较雾啊，哦，记忆当然啦、啊，无以前较好，睡眠的品质啦、啊，嘛是啊，愈来愈差。哦，所以随着年纪的增加呢，妈妈的身体绝对是愈来愈无理想嘛，哈，尤其是更年期了，荷尔蒙的一个减少，骨质的流失，所以骨质疏松的风险绝对是增加的。哦，所以咱亚洲大学啊，这副院长呢是咧讲哈，伊讲啊，咱呢爱顾骨本，哦，顾骨本，但是无够，顾骨本以外，爱增加咱这肌肉的收缩力，就是咱讲的肌力。哦，所以建议讲停经后的妈妈呢，爱安排啊，啊，定期啊，骨质密度一个检查，啊，咱来呢养好骨质。存好骨本、啊、所以呢，咱日常的生活当中呢，就是要顾骨本，要增加咱的肌力，哦，拢要同时进行啊。所以呢，这个副院长是咧讲，咱每天呢要养成这个晒日头的习惯，因为晒日头会当增加咱的维生素 D， 好、哦，而且咱真规律，而且渐渐增加呢迄种体重的运动。哦，你排一个排包，迄嘛是提重哦。你提一个物件有重量的，这嘛是提重哦。哦，所以呢，每一天呢，咱渐渐增加这提重的运动的时候呢，这嘛是增加咱的身骨的动作哦。哦，啊，咧饮食上呢，爱加补充高钙、维生素 D， 包括蛋白质的物件。啊，譬如讲牛奶啦、起司啦，啊，那高钙呢，就是豆类嘛。好，像豆腐啦、五香豆干啦，包括深绿色的青菜，啊，这拢会当补充咱的钙质。哦，啊，那停经了妇女呢，爱进行一个骨头密度的检查。啊，不止妈妈啦，阿公嘛同款啦哈。查甫人买当咧60岁至70岁左右来进行呢骨头密度的检查。啊，必要时甚至医生的开药哦。哦，另外咱买改善咱厝内环境方面呢。尽量要安全，唔通跌倒。譬如讲，增加这个扶手、便所啦、洗身躯巾啦，有无？啊，增加呢，唔通骨折，好、哦、防滑一挂设备。啊，那讲出外呢，确实就需要牙乖呀，啊，是牙齿卡医呀，啊，唔通惊歹看，啊，买牙，啊，买牙，比如唔敢出门，哦，或者出门呢跌倒，啊，老大人跌倒了恢复，这个少年人无同哦。好、哦，加真慢哈，所以呢，咱也是啊，乖啊，牙齿安心较安全啊。另外呢，多一种的运动会当增加咱的骨头密度呢。哦，上界重要的就是种提重的运动了哈，负、哦、重，这是预防骨质疏松呢，上好的方式。哦，因为骨头呢，经过这种啊受力，你要提重的时候，是不是迄重量你也提起来啦？哦，排起来啦。好，安尼是吼，因为安尼是呢，将持续受力的运动之下，会当强化你的骨质。哦，当然有诶，即卖呢观念搁较有啊，所以你会看到真侪阿公阿妈咧，都位你知吗？咧健身房，哦，即有计划安全性诶重量诶训练，哦，丢来就是重量诶训练，安尼当减少骨质的流失咯。哦，而且当强化到呢，甲骨头连到底呢，即肌肉诶强度。哦，所以将呢筋骨，哦，增加肌力，同时呢，拢在训练当中哈、啊。上好咱适度的运动呢，每礼拜三遍，每遍呢30分钟，哦，但是每一遍运动的时候呢，咱的心跳1分钟都要来到120米啦，130米啊，这个卡达安尼是哈、啊。所以呢，一般大人，咱建议做的一挂运动呢，上简单呢，咱来当做慢跑。哦，啊，我跑步不行呢，啊，你快走，啊，是跳绳，啊，跳绳看你本身的身体状况，哈，啊，是讲爬楼梯，啊，爬楼梯嘛，得看你的心脏，加你的脚头的状况，哦，啊，那还可以，爬楼梯嘛，真好哦，因为你每一步，哦，你身骨的重量，是不是拢会产生啊一种负重的作用，哦，所以爬楼梯也很好，哈，但是要考虑你身体其他的问题了，哈，过来停经啊，旅行呢。那么建议讲健走、行路嘛，吼、哦，也是行路吼。过来是瑜伽啊，真好。我、啊、老大人或者是讲，哎呀，都已经有骨质疏松诶，吼、哦。另外，咱建议就是打太极。
啊，阮厝边呢有一个奥利桑，伊打太极拳呐、啊，啊，二三十年啊，我行路呢快的，又只棍来停停停，气势够好诶。甚至少年人，有我按那个杀的，一路退退三步去啊！哦，打太极拳嘛，真好哈。过来就是讲骑卡达车，但是是固定的那种卡达车。哦，这固那我这固定式的脚踏车不，连那个卡达，哦，慢修激烈按的先了哈。所以咱来讲骨质受伤的患者哈，咱是应该片面的，卡只片过度的凹翘。哦，譬如讲啊，咱电来看到讲一个老大人咧做下腰运动，手要起头靠无？哦，像这呢，卡不让你适合。哦，你即马要做呢下腰运动，手要起头卡，叫后来产生啥物？产生啊腰脊骨啦，有者压迫性骨折。压迫性骨折是安怎呢？骨头挤起啊，就是因为你这运动的动作不对。所以这要注意了哈。过来，咱就是讲片面呢，骨头的杀手。什么是骨头的杀手？咖啡排第一名哦，过量的咖啡啦，包括饮酒，饮酒呢骨头会受损哦。哦，包括食伤咸这东西哈。好啦，所以呢，骨头受伤有可能发现咧所有人的身上啦。所以咱预防呢啊，先给治疗。好、哦，饮食方面，咱就讲过嘛。啊，片面过度的结石，啊、哦，这也不会吃，那也不会吃，这不可以。啊，别吃太咸。啊，有这含磷啊，是咖啡因过量的物件，这当然不好，这当然不好哈、哦。另外呢，尽量饮酒别过量，啊，别吃荤哦，吃荤冇影响。哦，安尼当减少呢，骨质疏松的一个风险嘛，那是哈。当然，定期检查真重要。哦，你讲我呢受伤的情况，来看一下医生，咱建议你当挂多一科呢，挂骨科，还是复健科，还是加医科，啊、哦，咱来做一个了解，啊、哦，这个都可以啊，你先哈。后来另外就是有问到的，是啉牛奶呢，较补充钙质呢，还是啉豆奶呢，较补充钙质？啊、哦，啉牛奶还是啉豆奶，多一项较补充钙质。坦白讲哈，啉牛奶啦，啊，同款的量比起来，啊，豆奶钙质的补充率差不多是牛奶的七分之一，啊，七分之一。但是你若讲豆啊类的，啊，譬如讲咱呢，佮添加到这个食用级的石膏做的，啊，譬如讲咱的豆干啦、板豆腐啦，啊，啊，这钙质的量，哦，都加真丰富。哦，加真丰富哈！讲、啊、身体来讲啊，以妈妈的照顾嘛，不只讲咱太多啊讲的这個，因为呢，咱国内啊，女性以更年期的时间大约是咧45岁左右，哦，所以卵巢退化嘛，女性荷尔蒙减少啊嘛，太多啊讲的骨质疏松以外，心脏血管，哦，心脏的退化，血管的硬化，拢会来哦。好容易来齁，所以咱咧生活上呢，嘛甲大家做一寡建议齁，就是讲咱普通时啊，啊，食一寡呢，即个抗氧化的维生素，来延缓着呢胶原蛋白流失。胶原蛋白流失呢，人看起来真老呢，老真紧呢，是不是啊？齁，所以咱延缓老化啊，尤其维生素 C、维生素 E 等等哈，因为这能减少咱呢体内自由基的产生。好，每天建议的三分的蔬菜，啊，三分蔬菜就是讲，这些蔬菜煮起来呢，差不多一碗半的量，每一天，啊，然后是两分的水果，一分差不多一个拳头武功遐大的量啦，两分，啊，以啊维生素 C 含量上盖丰富的，哦，真多嘛，芭乐，芭乐是真好的哦，芭乐、奇异果、香吉士、花椰菜。丁丁啊，是哈啊，那维生素 E 呢？植物油嘛，哦，坚果蛋黄，有个蛋黄呢，真侪小姐我咧看哈，哎、欸，不吃蛋黄呢，哦，蛋黄是真好诶，啊、哦，包括黄豆、菠菜，啊、哦，这种来补充哈、哦、啊，所以咱讲啊，补充维生素 D 啊，补充钙质。啊，拍日头，这是大家知影的哈。啊，这呢较注意的就是讲，即马拢真流行啉咖啡啦。哦，虽然咖啡啉较少的，高茶啉较少的，
啊，那牛奶的建议量呢，差不多是一天哦，一杯半左右。好、哦，一杯半左右，安尼是哈、哦。豆腐类的啊，芋馍啊，小鱼干，绿色蔬菜，香菇，哦，这类补充啊，拢真好哈、哦。当然，你有晒日头，晒日头会当活化维生素 D。啊，另外，佫会当加强咱肠啊吸收钙质咯。哦，所以晒日头真要紧嘛，佫免开钱诶，天公伯啊，日头咧呀，安尼是哈。好啦，啊，佫针对到呢女性荷尔蒙诶欠缺。啊，女性荷尔蒙呢，咱诶食什么下呢？因为来到呢更年期哈，也会出汗嘛，啊发红烧嘛，啊困袂起嘛，好等等安尼是哈。所以咱呢会当讲补充这个雌激素。就等头拄啊讲个豆奶啦，豆奶、芋头啊、山药啊，真好。哦，南瓜、豆腐、亚麻仁籽啊，这针对呢，咱讲地步性的雌激素的补充。哦，过来咱来列出一寡呢 ，Omega 3，这是不饱和脂肪酸，啊，对抗发炎。啊，女性荷尔蒙会当保护咱的心脏血管哦。哦，所以你呐分泌量的不足的时候呢，咱的单位。假食当中，来列出呢 ，Omega 三减少发炎物质的产生，保护你的心肺梗，包括大脑，还当强化咱的免疫系统。哦，这食什么呢？食鱼啊咯，哦，食鱼啊哈，所以加食一块鱼啊，啊，像青鱼啦、秋刀鱼啦、鲑鱼啦，啊，其他像亚麻仁籽啊，啊，这也真好安尼是哈，啊，虽然呢对妈妈的关心。每一天的啦，每一天的，母亲节的吃青草，这是 A， 特别关心，买礼物，但身体照顾呢，要较全面性的，为日常的生活，包括日常的饮食方面呢，全面性的关心，这样是呢，妈妈的身体，绝对还更加好，以上。

0: 进攻谷。人讲家有一老，如有一宝，宝贝咱厝内老大人，就爱宝贝伊个脚头。
1: 哇，骨真好呢，阿袂落呀，袂枯啊！啊，即摆拢好水好水，枯会落呀。
2: 正常无脚头，正常只瓦骨吼，今麦枯起足好势，本来都袂枯啊，食着较紧老好啊。
3: 较早爬楼梯拢用白，无楼梯拢爱用坐，即摆拢爬山。
4: 食了瓦骨，较袂遐酸软疼。
5: 换人工的，等下两三个月拢袂枯，正食你的瓦骨，啊，才开始会枯。
6: 我感觉好瓦骨吼，啊，我食食咧枯咧白，真好势。行路吼，会使行半点钟免休困。
0: 瓦骨有效真正穿，果然关节是第一好。有人要屈屈袂落，爬着楼梯真艰苦。关节退化还阁痛，痛到袂惊是爱开刀。得力瓦骨赶紧食，果然是大烤肉，予咱屈屈嘛轻松，爬爬嘛有力。70岁正刚一米瓦零，专门果咱脚头的得力瓦骨。电话0800-090-868。喂，你好，我阿亮啊。
7: 阿亮，太细，老岁人啊，就一项问一项。
0: 我今哪里正讲来？
7: 雪地网开过，爱放冰箱无？
0: 雪地网那是拍开吼，无放冰箱，咱卖晒日头吼。
7: 对啦。
0: 过外个就食完啦，安尼无冰嘛无要紧。
7: 无冰无要紧吼。
0: 但是咱若放喺冰箱喺咧冰吼，三个月嘛袂歹。
7: 免冰啦，咱啊你也无开一层就无要紧啦吼。
0: 啊你照起工啉吼，拢免烦恼。好唔好啊？
7: 好，谢谢哦，
0: 拜
7: 拜。谢谢，拜拜。
0: 喂，我再卡来吼。拜拜，再见。喂，你好，我阿亮啊。
8: 阿亮啊，
0: 嗨。
8: 阿亮，我要七组吼。
0: 是。
8: 唔高精啊，我是那个姓林有无？
0: 是。
8: 同源姓林。
0: 是。
8: 买啊，七组安尼就一年有够。
0: 有够。
8: 七组有够啦。嗯，
0: 差不多。
8: 差不多哦。
0: 嘿，安心吃，三顿吃一顿一包哈。
8: 食
0: 诶，食诶
8: 是
0: 倒
8: 位好
0: 哈？食咱诶心脏好、循环好、代谢好、血油、血糖、血压会稳定。
8: 啊，糖分咧？
0: 糖分买诶，糖分就是咱讲诶血糖啊。
8: 哦。
0: 诶，啊，你啊固定检查就知影讲有进步无？哦哈。
8: 一进步就分尔啦。
0: 嘿，啊，愈食
8: 都。变成七点吼，
0: 嘿，
8: 啊，即摆六点九啦，
0: 六点九比七点搁较好，
8: 较好啦。
0: 嗯，啊，你会记爱点啊七点以下哦，吼，
8: 七点以下，
0: 嘿，七点以下真要紧哦，吼。
8: 哦，好啦，
0: 啊，食了安怎敲电话我，
8: 好，
0: 拜拜，拜拜，
8: 好，拜拜，拜拜。
0: 以上广告，你即摆收听的是阿亮俱乐部。

0: 咱头一阶段的节目就先进行到这，因为时间的关系，咱先和电台工商服务，工商服务线继续进行的咱咪咪啊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第二阶段的节目，待会见。
1: 特选猪后腿肉，三分肥七分加，黄金比例。
2: 犯规。
1: 肉质 Q 弹有劲，鲜嫩多汁。
2: 犯规。
1: 咸甜爽脆的锅渣味，搁前后恰恰恰。
2: 太犯规了，这样我要怎么减肥啦？红来酥、葡萄糖啊、金桔啊、老爹老鸡、脆甜蜜啊，豆麻青贝果，都送你 Q 弹的低卡一包哦。哇哦！
1: 欢乐中秋烤肉节，减肥的事明天再说吧。
2: 讲这么多，你还没卡来订？就是你犯规喽！空吧空空空六八七七七
1: 零八零零零六八七七七。
3: 五星级飨宴养生全鸡系列，四种风味任君挑选，养生补气人参鸡、鹿茸乌骨鸡、汤头鲜甜回甘精华干贝鸡、黑蒜头炖土鸡，每包2200克，只要479元。精选全鸡，澎湃上桌。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4: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5: 格力环保卫生纸，
6: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7: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8: 这个9月，让你花的更少，买的更好。陪你购物网初秋换季养生购，即日起到9月30号，全馆满1800，现折180，买越多折越多。补钙首选金石力钙，3瓶只要1800，金石100高纤包，6盒1900，超划算。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7: 长久的维生素D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9: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D2，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7: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9: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8: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10: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8: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10: 撒下一粒关心的种子，收获一生的幸福。微微笑广播网 FM105.5 欢喜之声广播电台，用爱让世界更精彩。

欢迎好朋友继续来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每天啊两点钟，全部时间拢是德利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现场的电话：0800-090-868 0800-090-868。欢迎你的收听，也欢迎大家共同关心咱每一个人的健康。欢迎好朋友收听阿亮俱乐部。咱常常讲啊，真侪人检查了呢，看到这个检查报告，这红字啊，拢会非常的紧张啊。尤其咧药剂方面呢，特别紧张啊。安怎讲呢？惊爱衰药剂嘛啊。看到咱讲的肾丝球过滤率，哇，无甲60%，哇，无甲30%，有可能衰药剂吗？有可能啊，有可能啊。但药剂是一天就出问题的吗？当然不是，药剂啊是非常非常耐操的哦。哦，结果到尾啊呢，和你啊操到变成这个状况，而实际上咱真正家己啊爱调整咱家己的生活。哦，所以咱呢要来给大家提醒一寡呢，应该讲建议啦哈，安怎保护咱药剂的健康？为日常生活开始，啊，为日常生活当中呢，这是上该实际，嘛是上该有效的办法。尤其是咱食方面的控制，包括咱培养呢，咱较好的这个生活习惯。哦，针对预防，也是讲延缓着腰肌功能恶化呢，也是有非常关键的影响。哦，咱对腰肌的了解，就是讲腰肌是咱人排毒、咱代谢器官。哦，点点啊替咱做。哦，敢那咧甲咱过滤啦。哦，伊是一个天然的滤水器。啊！但是现代人伊个生活习惯较无遐尼理想，会造成腰肌个负担嘛。但是咱为日常生活咱个注意到呢，啊，伊就会当修好到你腰肌。哦，所以咱要来针对饮食、运动、生活个时间，包括日常个习惯来做调整哈。当然上界第一点要提醒个就是讲，莫乌白食油啊。啊，这是大家拢知影吼，但是啊，有一挂什么偏方啦、避方啦，或者是我查甫人呢，后边呢，食一挂查甫人药啊，你嘛唔知来对什么成分啊，乌药丸啦，哦，你敢那听讲呢，哦，强用面，哦，内面有什么物件，哦，所以就是讲，咱食药啊，爱谨慎用药，这是保护药剂第一原则。药剂是咱身躯啦。药物代谢器官哦，所以药剂对药啊本身就是较敏感，也敏感度呢本来就较高。无论是中药、西药、草药啊，哦，甚至是补品，拢有可能对药剂产生呢一挂应用，而且应用呢有可能就变作是伤害啊。哦，所以像以前真侪拢是一种就是查甫人药啊啦。哦，啊，落去了呢，哦，会当安怎呢？身体安怎厉害哈？但是内底呢，你过去甚至甲你掺物件、染物件，哦，染西药啦，啊，有一挂重金属的啦，哦，咱上惊的就是听到迄种，这是阮祖传的秘方，啊，秘方就是袂当甲你讲的啊，啊，所以咱嘛唔知是虾米嘢哈，所以种啊，偏方啦、秘方啦，大家会记得这马兜铃无？哦，马兜铃酸这个物件是有这药剂毒性的啊。过去呢，吼、哦，敢那种功效真紧呐、啊，吼、哦，包治百病呐，吼、哦，等等这哈、個、啊。所以呢，咱呢袂当听什么偏方、秘方，我袂接。哦，甚至咱即马呢，医生开的，譬如讲止痛药啊、消炎药啊、抗生素，哦，是降血压的，啊，降血油的，还是利尿的。哦，等等这些物件，嘛可能减少咱腰肌的血流量哦，哦，甚至对腰肌功能的产生影响哦，哦，所以这些物件，医生呢会给你开，当然也注意到你的病情，哦，我透过药师的一个监督之下呢，安尼来使用，安尼先才用的，哦，所以假使讲你是慢性病的患者，真侪人呢自己做医生。哦，我食了真好啊！啊，所以我这个当免食啊，我食了真好啊，所以我再食一半。
这啊，这不是安尼先哈，你应该跟你的医生呢做一沟通，哦，了解到你的状况，甚至检验出来报告了，要减量也好，要增加也好，哦，才会当了解嘛哈、哦。而且呢，希望讲，哦，你自己有咧吃什么其他的，甚至是保养品，哦，拢个医生讲可以了解，啊、哦，然后呢，才袂去产生，譬如讲功效的一个重复啦。啊，甚至讲啊，是药物相互作用啦、啊，这拢会增加你药剂的负担呢。好、哦，所以叫医生也处方药师的监督之下，安尼来吃上个理想，包括补品啊，包括补品。你若体质未下呢，哦，你一个补落去无补无代志啊，补一个更加严重。有的人呢，譬如讲啊，你肝脏无理想，肝脏无理想啊，肝的发炎会当补吗？当然袂当补，药剂嘛同款，啊袂当乌白补。哈，过来第二点呢，咱要提醒的，嘛是大家拢知影啦，哈，就是爱食较正的，啊，卖食伤咸。哦，咱中医的理念，五味入五脏，咸呢就是入心，所以你食伤咸，啊，哎，会伤药剂，啊，伤药剂了呢，真明显呢，就是你的水肿，哦，你的腰酸。啊，这拢是反映出来你是心气不足，啊，包括现代医学啦，卖食伤咸，嘛是降低腰子风险，甚至是控制血压上个基本的啊。哦，所以咱食物件是会影响腰子健康的哦。哦，你想咱食物件呢，正正的好，哦，唔是叫你卖啃盐，哦，一点啊。啊，油呢一点啊，较卖食加工的，较卖食加工的食品，啊，咱食原形的食品。你讲要怎选定呢？就是啊，春夏秋冬呢，拢迄一季，啊，较新鲜的一挂蔬菜、豆啊类的，哦，全谷杂粮类，就是靠这膳食纤维一挂食物，哦，也当帮助咱维持身体吼正常的代谢。伊同时会当减轻腰子的负担，用多元化、植物性的这些食物呢，买当帮助你肠啊健康哦。所以间接着呢，保护着咱的腰子安的心。好啦，你讲啊，卖食伤咸，无啊要食偌济呢？啊，根据咱国民健康署的建议哈，咱大人每一天呢，这种钠，或者钠呢，这盐哈，会摄取入呢，卖超过。2400毫克，就是差不多迄个盐哦，6克啦。啊，那有腰子病的患者，更加控制咧2000毫克以下。哦，所以咱咧食煮物件时阵，你就看嘛用什么就是豆油啦、味精啦、啊、豆瓣酱啦、沙茶酱啦。哦，有的人食迄个沙茶酱呢，吼、哦，刚才咧食，哦，迄种啊食伤多啊，包括蚝油类。这东西高钠的调味料，哦啊，啊你无味，冇、哦、的，食到味道，你会当用天然的香料，葱啊啦、姜啦、蒜头啦、辣椒、高赞塔，对不对啊？迷迭香、丁丁节，这个调味呢，又个香又个好食。哦，甚至今麦咱咧买物件的时阵，吼、哦，伊顶面都有写起钠的含量是偌济。啊，你个注意一下嘛！啊，过来就是讲咧日常生活，真侪人爱食泡面，千万唔通，无特工食泡面，或、哦、者是讲一寡咱的饼干零食，哦，啊是咱早顿真侪拢是香蕉、香肠、培根，哦，是爱食罐头的、素食的，啊，这拢伤咸、伤油、伤甜，包括有真侪呢。人工的添加剂，这拢会造成咱的腰子对这个钠的压力，哦，而且会加速了咱血管的硬化，哦，你无注意到呢，伊就是每一天呢，渐渐严重起来嘛。虽然讲呢，一个人甲一个水腰子，哇，迄相当的时间才会变甲安尼死呐，啊，这就是你日常你逐天你个伤害啊，好、哦，所以咱来调整一下。改变一个了，这个状况就当改善啦。
那过来提醒的是大家拢知影，其实咱太多提醒的，大家拢知影，只是你拢无去注意，无去做啦。啊，即摆咱们讲的是规律的运动，要运动，大家嘛知影，适度的运动呢，会当呢啊兴奋到咱的神经哦，会当增加身体代谢的能力，包括你本身的免疫力。哦，所以你规律的运动是会当多方面的保护你的油脂。第一点改善你肺络的循环嘛，第二点控制你的肺炎嘛，第过来控制你的肺疼嘛，这都会当减少呢腰肌的负担。哦，真侪糖尿病甲尾啊，都易出大问题啊，腰肌嘛。哦，所以你肺炎、肺疼来控制了好的时候呢，腰肌就轻松起来啊。哦，所以建议的是安尼，每一礼拜上少150分钟。哦。中等的强度的有氧运动，不是说我到达散步这样是、啊、你如果要走路就要走得更快一点，快走或是慢跑、游泳、骑脚踏车、跳舞、打太极拳、八段锦、这样都很好、你说、150分钟啊，你那是5天，一天30分钟，啊，冇人安尼建议啦哈。不过是安尼，你当咧分做真侪遍来做，但是每一遍咧，你上少10分钟，啊，10分钟，早起10分钟，中昼10分钟，暗时10分钟，因为加这10分钟啊，伊达到迄款咧功效出来，啊，不管散步5分钟。哦，迄功效呢，无法度发挥安尼是吼。另外呢，特别呢，一旦运作咧多呢，咱呢腰脊骨折，咱呢腰，哦，这嘛是中医啊建议的，因为腰脊咧多，咧腰脊嘛，哦，所以咱适度呢，咱腰的这个活动，啊，包括强化的咱的肌肉，会当促使咱腰脊周围啊气血循环哦，包括个保护。哦，除了讲有氧运动，啊、哦，咱每当咧适度的伸展运动，啊，譬如讲这瑜伽啦，啊，皮拉提斯啦，啊，是轻度这阻力训练，这当增强咱身体的这种柔软度，每当增加的肌肉力量，每当咧舒缓到肌肉，而且当保护咱的腰，保护着咱的心，安尼是吼。咱咧讲啊，心主骨，哦，心主骨。主骨个生髓咧，所以运动呢不但是强健筋骨，而且会当促使到气的循环，哦，振奋到你的神气。啊，适度运动会当帮助咱控制体重啊，买当改善咱胰岛素的敏感性，这真重要哦。哦，胰岛素的敏感性的造成呢，啊，会更硬化呢。啊，所以咱降低咱呢。肺疼、肺压、肺油，运动方面的好处真多嘛。哦，也能保护你腰肌。啊，你腰肌啊，那真健康，你的身体真充足就对了哈、哦。你身体代谢，代谢物件当真有效个排毒掉，废弃物嘛，废弃物个排毒掉了，你腰肌是咪轻松起来？哦，所以适度运动呢，一定是真要紧的。有的人都想说呢，我找什么有效的药啊，还是找什么保养品，吃了的好就会鼻涕增低。哦，人说呢，要活就要动。哦，所以规律运动跟你补充什么呢，来帮助腰肌的什么东西，坦白说啊，是同样重要。哦，当然还有很多建议，咱下一段呢，啊，再补充报告，以上。

0: 进广告。
1: 人讲医生惊地少，少请派医防人灾。拄到天气多变化，温差大，空气歹，诺诺用于地少山，顺汗油又成温和，气味清香，效果赞。
2: 诺诺哦，感冒倒啦，我直接伊讲痰哦，食了真好。
3: 当你食你的诺诺啦，我拢咳袂，我食嘛有效啦。
4: 所以食一罐就有感觉啊啦。我本来吼讲话讲无三句就要缩去啊呢。所以食好盐，食好
3: 食诶，少山少到要死啊，爱食食就好咪。
1: 清洗化痰润喉之少，去除咱酷酷少的痛苦。诺诺勇气第少山，服务电话：控诉2262-2938。
0: 喂，你好，我亮啊。
2: 啊，亮啊，你好。
0: 嗨，你好。
2: 哎啊，哦，哎、你报新闻哦，这前奏真好听。
0: 谢谢你，感谢你。
2: 我听教你一下。
0: 好，请讲。
2: 因为阮太太吼，
0: 系，
2: 伊个都一只骨两吨骨吼，
0: 系，
2: 去做电工工，做替换吼。
0: 哦，了解。
2: 哎，你还有两吨骨，哎，每吨骨只两三刀吼。
0: 哦。
2: 因为伊行路讲会酸嘛。
0: 哦，了解，一对着神经袂自然咯。
2: 安尼吼，啊，我是讲要听到，啊，是要食啥较好哈？
0: 食三椒、食瓦骨啦，这两项一定爱食。
2: 伊三椒甲外骨，甲外骨你有你食啊？
0: 三椒食骨头才会定，才会自然，才袂去解着神经。三椒一顿两粒，三顿食，甲伊外骨斗阵食。
2: 啊，我和你甲伊讲吼。
0: 好。
2: 安尼甲伊听出
0: 好。好来。
5: 喂，你好。
0: 你好。
5: 伫这咱这腰这骨尻川退起来食呢啦，
0: 也
5: 小可扑扑啦。
0: 哦，扑扑哦。
5: 我就是拢撞开拢硬去。
0: 啊，即马。
5: 不过有摸动，
0: 啊呢，
5: 有摸动摸，嘿摸铁啊啥摸动。
0: 啊，今年几岁？
5: 今年不对七十吧。
0: 啊，你三椒买转来家里食食用的。
5: 三椒哟。
0: 嘿，啊一顿两粒，三顿食，甲你瓦骨斗阵食，安尼才对。
5: 啊，唔过我即个有血压咧，甲血糖啊，那个未
0: 跌哦，会用的。啊，你零高精啊，嘛都要加咧食一顿一包三顿食，安尼啊，完全有对症啊。
5: 哎，啊，雪梨丸咁对。
0: 雪梨丸有咧保养真好，但是针对你问的问题，是零高精甲三椒一定爱有。
5: 哦。
0: 嘿，啊，雪梨丸老买，你就将雪梨丸甲零高精两项泡到顶食，好唔好啊？
5: 哦，好，
0: 好，好，谢谢，谢谢，拜拜，再见。
5: 哦，拜拜，好，再见，再见。
0: 喂，你好，我亮啊。
5: 哦，你好，亮啊，哟。
0: 嗨，你好。
5: 哦，啊，我是咧问你讲吼。
0: 嗨。
5: 啊，我食迄那会好，感觉呐，安尼来食艰苦呢。
0: 食什么是艰苦？
5: 迄食迄，你讲我食迄讲做啥？一头青的，啊，一头白，啊，一个规片的，迄白白的啊。
0: 那叫做瓦骨，啊，甲三椒介好。
5: 三椒哦，或者啊，管的遐是三椒哟。
0: 白色的迄是三椒介好。
5: 规片的三椒。
0: 对，啊，那是两色的，迄是瓦骨。
5: 啊，规片的三椒，啊，迄款规管的瓦骨咯。
0: 对。
5: 哦，安尼哦。
0: 啊，你食。会反疼，就是表示咱有解着神经哈。
5: 我这得着神经得个真严重啊。
0: 啊，所以伊会反应哦哈。啊，你若感觉讲，哎呦，我疼咖呢哈。你就买三顿食，你先早唔食就好。
5: 我这拢食早唔食咧。
0: 安尼好，啊你早。
5: 无疼咖。
0: 你若早唔食，你就是爱早唔食，袂当阁减嘛哦。
5: 无哦，我无减哦。
0: 哦。
5: 我食早唔啦。
0: 再去。两粒两粒，暗时两粒两粒，安尼食。
5: 有啊，拢两粒啊！啊，你是讲食饭前，差不多15分就使食饭了。
0: 啊，对。
5: 哦，啊，那可比讲八点钟后上要紧无？
0: 啊，无紧啦。
5: 那可比讲食呐，有当啊提早个食，一点钟就食饭了，要紧无？
0: 嘛，无紧。
5: 哦，无紧了。
0: 对。
5: 好。
0: 好，谢谢，拜拜。阿公阿嬷骨头怕，腰骨无力，骨酸疼。弟弟妹妹发脆气，哥哥姐姐当大人，赶紧来吃三椒钙好。
6: 本来酸酸甲硬要温嘞，啊，我吃一罐遐三椒钙好个啊，坐了今仔袂酸啊嘞。
7: 三椒钙好，阮阿孙嘞吼，哎，吃着甲讲阿嬷有那个牙齿都长起来了哦，他很高兴。
8: 不但骨哦，去炖一个做阿鼻气哦，三椒钙活骨，我三顿吃，即嘛不但骨都袂疼嘞。
7: 吃恁的三椒钙好啊，是吧？而且这是足好个。
9: 也用袂衰吼，香蕉较好，用得足好。
10: 行，拢行袂久，只香蕉较活骨，今麦拢无行几点钟。
7: 我捌去断掉，脚骨拢会酸哦，爬楼梯拢足酸的。那三蕉钙好，我食十天就体会到啊。哦，恁三蕉钙好哪好哈、啊？
0: 三蕉钙好，逐天食，果然骨头硬，喙齿用，力头棒，徛的久搁行远。厝内囡仔比别人加落一粒头，一两三个三石头的石，三蕉钙好，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以上广告。你现在收听的是阿良俱乐部，

欢迎好朋友收听阿亮俱乐部。咱今日的单元内底特别的提醒大家，在日常生活当中，安怎保护咱的油脂？有一寡呢习惯呢爱改变啦，哈，譬如讲啊，卖食伤咸啦，爱运动啦，爱安怎呢是？但咱即马要来讲到这项是咱日常生活当中呢，对某一部分人来讲是上界困难去改变的。哎呀，真正有够困难的困难。到底是什么款的坏习惯呢？就是呀、咱来戒烟，咱来戒酒啊，那是哈。这是非常困难的，我知影哈。戒烟戒酒呢，是保护油脂，甚至是油脂功能的衰退啊、是延缓的衰退呢。也当然是上界直接，而且上界有效的方法之一。食烟，戒到饮酒。大家拢知影，对咱的健康绝对是无理想的，尤其就是针对咱的心血管、甲腰子的伤害尤其明显。你食薰，薰草当中的尼古丁，甲真侪呢，这个薰油啦，有毒的物质啦，伊会伤害到咱血管内皮细胞，咱血管内皮细胞受到损害了，你身躯的动脉。会产生动脉粥状硬化，血管的顶啦。所以安尼先呢，咱的腰子的血管就愈来愈歪咯，然后硬化咯，刷到伊的血路的供应就产生问题。所以戒烟会当真明显降低腰子出问题的风险，改善咱腰功能。

问题。哦，咱水呢，对有机来讲是太要紧的。哦，水嘛是生命来源嘛，所以针对有机也正常运作，袂当呢欠少水分的补充。有机需要充分的水分来溶解掉呢，啊，包括排出的咱体内一挂代谢废物啊，譬如讲咱的尿素，咱的啊肌酐酸等等，来靠水分的代谢。啊，你长期间的水分呢吸收无够啊，你的小便啊，买高度浓缩，啊，你不但讲啊，你代谢废物。也浓度嘛，欠管呐，所以增加你油脂的排泄的负担嘛。其实买呢，大大的增加咱尿道结石这方面的风险。啊，一旦啊结石，哦，咱这路线哦，尿路呢都塌掉呀嘛，塌掉甚至安怎呢？这小便呢也安怎会回流哦，产生油脂积水。哦，严重的时阵甚至引起了油脂的干裂，你看这是不是愈来愈严重？哦，甚至对油脂的功能也产生了永久性的损害，系啊，啊，救袂回来啊，也安尼先哈。当然，水分的补充呢，可能大家也知影一下哈。有人讲呢，有啦，我逐天嘛，啉这珍珠奶茶。哈，我逐天呢，嘛拢啊啉咖啡，哈、啊，啉茶，啊啉什么安尼是哈？这当然啦、啊，真侪人虽然有啉水的习惯，尤其拢啉个甜甜的饮料，这咱是非常无建议的。啊，真侪人规工咧泡茶，啊，真侪人呢跟他讲啊，咖啡当作水来啉，其实呢，白滚水是上好的。啊，实际上，你讲甜甜的饮料。有真大量的这个果糖嘛？啊，你过度摄取了，颠倒增加你油脂、糖代谢负担，啊，比大颗啊，比糖尿病啊，是不是个伤害你的油脂？好、哦，所以这是观念要调整了哈。啊，那高茶加咖啡呢？人讲啊，啉茶，哎呀，小便啊，敢那较大白较顺，啉咖啡嘛是会当利尿。哦，所以短时间内对呢，伊作用增加你的小便量，但是同时啊，买当讲从你身骨内底水分，带走的嘛是更加多去啊。啊，确实讲你嘛无及时来补充到白滚水，颠倒造成咱身骨呢相对的脱水的状况嘛。安尼对油脂的损害，那是更加呢雪上加霜哦。啊，白滚水呢，啉诶啉诶，毋是讲我一边啉好500cc， 一边甲灌落去，毋是啊，点点啉诶啉诶，安尼是才对。好，过来一点呢，嘛是非常非常重要诶，就是要早睡早起。即跟阿你个小朋友讲啊，啊，你要早睡早起，身体好哦。啊，实际上就是真哩重要。暗时啊，充足诶睏眠，是咧啊，养护咱诶神经。哦，真重要的一个路径。哦，中医的理论嘛，肝肾同源。哦，咱知影讲呢，较早睏的对肝好，暗时也是肝肾排毒、修复上主要、上重要黄金时间，这是非常要紧的。哦，那有倒呢，过度的疲劳嘛，也是讲熬夜，你的身躯呢无法度充分的休困的时候。伊就不断呢，啊，你消耗你的肾精，啊，咱中医讲的肾精，肾精不足，人的表现咧多呢，记忆愈来愈歹，精神呢未集中，体力会减退，啊，你注意，你的腰、你的脚头，咱讲的腰膝酸软，头毛骨骨拉哦，人呢老了真紧，老了真早，咱讲早衰啦。啊，这就是咱讲的肾气不足，肾精亏损，就是安尼先。啊，睡眠来讲非常重要的，就是半暝的11点一直到1点，1点一直到3点，这两个时辰呢是非常要紧的。这是咱中医的理论，11点到1点，1点到3点是咱的胆、咱的肝啊，咱12经脉来讲，胆经加肝经呢，
这是伊啊东陵之时啊。啊，官大解毒，大家拢知影。哦，解毒上强啊！这时候呢，你无休困，你无休困的时候，是不是讲咱的肝大无啊多充分的排毒？啊，是咪增加身体啊代谢负担？啊，药剂是咱配合的呢。啊，你肝大这边无休困的时候呢，实际上伤肝嘛伤药剂啊，是不是吼？所以尤其暗时，咱药剂嘛需要休困啊。需要休息来恢复伊元气，而且利用这段时间，药剂要重新建立到咱身躯啊体液的一个平衡。好、啊，长期间熬夜，会当讲是耗伤阴精啦，所以无啊多呢，和药剂来恢复元气。这个时候你的三星，你的内分泌的失调哦，你的免疫功能的下降哦。哦，所以确实讲，哈、哦，咱会当暗时啊，十点进前就来休息，而且困落眠咯，安尼肝胆就会当充分排毒，哦，咱的元气就能恢复，啊、哦，较袂安尼产生对咱内分泌的产生失调，还是讲免疫功能就会下降，啊，这拢是咱生活上一当家己调整的嘛，哈、哦，过来有一点呢，嘛是家己爱安怎呢，去做。去做舒压啦，压力啦。简单讲吼，现代人啊，长期间的焦虑，哦，是讲一种惊吓啦、惊吓啦哈，啊，就是讲针对精神方面的这压力，上盖伤咱的身体，咱的身体就是安怎呢？爱固摄，哦，啊，你安尼身体应用到伊啊。啊，所以呢，就会受到真大影响吼。所以有一挂专家的建议啊。你每一天啊，十分钟的静坐，好、哦、深呼吸、腹式呼吸，就是放松就对了。啊，来平衡到咱的自律神经的系统，这当然话呢，降低慢性压力，这压力的造成咱的肾上腺素、卡皮质醇呢，长期间的欠管，哦，所以这当片面影响到咱油脂的汇流，包括钠水平衡。包括咱呢免疫功能安尼是哈，当然培养你家己的兴趣嘛，是不是？园艺啦、绘画啦、音乐啦、阅读啦，哦，压力消透呢，其实呢，针对啊腰肌的保护是非常重要哟。哦，过来是生活上呢，针对咱腰肌的所在，啊，保暖腰部，寒冷寒邪，啊，是损伤咱肾阳呢。真关键的因素。长期间呢，佮寒冷的环境呢，尤其是腰腹部长期间呢受寒，这引起了咱呢一寡呢，也当讲是无爽快，啊、哦、不适的症状。常常发现呢，就是咱的腰啦，咱的脚头啦，感觉讲冰冷、灼痛，啊小便呢哦加侪便，暗时啊呢哦真交流。啊，卡手冰冷，安尼是尤其啊，女性哈，在生理期间，爱加强对咱的腰啦、腹肚的一个保暖，啊，这真要紧哈。啊，你寒冷的寒天，咱就是爱呢穿个袖，保暖性的这种衣物，啊，譬如讲这裤，啊，穿这高腰裤嘛，保暖背心，啊，是使用咱这种啊束带，啊，护腰带安尼是，尤其咧困的时候。哦，那腰呢不要受寒，啊、哦，这点啊真要紧哈。过、哦、来呢，有一寡呢生活习惯，有的人暗时啊会泡脚，有无？哦，暗时啊泡脚，哦，这真好。哦，因为泡脚呢是保护油脂啊简单的方法，但是呢是真理想的。咱讲啊，十二经脉，这个肾，啊、哦，肾经呢是为脚底涌泉泄起来嘛，所以建议讲暗时啊呢，尤其寒天。好、哦，用烧水浸脚15分钟至20分钟，水温呢控制咧超40度至45度，来刺激到脚底经脉，安尼促进到全身骨的血液循环。好、哦，会当安怎缓解你的疲劳，佮改善你的困眠。好、哦，所以浸脚呢，拄啊是咱人十二经脉内底6条经脉呢，经过这个所在。啊，神经呢，一开始为倒位，为脚底
涌泉溪遐呢开始起来安尼先哈。当然最后，咱要提醒大家，就是讲不要憋尿啦。真侪人呢，即马现代人工作的习惯呢，也是讲啊，无方便尿尿，啊，先啉来一个，看起来敢那无伤大雅，其实对咱的泌尿系统、对咱的油脂会造成严重你看袂到的伤害。哦，啊，这是大家拢知影，哈，但是呢，往往啊，个啉一个，个啉一个，啊，长期间个啉一个了呢，甚至会产生呢细菌，啊，胃顶面来。三型肝炎，哦，三型有机发炎，哦，那遐严重嘿，就是遐严重哦。所以咧，生活当中这种啊憋尿习惯一定要改。好，咱今日呢，甲大家介绍了真多，你咱生活上安怎做一点啊调整，调当过好咱的有机的一挂习惯，希望大家呀啊，会当做一挂改变啦。哦，简单的改变，就当过好你有机，何乐不为呢？好，以上。

0: 进广告。人讲家有一老，如有一宝，宝贝咱厝内老大人，就爱宝贝伊个脚头。
1: 哇，过得好呢，暗暝落去也袂苦啊，啊，即摆拢好势好势，苦个落去啊，正常嘛，脚头正正只滑滚吼，今麦苦起足好势，
2: 本来都袂苦啊，食着较紧老好啊。
3: 较早买老腿拢爱用白，无老腿拢爱用济，即摆拢白沙。
4: 食了滑骨较袂遐酸软疼，
5: 换人工个，等个两三个月拢袂苦，正食你个滑骨，啊，才开始会苦。
6: 我感觉滑骨吼，啊，我食食咧苦咧白正好势，行路吼，会使行半点钟免休困。
0: 滑骨有效真正穿，果然关节是第一好。有人要苦苦袂落，爬着楼梯真艰苦。关节退化还阁疼，疼到袂行是爱开刀。得力滑骨赶紧食，果然是大口药，不然苦苦嘛轻松，爬爬嘛有力。七十岁正刚是要活龄，专门果然脚头的得力滑骨。电话0800-090-868。喂，你好，我亮啊。
1: 哦，你阿亮啊。
0: 嗨，你好。
1: 哎，你好。
0: 嗨，请讲来。
1: 我阿弟虽然安顺了，咁唔得未？
0: 有啊，
1: 有呀。
0: 嗯，要买多几项。
1: 我是蛇骨翅啦。
0: 哦，蛇骨翅本身三椒盖好，一定爱食。
1: 三椒啊。
0: 嘿，啊那这个所在吼，真疼真疼吼，遐就是咱血路塌掉啊，胃痛啊吼，爱加到零高精到点食。
1: 香菇
0: 精哦，骨翅哦，你要改变你每天迄种姿势啊，不良的姿势，才会产生骨翅。
1: 啊，伊都我唔过生六七年啊，咁伊咁食药咁好。
0: 你即马食那只有半个月以上啊，吼，开始做复健。
1: 有啊，我本来我就拢伫复健啊，无伫开刀我拢复健
0: 啊。因为你以前无补充嘛，你也感觉复健的效果无好啊。你即马咧三焦连高筋有咧食，骨头会钉嘛吼。血路会通，你复健的效果会骨较紧，骨较明显咯、
1: 哦。啊，唔是，我继续来复健啊，我一礼拜复健三届。
0: 哦，安尼好。
1: 哎，
0: 安尼。
1: 啊，如果六七年安尼，我轮无开刀啦。
0: 啊，咱这胃痛就疼。所以讲骨刺啊，哇，这疼就是安尼来。所以你要吃的是三椒来帮助伊的肌力啊，菱角精将迄血甲杀个行，你的骨刺才袂安尼疼啦。
1: 哦，菱角精加
0: 三椒，对。
1: 啊，佮着啊，我唔过有糖分了。
0: 糖分你菱角精咧吃吼，你的糖分咪愈好哦。
1: 安尼哦。
0: 嘿。
1: 哦。
0: 三顿吃，啊去安顺遐逛就有哈。好，安尼了解吼。
1: 哎，安尼我知啊，嘿。
0: 谢谢你。
1: 安尼好哈，
0: 再见，謝謝再见。
1: 好，谢谢。
0: 喂，你好，我亮啊。
7: 我脚头有咧做，不能算。
0: 哦，是。
7: 行路也是花一天，还不解散。
0: 吃瓦骨啊，得力瓦骨在三顿吃，一顿吃两粒无吼。
7: 瓦骨
0: 啊！你上你今年有七十岁无？
7: 啊，李林刚好在买。
0: 李林哦，德明药房都有啊。
7: 啊，安尼哦。
0: 你
7: 卡。安尼我去德明。
0: 好，你卡起就给你送来哈。
7: 啊。
0: 你卡电话起，伊就给你送来啊哈。
7: 好，
0: 谢谢，拜拜。以上广告，你即马收听的是阿亮俱乐部。

0: 今日节目时间啊，差不多到站嘛哈，感谢你的收听。咱的节目是得力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啊，另外介绍有灵菇精、雪梨旺、三洲钙好、得力瓦骨、卫生福利部广告联合1081200号、诺诺永喜地少山、卫生福利部中药广告联合1080919号、维他干。卫生福利部广告联合1080400号，有任何不清楚不了解的所在，打电话来问我清楚，超健康0800090868。感谢你的收听，再见啦，拜拜。有你
1: 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2: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1: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3: 耶、yeah, ，不用煮，
4: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2: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5: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2: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5: 启动体内环保，一包就够，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6: 大家好，我是和美鎮鎮長林基林。和美公所要来举办115年合家团圆美好月光中秋联欢晚会，要伫咱9月18日拜五暗时6点，伫咱和美鎮和丹国小来举办。现场有陈思伟、唐丽等歌唱，也有咱机车、电视、冰箱丰富的奖品，要来陪你同齐过中秋，预祝大家中秋佳节快乐。
7: 以上广告由和美鎮公所提供。
8: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9: 我还要
10: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1: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12: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13: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12: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13: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14: 生活压力喘不过气，忧郁烦恼天天睡不好，相信雨后就会天晴。微微笑广播网 FM105.5 欢喜之声广播电台，让我们陪着你一起努力。

大家好，欢迎来收听幸福向前行节目，我是米吉妈。本节目的产品专线电话，也就是我们的快闪专线，0800-715-715，0800-715-715，欢迎多加利用，也感谢您的收听。

来呀、哦，今晚陪伴你两点钟的时间哦，四点到六点啊，来安排头一首好听的歌曲，欢喜来到来做会啦，哈，欢喜来做会来，嘿，你们怎说？空不空空？六六，来，咱来听歌啦，哈。来，你好。

这听听阿伯，哥阿伯拨电话给你摆来。那现场要找美金吗？吼，你来先卡0800715715吼。好啦，要问商品吼，你若有任何问题，拢会先卡0800715715。

欢喜来做伙啦吼。啊，感谢咱空中好朋友收听咱的幸福向前行这部话是咪个嘛？现场的专线0800-715-715-0800-715-715。现在很多社会新闻啊，好啊，是一些健康的新闻啊，都在报说，欸，现在少年啊，也不知道为什么，就是猝死的新闻很多啊，包括演艺界啦，啊，还有很多艺人啊，有名的人啊，你说七少年、八少年，四五十岁这样啊，都过往了，啊，最近你看福华集团啊，福华的第三代接班人啊，廖国宏是不是嘛，脑中风过往啊，是啊，说落飞轮机没多久，说出国出差嘛，出国，啊，然后回来台湾，落飞轮机没多久而已，说哇，人都昏迷，啊，昏迷了，送病院抢救无效的，对啊，十几天的时间而已，自医昏迷，啊，到死亡这样，到他过往这样，差不多十几天的时间而已，就抢救无效啊，啊，结果检查出来就是脑中风啊，脑中风啊，啊，现在人吼压力大啦，生活压力大，啊，再来加上你可能食食，哦，食食的问题啦，饮食习惯不好啦，嘿啦，该食的无食，啊，不应该食的时间拢有当时时间拢拖伤久吼，该食正当的时间无食，啊，就凊彩他一个物件食的，啊，无就是安那大鱼大肉，连咪就是安尼啊，啉酒啦、食薰啦、应酬啦，吼，三哥的人介济。那当然，这个脑中风加咱的血管阻塞有关系，哈，血管阻塞有关系。那么就这样讲啊啊，这个少年那较会吗？其实阿爸母咱买烦恼啊。哦，你讲我食食足清淡的呢，我只是有三哥尔，啊，唔过我的食食嘛拢控制了介好哦，啊安尼比较比较安全无唔对，但是这个三哥的问题代表的就是一个风险，三哥的问题代表的就是一个风险，是不是？是啊，啊，这种物件就是安尼啦，包括温差，哦，熊熊，你看即马秋冬季节，佫出来你可能爱面对的就是这个温差的问题，熊熊都要冷。啊，冷的时阵吼，温度呐，向上降低的时阵吼，欸，咱的血管就袂堪住，你的血压就升高，哦，就是忽高忽低，忽高忽低，欸，这危险的吼。所以今天在咱直播当中呢，要来邀请等下吼，邀请一位来宾，甲咱分享吼，有关吼，要咱来保养着咱的心血管吼，怎么样来保养我们的心血管，这个重要啊，因为吼，讲实在，你若讲。这个风险啊，或多降低吼，安尼是上介好吼，至少咱会使保持一个平安的生活啦吼。另外呢，你今日跟报告哦，你若对着咱的产品哈有任何的问题哈，是要反映的哈，还是讲呢，食了诶，食法用法无了解、无清楚哈，恁会使直接开客服哈，开客服哈，因为恁若要查回。啊，是包括这个食法用法吼，恁会使等下咱那边病变叫是恁卡袂礼拜，恁会使卡公司啊，好卡公司门哦吼，来公司诶，迄个室内电话，好会使卡0200-6888888。22688888，或者是0800-0600-777，吼，恁那这拢是客服小姐甲恁接电话，吼，因为现场吼，咱等下若要快闪的时阵吼，电话可能满，无法度甲恁回答恁其他的相关的问题哦，吼，甲大家做报告。好，来进行今仔日的健康教室咯。

0: 好，今天健康教学要来讲到现在秋冬季节、哦、真的开始要进入秋冬季节了，大家要保重身体。本身你若有三高的人，来注意到中风这件事情哦。讲到这个三高的问题，当然大家都知道要预防，预防胜于治疗，所以包括你平常时吃食啊，还是说你的身体保养的方面，你有你下功夫吗？好，这怎样说警察去啦，啊，如果警察去大鱼大肉，例如啊，你如果说生活习惯没改变，还有应酬，还有吃荤，还有喝酒的，哇，这中风早晚的啦，不是比较要跟酒惨，这是确定是这样。你有你保养你的身体吗？你有你照顾你的身体吗？这更重要。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要来邀请一位养生专家，包括做这样的问讲，你干嘛？你拢讲三哥爱食鱼油，但是我是食素食呢。啊，素食的人有什么款的选择？哦，有没有什么样的选择？因为通常很多人会说，会去吃素食的好朋友会去吃什么？亚麻籽油对吧？亚麻仁油有听过对吧？嘿，啊是讲这洛梨油哦，啊是讲的坚果哈，我冇讲过坚果来对嘛 ？Omega 三，那么这 Omega 三都是是讲干那鱼油尔，然后你啊熟悉的朋友有无赶快来选择？那么除了这以外哈，今嘛上流行在韩国哦，在韩国你有看过？你有看过韩国人家吃烤肉时有一片油啊？好，这片紫苏叶，好，紫苏叶。那么一长哈，紫苏来的叶剂，哎，精油出来个紫苏油，哈，紫苏油。今天给咱都邀请专家给咱介绍哈，这个紫苏油啊，啊，那了解一下，他怎样讲哦？这对咱身体有什么可能好处了哈？来，咱的邀请到萧奇源，萧大哥，你好。
1: 哎，咱的主持人好，跟咱线顶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嘛吼，最近这阵嘛吼，重钙含重钙流行的吼。其实除了你都要讲的玄米籽啊、亚麻籽啊，
0: 对对，
1: 啊个印加果的嘛是嘛。
0: 哦。
1: 以前嘛，咱都要讲着吼，这物件内底拢含着 omega
0: 3。对，它就有 omega 三。
1: 但是你也讲要用素食的 omega 三，你重钙管呢是目前今嘛连教宗吼，讲你只爱叫做紫苏籽啦。
0: 紫苏籽。
1: 紫苏籽内底紫苏油，那目前吼，咱为什么安尼讲吼？咱都要讲过吼 omega。三，咱要食是要食伊个趴数，紫苏油是今麦目前这个趴数从钙管的油占到63%。
0: 是，
1: 一般你拄啊讲到你像咱的亚麻籽油啦，迄种超到18%，
0: 安尼哦，
1: 阿娘，啊那印加果油较管，印加果油超到30%-40%。
0: 哦，
1: 但是你若讲要真正正，我们讲有搞伊个成分的话，就一定要有紫苏油，伊是今麦目前素食内底我们讲。降重钙款的，就是咱讲的这紫苏油啊。
0: 哦，那当然要吃最高的啊。
1: 当然啦、啊，你既然要吃，一定要吃重好啊。白要吃好油，就要吃重钙好的油啊。
0: 是，这么个紫苏油，我刚刚较少听到。我知道有一些有机专卖店，或者是一些高级的卖场会有卖紫苏油，但是都不便宜。啊，咱台湾刚有新生紫苏油，
1: 还
0: 是在进口诶。
1: 这。主持人问到一个最好的问题
0: 吼，
1: 咱即阵只想橄榄油嘛，分三地啊，
0: 有啦，
1: 紫苏油重钙好，即马重钙好的所在就是咱讲的韩国
0: 哦，
1: 韩国伫咱这个嘛算咱的亚洲地区，咱即马爸爸妈妈恁同了解讲吼，日本、台湾、韩国，这拢算亚洲地区，
0: 是，
1: 但是亚洲地区重奥养生的是啥，就是这个日本，
0: 嘿，
1: 但是哦，你要看哦，韩国人。你有看因的韩剧吼？看喜爱人哦，因最爱食啥物物件？
0: 食烤肉，
1: 烧烤对。
0: 烤肉
1: 哦，啊配烧酒啦吼。所以因最爱食啥？食炸鸡。你看咱所有百货公司，咱即马路咧看到哦，韩国人咱才开店的，干那两种俩。一个就是火锅店，
0: 对。
1: 一个就是烧肉店，
0: 对，烤肉店嘿。
1: 烤肉店从盖这火起的那个三山坝啦。牛五花啦，
0: 奇怪，安尼够算养生呢？
1: 但是你个想哦，你若去食过韩国烤肉的人，看韩剧人，你有看到讲，因咧食肉的时阵，伊拢会配一片叶啊，一片叶啊，就叫做紫苏叶
0: 啊，有印象，紫苏叶，刚是边有 kick 就是好像锯齿状的那一种叶子。
1: 原料就像咱讲的枫叶啦，
0: 嘿啦嘿啦，
1: 哦，小块紫色安尼哦，
0: 嘿啦，迄个紫苏叶啦吼，
1: 紫苏叶为啥物要食紫苏叶？嘿，哦，因为是脆吧，嘿，夹这个紫苏叶做伙食，甚至因食饭、食火锅、食以为就是要敲面、敲饭，一定会加这個紫苏叶落去，内底紫苏油落去拌，为啥物？因為紫苏叶内底有重逢为紫苏油，
0: 是。
1: 主要内底有重逢为 omega 三，
0: 嗯
1: ，omega 三虽然都讲要帮你把遐歹油卖掉，掉咱先去要甲代谢掉。
0: 是是是，
1: 一定可以。所以你看哦，虽然韩国人因拢食烤肉，因拢食炸类，
0: 嗯，
1: 但是因中风的人比日本、比咱台湾更加少。
0: 真的哦，
1: 就是因逐工因逐顿哦，
0: 嗯，
1: 拢会食这个紫苏油的关系。
0: 是，所以因本身有三地的天嘛。
1: 三地从来二就是一定
0: 赢，那因就占赢呢。
1: 啊对，这无多意思吼。其实咱到那要种嘛是会使，但是吼、哦、地理环境的关系，咱要种出来物件，要内底的成分含量吼，要比韩国较高是足困难。
0: 啊、哦、当然啦，譬如讲松啊嘛是因那边较品质较好啊。
1: 像松啊，你讲咱当然种袂起来啊。
0: 对对对，
1: 哦，这个地理位置的关系啦。
0: 不要紧啊，咱无生产，咱就买因的较好啊。
1: 对啊。
0: 哦，咱就食因的较好啊，都要紧对嘛吼。
1: 所以你看韩国人吼、哦，伊真是大鱼大肉在吃，但是你个尽量去看卖一下哦。人因的医疗因素内底中风的人，也是讲我这胆固醇啊、三酸甘油脂的人，也是讲癌症的人，拢比咱台湾甲日本较少。
0: 哎、欸，那真的真的很棒。所以紫苏有一降到这个 omega 三是65%的 omega 三哦。
1: 其实哦，伊对着咱人吼、哦，伊内底有咱讲的 DHA。EPA，
0: 嗯，
1: 意思就跟咱讲的素食的讲鱼油的意思同款。
0: 哦，鱼油内底有诶，伊只嘛有。
1: 对，
0: 嗯、
1: 啊，你啊吼，所以咱都要讲啊，伊不除了会当顾着咱的目睭，佮会当顾着脑以外，主要是对咱的肠胃佮啊，佮对着咱的发炎方面哦、嗯，非常非常的有帮。
0: 是是是。所以这段吼，安尼听起来你个怎讲？紫苏油伊对着咱的身体好处介济。那么做这样的问讲，市面上啊，迄罐装咧无规罐规罐讲啊，什么油什么油吼，亚麻仁油啦，哦，还是讲你讲洛梨油啦，吼、哦，利用最好的 omega 三拢有吼，都有都有。未来请教萧经理，就是讲咧啊，市面上规罐咧诶，这种紫苏油。噶，我知影讲，即马有诶造成胶囊吼，造成胶囊。啊，即、這个 omega 三诶浓度敢有差？吼、哦，敢咪讲规罐诶，哦，加即个一粒一粒造成胶囊吼，伊、哦、诶 omega 三诶浓度是敢有差？
1: 浓度吼、哦，我会知安尼讲吼，咱即马浓度吼、哦，你若讲做胶囊吼，一定爱做100%。
0: 嘿。
1: 咱家的爸爸妈妈吼，等下咱听在在咱主持在讲啊，紫苏油我有看外口在卖啦。
0: 有啊，系啊。
1: 但是吼、哦，你甲注意看哦，外口这么好99.9%啦。
0: 嗯。
1: 拢总共套人就别项物件。
0: 哦。
1: 这个紫苏油你也真正在要吃，有的物件你就是要吃100%。
0: 对啊。
1: 内底完全拢无过加东加西，伊的欧米伽三才会捞一条。我简单讲吼、哦嗯，爸爸妈妈吼，咱100%的这个紫苏油，伊内底 omega 三含量就是63%。
0: 对，
1: 你即马若佫甲你套50%，敢若囥50%的紫苏油，你的 omega 三，你甲整的是纯
0: 属于减一半呀，
1: 减一半。
0: 有，
1: 所以你啊看外口足济咱讲的这个紫苏油吼，
0: 嗯，
1: 甲你哦，只要内底吼，甲你加20%的升温啦。
0: 啊，
1: 因为你个食了了，紫苏油可能存占20%。
0: 哦，无猜你食哈济。
1: 啊，20%内底欧米伽三等于加10几%尔，安尼你就不如卖食就好啊。
0: 有。
1: 哦，啊，所以唔够讲有诶物件是爱食复方诶，无唔对，但是有诶物件你就爱食伊元素100%，食食起才有迄个感觉。
0: 因为咱诶目的是要去不好的油嘛。
1: 有。
0: 所以你油脂那100%紫苏油是上介好啊。
1: 是。所以哦，咱这紫苏油其实唔是讲讲对着咱肠胃更做好尔哦。
0: 嗯。
1: 哦，你我来讲，咱都讲的对这三酸甘
0: 油啊，
1: 白酒啦吼，过、哦嗯、来，你来看韩国人遐的明星啊，
0: 嗯，
1: 大家皮肤拢足水的哇、
0: 欸。
1: 我来讲，我讲正讲，你只要辛苦的垃圾啊愈少，
0: 是，
1: 油脂啊愈少，你的代谢就是正常。你代谢愈正常，你辛苦的遐垃圾遐粪扫，伊叫做代谢会掉。爱靠啥？爱靠好的油甲歹油甲挤出去，就是靠这紫苏油。除了你甲看哦， 除了咱都讲的这些，对着目睭、对着心血管、对着皮肤以外，对着咱一寡过敏性的，尤其是吼、哦，咱人吼、哦、最容易吼拍卡枪的，
0: 嗯哼，
1: 鼻子过敏的人，
0: 嗯、
1: 皮肤过敏的人。你若讲紫苏哦，逐工你个食哦，内底也当增强咱的抗体。你若发现讲，哎、欸，紫苏在食，你较不容易一直吼、哦，季节来变化的时候，人就一直哈呛哈呛安尼。
0: 是哦，欸、啊，无个皮肤酷酷热酷酷热啦。
1: 哦，你拢足麻烦啊！紫苏又唔是干食，紫苏马上摕来抹哦。
0: 系哦，
1: 你拿来抹。
0: 安尼哦，
1: 保养品哦。
0: 哎、欸，安尼讲起来，伊买些我哩安皮肤顶管了对吧？
1: 对，这个一般咱食鱼油，其实鱼油马上做好诶。
0: 嗯。
1: 哦，咱食鱼油啦，还是讲你用咧食一寡统一落去做，但是哦，方向无同款。
0: 对对对，因为它是纯素食的。
1: 对，
0: 好、哦，纯素食的。
1: 啊对啊，你若讲哦，一般来讲哦，你若讲依做教人哦，一天你甲食哦，一天甲食两粒吧，其实够够呀。
0: 对啊，所以你刚刚讲，哎，做成胶囊先给做方便呢。对，你就来当做是保养品你吃啦，吼、哦。那么，搁吃鱼油赶快，啊，唔搁鱼油就是炒的，吼、哦，鱼油炒。啊，做者阿爸某人搞问，啊，毕竟嘛，你卖鱼油，但是我都无法度吃啊，咧炒的啊，安尼吼，你有另外一个选择，你有另外的选择，就是吃这个紫苏油。啊，伊即马做方便的啊，给你做成胶囊，一粒一粒，吼、哦，而且伊浓度是达到100%。好，百分之百无套囊其他的物件，全部100%都是紫苏油，伊内底欧米伽三的浓度甚至达到65%哦吼。好，所以咱今仔日快闪吼，快闪要来介绍的就是来自这个韩国的紫苏之父郑勋白，伊所生产最多的这个韩国来紫苏油哦。好。快闪，咱今仔日推荐的这个紫苏油一定爱买，吼、哦、啊，等我买，吼、哦、啊，介绍安怎，咱等下马上甲恁公告哦，吼、哦，来现场专线免付费专线0800-715-715 0800-715-715。

0: 且把幸福来追求，咱人拢是爱追求一个幸福的人生吼。所以，毕竟嘛，推荐什么好的产品吼，你若有需要，若是讲听了后，你就讲讲，哎呦，这个是我需要的，恁今仔日快闪，你个爱把握机会啊吼。来，今仔讲到这个紫苏油啦吼，到底要哪买吼？来来来。好，咱来进攻个吼，今日介绍要来介绍是来自韩国第一名的紫苏油胶囊。是啊，那讲要特别强调是胶囊，十多年咧，肖大哥嘛，甲咱讲过啊。平平要食紫苏油，咱一定爱食100%的紫苏油。所以呢，咱的做成胶囊，因为呢，咱若做成胶囊了后呢，就是比一般罐装的紫苏油吼，佫较纯，吼欧米伽的浓度佫较悬吼。咱所以今日呢，特别邀请到咱的厂商代表吼，咱的肖经理吼，肖经理来个直播来对，甲咱介绍这上好韩国第一名的紫苏油胶囊。来，欢迎咱的肖经理，你好。
1: 咱的主持人阿哥，咱这个线上的爸爸妈妈，大家平安快乐。
0: 是，咱今日要介绍这韩国的这个紫苏油胶囊哈，以这个品牌是乐康生医哈，而且呢，咱这是韩国紫苏之父哦，叫做郑勋白，伊说生产这做的哈，所以是100%纯的紫苏油哦哈。来，请肖经理给咱做介绍，这个紫苏油在韩国到底是多有名？
1: 因为吼、哦，咱韩国其实足侪人咧卖这个紫苏油啦， oh. 但是吼、哦，咱今日介绍这个紫苏油是由着韩国政府有来颁发着证书的哦， oh. 所以这是有政府帮咱做认证把关的哈、
0: 哦。
1: 所以为什么呢？因为制作的过程甲别人无关，因为使用的啥紫苏籽直接哈、哦、初榨冷压，嗯，一个统盖天然的方式，佮加上伊过滤过了用超临界来萃取。再给伊装在咱的胶囊内底，给伊装了一粒一粒，是100%，内底含量有欧米伽63%的紫苏油啊！
0: 哦，啊，另外呢，要甲阿爸母分享哦，你讲咱这紫苏籽吼，这个紫苏伊的籽油无吼，其实无讲介大粒，吼啊。伊即个要浸油的时阵啊，你毋知爱用偌济，爱用偌济籽，看花都安尼浸出咱一粒的胶囊哦。你毋知数量是足恐怖的哦，爱15,000粒的哦，15,000颗哦。
1: 对，15,000粒的籽，照都做着咱一粒的这个吼紫苏油的胶囊哦。所以你个想法，你讲15,000粒个籽，你一粒个算一颗就好啊，你惊死人啊！
0: 虽然咱唔捌看过伊个籽成怎样，我相信他迄个意思跟咱烤地有同款。伊烤地嘛贵生生，为什么？因为它很少量，很少才有办法挤出一些油出来呀、
1: 啊。所以你来讲吼，咱这油咱有讲过啊，咱食好油就是要来个
0: 摆
1: 油。啊，咱那摆油摆掉，咱的身躯第一个对咱的公路健康伊就非常非常有帮助。过来你来讲吼。身躯，你本身医生甲你讲哦，你大概检查拢红气足严重个啦。哦，啥物胆固醇咧拢足悬个哦，你绝对爱赶紧食这个紫苏油。为啥物？紫苏油会当帮助咱甲歹油甲清出去。你个啊一个红气个物件，伊就袂来催咱啦。
0: 嗯，无唔对吼、哦。所以咱今日介绍这是由这个韩国政府所颁发的紫苏油胶囊吼、哦。那么呢？听众朋友，恁听到遮，你会想讲，韩国也毋是咱台湾生产的，但是恁知影，伊伫韩国哦，得着足侪奖的呢，而且有足侪国家认可，吼，讲有保健医护的效果。来，请那个肖经理吼、哦、来甲咱介绍一下。
1: 伊内底吼有经过着咱这个 ITQI 吼世界品质的二星评鉴哦，这是即马目前从高安单位甲咱做一个证书吼。
0: 嗯。
1: 后来咱有经过着得着这个韩国。国务总理奖、优秀品牌大赏、
0: 嗯，哦，
1: 佮加上咱韩国有机农业奖，拢总足济哦，得奖的拢伫咱即款内底。
0: 哦，所以阿爸母啊，你听到遮就知啊，有得奖过，而且呢，这里韩国吼、哦、算第一名 ，Number One 的品牌，吼、哦，这乐康生医的韩国紫苏油胶囊，今仔日要推荐予你的这个啊啦吼，伊原装进口的，吼、哦，原装进口的，所以这个介绍的方面吼、哦，应该嘛是无俗哦，吼、哦，是不是肖经理甲咱报告一下？
1: 就因为咱都讲过，咱这是吼紫苏之父郑勋白帮咱制作，而且有得着。韩国政府甲咱做颁发认证吼，咱这伫外口的药房药局统一价吼，一支压30粒针就是2200 80块。
0: 哦，一盒要卖2280。
1: 对。
0: 那30颗。
1: 对，
0: 30粒。因为伊这是原装进口的哦。
1: 对，而且一天吃一颗，保养的一天吃一颗就够了哦。哦
0: 好，所以一克啊2280块一罐给人吼，所以才吃一个月人吼。但是咱今日做快闪啊，所以萧经理刚好要给咱什么款的优惠？
1: 咱今日啊本来是2280哦，咱特别吼，优待1980块哦，咱就给你上加上300块去啊嘛哦。咱今日不但吼优待你1980哇，每只啊咱直接佫送只给你两盒，只要1980块。
0: 哦，好，今天萧大哥要给我们优惠是买一送一。1980。好，但是咱阿爸母啊，长期爱食啊，你讲一天一粒，对阿爸母来讲可能无够，那要加强一天爱食个两粒嘛，所以讲有法度，佮咱佮较优惠的，佮咱食较久的时间呢。
1: 来啦吼，你来讲吼，咱细组的哪呢吼，买一盒双盒1980吼，来大组的吼，咱只爸爸妈妈，你哦恁食着真真正正。甲外口无同款的全素食的，而且欧米伽实力来到63%的，咱今日指数哦，咱若买大组的，干脆吼一盒2280对不对？买一盒，我直接送四盒给你。哦，5盒2280块，咱这爸爸妈妈，你今日去外口买2280，买着一盒。
0: 买一盒尔。
1: 你今日伫咱的直播买。2280块是予你摕5盒转去哦。
0: 哦，安尼一克啊等于无到500块呢。
1: 但是我有一个弹珠啦吼。
0: 是是是。
1: 我敢那含只100组尔，100组得好不好？
0: 好，当然是爱含量啊吼，所以阿爸母啊100组予咱尔吼，每5克啊赶快2280块啦吼。每次予你了钱了伤济。
1: 我先哦，我先讲哦，咱这国强调，咱这是100%纯的紫苏油。
0: 是是是。
1: 那内底欧米伽含量是达到63%。啊，你若讲过去讲啊要食油唔敢落手的，今日咱这专属式的紫苏油会当适合着，不管你是大人也好，还是囡仔好，也是讲甚至咱厝的人捌有人哦，一卡一手嘴歪。目睭出来遮，你无想要玛利亚来照顾，你有想要安然吼来度过着讲吼心肺梗毛病的人，你今日咱只需要保养一天吃一粒、哦，啊，你来要加强的，
0: 嗯，
1: 哦，你就一天吃两粒，啊，你来讲吼啊，我要去吃大餐，啊，
0: 欸、对，
1: 我想要讲吼，我吃大餐之前吃两粒，
0: 嗯、
1: 啊，大餐完了后佫吃两粒，要佫加强，安尼噻，绝对没有问题。
0: 哦，啊，所以他一天来讲的话，伊无伊讲想上济吃几粒。
1: 从这吃个6粒
0: 哦，所以6颗没有问题。
1: 到6颗没有，尤其你来讲小姐黄昏吼，哦，咱就讲吼，巴肚汤啊做大坑的好吧吼。
0: 哦。
1: 我想咩吼，哦，变小富婆，变大富婆的人。你今日只需要你一天你个3摆都没有关系。
0: 好，就是早中晚各2颗。
1: 有。
0: 啊，那如果说保养的话，上基本的保养，你一天上无爱吃一粒。
1: 哎，从不用一天吃一粒，
0: 嗯，还算小 case 了啦。阿爸母，我感觉你拢爱吃个两粒呢，为什么？因为恁可能有三个的人，啊，你可能都有慢性病。
1: 你若有慢性病的人，哦、我会建议你拢吃两粒。
0: 嗯，
1: 哦，尤其我讲，尤其你大概检查吼，去抽个检查，数据拢红伊的多，奇怪，我那拢医生开的，你药啊吃拢降未落，降未水的人，你配合吃咱的紫苏油，你甲吃看卖，你只要甲把油挤出去。咱的血管你哪会通，公路哪会通，血内底卖掉一挂有诶无垃圾，卖掉油脂的时阵哦，伊自然而然你去检查的时阵，数据会不一样。
0: 哦，迄个足水诶，
1: 对
0: 哦，哦，你个刚刚有记得啦。安尼赶紧卡定位吼，恁啊食保养诶，一天一粒嘛吼，5克吼，恁食5个月啦吼。但是拢建议阿爸母咱有血啊，搁有3个诶吼，恁啊一天2粒，安尼一组5克啊，会使食2个月哦吼。来2280尔哈，2280块尔，赶紧卡定位0800-715-7150800-715-715以上公格。来，你好，比基吗？
2: 好，
0: 来贝贝哈，大中哈，来一线好，谢谢。来，感谢空中好朋友收听咱的节目哈，现场的专线0800-715-715。来，你好，你好，毕金妈，来，
2: 哎，
0: 大

0: 一天一粒就好了啦，哎呦好省哦、喔、你看看你看看齁、喔、啊爸母啊你那一天两粒呗哈，一天两粒呗哈，安尼2280块而已哈，来你好美金吗、啊、来紫苏油哈、喔、来来买几组，
1: 买
0: 大组，大组一组啦齁、喔、好给你留起来哈，啊拜三给你哦、喔、哈，哎、你0926这个电话吼，好，有王小姐给你查哈，那查无再靠你啊，查有个无啊哈，唔免卡哈，好，谢谢，好，谢谢谢谢。来，你接直接接了哈，一线，好，来，爱老虎油，听歌，毕竟嘛来刷卡接电话哈，来现场转刷，0800715715，紫苏油做顶贵的，你唔知道，因为计税了。几细粒，所以爱一泡落手的诶，紫苏油靠看到浸一点点啊油，哦啊这素食的素食的鱼油，我咧讲你就知影啦，一模一样的功能啦，只是讲伊素食的差里只，哎、啊，这是韩国原装进口的，你客啊顶广东是韩国鱼哦，哦这做顶贵的物件哈，赶紧卡赶紧卡，今仔日限100组尔，0800715715。

这个橄榄油完全无同哦。人听像你问啦，讲啊，这个橄榄油无同，橄榄油是食用油、炒菜油，这紫苏油是有法度帮助咱身体健康，你个性会更的哦，你个性会更的哦，吼，这完全无同，等级无同啦吼。哎，阿玲啊，要爱赶紧个卡吼，等下毕竟要介绍另外一个产品啦吼，无了解无清楚，恁卡来问还是等下。第二点钟我阁会阁介绍的吼，来十多无听到第二点钟我阁会阁介绍的哦吼。来，你好。

0: 早起安尼等于是买一克啊送四克啊啦，对不？哎呀，一克啊原价都爱2280块啊，今仔日买一送四啊，第五克啊，赶快的这个介绍。啊，你啊一天食一粒吼，会使食五个月，但是阿爸母啊，恁吼拢有这个三高对不对？嘿，然后三高一天爱食个两粒的哦吼，啊，要食减肥也使哎呀。嘿，血油上过，血油上过高，胆固醇、三酸甘油脂多吼，上多，你四粒嘛可以啊，四粒吧，啊上多六粒安尼啦吼，了解吼。哎，你好，老板，
1: 你
0: 好，紫苏油哈，来，你买几组？
1: 一组
0: 就好啦，好。
1: 哎，
0: 大组的哈，好，给你留一组起来哦，2280块哈。哦、嘿，好，安尼改留起來，拜三给你哈，谢谢，好，拜拜，哦、好，谢谢。好，这吼、哦、每一礼拜快产品，今嘛基本上会介绍一项至两项的产品，吼、哦、啊，因为恁电话开放吼，恁去卡，吼、哦，恁个开放吼，恁去卡，十多有听够做详细啊，对不？吼、哦，紫苏油十多无听到的人。唔免烦恼，我第二点钟会阁做介绍，哈。啊，你若有听到的，赶紧唱0800哈，0800715715，0800715715哈。好，咱今日节目当中呢，邀请到一位吼，会使讲是厝内底吼，多多。啊，今麦比今麦来介绍第二项产品哦，吼，第二项产品来现场的专线吼，然后需要咱服务个继续卡吼，来，咱今麦所收听的节目幸福向前行，我是比今麦。好，咱今日节目当中呢，邀请到一位吼，会使讲是厝内底吼，大大细细，你妈看伊查甫囡啊，哇搞，你敢知吼？你来做家来书吼，来请教伊来，欢迎咱柚子先生。
2: 谢谢大家，哎，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咱想要叫柚子先生哦。
2: 我的名啦，
0: 你的名一万，你的名就一万
2: 对啊，对。
0: 哦，哎呀，一万，哎，阿爸不按之后叫一万。
2: 啊，主持人到大汉，大家那叫
0: 叫一万，中秋节都会想到你。来，讲到这个做家来书哈，阿爸不啊，你发现无？那你做家来书，我想我来讲哈，我最讨厌一个部分，就是因为收纳空间无够。
2: 对。
0: 啊，咱的厨房的厨房嘛，才一些家啊，尔对不？啊，一间啊，阿爸不啊，较古色的，拢无迄个。收纳柜点在，啊那个瓶瓶罐罐呐哈，你看买洗马桶的一罐呐哈，啊，
2: 路边扫啦，去扫卡啦，哎，
0: 卖公上浴室，刚刚浴室个柜也罐了哦，淋浴拉门的一罐，除霉
2: 镜盖的一罐，
0: 哎，除霉一罐。啊，洗盆扫一罐，吼，啊个还有气味的个一罐，
2: 吼，
0: 除臭的嘛，吼，啊，厨房也是啊，抽油烟机吼，重油污的一罐，吼，
2: 啊，讲没完，
0: 讲没完啊，啊，不，你去算看卖，恁倒几罐，上无我来讲十罐，
2: 咱就讲一句话就行吼，有钱买到无所在通去扛，
0: 什么嘞？就是重点过来啊嘞，迄十几罐拢无啥好嘞。
2: 嘿，对，真正起心动念，
0: 起死嘞，开钱个买无物件，
2: 你想吼，咱较早咱在洗便所，你爸爸妈妈拢有些经验嘛？嘿，便所物件，洗便所物件拢有够臭的，你喷落、抓落，咱就爱戴口罩、戴头套啊。有时阵
0: 该紧，
2: 对，啊，无紧走出来闻，那像那在喷嘎抓油啊。
0: 然后都要十分钟后再进去。
2: 对，哦、
0: 啊，今麦有啦，今麦有，我刚刚有看进步。
2: 对，
0: 现在的东西有，我觉得是有比较进步一点点的，是没像较早那样。
2: 咱就要找到对的物件、好的物件啦。咱讲做家事无功夫无师傅，就是要找到好工具啊。
0: 啊，所以这个好物件，来，跟咱分享一下。
2: 哦，咱这支吼、哦，它叫这个清洁慕斯，它为什么叫慕斯？因为吼、哦，它喷出来是泡泡状的。就咱咧洗面迄种就蓬松、就绵密的那种泡泡
0: 啊，就像咧食鸡卵糕顶管，
2: 那个奶油，对，无唔对，
0: 滴出来个像安尼啦。
2: 啊，伊这安尼伊想那要改做个安尼蓬松、绵绵细致，
0: 为什么？
2: 因为吼安尼较黏会掉，会当扒伫你的泰露壁顶管，会当扒伫你的玻璃镜顶管。哦，咱过去吼在做清洗吼，
0: 拢会水性，
2: 对，拢拄着一种问题啦。迄水性的清洁剂啦，伊甲喷起哩，伊就水落来，
0: 对，就流下来。
2: 对，你喷10块，伊水8块落来。
0: 啊，我重点是我要爱迄个所在，都夹袂掉啊。
2: 对啊，所以效果就会 无遐好嘛，啊，咱就要靠家己摕迄菜瓜布啦、长青啊、铁炉啊啦，底下路盖下块鸡袂分火啦，对不？
0: 啊，因为我刚刚即摆咧重点来，就是讲你讲的牧师嘛，吼。但是我刚刚讲，唔是达金的牧师拢安尼呢，我嘛过去买过足济罐的啊，迄喷起嚟个水来啊。咁讲，咱这罐是有加什么特别的秘方吗？
2: 这一罐它有加个叫 HPMC 超强吸附因子，所以它粘、哦、它甚至哦不只是墙壁哦，墙壁只是垂直的。
0: 哎呀哎呀！
2: 家里面有一些东西是挂在天花板上面的。
0: 哦，对吼、哦，你讲迄个灶卡，你讲迄、那个
2: 白烟机，
0: 伊嘛是有顶管。
2: 对啊，伊、哦、是完全电得变的哦。哎啊，你若用传统的清洁剂，你喷起伊就滴来，喷起伊就滴来，像落雨安尼。
0: 所以用着咱这款清洁慕斯来讲呢，一个调的嘛吼，啊做好清洁的。而且伊话甲咱讲吼，啊这厨房吼，厨房清洁介重要啊，所以用着足侪所在吼，唔是讲干那厨房尔，对不？来，咱讲来讲吼，就到讲到这个厨房嘛。
2: 灶卡，
0: 灶卡好，灶卡来了。
2: 灶卡嘛，来白油烟机梯下做的，哦，阿素楼梯下做的、一定无问题。
0: 好，
2: 哦，阿个来你的壁，可能是泰鲁，可能是玻璃，好、一定无问题。
0: 这个
2: 来，你的洗碗槽，洗碗槽。基本上拢是白铁啊嘛，百分之两百无问题嘛。
0: 白铁啊吼，这个加迄个啥水垢，
2: 是
0: 啊，拢一点一点白白。
2: 嘿，对，都是白铁啊，无问题。
0: 哦，
2: 阿个有啥物？灶卡个有啥物？
0: 灶卡，
2: 你的毒啊，
0: 毒啊，
2: 毒啊，可能是科擦的，哦，还是讲茶的，哎，拢会使。
0: 好啊啊，一间啊，就是浴室内底瓷砖嘛，
2: 浴室灰啊嘛，浴室大部分拢灰啊啦，浴室就两行，盆扫，你的洗面台，哦，你的涂卡拢是灰啊嘛，拢泰卢灰啊嘛，啊，都无问题。啊，刷啦就是玻璃镜，玻璃门，哦，无问题。
0: 好，
2: 对。
0: 但是好个安怎啊？吼，对不？阿爸母来问啊，哦啊，咱讲来问好啊。第一，伊讲话都去除咱的重油污，好个安怎？
2: 我甲你讲，这管吼，这管吼，除油污。重油污专门科的，
0: 真的
2: 专、门科的。
0: 啊，我卡几下当啊，迄、那个抽烟机拢无洗呢。
2: 啊，你喷起以后啊，来我教你安怎洗。第一，咱这是慕斯泡泡，伊会把迄个泰格拉萨拔掉的，所以吼、哦、用这罐，妈妈你千万爱有耐心。你唔通喷起哩，啊，就想要甲强化掉。
0: 差不多要偌久？
2: 嘛唔通喷起就想要甲撸。哦，咱喷起以后，你就等十分钟，等二十分钟、哦，等咧喷吼。油甲差不多啊，吼、哦，咱卡来强，咱卡来切，安尼效果卡会当发挥到200%，
0: 哦，
2: 不然你那个泡泡都还没消失，它还在发挥作用的时候，你就甲强调啊，啊，你无才钱。
0: 所以你意思讲，看到泡无伊，对，差不多啊，
2: 对，
0: 哦，
2: 好、啊，当然啦、啊，你那是讲吼，迄油够足够的、那可能一边吼、哦，无法度全部拢改油去，啊，不要紧啊，你看到泡油去啊，你搁喷第二边啊，
0: 哦，
2: 对不？喷去，你就去做别行的代志，因为伊袂臭嘛。你伫灶卡喷啊，你喷啊，你去看电视，
0: 你边啊食饭
2: 嘛，不要紧啊，对啊，
0: 对吧？吼、哦，啊，所以那个重油污OK， 重油污非常好哦。哦，这简单好，啊，但那处理厨房处理好啊，啊，过来就是会紧啊啦，会紧啊，上歹处理就是洗手台诶，迄个啦吼，诶，污垢啦，啊，过来马桶啦，吼，会折啦。
2: 哦，我们这一支吼，这个马桶黄斑尿垢，
0: 哎，
2: 或者是大便那些成年的污垢，好、哦，这支专门科诶。
0: 哦，好、哦。啊，我知影这罐吼，伊除了一般的喷头以外吼，佮有一支漱口对不？这支漱口根本是会使清较清袂掉的所在，这支漱口有甚物用途？
2: 马桶迄边啊，是不是和那个白诶墙水流落来迄所在？
0: 都是夹夹角，迄个死角的所在，我永远洗袂掉。
2: 洗袂掉对不？
0: 对。
2: 啊，咱加迄支讲吼，你就有够好洗。
0: 安尼哦。诶、
2: 红边个里边，啊，够有哦、喔，啊，够有哦、喔，来洗面槽，洗面台。
0: 对对，洗脸台。
2: 洗脸台，洗面台吼，迄是不是拢有一个坑咧下水诶？
0: 是哦，对。
2: 啊，下水诶，迄是不是用遐迄所在是不是永远都乌乌？
0: 对，
2: 露袂掉对吧？
0: 发霉。
2: 嘿，啊，阁有哦、喔，迄有时阵，迄你会看到迄面呐、细只面呐，对内底飞出来，啊，你拍袂掉，伊阁飞转去，有无？
0: 又鼻血鬼，
2: 气死对吧？
0: 真的。
2: 啊，摕伊无法度对吧？来，甲迄甲咱自己讲吼，甲冲落，啊，向迄坑内底甲喷，喷到低，好、喔，咱的泡会粘伫迄。白水坑内底，
0: 然后呢？
2: 嘿，啊，就会把迄 内底第一泰戈垃圾家己洗好清气，家己扬气，哦，所以你的白菊抗体袂臭。第二，哦，因为迄小飞虫啊，哦，包含小飞虫伊可能都有普能，哦，拢伫迄白菊抗体内底嘛。咱用迄破解完全给它包覆住，伊就无空气啊。哦，所以洗一遍，哦，洗两遍，洗三天以后，恁兜就袂阁有迄小飞虫，袂阁有迄，哦，迄蚊啊、蚊
0: 啊、蚊啊、蚊啊，迄种物件。啊，差不多偌久洗一届？
2: 这其实这唔免足定洗，我家己啦，我看到我看到臭臭，我开始洗。
0: 可能也可以定期一两个月就洗一次，
2: 差不多一个月吧，差不多一个月，要看你的使用频率。
0: 啊，爸母你安尼讲，迄个伊话安尼讲，恁听有吼？就是咱咧洗面槽啊，唔是有一空吗？唔是漏水的迄空哦，滴个水龙头，水龙头下开遐是唔一个空？
2: 对。
0: 啊，就为迄个空甲带定了，迄个泡吼，咱即管摇摇的吼，摇啊摇摇嘛，
2: 摇
0: 了后，你个甲钻入面吼。啊！你个转入去坑内底，啊，可以等，爱差不多等偌久？
2: 差不多五秒钟、十秒钟，伊就喷就济啊，就迄缸内底拢塌掉的啊，拢是咱迄个泡啊。啊，不过其实唔是干迄个泡，包含恁洗面台迄下水的迄个坑买晒，
0: 排水孔也可以。
2: 对啊，啊，佮有迄个拖卡迄个坑。头那嘿，
0: 我跟你讲，
2: 小
0: 强都从那里爬出来。
2: 对，
0: 安尼吼，阿爸母啊，听到这吼，时间的关系，毕竟嘛，跟您报告吼，咱这个清洁慕斯安怎卖，安怎卖来，马上跟您报告哈，咱先听一段歌曲哈，让你们缓和一下，听一首歌，马上跟您报告，咱今日快闪组最好用的哦，毕竟嘛，最近用这个吼，阮家的小强拢无个出现啊，真的足厉害，吼来。听歌，听歌的东西，要爱三片卡，空吧空空，七音哦，七音哦。

0: 要笑哦，用这款产品就让你得意的笑哦。来啦，你今晚来广告啦，赶紧来广告啦，免阁听歌哦。来来来，咱的超微米洁净慕斯端出来一规管的哈，规管的有两种的喷头，一种的是砖，用砖；一种的是敢那塑钢同款。啊，就像恁有喷过迄个胶纸无？唔是用胶一个塑钢。有两种的喷头个钓，你也使随便你用吼。来，今仔日外口安尼一罐吼，450毫升，450毫升大大罐的哦吼。这罐外口定价来讲250块，今仔日这个一万呢又讲，今仔日咱买五罐，只要你买五罐。我个送你魔法擦巾，什么叫魔法擦巾？这是亚基卡瑞泽亚基强鼻吼，这种豆包你就是配合咱这罐，这个豆包你个配合咱这个洁净慕斯来擦，你个喷了后，喷了后，伊是不是可以去加？和迄个泰戈尔所在去加，加了后一个水落来，你也看到迄泡泡无伊水落来，你个使用这块豆包甲擦，吼，安尼了解吼。今仔日咱买五罐，佮送你魔法擦巾15条哦。这一条差不多50块，好，按你讲15条，跌达750块啊。今仔日咱的快闪组合买五罐，搁送魔法擦巾15条，按你呢算一组，一组来讲1080块，1080块。但是以外有讲，咱今仔日快闪进100个人卡电话入来，搁送你一组，安尼好不？买一组再送一组，总共2组个跌，安尼几罐来？数下要算无？5×2多少？10罐啊，10罐啊，吼，10罐哦，10罐呢？这个清洁慕斯，搁送你15条乘以二，或者30条哦，30条的魔法擦巾，安尼了解吼，安尼嘛是同款，1080块，1080，平均一罐才108块尔吼。这厝内底大大细细所在，拢总会使用，规家口你想要喷对个喷对，去油去污都可以的吼。来电话赶紧卡，0800-715-715，总共十罐，搁送30条的魔法擦巾给你吼，这做好亚基强鼻吼，嫩嫩的，它是软软的吼，做好用的，你若买个赶紧个卡，0800-715-715，来以上广告。来，米金妈你好，来，好来一组吼，你0918吼。417来41710，好 ，OK， 好，好，礼拜三，谢谢。来，电话拢满线，0800-715-715，卡袂礼拜卡，0800-068-777，0688777。来，你好，米金妈。
1: 来，我要一组。
0: 哈，一组来0932的吼。阿拜三好你收哦。
1: 我要寄高雄阿莲的。
0: 寄有两个地址呢。
1: 好，
0: 寄高雄阿莲，好，谢谢，拜拜。来，你好。
1: 我
0: 洁净慕斯，慕斯哈，清洁慕斯哈。
1: 好，
0: 要清洁嘞，清洁嘞哈。
1: 嘿
0: 嘿，对，本寿买晒，阿灶头买晒。你甲喷起哩较好啊！干
1: 那甲喷喷哩，
0: 喷起哩喷起哩，伊端端伊咧泼，伊咧泼家己顶管啊，等伊泼水了，你个才去掉啊，哈！
1: 那就18号
0: 哦。那喷起哩喷起，迄泼会掉哩顶管，伊像迄个奶油同款掉哩顶管了后，等甲伊泼无去水了了，你个才去掉啊，哈！
1: 好，
0: 安尼了解吼，好10罐好你个哈，10罐好你嘿，对，10罐，啊，佫有送你30条豆包哈。
1: 那豆包是咧做啥？
0: 豆包就是用这来切啦，用这个豆包来切啦，系啊，
1: 好啊，
0: 用这个豆包，哎呦，拢会使，这就是万用的哈，啊，给你留一组起来哦，哈，好，谢谢，好，给你留一组起来，好。来，阿母啊，台电话恁拢接吼，阿母我跟你讲吼，这天然的柠檬酵素。哦，做的这个慕斯喷出来，就敢那迄个奶油泡泡同款。伊袂，伊唔是水性的哦，一喷出来是泡哦。这个泡就敢那短奶油泡泡哦，哈、哦。赶紧卡电话，那不了解卡电话来订哈、哦，来0800-715-715，今仔日买五罐，送15条的魔法擦巾，安尼一组。今仔日买一组，搁送一组。安尼1080块，总共10罐诶，洁净慕斯10罐给你哦，搁30条的魔法擦巾哦，1080块哈，来赶紧卡电话，0800-715-715。

0: 中秋送礼不踩雷，老的老鸡 on 来收。严选官庙土凤梨，每一口都有丰富的果肉纤维，省地啊省地，黄金外皮，奶味酥香，口感扎实。老的老鸡 on 来收，好哩 on on on。
1: 咱冇准备，红烛萝卜加烟钱，顺秋干的土豆藤，金吉啦，咸鸭两斤，夹心方块酥，猪肉条，鸡肉松起司卷，老的老鸡看手单咯，到我1800块，送低卡一包，空八空空空六八七七七，
0: 0800-068-777。
2: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0: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2: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0: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
3: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4: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3: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4: 购票请洽立慈艺博物馆0734875666。
5: 咱今麦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奥利库转型药房有两间，一间咧溪南路溪心坝龙会边啊，一间咧中山路一段麦当劳的斜对面，好伦药房中山路二段112号。用这新增药房，油园南路新兴路口清水老金安药房，在顶北街市场口沙拉英富药房，中山路3甲公园边啊，信辉药房沙田路客家站头前十字路口，大家信昌药房蒋公夜市 7-11 边啊，大雅妙昌药房华富路菜市啊边，后里安民药房甲后路会后里车牌对面。好比药房四川路敦仔卡市场边，苗栗县万里信和药房中华银行的正对面。
3: 宝德旺便利店严选3款人气海鲜，帮你轻松加菜。超大无刺虱目鱼肚，肉质鲜嫩美味，每包300元。五星饭店指定御用鲜甜大白虾 ，Q 弹有劲，每盒300元。海湾贝柱口感扎实饱满，每包399元。顶级海味澎湃上桌，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6: 撒下一粒关心的种子，收获一生的幸福。微微笑广播网 FM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用爱让世界更精彩。

来哦，厝内底吼，所有的泰国的环境拢靠这罐啦哈。唔管是灶头啦、下井啊啦、马桶啦、阳台啦、冷气啦吼，恁的迄个灶头啦，啊是讲汽车、规台车拢会使洗，啊恁家的碰衣嘛会使撸哦吼，唔免撸啦。啊，不啊，唔免撸啦，用这块桌布你个擦过、回过个清洗啊啦。但是爱时间哦，这块慕斯你个喷过了后，你要有时间哦，爱停留一下啦吼。后来洗刷刷、洗刷刷，听关哈、洗刷刷，不用刷了啦，唔免那辛苦啦，免洗刷刷啦，用咱这块清洁慕斯吼，轻轻松松搞定我们所有你很难吼做派处理的所在，尤其吼小强拢袂过来啊，你袂感觉做好嘛？好来，看吧，看看，七音哦，七音哦，绝对无听到吼，等下咪今麦给哥哥笑啦吼。来，电话紧卡紧卡哈。

啊，不然恁家买贵做不要紧哦，囤起来过年时啊，嘛会使大清扫，拢会使用哈，嘿啊，你个趁今摆先囤起来要紧吼。十罐给你哈，十罐给你的哦，吼，真正半买半收送，你来看，啊，搁送你30条的魔法擦巾哦，吼，安尼买一组送一组的意思啦，总共十罐哈，总共十罐给你的哈，1080块尔啦。

0: 买一组送一组的意思，就是一组是五罐呐，安尼啦，阿母也听有无？一组五罐呐，啊，你买一组送一组，咪十罐，对无吼？安尼会晓算无吼？安尼对啦吼。好，等下咱的幸福向前行，这部我是比格吗？现电话专线电话免付费专线，咱的快闪专线0800-715-715，咱家辛苦的妈妈吼，大刚刚咧变出来变刚吼，有咩歪腰去啦？啊，出来都要无人给你倒边啊，工课袂向做呀，吼，袂向偷做呀，拢爱家己做吼。咱若要做家来事，足轻松咧，吼，一罐都会使，全部拢唔免搁底下瓶瓶罐罐来，一罐就好，清洁慕斯哦。咱最主要要互你轻轻松松个对哇。今日邀请到咱的家事达人，咱的伊万吼柚子先生来跟咱直播来对吼，伊个是要互咱来轻轻松松做家来事啦，嘿呐。啊不咧，你安尼遐要拼，遐要撸吼，啊撸到规双手安要粗拼拼，是啊，啊到尾歪腰去吼，即马哦就。科技做进步的啦，用到这个雷蒙加锁吼，雷蒙加锁，而且呢，哦，这无化学物件，上天然的吼，上天然的天然植物萃取的，而且伊的泡泡是超微米，超微米就是呢，伊掉你边，这个慕斯泡泡伊袂落来。好，袂落来，所以要互你轻轻松松，会使做家来输啦。
1: 对，这就是爱轻松，因为吼，咱过去。哎，清洁做无好，咱就要撸啊，撸个就底下撸个会口个面会就忝的啊。
0: 因为它没有停留嘛。
1: 对啊，咱即马吹到即支你喷起以后，伊会扒底下，伊会黏底下。啊，这段时间你唔免家己撸哦。哎，
0: 那是哎，
1: 爸爸那是爸爸喷的，爸爸你得去客厅敲卡冷水球，泡茶，就食回那个花生米对不？哦，啊，那是讲妈妈喷的，你就会当吼，甲出去跳广场舞对不？跳一个二十分钟、半点钟回来，哎，看到迄泰戈拉萨就扭起啊！
0: 安尼哦，
1: 嘿，啊，破壳灵界时阵嘛消起啊，啊，唔过泰戈拉萨已经扭起啊，
0: 所以嘛咪个卤啊，
1: 嘿，唔免卤啊，你就摕迄单刀布甲切过就好啊，
0: 这么神奇，
1: 切过就清气啊，切到倒位清气。到位，
0: 所以唔只要请伊外来甲咱介绍啦吼，因为讲实在，咱十多讲到恁的心声，阮拢有听到啦吼。但所以咱这罐是一瓶多用，你所有想的搞的功能，这罐你拢做个搞。
1: 对，因为吼，伊除了黏袂掉以外，伊的成分是天然的柠檬加索。
0: 对，
1: 所以天然柠檬加索第一袂臭，第二袂伤材质。哦，不管恁是阿鲁米的。哦，迄窗仔门，啊是玻璃材质的玻璃门窗、玻璃镜，哦，啊是讲恁到迄铁啊的，什么白烟机啊、阿苏罗啊，哦，甚至讲你的皮包皮质的皮包皮的碰衣拢会使，
0: 皮革的也可以，
1: 冇唔对
0: 哦，所以它的范围非常的广，但是因为伊的内底的成分是天然加锁，
1: 对啊，所以伊袂伤材质。甚至讲你做家事的时候，你无说去摸着，你嘛袂感觉讲、欸、啊，我紧来强调，
0: 不用戴手套了啦。
1: 对，袂夹手。
0: 你们知影？我看到伊万吼，伫表演，你们知影电视顶管表演呢？伊吼，伊摕即管吼抹伫伊面呢，动作。因为着要等是讲这罐
1: 山诶，
0: 证明吼大家看讲这罐是纯天然的，所以伊竟然掟出迄个泡泡，刮咧伊面咧，你唔知？
1: 佮强调一遍啊，唔是叫大家摕去洗面，
0: 唔是啦，伊是要表演互咱看，因为咱在电台看袂到，所以我讲这段互恁听，真的是不会伤玉手啦。
1: 对啊，
0: 啊那无洗你讲毁掉，迄嘛袂要紧，
1: 袂要紧啊，
0: 嘿呐，因为迄是柠檬酵素嘛，
1: 对，
0: 好柠檬酵素嘛，吼，你不要小看这个柠檬酵素呢。柠檬酵素呢，伊即罐上厉害，就是有法度甲咱来强力去污，吼、哦，而且伊的配方是足温和的，袂伤你的玉手，你的玉手哦，不会伤你的玉手。而且伊的味足清香，是柠檬香哦，柠檬香，拢袂迄个化学的味拢无啦，完全拢无啦。所以要用来用即罐啊，所以要来请教伊万吼，即阿爸母来问啦，讲效果安怎啦？吼、哦，咱一项来讲啦，吼，第一。伊讲法度去除咱的重油污，好个安怎？
1: 我甲你讲，这罐吼，除油污、重油污，专门科的，
0: 真的吼，
1: 真的专门科的。
0: 啊，我卡几下档啊，迄个抽油烟机拢无洗呢。
1: 啊，你喷起以后啊，来，我教你安怎洗。 第一，咱这是慕斯泡泡，伊会把迄个泰格拉萨拔掉诶，所以吼、哦、用这罐，妈妈你千万爱有耐心，你唔通喷起哩，啊就想要甲呛好掉，
2: 差不多要偌久？
1: 嘛唔通喷起就想要甲撸，吼、哦，咱喷起以后，你着等十分钟，等二十分钟、嗯，哦，等咧泡吼。油甲差不多啊，吼、哦，咱较来强，咱较来切，安尼效果较会当发挥到200%，哦，不然你那个泡泡都还没消失，它还在发挥作用的时候，嗯、你就甲强调啊，啊，你无才钱。
2: 所以你意思讲，看到泡无伊，对，差不多啊。
1: 对，哦，好、哦、啊，当然啦、啊，你那是讲吼，迄油够足够诶，那可能一边吼、哦，无法度全部拢改油去，啊，不要紧啊，你看到泡油去啊，你搁喷第二边啊，
2: 哦，
1: 对不？所以咱这物件好用，咱会晓用，就是吼、哦。省你的时间，省你的气力，
2: 哦，
1: 喷去你就去做别项的代志，因为伊袂臭嘛。你嘛唔免讲哦，啊，我喷了，我着啊，我规间厝拢无法度带人，无法度订厝人，无呢？你喷去你伫灶卡喷啊，你喷啊，你去看电视，
2: 你边啊食饭袂
1: 影响啊，对啊，
2: 对吧？吼，哎，啊，所以那个重油污 OK， 重油污非常好哦。
1: 是，
2: 你就是抽烟机，你袂用的进。就是差不多20分钟嘛。
1: 嗯，差不多啊。毕竟我甲你讲，重油污吼，够几个所在就歹用，就是迄白油烟机的迄风扇内底。
2: 对啊，对啊，咩啦用？
1: 咱这支超微米吼，伊够加一支专用的喷头，专用的细长喷管。
2: 哦，我知迄支我有看到，伊迄就是敢那像咧喷迄小强，迄
1: 等等，
2: 迄
1: 等等，迄
2: 红色的嘛吼。
1: 对，
2: 啊个倒起哩。
1: 哎，倒起以后啊，你迄。嘿，较油的所在啊，冷空冷胖的所在，你就会当把这支春蕊啊，甲喷，
2: 哦，
1: 瞄准目标再发射。
2: 好啊，但是遐泡你讲滴的啊，我咪啊，甲切落去内底密密麻麻的所在，我咪啦处理。
1: 咱甲清洁剂甲喷起哩以后，是唔免动吼啊，等到遐泡差不多拢已经消气的时阵，你开始加就好啊。
2: 哦，所以就是等泡无一点。油烟机，
1: yeah.
2: 啊，一个加遐个物件，泰国物件，加水里边迄个集油槽来
1: 滴。对，
2: 其他是这种抹布切起来个好啊，
1: 哦，
2: 这简单好，啊，等的处理厨房处理好啊，啊，过来就是会紧啊啦，会紧啊，上歹处理就是洗手台诶迄个啦吼，诶污垢啦，啊，过来马桶啦，吼，会折啦。
1: 哦，我们这一支哈，这个马桶黄斑尿垢，
2: 哎，
1: 或者是大便那些成年的污垢，
2: 好、
1: 哦，这支专门科诶，
2: 哦，啊，我知影这罐哈，伊除了一般的喷头以外，哈，佮有一支漱口对不？这支漱口根本是会使清较清袂掉的所在，这支漱口有甚物用途？
1: 马桶迄边啊，是不是和那个白墙水流落来迄所在？
2: 都、就是夹夹角迄、那个死角的所在，我永远洗袂掉。
1: 洗袂掉对不？
2: 对。
1: 啊，咱加迄支讲吼，你着有够好洗。
2: 安尼哦。
1: 红边个里边，啊个有哦，啊个有哦，来洗面座，洗面台。
2: 对，洗脸台。
1: 洗脸台，洗面台吼，迄是不是拢有一个坑在下水的？
2: 是哦，对。
1: 啊，下水的迄是不是用遐迄所在是不是永远都乌乌？
2: 对，
1: 露袂掉对不？
2: 发霉。
1: 嘿，啊，阁有哦，嘿，有时阵嘿，你会看到嘿面啊、细只面啊，对内底飞出来，啊，你拍袂掉，伊阁飞上去，有无？
2: 要避小鬼。
1: 气死对不？
2: 真的。
1: 啊，提伊无法度对不？来，甲迄甲咱自己自己讲吼，甲春蕊啊，向迄坑内底甲喷到低，好、哦，咱的泡会黏伫迄。白水坑内底，
2: 然后呢？
1: 嘿，啊，就会把迄内底第一泰格垃圾给你洗好清气，给你扬起。哦，所以你的白水坑就袂臭。第二，哦，因为迄小飞虫啊，哦，包含小飞虫，伊可能佮有蒲能，哦，拢伫迄白水坑内底嘛。啊，咱用迄泡盖完全给它包覆住，伊就无空气呀。哦，所以洗一遍，哦，洗两遍，洗三天以后，恁兜就袂佮有迄小飞虫，袂佮有迄、那個，哦，迄蚊啊、蚊
2: 啊、蚊啊、蚊啊，迄种物件，啊，差不多偌久洗一届。
1: 这其实这唔免足定洗，我家己啦，我看到乌乌，看到臭臭，我开始洗。
2: 可能也可以定期一两个月就
1: 差不多一个月吧，差不多一个月要看你的使用频率。
2: 啊，爸母你安尼讲，迄、那个伊话安尼讲，恁听有吼？就是咱咧洗面槽啊，唔是有一坑吗？唔是漏水的迄坑哦，你个水龙头，水龙头下骹遐是唔是一个坑？
1: 对。
2: 啊，就为迄个坑甲白垫了迄个坡吼，咱即管摇摇的吼，摇啊摇摇嘛，
1: 摇
2: 了后，你个甲钻入去，啊你个钻入去坑底，啊可以钉，
0: 爱差不多电话久，
1: 差不多五秒钟、十秒钟，伊、哦、就喷就济啊，就迄缸内底拢塌掉的啊，哦，拢是咱迄个泡啊。啊，不过其实唔是干迄个泡、嗯，包含恁洗面台迄下水的迄个坑埋晒。
0: 嗯，安尼了解吼，所以啦，你也看用途足济吼。阿爸母啊，那要爱这罐吼，等下十段无听，十段第一点钟无听到介绍，等下必须要甲恁报告哦吼。来，那要防护产品的卡空吧空空。七一五七一五零八零零七一五七一五，那边爱紫苏油诶，啊是不要咧洁净慕斯当中诶，再卡定位。

0: 好，咱来进攻个，今仔日咱要介绍这款叫做罗布先生超微米洁净慕斯啊，风格乐乐等。罗布先生品牌啦，吼、哦，唔、欸、相信你即马哎，网络人气商品你敢知道？哦，阿爸母啊，恁无你上班路你唔知道？阮少年人吼、哦，外高诶，拢会去比较。恁囝恁孙啊，伫边啊，你叫伊 Google 一下就知啊，什么叫罗布先生大品牌吼、哦？来，今仔日要介绍予你洁净慕斯，慕斯个、就是。我讲嘞，像迄个鸡卵糕顶管的迄个泡泡感觉，慕斯啦吼，去讲慕斯蛋糕迄个慕斯吼，都是滴出来，唔是水的哦，滴出来是泡，迄个泡阁是扎扎实实的，
1: 啊，阁有粘性诶，对，
0: 短短短，
1: 无唔对，哦，所以恁到倒位泰哥，倒位垃圾，咱把这个慕斯甲喷出去，对，向迄个喷，哎，伊它就会粘在上面，
0: 就粘在上面，
1: 对，就粘在那个污垢上面。然后他就帮你再慢慢的分解那个污垢，帮你把之前你用人工在刷洗，利用手底下卤底下烤，哦，脏青啊、剃撸啊、撸咖一口给袂崩坏，迄、那个时间、迄、那个块啊拢省了，
0: 都不用再擦，唔免个底下卤啊啦，菜瓜布收起来啦，
1: 冇唔对。
0: 哦，即马用另外等下那个以外，甲咱讲一个豆腐足厉害，要今日吼要送互咱呢。来，请以往吼来甲咱介绍一个吼，今日要推荐给大家罗布先生清洁慕斯。哦，伊内底有什么款厉害所在？
1: 第一，吼、哦，咱的成分是天然的柠檬酵素，哦，无遐乱七八糟的物件、啊、所以咧，你讲的环保，咱我也当解释讲吼，这是安全啦、啊嗯，安心啦、啊，好、嗯嗯嗯哦、啊，而且哦，任何的材质，好、哦，因为是天然的柠檬酵素做，所以任何的材质，你想会到的，吼、哦，讲较白，金银铜铁铝阿鲁米，皮啊碰衣，吼、哦，还布质的，啥物拢会使说，玻璃拢会使说，
0: 好、哦、啊。但是阿爸母来问啊，这样你要喝的物件，你讲柠檬酵素啊，温和不伤手，天然植物萃取的物件，对不？敢有经过什么款的检验？
1: 美国 Mr. Pro 罗布先生每一支产品，伊拢有上 SGS， 好、哦，都有去检验有没有毒、嗯嗯，有没有人基苯酚，有没有全磷酸盐，有没有地那个什么甲醛呐、啊嗯，那个漂白剂、荧光增白剂，每一支都有送去做检验。好，每一支都是零检出，好、哦，好爸爸妈妈也当安心来使用。
0: 完全
1: 甚至讲哦，甚至讲哦，来，无人清洁剂在做诶，干那独独咱罗布先生，甲你挂3000万的产品责任险，
0: 3000万、哦，好
1: 你用了安心，用了放心。
0: 食诶较有啦，即用诶无啦，啊、用诶佫甲你保险。
1: 诶，保险公司毋是空诶哦，
0: 都是天然安全诶，毋只要互你保。
1: 对，就是你的物件爱有迄个品质，伊才会互你
0: 报哦。
1: 报了啊，打工底下赔赔赔，
0: 赔甲伊倒打。
1: 保险公司买倒呢。
0: 对对，所以啊，就是因为伊的成分吼，就天然的，应该你讲啦，不伤玉手，不伤皮肤啦，无说你安尼摸着吼，还是讲你毁着拢未要紧。包括囡仔阿妈有阵去做工课，囡仔摸着黑拢嘛未要紧啊。
1: 你跟我甲伊讲了。甚至讲吼，我有实在一挂朋友啊，来做粗重的，吼、喔、来做乌手的，直接摕去洗手拢嘛不要紧。
0: 哎呦，哎、欸，安尼讲对啊，
1: 对啊，
0: 他既然都可以处理重污了，
1: 对啊，
0: 重油污都可以处理了。
1: 你打刚手用个乌露露，那个拢乌油啊，对不？
0: 哎，对啊，乌手的吼，
1: 对啊，
0: 有啊，你修理乌都把黑啊。
1: 阿姨总是爱洗吧，你不可能今日泰哥
0: 爱用这个洗啊，
1: 有好用的，你唔知道、哦？
0: 太厉害，太厉害吼！安尼了解吼，阿爸母啊，你若讲出来底吼，你想要清洁的所在，你拢甲喷啊，尤其吼。你的阳台啦，足久无清啊吼，你的茎啊啦吼，已经拢生菇啊啦吼，啊讲拢无你露啦，啊买桶黄金金的水啦吼，啊是讲你的迄、那个窗啊门吼，窗啊门安尼吼，一点一点啊白白黑哦，你拢加喷，你拢加洗，啊个有你开车的好朋友，你整台车都可以洗，整台车都可以洗吼，对着这个挡风玻璃啊，这都有效的哦，吼后照镜这拢会使用，啊过来冷气吼，冷气的离网啊，哦这上好用的。冷气吼爱清，吼咱家家减减拢爱清，啊，今麦要进入着秋冬的季节啦，吼。哎，你若讲阁出来冬天无要吹冷气，进前你用这罐来甲咱清洁咱的冷气，安尼了解吼。好，阁有这个加热的问题，加热的问题吼，你个排水孔吼，你个用咱这罐洁净慕斯，你个喷。喷一枚，放一枚了后呢，你隔天起来阁甲冲水，安尼就好啊，吼。所以。 你甲看，十多乌手的拢会使用安尼。迄冷清啦吼，这个油膏啦吼，这拢无问题啦。上厉害个是去油，伊的去油率100%，真的很厉害。来，赶紧卡电话来订。啊，今仔日的组合十多无听到，要紧要甲恁介绍一下吼，甲恁报告哦吼。咱这款吼，原价吼，原价是250块啦。今仔日油啊吼。买一组，搁送咱一组啦。一组是几罐来？一组就是五罐哦，就爱1200+。五罐诶，洁净慕斯，搁送你一包15条诶魔法擦巾。这魔法擦巾足厉害啊，足好用诶 double 吼。你们哎呦，送 double， 哎 double 几大啦？敢那即个15条诶 double 搁爱750块啊！你甲想五罐诶洁净慕斯，搁送你一包这15条诶魔法擦巾，搁爱计达2000块呢？今仔日搁买一组送一组诶呢？吼，等于你原本要4000块的东西，今天只要多少？今仔日总共10罐，吼你买一组送一组嘛，对不？嘿啊！10罐诶，洁净慕斯，搁加30条诶魔法擦巾，安尼总啊，将本来原价爱4000块买着，今仔日咱快闪价1080块，1080块1080，电话赶紧卡0800715715，以上广告。
2: 来，你好，美金吗？嘿，
0: 你好，你好，嘿，买一组呢？你姓陈哈？好，0932的哈，9672哈，好，啊，我给你留起哈，啊，你拜三好哩。
3: 拜三，管理
0: 处。好，谢谢，好，拜拜，好，谢谢。哎，你好，你好，来，要洁净慕斯吗？
4: 是，
0: 照看。好，嘿，对，来，一组哈。
5: 清洁的
0: 嘿呀，
4: 一组。
5: 清洁的盖成
0: 400。好，好，拜三，好厉害，好，谢谢。来，咱一组哈，阿爸母啊，你唔免撸啦，唔免，你随喷了哈，唔免随撸啦。这边让你轻轻松松的，你喷起来了后吼，你会发现哦，那个泡吼是吊在顶管的，短吊在顶管哦吼，伊的泡泡吊在顶管，你都卖管伊，你做你的代志。好，过几分钟啊，伊会水落来，过几分钟啊，伊会家己会水落来，家己水落来，代表伊清洁好啊。啊，你就用桌布甲擦过，安尼就好。哦，啊，你若方便墙，你就甲清掉；若无方便墙的所在，你就用这条桌布甲切掉，安尼就好。好，最简单的就对了啦吼。来，0800715715，电话赶紧卡哈。

0: A B 型大题，
1: 唔免怀疑啦，阿母啊，那个问几啊办公，真的真的买一组送一组是啦，买五罐送五罐呐、啊，哦了解吼、哦，买五罐送五罐，安尼几罐？数学要算啦吼，十罐呐、啊、吼，十罐呐、啊、吼，哎、啊、的魔法擦巾呢？买十五条送十五条啦，总共三十条啦，安尼了解啦吼。
0: 小酒干露咖喱豆甜粉加贵。
1: 啊，你若要买紫苏油的，无听到，等下好好啊，给您介绍哦吼。啊，您先抢买这個，好、啊，你们先买这个洁净慕斯，先买到再说啦吼。

0: 来跟大家报告，因为中秋要到，所以我们的乌鸟时间原则上那天会送到位啦，啊，你如果说时间没好多限，没好多限几点，了解，好，来，啊，如果现场的电话赶紧卡0800715715，你如果要爱姐姐慕斯的赶紧卡，我们一百组就要卖完了，啊，如果要爱紫苏油的再注意听，注意听，来，
1: 等
0: 下我们的幸福向前行节目，现场的专线电话免付费，专线我们的快闪专线是08007157150800715715。今天呢，咱是不是熟悉讲这个韩国的紫苏的叶啊，会使伫这个烧烤店拢食到这个紫苏叶嘛？吼，那么紫苏即长紫苏有籽嘛？啊，这籽呢，说剪出来。冷压初榨出来的紫苏油，佮佮你做成胶囊，哇，这做方便。日常当中，你也可以做成保养品来保养咱的身体哦。但是大家吼，应该伫咧市面上嘛，看过规罐的迄个紫苏油吼，起来煮菜，起来凉拌啊是安怎？但是我知影迄不耐高温啊，对不吼？
2: 其实你要来煎煮炒炸，其实是 OK 啊，但是、
0: 不耐高温吧？
2: 不耐高温，有、较无像伊讲吼，咱像橄榄油也好啦，还是讲烤地油吼，哈尼耐高温。其实紫苏油吼，对韩国人吼，因拢用咧凉拌较济，但是因若要保养的人吼，一般因拢是用食胶囊的。第一个规罐的吼，咱来对起你嘛知吼，一般因对起这规罐的看吼，有诶拢得500ml的
0: 啦。啊对啊对啊，
2: 哦1000ml嘛。但是你等你若拍开，伊就接受到空气。一旦若接受到空气，伊就会氧化，
0: 是
2: 就是会产生了一寡变质去。
0: 变质啦。
2: 所以你要看韩国人吼，因一定是拢吼随身携带。
0: 嗯哼。
2: 即马要食烤肉啊啦，要去倒位食物件。
0: 先吃个两颗。
2: 先食两粒。
0: 好聪明哦。
2: 先食两粒，啊，再来去跟人食大餐。
0: 好安尼哦。
2: 大餐食完了吼，哦，那佫注重养生的吼，佫加食两粒就是安尼。主要就是不爱吼，垃圾油吼。然后呢，其实吼，咱这主持人你应该嘛知吼。其实卖油条，咱香菇你真正要佮代谢掉。
0: 不可能。你吃进来就吃进来了，伊要出去吼，很困难。
2: 我来记咧吼，其实简单讲，就刚才讲吼，咱灶卡吼，咱煮食。煮食一定有油烟，
0: 对啊，
2: 油烟一定会掉咱的表面顶，
0: 嘿，抽油烟机来对。
2: 你抽烟机，你个用手去个摸看卖，做点的，
0: 嗯，
2: 用就算用菜个薄个卤，伊嘛是卤
0: 过的，嗯，
2: 除非你要用一个化学的物件，真正个卤，才卤。啊，但是咱人是人呢，咱人无可能给你全清洁，
0: 咱人无可能安尼去油去污，
2: 啊，无可能讲，
0: 无可能。
2: 啊，吼，你也想看卖哦。迄连连化学油剂都出歹路的物件，讲掉咱辛苦血管内底遐垃圾油，遐垃圾油就是造成咱心血管毛病，造成咱中风、重大的凶手啊！
0: 对呀、啊，难怪。
2: 吞的哦，比如做胶囊，
0: 哦，
2: 你这样吞下去了，第一个伊个没有什么油的什么味，
0: 对，
2: 恶心味道。过来，咱经过咱肠胃吸收，第一个伊走入去咱血管，咱的胃内底，第一个胃。消化的去，直接可以吸收。哦，可以照顾眼窟，哦，你就解决掉用你的问题啊，
0: 对
2: 的问题啊。
0: 可是我觉得还有一点，应该是伊的浓度是不是跟一般跟罐装的浓度不同？
2: 浓度吼，我会使你讲吼，咱即马浓度吼，你若讲做胶囊吼，一定要做100%。
0: 嘿，
2: 咱这爸爸妈妈吼，等下咱听在咱主持在讲啊，紫苏油我有看，我看有在卖
0: 啦。有啊，嘿啊。
2: 但是吼，你个注意看哦。外口怎么说99.9%啦？拢总共套人着别项物件。
0: 哦，
2: 这个紫苏油你也真在要食，有诶物件你着是要食100%。
0: 对啊，
2: 内底完全拢无过加东加西，伊诶欧米伽三你才会捞一条。我简单讲吼，爸爸妈妈吼，咱100%诶这个紫苏油，伊内底欧米伽三含量着是63%。
0: 对，
2: 你即马若过甲你套50%，甲咱囥50%诶紫苏油。你的欧米伽处理，你个整的是纯处理，
0: 是减一半呀，
2: 减一半。
0: 有，
2: 所以你要看外口足济咱讲的这个紫苏油哈，给你过几下，只要来对吼，给你加10项的升温呐。
0: 哦。
2: 因为你个加了了紫苏油，可能纯占 20%。
0: 哦，无猜你食哈济。
2: 啊，20%内底Omega 3你等于加10几%尔，安尼你就不如卖食就好啊。
0: 有。
2: 哦，啊，所以唔够讲有诶物件是爱食复方诶，无唔对，但是有诶物件你都爱食伊元素100%。才有那個感覺，
0: 因为我们的目的是要去不好的油嘛，
2: 對，
0: 所以你油脂如果100%的紫苏油是最好啊，
2: 是，所以、哦哦、我们这紫苏油其实不是说对着我们行为更做好而已、哦
0: 嗯
2: 哦、你我就说我们刚才说的 对这三生
0: 肝油
2: 白酒啦、哦嗯、过来你来看韩国人那些明星、啊
0: 嗯、
2: 大家皮肤都很漂亮的、
0: 欸
2: 我来讲，我讲这样，你只要身躯的垃圾啊愈少，
0: 是
2: 油脂啊愈少，你的代谢就是正常。你代谢愈正常，你身躯的遐垃圾遐粪扫，伊叫做代谢会掉。爱靠啥？爱靠好的油甲歹油甲挤出去，就是靠这紫苏油。除了你甲看哦，除了咱都讲的这样，对着目睭、对着肠胃梗、对着皮肤以外，嗯、对着咱一寡过敏性的，尤其是吼、哦。咱人吼、哦、就容易吼、哦、怕卡枪诶，
0: 嗯哼，
2: 鼻子过敏的人，
0: 嗯、
2: 皮肤过敏的人，你若讲紫苏油，逐工你个食，哦，内底也当增强你那抗体。你若发现讲，紫苏油你食，你较无容易一直吼、哦，季节来变化时，人就一直卡枪卡枪安尼。
0: 哦，啊，无个皮肤酷酷热酷热啦。
2: 哦，你拢足麻烦啊！紫苏油唔是干食，紫苏油马上摕来抹哦。
0: 系哦，
2: 拿来抹。
0: 安尼哦，
2: 保养品哦。
0: 诶，安尼讲起来，伊买些我连皮肤顶管的对啊。
2: 对，这个一般咱食鱼油，其实鱼油马上做好诶。
0: 嗯。
2: 哦，咱食鱼油啦，还是讲你用咧食一寡统一落去做好，但是哦，方向无同款。
0: 对对对，因为它是纯素食的。
2: 对。
0: 好、哦，纯素食的。
2: 啊、嗯。对，啊，你来讲哦，一般来讲哦。你啊，讲伊做鸟人吼，一工你甲食吼，一工甲食两粒吧，其实够呀。
0: 是啦，安尼一工的量个拢有够啊啦吼。
2: 嗯。
0: 所以除了这以外，我听讲吼，因为有一些医学报道，其实就讲得很清楚哦。早都有讲到抗自由基、抗发炎，对不？因为咱排咪啊，就是拢因为这个物件所引起的，所以。听讲，这个咱的紫苏油这么毛证实说它是可以预防癌症的哦。
2: 对，因为吼、哦，咱都讲，你人只要卖发炎，伊就未产生着有诶无诶。你若发炎久，伊就是变人讲的感情啦。
0: 对。
2: 哦啊，所以你一定要想办法让伊抗发炎。你莫想看，想看咧抗发炎，就刚刚吼，我咧讲，咱脚那咧疼，闹着受伤发炎嘛，对不对？
0: 嗯。
2: 你可以一个刺激，伊静起来无？
0: 哎呦，
2: 越来越正嘛，
0: 对啊。啊，
2: 你起码你那烟给消了去了，开始啦，伊就慢慢的恢复啊。
0: 嗯，
2: 咱人的细胞嘛是拢同款，你细胞一定不能让它发炎。
0: 是，
2: 一旦发炎久，伊就是给你抗议。啊好啊，你拢不爱插我啊好好，啊你
0: 我个反抗啊，
2: 我就要给你病变啦。
0: 哎，还个反抗啊，
2: 我有个反抗啊，
0: 官逼民反。
2: 对啊，所以其实哦，这个。咱这个哦，紫苏油其实哦，伊有足侪认证啊，吼，有认证专利证书吼、
0: 哦。是。
2: 咱这个发炎呐、啊，吼，抗发炎呐、啊，啊，过来买讲咱的三酸降低三酸甘油脂的啦，降低胆固醇的啦，吼、哦，拢非常非常有帮助啊。
0: 非常好哈、哦嗯，所以咱今日当然邀请到咱的肖大哥来到咱节目当中，给咱介绍讲。这个紫苏油一般阿爸母较少听到油脂哈，伊是纯素食的，而且呢，伊是韩国哈生产制作的哈。好，所以咱等下呢快闪广告时间，你啊第一点钟无听到哈，甲恁介绍上厉害紫苏油，也使讲是素食的鱼油，素食的鱼油就是伊含有丰富的 Omega 3，素食的朋友会使食的紫苏油哦。来，现场的专线0800。715715啊，咪今麦甲大家报告吼，就讲咧问讲，这吼内底营养粉甲鱼油是不是无同款？咱十多下这个经验嘛，甲咱讲过吼，一模一样，但是伊做事的

洁净慕斯吗？你要洁净慕斯吗？哦，你要改日子是不是？

0: 来，恁若要爱洁净慕斯吼，搁剩无十组吼，恁若要搁赶紧搁卡电话来啊哈，来。好，咱来进攻个哦，今日今嘛介绍这紫苏油是为这个韩国原装进口，所以恁摕着包装的时阵，你也看到顶管写韩国字吼，韩国字啦吼。啊，咱就看无不要紧，但是我给你保证这正。韩国进口的哦吼，来，肖经理就都有跟咱讲到，这个紫苏油咱要吃，就爱吃这个裂麦，吼裂麦就是胶囊的吼，就是给你带做胶囊，一粒一粒，你看得到这个油脂里来，对，清清清吼，这百分之百紫苏油，无透染任何油脂，好，所以恁吃到就是这正紫苏油个对。今日快闪吼，来，因为这贵的物件吼，你伫外口原价一克啊是爱2280块的哦吼，一克啊30粒。一克三十粒，一天拿保养一粒来讲啦吼，会使食一个月。所以咱今日大组的直接给你五克啊哦，吼，大组的给你五克啊哦，吼，五克啊嘛，同款一克的钱啦。你甲看咱这段小经理真正吼，哦，安尼真正有够省心的啦，要给咱阿爸母食长期的吼，五个月给你安尼五克，给你食五个月，才开你2280块尔吼，安尼。再算大组的，吼、哦，啊，你若讲我毋捌食过，我想要食看卖，那你就买小组的，小组的就是两盒1980啦，安尼好不吼？上好拢买大组的啦，吼、哦。另外，你卡手一定爱订出来吼，因为我拢惊你买袂到，因为这个组合是无可能伫市面上出现的。咱今仔日伫咱咪咪就公布网，今仔日咱的肖大哥代表着这间公司来跟咱讲吼，哎、欸，真的是要推广一个好的油给我们大家啦，吼、
1: 哦。所以你若外口买，只要固定是2280。
0: 一盒就要2280了哦。
1: 有，恁咱中医诊所哦，有叫人帮你拢看。
0: 嘿，拢看会到哦。哎、欸，这外口拢是韩国字的哦。
1: 一模一样的哦。
0: 一模一样的吼、哦。啊，今仔咱的大组，咱唔免阁买细组，因为细组虽然去买两盒1980是蛮便宜的，但是咱既然有大组糖好买，恁全部拢买大组，因为这登记价，好登记价，所以呢，咱的大组全部合你五克啊，同款一克的介绍尔。五盒就是一盒价，
1: 因为买只要上市要的意思。
0: 哎那、啊、哦，这等于哎呦，我跟你讲阿爸母啊，你唔通阁丢毒啊，你啊配合我买三组，为什么？规年冬天拢食会着？
1: 哟，你逐天甲保养，你卖逐拢常常听着吼，人咧救护车，
0: 哟，
1: 无意，你若听着无意，就是表示无意啊、哦。

0: 小咱的指数。
1: 哎呐，
0: 哎，
1: 安尼个安心呐、啊。
0: 对啦，
1: 哟，一定要食100%来自韩国的顶级的紫苏油胶囊。今仔日咱的组合无注意听哦，吼，一克啊，原价你药房爱卖是2280块。今仔日你若讲要食看卖细组的，不要紧，恁做你买吼，细组的两克啊是1980，但是巧的拢爱买大组的，大组的就是你买一克啊，啊个送四克啊，给你哦。
0: 来哦，安尼真是5克啊，2280块。
1: 嘿呀、啊。
0: 但是咱的美金哦，你只搞注意一下吼，你
1: 这超过100组诶，哎哎拜啊，
0: 诶超过一百，
1: 即马电话拢满数。
0: 我你讲哦，超过101的吼，咱的优待就要提掉啊。
1: 好啦，
0: 我会去哦，因为
1: 这真正吼，安尼做生意吼，真正爱做紧张咧。
0: 你怕破记录哦，你搞记也好，我真正我车顶砸来就是这样。
1: 哎呦。阿爸母够紧张，你唔通安尼啦！拢阿爸母够紧张，卡掉拢卡袂离吧你吼。
0: 好啦，伊吼咱这个优待价吼，我讲嘛，刚才咱今日美金嘛才只有呢吼。
1: 是。
0: 后伊要摕到这个介绍。
1: 无拢无哈。
0: 没有。
1: 嗯，没有哈。
0: 哦，这里优待爸爸妈妈，你来赶紧把握。
1: 好。
0: 你若过今日了，你以后要摕，我讲会啦，你当买着。
1: 买着啦，你去有房买，就是2280块。
0: 对啦，你买比较贵的安尼
1: 尔。对啦，就买较贵的尔啦。
0: 这条有顺无顺，我唔敢给你保证。
1: 是。
0: 因为伫咱遮买，我敢给你保证，就是100%，吼、哦，咱这个紫苏之父，咱郑勋白所给咱研究，所给咱生产出来，而且含量内底有达到63%。
1: 嗯。
0: 即马市面上欧米伽三的重钙管呢？就是咱自己紫苏油啊啦，
1: 是，所以要食个食上顺的啦吼，安尼对咱身体较有帮助。你将来吼，咱这拢熟悉的哦吼，韩国原装进口，今仔日咱要给你的大组的，总共5克啊，给你2280块，赶紧敲电话0800715715以上广告。来，你好，美金吗？来，要爱几组？紫苏油哈，来，嘿，哈，大组的哈，安尼的礼拜三给你哦。
2: 好，谢谢。
1: 好，感谢，好，拜拜，谢谢。好，来，感谢空中好朋友哈，来现场专线08007157150800715715哦，来。您洁净慕斯，那抢无到的无法度啊，搁剩唔知几组，嘿，我嘛唔知影剩几组，恁家己搁卡来问啊哈。紫苏油今仔日限100组哦，买一克啊，送4克啊，你和你5克啊，一罐的一克啊的钱啊，2280块啦，安尼5克啊啦吼，安尼算大组的哈。来你好，来你好，买爱紫苏油哈。
3: 没
1: 牧师哈，牧师哈，来阿丽的0975哈，好，阿丽我给你留起哈，阿拜三好你哈，好谢谢，好拜拜，谢谢谢谢。来，你好，你好，来，要爱紫苏油哈。可以，对，可以，水垢非常好，你停留一下，嘿，停留一下哈，停留一下再冲掉就好了哈，可以啊，没问题啊，哎呀、啊，油垢都可以了，水垢没有问题哈，对，是，你试试看，这个很好用哈，嘿，好，谢谢，啊，你买了吗？好。好，来听歌哈，顾身体哦，哈，顾身体哈，看也顾家伙啦哈。这吼，冬天要到啊哈，你若要保平安的哈，食这素食的鱼油，素食的鱼油，你听有啦哈，欧米伽三100%，欧米伽三哦，这纯拢是这，好啊，内底无透任何物件，都是拢紫苏油哦哈。哎，你好。

你若你若坚持要洗澡，米金妈袂甲恁动啦，真诶啦。但是你甲算两罐，两克啊，两克啊，1980，五克啊，加300几块，个个加3克啊，互你呢。咁是吼，对啊，你若要洗，你若一直强调要洗澡，我是袂甲你动啦。好啦，恁家己选定啦，好来你好。

解释啊，你做到功德无听嘛吼。不要紧，我叫小姐给你解释，好不好？好好，谢谢，好，拜拜，好，谢谢，好，来。好，来空八空空七音哦，七音哦，吼，咱俩问题足多，问题足多，我俩爱等你，等你，卡回电话啦，了解啦，吼。

0: 好，这阵你问讲啊，我刚好需要食这個，我刚好需要食紫苏油，来听看卖吼，咱的迄、那个肖经理要甲咱回答啦吼。好，等下咱的幸福向前行，这部我是米吉妈，现场的快闪专线0800715715。0800715715，恭喜在吼！今嘛是有那新闻咧报讲吼，什么人脑中风，什么人脑梗塞，哦，什么人个心肌梗塞过旺诶，少年人七少年八少年个猝死诶，足侪足侪吼。那么你这部当中一直拢会强调讲，你爱补充欧米伽三诶物件，但是足侪人食素食咧，无法度食鱼油。你今嘛给这部当中给你分享吼，另外一个选择。就是紫苏油，紫苏油这个物件吼，足珍贵。为什么？因为伊的籽吼足细粒，伊的籽足细粒啊，啊一泡到手的籽吼，才有法度安尼一粒胶囊吼，啊个剪出来，真的是很珍贵的物件吼。尤其吼，这个韩国吼，这个人吼，郑勋白这个人无简单，伊为着这个研究讲紫苏油吼。有什么好个哦？伊真正开足侪时间哦，甚至呢，成立着家己的品牌啦吼。啊，伊这经过这则过程足繁复的哦哦，伊一年才采收一届尔呢，系啊，而且因迄、那个。专门咧种迄个紫苏吼，因为一个有机农场吼，啊一年较采收一遍，差不多五月份到八月份，秋耕采收诶哦，吼，采收起来了后呢，佫爱浸哦，去无存精嘛，都爱浸好诶，即个籽浸出来了后，直接冷压初榨25度诶冷压萃取技术，啊最后佫甲你过滤了后呢，来重点来即个技术超临界纯化。吼、哦，会使提升5倍的欧米伽三的量，所以靠发到做成100%紫苏油，靠发到达到63%的欧米伽三的掉，吼、哦，还佮甲你做成胶囊，吼、哦，所以这都珍贵的物件啦，吼、哦。佮算咧要来请教咱的肖经理，因为咱拢知影讲啊，食这个欧米伽三的对着心会更有帮助嘛。那有没有推荐什么人？有推荐什么人必须爱食咱的紫苏油诶？
1: 来，你只要吼是辛苦吼，咱讲较大块的人，免怀疑，你这个三高的问题绝对比别人较严重。
0: 是，
1: 过来你也辛苦，本身有糖分的人，有带糖分的人，一定爱食紫苏油。为什么？你辛苦拢叫糖分占掉的，你只要糖分若无好 OK 的话，你只要你去检查，咱讲的抽的检查啦，什么三酸的啦吼，什么胆固的啦吼，什么血压、血脂的啦。这些人你只要是有在吃慢性病的人一定要赶紧吃紫苏油
0: 是、
1: 哦、这些人一定要吃过来你说、哦、先哭较容易说莫名其妙的痛疼的啦、哦、还是说眼睛、哦、看明明较不清楚的人你都会当来吃我们这个紫苏油甚至有一些头发较不清楚的人反正我们常常、哦、忘东忘西的人赶紧、
0: 哦、
1: 把咱公路里面那些黏在面顶那些垃圾赶紧用掉应用在上的高位，所以这些人都特别需要来吃这些紫苏油啊。
0: 嗯，还有一种就是小朋友哈，咱老公出来的小朋友，但套在他们啾啾叫这，很常常在感冒的啦。
1: 常常在过敏的
0: 这。哟，常常感冒，常常过敏这。
1: 甚至有一寡吼皮肤较搞白啦，较搞痒，拢总会当来赶紧吃这些紫苏油。囡仔，你可以吃紫苏油哈。哇，我队长，肖大哥直接跟你讲真
0: 嘞，
1: 囡仔读册真正。比别人较吼、哦、较厉害，
0: 记忆应该嘛较好哦。
1: 因为你会顺嘛，
0: 嘿啦。
1: 啊，你即马囡仔有当下血路就是未通，你就是顿安尼嘛。
0: 太搞袂清楚。
1: 对，尤其吼、哦，咱拢讲真啊，医生啊，你爸爸妈妈吼，你若讲发现讲吼，奇怪，你最近真正吼拢会忘东忘西的啦、嗯，你绝对要赶紧食紫苏油。
0: 嗯。
1: 哦，因为紫苏油内底有丰富即个 DPA 甲 EHA。
0: EHA、DHA、EPA、
1: EPA 甲 EH、DHA 拢伫内底。哦，所以吼、哦，食好油、白白油。
0: 嗯，安尼了解吼、哦、，DHA、EPA 就是内底拢有啊哈。咱阿达嘛袂清楚，大脑记忆愈来愈差，还是讲呢，你有心血管疾病人，三酸甘油脂、血油伤过高，你想要减肥，拢总会使食。还是讲呢，有便秘的人有没有？闭格的人吼，拢会使食，这上介好。大腹肚。 哦，大腹肚，这爱补充营养。囡仔伫咧你个胎，囡仔伫咧你个腹肚内底，就爱补充营养啊哈。来，这是上最好素食的鱼油，就是欧米伽三。来，现场专线0800715715。来，毕竟嘛来进广告哈，咱今日的紫苏油吼，真正足优惠，恁若买无掉，我感觉足无彩。这一克啊吼，原装进口一克啊，个爱。2280元，今仔日肖经理来个现场，就个要甲咱讲，要予咱做优惠个对啦吼。一天食一粒，你五克会使食五个月哦。但是阿母啊，我拢阿爸母啊，拢建议你一天两食两粒吧，一天两粒吧，吼。五克予你2280元，等于呢，你五克啊，较开一克个钱尔呢，了解吼？安尼了解啦吼。好，安尼若讲火油较悬呢，火油三寸甘油酯较悬呢，你一工两三粒拢袂要紧哦吼。啊，若一般人少年人也好，一般人也好，一工一粒保养就好。啊，你讲毕竟话你食鱼油呢，袂要紧啦。你若有你食鱼油，家你食嘛会使啊。啊，无你若讲食鱼油也可以，毕竟嘛做生意就是咧无勉强吼，无勉强吼。来0800715715，来电话赶紧卡五 K 啊。只要2280元以上公告。来哟、哦、来哟、哦，紧哦，电话最后一波哦。欧巴恰恰，欧巴就是韩国的欧巴啦吼，这韩国原装进口的，韩国的正宗的紫苏油，给你做成胶囊啊吼，这会使吃。保养身体，心会更保养一下哈。阿、啊、婆，你敢看冬天要搞中风是足恐怖的代志哦哈。这就是素食的虚伪艺术啦哈。来电话赶紧卡，空吧空空，七一五七一五。

啊，来电话您继续卡啦，等下毕竟嘛录直播了哦，您来记哩哈，咱的直播的快闪电话你绝对爱记好掉，随时有什么问题卡电话李白孟小姐，空八空空七一五七一五，感谢您今天的收听哦，咱的紫苏油五 K 啊，2280元，紫苏油五 K 啊，2280元，后礼拜毕竟嘛可以介绍无同款的快闪商品哦，感谢您的收听，咱后礼拜日。下晡4点空中再相会，拜拜。

0: 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1: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0: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2: 国家专利，添加十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0: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3: 哎，玲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4: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5: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6: 长久的维生素D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0: 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6: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0: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7: 最新提醒，台湾地震频繁，除了做好防灾准备，也别忘了先为住家增添保障。投保住宅地震基本保险，若住宅因地震造成全损，最高可获得新台币150万元理赔金，以及20万元临时住宿费。另外，若投保之住宅经政府判定为红单建筑，也可申请10万元临时住宿费用。住宅地震基本保险，让灾后重建更安心，为自己与家人的未来提供多一份保障。以上内容由财团法人住宅地震保险基金提供。
8: 这个9月，让你花得更少，买得更好。陪你购物网初秋换季养生购，即日起到9月30号，全馆满1800，现折180，买越多折越多。补钙首选金石力钙，3瓶只要1800，金石100高纤包6盒1900，超划算。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9: 包括台中经销药房、东区永泉药房、台地路和平街口、信和药房、进德路进德国小边啊，福伦药房在金武东路太平中友加油站边啊，西区国良药房在民权路西屯路口，中信药房在南屯路五权路口，福伦药房在中山路五权路口，南区石泉药房在复兴路国光路口，华兴药房在工学路口外美村南路口，南屯区明星药房南屯路二段南郡旧街啊，北区仁中药房五权路大叶福山口的隔壁，北屯区庆昌药房在北屯路消防队的车对面，上安药房在大溪口青阳顶卡，安顺药房是在大鹏路水南市啊。
10: 日行一善，随手捡垃圾，处处干净，美好又快乐。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阿君，欢迎收听咱八一九八啦，在咱秘密小广播网太阳连线节目，大家来一回。

好，来，这部周末有点咱得力的林国晶，得力的雪莉旺，雪莉翁，肝药维他干，卫福部公告药剂盒1080708，进行卫福部公告药剂盒1100303 QMB。活力民宿哇，立民宿，老的老家好，这样子了，你都比联合赞助提供的哦。

0: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得益人生，健康美丽，得力生医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1: 好，好，安尼，咱节目就开始咧。阿君要来跟咱乡亲的朋友分享的，就是这个食饭饱的时阵，哈。来食饭饱的时阵，唔通讲哦，随着这一塌倒一粒哈，不要急着坐下，动一动，动一动，对咱稳定血糖真好诶一个方法咯，哈。好的，来，咱先来讲食饭饱了后哈，淀粉诶被消化。分解成葡萄糖，然后呢进入到咱的血液当中。所以咱来食饭饱，一点钟或者是两点钟，这个时间也就是咱血糖比较容易升高的一个时间啦，哈。啊，这时阵如果你来进行一寡较温和的活动，不是激烈的活动啦，哈，因为食饭饱咱嘛是唔通运动啦，哈。但是咱来当进行一寡较温和的活动，比如讲，和咱的这个。腿部的肌肉会当开始收缩，吼，增加葡萄糖的利用，同时佫会当提升胰岛素作用的效率，帮助咱减缓即个食饭饱了血糖上升的一个方法，就是啥？走路。拄则阮讲运动啊，但是嘛唔是一种剧烈的运动，吼啊，爱动，动甲运动嘛无啥相像，吼，就是咱爱动。啊，所以，有几个方法拢袂歹哈。第一个方法就是安那食饭饱，咱就是行差不多十分钟至十五分钟，因为行路会动用到咱的大腿啊、甲脚掌背、哦、臀部、脚掌背、甲这个小腿等等的大群肌。肌肉活动，肌肉活动的时阵，会对咱的血液当中去取的葡萄糖作为能量。所以研究嘛有发现哦，食饭饱，咱若分段步行啦，就是讲行咧行咧啦，吼啊，就是咱若一寡即个上班族，然后啊食饱，咱就坐坐，就去坐咧，吼，就去坐咧，要中断久坐，就是起来个行行诶，行一行几分钟啊，比如讲啊，伫即个十分钟、十五分钟，哦，比如像阮公司好啊，而且四十几啊，恁就会当用迈坐电梯啊哈，用爬楼梯诶，行楼梯诶。啊，行来楼卡，嗨嗨，行行，找人迄个话话咧，吼，啊，还个个嗨等啊，安尼就对了，吼，啊，尽量迈坐电梯，就是能够，这个走楼梯是最好的，哎，这个有助于改善咱饭后的血糖反应呐，哈。再来咧，第二个动作就是，你着逆卡背，逆三十下。因为逆卡背，和咱这个小腿的肌肉会反复收缩，对当增加着咱这个下心的这个活动量，所以讲这个方法是适合无空间外出或者是久坐坐久的人吼，会当进行的一个简单的动作啦哈。后来第三种方法就是靠墙半蹲三十秒，靠在边哩，半蹲三十秒，半蹲会当启动咱大腿甲脚掌背这个臀部群肌啦哈，再来就是肌肉参与越多，的愈有机会增加葡萄糖的消化。第，拄讲几个去啊？第四个动作，好来，第四个动作啊，哈，坐姿抬膝一分钟，这较适合着老人家，因为老人家你讲叫伊徛久、行久，伊嘛是没办法。你讲十分钟哦，啊，对少年来讲当然是也无啥啦，但是对老人家来讲，无定十分钟对来讲嘛真正嘛是真大负担滴，对不对哈？所以说呢，如果那是老人家吼，你着真正脚头乌无在条行行遐久吼，脚头乌着慢无在条行久，那你着坐嘞，坐嘞，甲咱的这个诶脚头乌也好管管，就是。咱的脚腿啦，哦，交替抬膝啦，交替抬膝，敢听有？嘛是像打红飞轮那样款哈，啊，你得安尼架脚倒脚安尼交替的抬膝，这个动作嘛是会当好咱这个食饭饱，长期都不活动，还是。某某要振动的人来讲是真好，尤其是咱老人家哦，食老有当时一寡慢性病会颠倒吼，所以讲你若个无法度行行的时阵，你嘛袂当讲哦，就找这个借口讲唔运动嘛吼，还是可以用这个动作 吼去替代运动，买当帮助着咱这个餐后的代谢，哦，对咱这个代谢诶这个能力蛮有帮助的着。啊，这四个动作吼，你唔免得一捆拢做到完。专家咧讲，这四个动作你会当选一种啊两种，就是以咱身体上个舒适，而且你会当逐天去甲做，持续为原则的会使的啦，对不对？不过这澎湃活动并未当抵消着大量的甜食，啊是含糖饮料或者是过多的淀粉啊，这什么意思？就是讲你有咧做这运，你有咧做这动作。你嘛唔通，迄个饮料啦、手摇饮啦，啊是搁很细命要安尼啉啦，他也没办法抵消掉啦。啊是拢啊食迄甜的物件啦，饭后甜点啦，迄也是没办法全部给它抵消掉啦。所以温庭会堂除了这动作，你也是爱搭配着啥？搭配着饮食，足够的蔬菜，就是青菜加食瓜，两杯汁，吼，啊，搁再来是规律的运动，这拢爱配合的安尼的对吼，得当稳定的你这饭后血糖的问题啦。好，来用今天表台做分享，谢谢感谢。所收听节目是 B B 切广播网头连线，大家来约会我，谢谢你。

继续入来咱这部现场所进行的是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山，大家来一回，我是阿姑娘哦。一个无心的人，你搁甲扳倒转来要创啥啦？迄一句话我感觉讲了足好嘞。哎，装睡的人永远叫不醒，对吧？装睡的人永远叫不醒。伊若无愿意啊，你讲求，以后日子只有歹过尔啦。只有可是，我感觉讲，即马在咧怨叹啊，那个强求倒转来以后日子。是非常的怨叹，不是怨叹，是非常的怨叹啊！所以那种恋爱这种事情哦，分手是也很痛苦啦。啊，但是你把它当感冒了，它会让你苦一阵子啊，绝对不会让你苦一辈子。这是属实。你可当作感冒啊，感冒的感冒了嘛，是安尼啊，规工就好啊，啊好啊，就免疫力啊，咱得去加一点免疫力啊。就只把它当成是伤风感冒就好了，不要要死要活了。转我的看到一个企业，我就说这个企业一定老板是年轻人。这个企业哈，竟然有分手费呢？啊，得讲公司买失恋，失恋费哦，失恋奖金哦，哈，什么意思啊？啊，得哈，那员工有什么人失恋，看男朋友还是女朋友找？头家去发奖金给你，好奖头家，所以我一直都是我一直讲，这一点少年啊，头家个人没错，规章呵呵，是个年轻的女生，执行长是一个很年轻的女生。他们认为帮助员工走出情伤，可以提升工作效率，这也是一个思维啦。我有看讲，你系统官是不是代志呀？对不对？他们就是觉得说，哦，给你一笔奖金，让你可以去怎样？上不爱钱，拿到钱都嘛就欢喜。那差那公司这头家一个嘞员工，尤其是女孩子，你也当拿到这笔奖金，好去改变一个发型嘞，去做一个面嘞，好去修一个美甲嘞，好好的疼爱自己。真的走出情伤之后，好好的疼爱自己，我觉得这思维太赞了，真的。你自己就是最珍贵的，唔通哈，失恋来脚踏家底，你要不要失恋脚踏家底？其实这几天我也是看到那个三毛哈，看到那个作家三毛是，我的想无，他文章可以写得那么好，为什么他会想不开哈？因为是主三是也哦哈，但是他有一些话我是觉得很不错哦，来，你敢填话没哈？这个已故的三毛，作家三毛，也曾经说哈。一辈诶，一世人，所以咱人爱看开啊，放诶，放诶下啦。伊讲吼，一世人哦，咱拢咧欠啊，啊无就是拢咧叹啊，叹钱、欠钱、欠欠一世人，啊无看你较好个人，真诶啊，一生五年都拍干啦，无一生无拍干咧啦，干嘛活得这么委屈啦？啊，可能唔捌啦，诶，厝内吼大大细细要食，大大细细要食。那我就说呢，苦一阵子不会苦一辈子，别在骗人啦！囡仔拢大汉了，家己在赚钱啊，你嘛是在俭，唔知俭倒一个我嘛看无。你讲细汉囡仔呢，昂昂悠悠吼，阿达嘴开下下要食，咱做老爸老母较俭是无唔对。但是人即马拢大家拢出来赚钱啊呢，强要做老爸甲老母去啊！你咪个星期做阿公阿妈，啊你嘛是要去俭，啊你是俭会多哟。哈，因为我念着哈。人家有需要你敢咧欠，但是你就是欠，你欠惯，你欠底，叫你开六就艰苦诶。人生活着没有什么意思，所以我拢会甲咱只阿爸阿母阿公吼，对家己较好。来到这年纪，你更对家己较好，嘛无偌济时间通互你，通互你咧想这代志啊啦。我说最真格的就是安尼，这个时阵你阁想袂开，唔对家己较好，本来无偌济时间，通互你去开迄个五只工课啊，现准时就紧开工啊，对。我只要那不是讲无论无所谓白开，我要吃，我要穿，我要用的，合情合理，给开落去，真的要画下去。所以吼，这个作家三毛一讲，一世人拢在欠，拢在叹，无论有外哭，外哭，他们讲哭就是安那，你这样个哭头的呢，类似就是讲就哭的对了哈。你还是觉得钱没存够啊，不是吗？你嘛干嘛钱欠不够啊？啊！一世人拢咧紧，拢咧尿，拢咧惊。啊，无论你偌细去，哼！啊，感官也得罪不少人呐、啊，对不对？
也是会得罪人啊，不是吗？哎，讲这毛样的店哈，你也是在得罪人啊。你这生意，敢讲你都唔捌得罪过人？有啊，嘛是，人嘛是咧讲，人嘛是咧讲安怎？对嘞，对嘞，是不是啊？何必啊？哦，所以讲来，人哦，做人得开开心心啦、啊。咱若卖做这个伤天害理的代志哈，啊，你想要安怎拢不要紧啦，你高兴就好，真的是这样啊、哦。好，那一辈子啊，读读册吧，赶快。伊讲像伊安尼样，一世人拢读册，一世人拢写作，啊那写那五，那写那五，无论偌聪明，伊讲亏还是没少吃啊。敢讲都无食过亏，是啊。啊，一世人拢咧困，吼，伫咧困醒起来，困醒起来，啊无就是伫咧讲啊，我们要成熟嘛，成长中。伊讲无论多淡定嘛，是有遗憾呐、啊，对不对？所以讲回头，到咱回头看的时阵，我还啊。咱已经，哪讲咱已经哦，有在条我头看过去哈，在这家哈，就是表示你用年纪啊。年轻的人没有路可以回头啦，因为前面都是路啊。啊，咱已经行一段路足远诶，咱唔叫回首来拾路诶机会，对不对？是啊，所以你回头咧看过去，有一段过去，我咧看，哎、啊，表示你有回来啦，真的是这样子哈。所以讲哦，回头看呢、啊，除了苍老的容颜、渐长的年龄、满腹的心酸，有啥物是真正属于家己诶？有啥物真正属于家己诶？所以想开，啥物才是生活？只有家己欢喜。嘿的是生活，好，他也购买工，只有自己高兴，那才是生活。欸啊、所以张爱玲嘛，讲过一句话啊，哈，张爱玲讲，生活的参照一杯茶，伊袂苦一世，就是咱讲的讲迄种，迄个茶，茶心茶的对啦，哈。伊讲生活的参照一杯茶啦，袂苦一世人啊，但总会苦一阵嘛，不会苦一辈子，但。也会苦一阵子啊，所以你这阵子就熬过就好，哈，好不好？所以每一个优秀的人，讲拢有一段诶，无法度让他发光的一个日子，哈。但是一段时间，那是付出真多啊，又还个得袂到回报的日子，卖失志，迄叫做定根，这叫扎根。曾经有人讲啊，人生上水的风景啊，就是咱内心淡定跟从容。所以咱曾经即、這个希望讲啊，咱做啥啊，外界甲咱认可，会甲咱认同。但是到最后才知影，世界是家己的，跟他人拢总无关系。这也是我自己的感觉啦。以前我也是很在意别人对我的看法啦。真的，你讲啊，我那敢那无咧插人安怎都安怎，哦，我唔信任。曾经的我也是很在乎别人对我的看法，我也做任何事情 都想得到别人的认可，甚至是我上司丁西的认可。但我后来知道，我认可对象是不对的，我认可的对象搞错了，我认可的对象是听众，只要听众来认可我，支持阿君，愿意继续栽培阿君，这个舞台永远是我的，我真正是安尼想过，所以我就整个豁然开朗了，我整个豁然开朗了，对，就是安尼。所以讲，这句话真正真好啊！曾经也是期盼外界的认可啊，但是最后才知道，世界是自己的，跟他人完全没有关系。所以你啊，现在还在活在乎别人的眼光活着的你。你感觉你有较欢喜吗？无，较痛苦对。我希望这篇文章对你有帮助，好不好哈？

0: 哎，谢谢，好来，啊，阮要来甲伊进广告啊啦。啊，阮的烟尘灌肠有欧意思无咧？啊，哦，阿娘喂，恁家的灌肠不一样呢，给讲诶。阮家的灌肠就是三分肥七分正，一般伫外口灌的灌肠是六四。四分肥六分正，我是三分肥七分正，所以吃我的烟尘袂油炸炸的，袂油炸炸的。烟尘其实袂当用气炸锅啦，但是你逼出来油你就知影。所以这唔得养生，啊！你讲正，我个唔是一般正吧，我是用后腿吧，后腿吧，伊就较有弹性，比较嫩，而且比较有弹性。所以你吃我的烟尘，伊就是软 Q 的口感。一般伫恁遮拢较甜，阮遮着软 Q 的口感，所以我才甲伊讲，台北有一个朋友，一困食着阮兜烟尘，一困着一百斤，哈、啊，上完工啊，伊食开伫点头啊，这个香肠真的口感非常的好，所以不一样的呀，当然是无同啊，但是我虽然无可能无同，但是我的介绍无比人较贵呢。没有人讲不讲的呢，阿哥有人讲价小哈，伊的价钱是实惠的呢，经济实惠的呢，所以也要价位，也要定位来价位啦，来价位哈，你只要获得买到的物超所值的物件啦哈，来
1: 点迄香肠啊，啊食啦好食，很好吃，
0: 很好吃，
1: 嘿，真的好吃，
0: 真正呢迷迷食到是安尼吼，真正剥出来就是安尼，对对，一种感觉
1: 吼。普通的香肠就是不一样，
0: 不一样对不对？對真正，啊，我跟你讲足顶真呢，伊个肉阁是用后腿肉来做的呢，
1: 对对，
0: 恁那只口感真正是无同的呢，所以这阿姐吼，哎、完了我还吹鸡嘞，食这一只来讲。我觉得真的不一样的咧，你得歪嘴哥，你才能够吃出什么叫不一样哈。啊，这讲个比这烟尘饭啦，阿孙讲吃两碗，讲好吃啦，好吃啦。所以恁阿孙那是吼，我啦讲叫吃饭个朋友敏感的吼，那个无开胃。好，你得阿妈甲煮烟尘饭我吃，阿娘吃两碗，我恁孙哥那么吃吃济咧，我今日看去加吃一碗，蛮欢喜个。啊，都甲你讲这个公公公嘛吼，这工作个暗暝梦做嘛，这个这个唔干，孙唔只烦恼吼，啊只看孙孙家只就往冲迄落行的呢。
1: 你的烟尘真正好食多啦，只我往来煮饭，阮孙阿变两碗饭，一个用七条来做来煮饭吼，食得吼，安尼骨溜啊骨溜，阮孙阿讲阿妈这个饭好吃。
0: 我今日去换口味咧，甲面烟尘饭讲阿妈这个饭好吃哈。啊，你唔必量炒嘛是会使。啊，你啊行行个搞吐司，像咱下仔有当时啊出门吼，咱的烟尘吼啊个行行的吼啊个搞一个吐司，好啊啉一杯咱的即个金石力，即个金石健康一百，好。啊鸟喂，哇、你就足好个呀，无咧对不对？好啦，来赶紧嘞。我的烟尘阁是养生成分的，你外面你阁是阁食袂着这种养生哦。虽然讲是食，但是我咱也是阁甲养生加在里面哦。好，我有红菊成分，好，红菊是很养生的一种东西。所以来白白的食哈，食老的老叶红枣烟尘，顶港有名声，会讲做出名哈。三分肥，七分正，老的老叶红枣烟尘，来一斤是400块，咱买五斤。五斤清六啊，嘛四斤呐、啊，咱买四斤，一斤400嘛，好，咱买四斤，四斤清六嘞呢，清六吼，好，来特别优待1500块，1500块阿姨，搁再给你带运费，好，来老板顶岗的敬业手话声啊，阿公阿我那是头水较少吼，啊我得顶贵顶两斤呐，啊我搁来顶两啊迄、那个迄、那个往来所敢会使，我来安尼个夹敢会使。会使啊，算袂使。为滴，你若这两下要斗做伙干吼，你若定干满有1800块，1800块。我去送你红折底卡啦，哦，安尼好好哦。当然呢，没有你有价格减无了哈。赶紧嘞，中秋月圆人团圆哦。咱若是要来定干着这个红折烟尘，哦，也是往来收，也是咱的脆食物啊。 哦，来，拢对阿君家来哈，哎、欸，让你吼、哦、有些物超所值的感觉的对啊哈，来，阿品质拢改过加做好势，绝对改控高品质，这点你们怀疑哈、哦，来，一、那个控嘛控控二七九二七九，哎，老要赶紧定岗主本的赶紧来，哎，电话加卡，阿君的电话也足好记的哈，二七九卡两边哈，控八控控二七九二七九，阿君的活动吼、哦，这个安全的活动啦吼，咱起码目前公司发来的公告的、就是。这个十六号呢，哎，十六号哈，不是到中秋节咯，十六号哦，所以那我要爱的人紧，也手画声，你也讲无要随手嘛，无要紧，你先来再搞我贺威，我得先跟你聊哈，喂，你好，我过来坐，你好，你要爱啥？嘿，是要爱啥？
2: 我要两斤烟钱。
0: 好，来等我哈，来这可能要夹袂来，一算个夹袂哈，来看吧，看看二七九二七九零八零零二七九二七九，赶紧的哦，抢购抢购啦，赶紧抢啦，哦，这若无抢哦，卡就无咩，那得等伊啊，说说你要买无啊啦，喂，你好，我过来坐，你好，来那边，烟钱好，来来，你算哈。哎、欸，阮到烟城真正是好食，啊，所以迄、那、落、個、我拜六顶日拜六我收到啊吼，啊，我都用暗得个用了一用了一个，甲迄落煎得掉吼。啊，哪位？我那些底下门姐就讲，就是这个瓜，你看，迄只歪嘴鸡呢，伊就怎讲，这得掉啊，这得真正是了得老个红着烟城的口感。你啊买别行来滥竽充数，真正谁嫁出来呢？较搞我无人的真正。喂，你好，来台南吼，来台南吼。
3: 恁遐敢是咪咪啊笑？
0: 对啊对啊，咪咪啊笑，来来三双，我接三双哈。喂，你好，我过来坐，你好。
3: 来，
0: 来呗，爱啥？
3: 阮恩强
0: 的。来来。四双接呗。你若恩强要两斤，你爱倒其他，吼倒千五特别运费。啊，你啊讲，你若千五，我得倒千八啊，因为我倒千八，佮有红折叠卡，啊你啊你想得着啊，所以你呐。恩情到其他，包括去吃饼，包括往来说也好，你就到1800块，我去送你红折叠卡啦，安尼清楚啊吼。来，空吧空空二七九二七九，系阿君的电话最好记哦，二七九个卡两边，空吧空空二七九二七九，以上广告。哎呀，二七九个卡两边啦，空吧空空二七九二七九，喂，你好，我阿君你好，嘿，

0: 钱就一改，就一改剪，我剪烟钱，我怎么都到吃两条烟钱来呢？哈，吃两条烟钱。哎、欸，啊，主要我要吃一条呢，各个冰箱嘛是去吃两条，系啊，啊，就去睡午觉啊。哦，这都好吃咯，来啦，赶紧，你看我要吃的，我拢肯，我要吃的，哈，来，看嘛，看看，二七九，二七九，老要给咱订烟钱的，赶紧电话加卡哈，好来，我搁进一个广告的啦哈。
1: 烟钱啦哈，我从中午搞完孙啊，唔内行啦，嗯，我爱去上班，所以我较早困，我讲这红烟钱加烟钱无同哦，啊，你那好事哦，含含啊，搞老肥条啊，给我吃，啊，结果。
0: 对啦，阮都红曲的，啊，阮三分肥七分正，所以这种的黄金比例来吹也是足好食，免讲就是干那烘啦吼，也是讲干那烤啦，是讲烘啦，迄干那用吹就好食个，真正用吹的安尼爆浆的就对了啦。那阮到盐城用吹安怎？
2: 就香的，就好食。
0: 对啊，
2: 然后吹起来又水水水啊！哦，
0: 对啊，
2: 刚赞了，我嘛第一届我来买这个盐城，我拢感觉足袂歹。
0: 啊，这第一排搞袂呢，就来娱乐啊！什么食信用的？我盐城卖足侪档啊，二十几档的历史啊嘞，咁唔赶紧，十年档嘞，好来，咱啊盐城推出足侪咱乡亲的，比如就是要这个味道，我来看嘛，看看二七九二七九，
3: 真的跟外面比起来差很多。
0: 好好好，差很多是安怎差、啊？
3: 因为外面吼、哦，有的吃起来肉质哈、哦、涩涩的，然后那个味道哈、哦，不是像你们红橘的这个好吃。
0: 你得先吃的出来了哈。
3: 对呀、啊、，Q 弹。
0: 你听无？先吃的，迄先都夹出来，因为哈、哦，阮急速冷冻诶，啊，所以讲烟尘是真正糟青诶。哦，啊，阮的烟尘伫个罐的当中，你爱有这种咱国家级的。好，国家级 ISO 认证的工厂，哈，去个做的烟尘，这品质才会当挂保证。所以讲，你看人迄、那个工厂，伫这猪肉咧灌肠的当中，伊室温哦，室温一定爱伫25度以下哦。好，安尼伫个过程咧灌的肉才袂去变质去哦，哦，才袂变质。所以你若想啦，吼，咱一般啦，卖讲咱讲地点唔好啦，你地点放的肉放伫遐啦，因为一段时间，你甲看伊表皮。小个干干的，真的，那口感一定是跑掉的啊！嘿呀，个讲对不对哈？呵，来，所以一条龄哎，整个 SOP 都是符合国家安全认证标准的香肠哈。来，空吧空空，二七九二七九零八零零二七九二七九，来四斤1500块呢，哟，所以恁赚100嘞哈。哎，阿拉公，我要迪卡，阿你个订5斤，我送你迪卡。五斤多2000，50/20、哦、我去送你红泽迪卡，要爱迪卡，你就是订5斤。阿姨讲咱只阿姐，就是要食迪卡，所以订5斤。你讲我就加一斤啊，安全我嘛是有咧食，我就爱食迪卡。阿毛人穿一些拢迪卡，好来，伊个老要订讲的，赶紧电话甲卡哈，看嘛看看27990800279279，阿咪啦。中秋节进前，恁紧好好的啦，唔通啊拖遐拖啦，拖到人咧发租数啊啦，要结束啊，你才来卡，在咧含慢卡，你在等人买工，人咧发租数啊，人咧压缩许啊，大家咧抢啊，你卡要卡，啊卡袂，就把去拖拖，咱含慢卡，咱得进个卡，进咧卡，要佫接袂起来，你个时间大家拢抢咧卡的时阵，你得卡到真辛苦啦哈，来看吧，看看二七九二七九以上广告。

啊，来，首先听这部是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大家来一回，我是阿君的哦。江江那一首歌叫做啥？好朋友，没拍听了哈，是伊的陈百潭加叶诺凡唱，我觉得还不错听。好朋友哈，来，我跟你讲，搁较安怎的好朋友？在交配过程当中，人讲凡事啊，做啥物代志都要个度啦，度啊，就参照一支尺，吼，拢爱知影讲，咱做代志无论个关系外好，拢在爱知影迄吞体，拢爱知影迄吞体。所以来，我今天讲两个好朋友，文林跟瑞凡啊、哦，文林，这个瑞凡哈、哦。买一个新的组合柜，大约是差不多一米的高度啦，所以讲爱用一个布来盖咧就对，安尼较袂讲吼遐个物件诶积那个灰尘啦。啊，即马即个阿水啊吼，伊就怎讲？嗯，即、這个文玲家敢若有一只缝纫机啊，咱讲裁缝车啦。啊，而且吼，即、這个文玲哥是手作高手，就是讲拢。很多东西都是自己亲手做的、哦、他是手作高手，所以说这个阿水就赖给文林，他说他买一只什么组合柜，需要一个、一个玻璃、哦、一个脚踏玻璃砍这样、哦、啊你刚才会晓扯衫，你要扯这个做缝纫，这样你给我扯一块过来好不好，就让我把这个寸尺啦、啊、宽多少高多少、啊、就让我赖给这个文林、啊、意思叫文林有把做就对了、啊、有闲才把做，因为阿姐阿水讲啊，我知道你工作很忙啊，不过你有空再做就可以了。讲有闲才做的呵，所以今天阿水的等什么一两个月，嗯啊，看拢无听到文玲讲做好有诶无诶，阿水搁传来个暗示的对啦。啊，今嘛文玲嘛就讲，哎呦，阿弟吼，敢若有一段时间啊，一两个月啊，想想啊那歹势啊，所以啊特别吼，特别让一个空旁空档。哦，咱一个空棚啦吼，去甲车一块布安尼对啦。好，啊，因为讲大家拢真熟，所以车好了后，文林摕去互伊。哎，我偌济钱啊？文林讲唔免啦，三百唔止呢。反正伊就是讲啊，多厝诶多黑色诶布啊，甲车咧安尼吼。哎、欸，大家交情，甲讲交情若好，卖提银行卖提起啊吼，讲真伤感情。啊，是不是会晓做就是啊？除了多少这个黑色的布啊，我给车车送给你就好啊，卖公斤哈，反正我不是特别花钱去买的哈，不是，他就是这样想，我宁得这样想。所以你敢知客，无想着讲客去哦，阿水烟刀，迄个阴暗，迄个阿水烟竟然搁赖给文林，安怎呢？伊在屋里面创啥？唔是甲感谢，是你有闲，敢会当去甲我订车一台啊？因为我唔是讲做爱乌色的，我老母嘛是讲乌色无好看，啊，而且乌色的布伤过薄，敢买蛋糕，车较高一出来布，诶，这个布，哦，你敢唔知呀？这个文玲看到已经足生气啊，好、哦，看到这信息当然生气啊，因为生气嘛，唔是讲头第一摆先，那是这个阿水啊，已经过了摆，真的不是第一次，伊讲像顶届帮伊老母解一条。滚呐！哦，改的群场，改条滚呐！改了后，赶快伊嘛是无改收钱啊！你修改嘛有修改费对不对？嘛一工钱，阿无甲算钱，无感谢就算啦，佮一直甲嫌讲改遮唔好，改遮唔对，阿无好看话。所以讲伊这回吼，我咧好心，我嘛足无用，我男朋友吃这块戏，你去干嘛嫌淡嫌西嫌收报无够高，嫌乌的无好看，无你是要什么色的？所以讲，伊只这回就真足生气，怎啊个回来？恁母阿囝今麦是安怎？无感谢就算啦，免费的你去嫌哈？啊，恁得爱什么宝宝？你同时你得甲讲，你爱什么宝宝？你得家己来，你得迄个家己去传。好，你爱什么色的？你家己去买。好啊，买来，我再帮你车嘛，无要紧。啊，看你买，你得爱什么布，什么色的。好啊，外高，你得去买嘞，你起来给我。啊，春节给我，我给你车。你唔是，
但一句话吩咐袂上，我总欠你的，拢爱甲你做得到啊吼。啊，所以讲，你若阁嫌我车也唔好，无你就家己去车。因为恁母啊，干啦，我印象恁母啊嘛是要做裁缝，你嫌紧你嘛母啊甲你车，哈。啊，所以迄落，无你若嫌我车唔好，你就直接开钱去菜市啊，请阿三甲你做，甲你车嘛可以，对不对？又要马儿好，你又要马儿不吃草。欸，我觉得这个朋友这样子真的是有点过分哈。哎呀，哦，愈想愈气啊，无灵啊，愈想愈强。我已经足无用的啊呢，我是特别吼，搁浪旁出来甲你掐这块。你无感谢就算了，你搁嫌东嫌西，我无欠你啊啦。每次都这样，事不过三啦。以后搁有这种代志，唔免搁赖我。哎呦，哎，啊，这意思唔得两个派啊呢。当年是派啊，你讲讲多年的好友，哼，啊又怎样？我讲就是因为想好，那我拄则咧讲的，就是安尼啦吼。互你搁较安怎好？人是互相的，啊，互你搁较安怎好？你特别当想可惜，老爸老母同款，兄弟姊妹同款，朋友同款，同事同款，物质同款，拢同款。人吼爱有一个距离，你知影无？你若无距离，就靠熟去啊。这个若交情较无遐深的，当然距离就较远，对不对？啊，交情若较深的，距离就较近，就是久较外来尔，较近，但是完全无迄足足的距离哦。咱人一定要有淡薄仔的距离，要不然你再往前一步，就是到踩到人家的地雷啦。这就是人讲去打到人的地雷，你搁伤过近，就容易打到人的地雷。哦，所以讲安怎搁较安怎亲密，就是爱有一个距离，袂当无距离，打到个地雷，啊，就引起的纠纷。啊，像这好朋友，伤可惜，对无距离，咱都去可惜啊吼，伤过可惜，你看，特别想讲啊，你甲我做，我得咱好朋友对不对？讲一个，你甲我做得好啊嘛，哦，啊，不过你又想讲讲一个得好，你敢有想着讲，安尼又搁伤可惜，是安那人就一定爱好朋友，就爱甲你扯。好啊，准则咱要甲你斗三工，你至少，哎呦，谢谢啦，歹势，啊无要讲说一个多谢，改天请你吃个饭，对不对？我来讲拄只吼，开钱就是安尼啦，人家帮了你，你怎么回？你就是不是一句感谢？有时候你要表达更有诚意的时候，我请你吃个饭，我就是带你来食顿啊，好料的。请你吃顿好料的，无得请你啉一下咖啡的，啊嘛好呢，对不对？请一顿饭比较多哈，钱比较多，啊，请一杯咖啡总可以吧？对不对？请一杯咖啡，你嘛袂出钱，嗯，啊，无你一句多谢嘛，哦，啊，无请一杯咖啡，啊，哪个开始？哎，请你吃顿啊饭，这都是种回馈嘛，唔那 Q 到要死啊，那这只怕你才死的干，对不对？做人妹妹格格哦，台讲做人真正是啊有妹妹格格的，妹格唔免话格足笑，但是袂当讲完全拢妹格啦，啊你直直有受的，所以我要甲你讲，你们看我阿君呢，我是初中带有的个性呢，真的呢，人情世事这方面我是会做的呢，吓，唔当拢唔捌做啦，安尼唔对啦，哎、欸，好来谢谢，感谢来所收听节目是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大家来一回我阿君呢。

0: 老的老鸡昂泽恩城，嗯，太犯规了。
1: 特选猪后腿肉，三分肥七分加，黄金比例。
0: 犯规。
1: 肉质 Q 弹有劲，鲜嫩多汁。
0: 犯规。
1: 咸甜酸脆的锅渣味，搁前后恰恰恰。
0: 太犯规了，这样我要怎么减肥啦？红来酥、葡萄糖啊、金桔啊、老的老鸡脆咸面啊，豆麻青贝壳，都送你 Q 弹的低卡一包哦。哇哦！
1: 欢乐中秋烤肉节，减肥的事明天再说吧。
0: 工匠娘子，你要别卡来订，
1: 都、就是你犯规喽。
0: 空八空空空六八七七七
1: 零八零零零六八七七七。
2: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1: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2: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3: 不要小看胆固醇和三酸甘油脂，台湾每年约有30000人中风，都跟它有关。快上陪你购物网选购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抗三高，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4: 大家好，我是和美鼎鼎长林基林。和美公所要来举办115年合家团圆美好月光中秋联欢晚会，要伫咱9月18日拜五暗时6点，伫咱和美鼎和丹国小来举办。现场有陈思伟、唐丽等歌唱，也有咱机车、电视、冰箱丰富的奖品，要来陪你同齐过中秋，预祝大家中秋佳节快乐。
5: 以上广告由和美鼎公所提供。
6: 好好吃哦，我还要
7: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8: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门，或拨0800226633。
9: 来跟大家报告咱南投县的经销药房。南投市公安药房在民族路大同街路角，福伦药房在南洋路胜利比的车对面，草屯福安药房碧山路综合菜市口，万寿堂药房在中山街小北百货对面，顺安药房中正路大观市店口，福伦药房中山街彰化客运后壁面，玻璃一行药房南平街玻璃浪会对面，水利林林药房中正路173号，德山鸿明堂药房环街市场口三角汤。
7: 不要浪费，凡事适度，低碳生活，让我们生活得更美。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哎，谢谢，感谢好听日本歌曲，尤其闽南语，感谢咱乡亲的收听。继续由这部现场所进行的是 BBS 广播网头连线，大家来约会我，谢谢你哦。

啊，来啊，阮要来讲到欠车主，你看，这种人吼，真正会当讲，我讲这种人吼，就是有他的原则。啊，讲起来，这个原则嘛是善良的一面啦，吼，善良的一面。啊，咱得爱看这种好恶。我来讲，因我过来讲，因不要因恶小而为之，因善小而不为之。等于讲啊，这可能真的是唔对的代志，但是伊无问题无介大嘛，吼啊，无要紧啦，吼啊，这个啊，这小一落善事，做这好事，嘛无嘛是小事尔，啊，无说大不了，咱唔免得去甲做，非得。咱嘛袂记得咱啦，咱做这种好代志嘛无人会去在乎我们，也是会记得咱的滴。做好事吼，只要凭你的心得好，唔人拢说啊，我做什么善事吼，得人会感激我，也是讲吼，人得会记得我，不要抱这种心态。哪里做好事是无意义的，好不好？哈，好。啊，我今嘛要讲吼，老人家欠人一分钱，也藏在心肝来藏一世人。哦，我们今天要讲一个73岁哈，73岁的妇女人，为着要补一撮白给你纳的客厅车钱，真正藏在心肝来这件代志，记在心肝记一个月啦。真正好个在，那不是警察个倒吹哈，我看伊只歹食歹困啦。哦，这种代志发生在咱的生活周遭日常，其实良心讲无算什么大代志啦，只是甲人的善良照甲清清楚楚啦。好、哦、像这种的人，这种人，你得值得深交啦。啊，那迄个专门要嫁人、要骗人、小屁眼的吼，迄种你千万唔通参加做伙啦。迄种歹习惯，我来画着呢，我那是 A 呢。好，所以我咧讲吼。袂记你拿钱，但是伊无袂记你，所以意思，即、這个生了73岁，伊阿妈吼，伊着一个月前无说伊去跋倒嘛，啊手部骨折，痛到要死去，所以医生伊着叫救护车去到病院，啊因为病院候诊室，迄人真正有够侪，所以伊总啊看着遐侪人。本段排队啊啦吼，所以就怎啊？搁叫客运车去另外一间病院。啊，因为你要到目的地的时阵吼，哇，落大雨，路人塞车，哇，这要塞到当时呀，车拢袂顶袂当啊嘞。所以说，伊就怎啊？袂简单啊！车门开的，伊怎啊家己干脆提前下车。用行的，伊想讲，我伫遮等的时间，我若落车用行去到病院，我人到病院也是，这只车反射还伫遮读的，伊是安尼想啦。所以唔只想吼，烦恼讲唔在耽误着治疗的这個时间袂，伊就总家己用行去病院。啊，人啦，伫个身体无爽快的时阵吼，咱读起来吼，只剩一件事，什么事？赶紧看医生。所以伊就赶紧要去看医生，落车煞袂记纳钱啦，袂记付钱就对啦。好，等甲伊手处理好势了后，去想着这件代志啊，惨啊！我今日共坐客运车，无共纳钱呢，晓？所以，这就是人吼善良的所在。话讲也无贵呀，啊客运车司机也无甲我，也无甲我通知吧，也无安怎样啊？算了啦，吼，嘿呀、啊。有的人可能会觉得这个没什么大不了，就算了。但是吼、哦，这个阿妈藏在心肝来，藏有够久的久啦。哦，伊讲那个司机可能也不知道他为什么，咱就想讲，阿卡，这个阿桑吼落车，司机也无甲话，就讲，你车钱无付呢，阿无呢，就将我放伊人离开呢。是啊，啊所以，就有人会想讲，啊反正只是一撮车主尔嘛。司机找无到人嘛，可能就是偏啊懵的，就算了，对不对？哈，可是阿妈嘛无安尼想呢，伊就等甲伊的这伤势较好一撮啦，哈，伊就等去现场，伊想要看会当去撞到迄个司机，甲钱补上安尼就对啦。所以这可能看到是不是很有感？也就是说怎样？也就是说，犯错啦，咱做唔对代志，犯错不一定是故意。但愿不愿意回头处理，
这是会当看一个人的为人呐，哈。所以，路尾像这阿妈找无人的时阵，伊都爱找警察代理呐，叫警察代理甲斗三工啦，哈。所以，这个勤工派出所的这个警员呢，王伯峰甲林丽玲接到求救了后，因嘛无感觉讲这是小可代志，因竟然背着这个阿妈，好调阅着这个便衣附近的监视器，再个慢慢比对上下车的时间，比对迄个上下时间，然后接着要确认这个车辆的特征，最后终于查到当日的客停车的车号。所以你也想看嘛，在这个过程当中，要查无遐紧呢，但是两名警员啊吼，安尼愿意。用时间花时间帮阿妈找计程车，这嘛是真感动的哈。所以讲，代志虽然唔是讲偌轰动，但是就真感动。就是眼前这个人真正是放不下心，好，所以讲这两个警察愿意陪这个阿妈，把心给拍开就对了哈。你若无甲斗三工哦，伊心肝头像一块石头咁低咧呢，迄会真正会袂食袂困的，你敢知影吼？所以司机接到电话，落尾手找到这司机嘛，司机接到电话了后，嘛真意外呢，嘛惊一跳呢。一个月前，一车主竟然还阁有人特别找倒转来，就是特别来找就对了吼。所以当当伊知影讲这左人。伊就急离开，是要去病院房看时，这个问讲伊嘛无责怪呢，也没有追问呢。吼，伊理解当时是慌乱啦，哈。所以这个阿桑找到人要甲车主保护伊。你敢知影？问讲嘛唔收啊呢？问讲讲阿妈，你唔免挂心这件代志，你赶紧好起来就对啊啦，哈。还祝阿妈早日康复呢。所以这份挂心最后是解开了嘛，虽然不是用钱啦，但是用一个人的心意换到另外一个人的体谅，这是不是真正足美好的代志啊？对不对？所以将阿桑无甲司机的损失当作理所当然，司机嘛无甲阿桑的疏忽当作是恶意，这就是最舒服的善良啦，对不对哈？有可能就是找人找无人，可能就是去报警啊，甚至你也得反正就是讲要甲各有诶无类似像安尼对不对哈？所以你看都是彼此替对方想了一点啦哈。所以来，伊这个故事就是吼，这嘛是真正的呢，真正发生的代志嘛。咱来当作生活中的故事甲听嘛哈。所以真正放下的是心里那块石头啦。真侪代志当下过去啊，别人可能早都袂记哩啊。但是这个阿桑最后哈没能补上车资，却终于把这个歉意啦嘛送到了。司机无收到钱，嘛是收到一份一个月拢无被放袂记哩的尊重啦。所以有当时咱人甲人之间上个珍贵的将来，唔是谁欠谁较济，啊是谁就是谁欠谁较济，啊是较少哦，不是钱谁欠谁多少的这个问题的对了哈。是我无因为你的体谅，就假做家己无唔对，好啊你嘛无因为我犯错，就把我当作是歹人，类似像安尼的对了。所以说人跟人最珍贵的真的不是谁欠谁的问题啦。真的说是互相的体谅啦。麦嘎一寡就是说一寡代志发生，就算说发生的当下是错的，你慢慢给他当作歹人啦。比如说这个阿桑伊无立车主，阮讲嘛听啊讲爱坐霸王车。对不对？爱是歹人，就去告官，就去报警，对不对？他也没有，就算了。这阿桑真正不是超过伊，伊真正是手痛，就去要病院中放袂记哩。事后人伊为着这个代志嘛，放喺心肝内，硬啊找就是找到这个问题，伊就是要甲钱客户伊就对啦，冇再坚持啊！我相信我都放袂记哩啦。对不对哈？哎呀，这个是人跟人之间非常珍贵的一份那个，人讲情感也好啦，啊，就是讲人跟人之间的一个互相尊重啦哈，互相尊重跟体谅，这个很珍贵呢，真的。就我想到前几天我无报捷，讲伫个超商，卖，伫个大卖场，去全联，
啊，出来看到一支雨伞，哦，看到一支雨伞，啊，小西小西，这敢那我碰伊一支，伊怎个拎转去？伊怎个客转去？哎，对，啊，即摆来，伊就原来迄个主人出来看到一支雨伞无去，气喘喘的，怎个报警？啊，甚至要甲阿桑阿哥。你就会感觉讲，一支雨伞小看代志吼，哎呀，安尼乌龙甲遮大条，对不对？是啊，啊，咱个雨伞条不是嘛，放喺外面，恁嘛有嘛吼？就是讲啊，去操场也好，还是讲来食饭啊，放伫外面，拄落大雨时，咱放伫山脚，啊，出来我雨伞无去啊，一般滴啦，咱讲啊，无伊就无去啊，算啦吼，搁顶买尔尔嘛，一支雨伞尔，对不对？没想到有人小屁眼嘛，有人就在意讲我一支雨伞无去，我就袂爽。我就要找到凶手，安尼就对了。啊，你也是讲啊，我就送伊就好啊，吼啊，就这样也没事了。你看，就把这个事情就搞得很复杂了哈。所以我跟你讲哦，人跟人之间就足歹讲的，你啊嘞吼。好啦，看来永清那部台词分享，谢谢感谢来收收听，叫我是咪咪姐公布馒头连刷，大家来一回我下过呢。来哦，南里本是飘飘的心情，这是单一龙所演唱歌曲来，带到就收听到这。

0: 好，来阿君要来甲伊进广告哦。哎呀，食着好食物件会快乐袂？当然嘛，快乐美食可以疗愈呢。吼、哦，是不是有这句话讲美食可以疗愈呢？表示讲咱若食着好食物件，心情真好啦，吼、哦。哎，啊，像烟尘，小小一根香肠，会当互咱食到安尼脆切白切，嘛无简单。三分肥七分精啦，吼、哦，来阿公要进广告哈。三分肥七分精，老的老鸡啊，红泽烟尘。就是不一样，你看，咱一个阿婆讲，我老说我爱食恁的烟尘呢，一摆食五条呢。
1: 我家里面烟尘啊，蛋拢一下蛋，专门阮某装一包来煮，阿阮囝一家就杀五条鱼啊。
0: 真正有好食哦，
1: 那条真袂歹，
0: 真正有弹性的吼。
1: 对啊，
0: 真正阿的 Q 弹不油腻啦。
2: 阿点个烟尘好食，
0: 安怎好食？
2: 哎，食点吼，虽然有油的，但是食得袂感觉是食到油的，啊，食得足顺口。
0: 叫做三分肥七分精，对啦，就是该油的油啦。不加油，唔能伤油啦。哦，所以你那是肥的较侪精哦，一食滴油足足，我要去减无肥死。哎，真正会去安尼，食油足足，我会去减无肥嘞哦。啊，你拢精嘛，无好食些吧。所以黄金比例就是要三分肥七分精，正版的，正版的哈、哦。所以烘了是烘了的时阵，咱的烟尘是油亮油亮。所以你免讲啊，一烘落去就去拖啊，拖拖拖拖拖啊，拖拖拖拖拖啊，擦啊擦啊擦啊擦啥话？啊油才会洗落来，你去擦一百空，你烘我的烟尘油嘛袂洗洗倒啦。你要讲讲，唔免啊擦啦，嘿啦，你带那个烘得好啊，伊就油油亮亮啊，那唔是无你个可以吹烟尘呐，无这三分不七分正，你吹起来袂价值。所以吹你用来吹我的烟尘，你也要食卡。减油的啦，哈，就是讲你比较清淡的，你甲吹啦。哎，我咧吹起来烟尘，赶快是加了爆浆的，讲有酒气的对啦。啊，无你的吼，那较派去到鼻头较无开的，我教你啦。你的用来解鼻崩啦，就是甲吹崩。你的烟尘总啊加蜜洗洗的无哈，啊，规口水你尿好，烟尘甲落落就好，啊，用来吹。哦，伊迄个食鼻鼻崩是有够香，通常我就是安尼鼻鼻皮了后，啊，插一个青菜。啊，整一个荷包蛋，安尼，迄碗暗沾小魂饭，都你食噶，真正脆切白切啊！嘿，讲好食噶冰粿，安尼就对啊，真正好食噶冰粿，安尼就好啊。哦，所以讲无肉同款，那是香公公的公公香。所以你要烘也好，平常时要做面皮也好，要甲搣一个烟尘饭，也是要来甲炒一个烟尘饭，通通可以啦。所以等趁咱即个中秋节多咧优惠时，来买阮兜烟尘上诶好。咱一包得一斤，一斤呢，咱是400块。你即回来买四斤呐，四斤是毋是清啦？啊，中秋节吼较优惠诶啦。中秋节咱四斤就是1500块，1500块，所以是俗一百，搁再来，甲你吸收运费，好好带带安尼一斤剩3个呢。啦，足俗个啦，外面拢去假，我哪无去啊？对不对？嘿啦，还要我们烟尘好食哈？啊，搁再来口感好无打紧呢？咱的安全卫生，好、哦、是 CAS 优良肉品认证诶，咱得爱甲卫生这关甲恁顾掉诶。所以有咱就当个这个卫生科长吼来敢把关，这里放心食烟尘呐。老的老爷安做烟尘吼，咱四斤1500块，四斤1500块。吸收运费安尼知啦哈，好啦，阿德，咱来买两斤就上200，靠腰，迄只去食面本地就是够足薄哩的，迄上200上足济啊，咁好，嘿呀，恁食小食，恁个加一个便当的呢，加两个便当的啦，对不对？有啦，所以过来，赶紧，咱的乡亲老要赶紧订讲，咱的老爹老家红烧烟尘，恁来较紧的，因为酒会吼，咱活动做无介久啦，咱才做到16号呢，唔是。中秋节的25号，无啦，无做个25，做个16号吼，特别结束啊。所以讲，恁真老要爱咱的烟尘，赶紧的订订嘞，唔当时搞哩搞。我咧画左手的时候，讲春贵州，你又搁底下卡袂入，讲哇订无订无菜，无菜你要等一冬啊啦，安怎吼？好，老的老爷红着烟尘，你讲阿君阿瓜，我要爱两盒迄个什么呀？往来所敢袂使？会使啊，你著加冷冻车去啊，做伙啊， 啊，所以你啊，佮两阿的往来说，互你敬啦。你两阿的往来说，互你敬啦。你着恩情，恩情四斤，四斤，四斤千五块，都袂当优惠互你啊。你四斤变千六，啊，加两阿迄个往来说，都已经有两千啊嘛吼。大概有嘛，安尼我送你迪卡啦，嘿，我送迪卡啦，吼，嘿，迪卡改煮迪卡面线，吼，啊，食好，过一个温嘞，哦，迄种食食长岁寿啊，过一个温嘞，我好嘞，还送迪卡。咱有做者阿爸阿母啊，伊就是要食迪卡，爱就要送迪卡，哦，所以讲素材恁啦，反正恁若是讲单纯要爱恩情，咱就是四斤千五块啦，少你一百啦。啊，你若讲我要订到满千八块，互恁送迪卡也可以啦。你恩情甲往来说会当到做伙。对啦，安尼知影吼，好，还有哪里不知道不清楚了？阿丽讲，阿公阿我迄个通头汤啊嘞，通头汤啊，你得买十桶哦，我会阁送你一桶啦，十一桶两千块啦，啊，金桔也是同款啦，会款个金桔起来啦，即摆来秋天哦，气更啦，无好的人会感染的，食金桔啦，送啥润喉啦，高气更啦吼，啊，金桔咱来买十包，来送一包哩吼，十一包安尼两千块，啊，那是猪肉条加起司卷吼，鸡肉松起司卷吼。这两项会当互你到做伙，订购满十包，我阁送你一包安尼千八呢。吼，啊送你一包，就看你要鸡肉松起司卷啊，是要猪肉条拢可以。吼，反正你得订十包，我阁送你一包。啊两种是四在你拣，安尼千八块呢吼。啊，咱的这个深海鱿鱼条同款，啊一包也是八百，啊只会当甲扣。啊，你若种煮，你要单点的嘛可以啦，你得甲扣扣到千八块。啊，我嘛是送你。红泽迪卡啦，安尼知吼？好，啊，对，佮有听无清楚的，卡来问下，空八空空二七九二七九，要订港的，赶紧延前哦，这种季节限定的哦，所以这回延前粮食足亏的，无迄个做甲十六个啦，无拢做甲中秋节前后啦，对不对？所以来，迄、那个老要订延前的哈，往来所的哈，这拢是伫个中秋节你才看会到哦。平时你啊，食了好才要甲订是没有的哦哈。好啦，要赶紧订港主门的牙签话声，空吧空空，二七九二七九零八零零二七九二七九，好一些延前哈，好食，阁无贵延前哈，品质安全 CS 优良肉品的认证的延前哈。喂，来，你要爱啥哈？
3: 阿君姐啊，
0: 是你好
3: 哦，你好，
0: 嘿，
3: 我甲你，我今天包的，我甲你买二十盒，我咧送，拢送了了啊，讲都好食的。
0: 来来来，你买用来说，嗯，啊，你甲我，甲、啊、我做一个见证的进广告，安怎好食？
3: 都好食，食到用咧食袂，都好食。
0: 啊，你是
3: 哎。
0: 欸
3: 从去你抱着我，叫我去你抱着我，给你买啦，买二十盒啦，
0: 二十盒吼。
3: 叫我去买啦。
0: 啊，你咧做啥物生意？送人客？
3: 我咧卖牛肉面啦。
0: 好好好好。
3: 我做生意，大家拢爱做，啊，不是啊，高枕叫休困啦。
0: 好好，安尼吼。
3: 啊，起码就是讲叫我给你买，然后我一寡朋友拢讲叫我给你买，我去抱着我，给你买二十盒。
0: 哦。
3: 都无够啦。
0: 都无够。好食，甲大家敲完，不够，不够，不够。
3: 我
0: 无讲，
3: 我
0: 讲过
3: 去买四十
0: 盒
3: 啦，我讲好啦，好啦，我即个来甲你买啦。
0: 啊，这也属实有好食啦，吼。
3: 有好食啦。
0: 嘿，你形容一下，迄个口感啦。
3: 口感真正比较口感做好食诶，你食到无好，食到遐人讲要变肥。
0: 诶，伊遐吼，就是有够酸，啊，然后伊个甜够够，对不对？嘿嘿嘿，啊。就酸甜啊，酸甜啊，阿姨个安尼一块一块，啊往内肉啊，甲纤维无一丝一丝拢食会出来，
3: 嘿，拢食会出来，
0: 嘿，你在北个呢？
3: 我嘿啊，
0: 嗯，
3: 讲叫去恁爸爸，我给你买，我讲好啦，我叫人帮你买啦，啊不，我袂来。
0: 你像朋友送我一块啊，是家己的，迄拢我做名，专门咧卖往内酥的，送一块给我吃。
3: 但是我报出我家己，
0: 嘿，啊送一块给我吃，伊会比较偏甜，较无遐酸啊。
3: 哎呀，
0: 嘿，啊，所以我爱食迄落较酸一撮来，啊，甜爱有够，哦，我食得足。
3: 你
0: 到
3: 我买，嗯，迄阮的朋友，就我朋友讲哦，我做去搞买，去搞买啦，我讲好啦，买四十盒都无够，你讲我去买三四十盒才有够啦。
0: 哦，安尼哦，啊，你遐了袂是我的分店啊？你看人哦，去甲你还有。
3: 诶，
0: 哦，
3: 我讲个阿君姐，我讲我阿君姐还是得个，唔免啦，你去也免得，够客气
0: 啦。对你这欢呼，你也是来叫得对啦。哦，谢谢你啊，姐啊，祝你生意兴隆啊，哦，谢谢，哦，谢谢。啊，这着拢会娱乐啊，你像一个 逆上伊本身爱做生理的，啊伊一份来甲我订二十啊，头第一摆，我想讲我这头第一摆来甲我订到二十啊，伊讲啊伊有朋友先送我只，伊就是有朋友送只啊啦，食了好食，总爱来甲我订二十啊，要送客户的啦，是安尼啦吼。来看吧，看看2792 7 9以上广告，谢谢感谢什么呢？按直说，看吧，看看。2792 7 9以上广告，谢谢阿列多。好，来继续咱安排的继续呢，这是吴少邦所演唱的歌曲《时间袂当向天借》。

哎，那个订阅店家顾拍摄哈，有一多一批资料，我得叫我去揢伫手里呢，啊卡，怎啊底下找无啦？哈，目睭也肿啊。好啦，即摆要讲这个故事哈。咱算上即摆听阮节目的即个兄弟姊妹啊，凡是已经够侪拢做阿公阿妈吼，哈，也是咱只阿公阿妈。你讲，阮孙拢足大汉啊啦，但是阮孙拢看我袂亲呐。谁看你袂亲？因为我唔是我变大汉，当然看我袂亲，迄嘛无一定哦。是不是平常时啊，伯伯遮侪孙，你会有这个差别待遇，就是大细汉，有这個大细汉的差别，对啊。迄话拢会刻印伫心肝内呢。所以看你袂亲嘛是拄啊好呢。哎呀，你哦，哎呦，我今摆来讲日本一个啦，哈。这实在是吼，这个故事我听听，我看看，我是感觉真正是，可能这也是咱做阿公阿嬷的日常啦，无定你也是安尼啦吼。其实良心讲吼，阮老爸嘛安尼啦，阮老爸吼，生两个族，阮老爸老母都。就是我跟小妹妹两男嘛，啊，嘛两女嘛，啊，做囡仔拢排伫个头前，哦啊，两男嘛，两女又两男嘛，啊，小弟、短小弟、三小弟拢排伫后边，所以是头先生两个组囝，还佫生两个后生安尼啊。啊，其实小时候的时阵吼，小时候的时阵，阮老爸下做。算讲，若要讲起来吼，算讲，我家己感觉啦，啊，应该，伊落尾手嘛，家己承认啦吼，也就是他比较看好两个弟弟啦，因为阮两个小弟吼，自细汉册拢读了袂歹啊，啊，然后两个查某囝呢，伊嘛是较看好阮妹妹啦，啊，我自细汉吼。就是会怕大汉的呀，我真正哦，三天一小打，五天一大打，样子对嘞。我真正，怕开无啥成人，你敢知？迄真正在动作杂波，唔是怕左肩，迄在用啊左肩啊，扛起点咧怕啊，轻轻啊，怕两下就好，就惊到要死，唔是？吼吼，该动作好生在伫推伫怕迄种的，你敢知呀？迄真正大部是辛苦，拢一零一零。啊，咱时阵哦，拢早行拍摄啊嘛，拢头壳穿长裤一下好。我给同学看到笑啊，是啊，我足奇怪，搁一件代志。伫厝里不被看好吼，但是我伫另外一个世界搁足笑着。安怎讲？我伫学校，我是风云人物。系啊，这是不是足奇怪的一个人生啊？咱也是讲足奇怪的人生，你敢知？我在家是这种的对待，但是我伫学校是所有老师无一个无听我的，大家都娱乐的。啊，搁再来，我伫学校搁是风云人物。啊，毋过等于到厝，我变超熟啦，安尼就对啦，哈。啊，我倒也毋知阮老爸到底是，因为人讲啊，伫囡仔伫学校读册才优秀，可能较看重无呢。阮老爸顶多较看重阮小妹。我话你讲，这就是算命先的一句话害着我的，晓？因为阮老爸迄时阵也袂晓看命，也袂晓算命，伊是落尾就家己学的。啊！第一听到因一个亲戚，我那是去了算命公会理事长了哈。你也讲恁两个组囝了哈。我这个讲我个条故事，我家己冇故事啊。我来当过恁听了哈。恁两个组囝有一个做出色了。这你讲伊无准吗？嘛是真准啊。但是伊都无讲啥物人啊。伊就讲哦，你这两个组囝有一个做出色的啦。啊，我老爸哈，也无讲是啥。但是阮老爸就认为是阮小妹啊，因为安怎讲？因为阮小妹细汉较听话啊，啊我靠伊，我去到算讲啦，算讲，就是大人讲啥，我无一定认为因讲的是对的啦。啊，就是阮爸讲讲平骨身呐，我细汉就平骨身呐。大人咧讲话，有些我应该会挑衅佮兼反驳啦。我无认为因讲的是对的，按就会感觉讲大人讲啥，囡仔就是爱听啥啦。
啊，我无认为是安尼啦，甚至因认为讲，做囡仔踮厝就是爱款内底啦，爱煮饭啦，爱打扫屋诶，无这些都是女孩子该做的事情。不过伫我小小的年纪，我感觉是安那这种代志是爱做囡仔做，查甫囡仔袂使做呢啦。啊，阮小妹就足骨力啦，拢会起起来做啊。啊，我就是袂瘾做，啊袂瘾做，阮小妹做啊。啊，所以我老爸感觉小妹较乖啦，啊较听话啦，这以后应该是较有前途啦。哦，我这种的吼，迄白高白目高头的，吼，那都伊就感觉无路用，你知影无？哦，就是安尼。所以我虽然其实我小时候我的童年并不快乐，但是我又可以快乐我自己是怎样。虽然讲那边用功的这点我不快乐，但是我也当快乐我自己，就是讲我也袂记起，然后跟同学个生个真正足欢喜的。所以我也当过迄个去抓泥鳅啦，吼，去迄个看一寡囡仔哦，乱跳高啦，吼，甚至就是讲迄个去讲头板山啊啦，吼，啊，过来你也讲头板山啊过哦，有啊，我讲头板山啊过嘞，嘿。我的山顶中坐拢种山药，哎呀，头番山药，小时候啦吼，我甲祖先无坐了就加倍。当然是小时候，较个唔知影讲迄是唔对的。啊，当然有读册，愈大较读册，同事感觉讲讲头番山唔对，后来我就没做了啦，嘿啦。啊，这是种经验，啊好奇嘛，啊讲头番刺激你都唔知影。啊，对对对，你讲头番山药这个代志，我小妹绝对唔敢做。伊也无大，你知影无？好啊，所以阮爸拢感觉我背过，你知无？好啊，所以无妨听是拄啊好尔啦。但是恁这两个想想，无妨听嘛是拄啊好尔啦。到后来吼，出社会了后吼，我老爸吼，才愈来愈怀疑，当初伊看好的人，敢那毋是安尼？吼啊，当初伊无看好的人，敢那愈来表现愈来，敢那愈无相像。我拢甲家己讲，等我出社会，恁就知影。今天我全拢甲家己讲诶，因为我还小。等我出社会，恁就知影。哎、欸，你看，小朋友开始想讲你还小，因为我阵就知影讲我小朋友，我无法度反抗。啊，等我出社会，我是够大的时候，恁就知影。今天啊，我都会这样想呢。今天，而且我出社会了，我咧做啥物工课哦？这一道人赶快，我嘛做过做一工课呀。哦，非常侪，拄仔讲即个打赛啦吼，打瓜茶迄，也是白好路白琴迄，我也袂做着，伊如果嘛是做做侪工课，但是我到哪一个工作场所，我这人就是，来互我做代志，我就一直埋头苦干啦，一直总一直累，迄种的个性的对，啊，所以表现都不错嘛，老板也都是对我很好的，主管都对我很好的。反而是我妹妹也出社会了啊，吼，去想做什么工作都风险，安尼就对。我爸爸感觉越来越唔对，越来越唔对，唔过你伤痕伫个心肝内啊，我嘛无感谢伊啊。就算伊后来对我较好，我嘛无感谢伊啊。是啊，真正是安尼啊。唔过到这个啥，佮到我入来比比较笑了啊，哦，到比比较笑了。欸，我感觉伊对我一部分的照顾，我感觉看得出来，他很用心呐、啊。所以我就渐渐袂记哩，伊细汉对我迄种对待啦。啊，反而怎修补别个囝感情吼，等到伊会开始我讲话啦，啊，看我讲口话啦。啊，所以阮培养遐迄段时间培养感情。培养起来的对哈，所以我真嘛是啊，搁做思念阮老爸嘛是这个原因啦吼。啊，毕竟我看阮老爸靠话讲，看阮老母干啦，讲不出一个所以然来。啊，阮老母吼是对我嘛是足疼，阮老母是足疼我。啊，唔过就是足奇怪，我看伊话题对不上。啊，看阮老爸就是真侪话当讲，嘿，莫名其妙哈。啊、我今晚要讲这个故事哦，我想到我小时候好也是这样子被偏心对待了哈，偏心对待。我阿公安尼一只，我咧外公哦，讨海人，啊伊忙一寡钱嘛转来，啊傻的，啊所有的孙拢排队抢领一，拢领一只，啊结果吼、哦，我听到钱嘛人家我嘛去排队啊，结果排，当我排到我的时候，我阿公迄只钱嘛无客户我啦，当我甲跳过人过客户别人啦，你知影无？哎，其实我真正自尊心很受损呢。
我个好强的人吼，我目屎真正准备流了。但是我家己讲练出来，你就无品啦，练出来你就输啊。我小时候就是那种，你看小时候都已经这种表现啦，无怪人讲囡仔还倔强要创啥，真正就是啊。迄位囡仔就好出来，我硬到甲目屎干的，真正回去厝变数关会较好。哎、欸，那个很受损呢、欸，这自尊心有够损呢。为什么大家拢有我无？我是较鼓励完咯，系啊，就是安尼。啊！时阵我这個人，你愈甲我激，我愈唔认输啊！啊，我愈你甲我激，我也袂讲，因为安尼我得自卑啊，我得封闭我家己，我顶多甲家己讲打起来，会家己讲打起来，我要做甲互恁真正袂当，就是今天你看不起我，今天你看不起我啦，以后换我看不起你啦！我愈激我得愈强啊，我得这种个性啊。我袂讲，我你搞安尼，我自卑啊，我拄到人袂得啊，我就可怜，我不会自怨自艾种个性啊，啊，所以就是安尼，所以我讲啊，啊，我甲恨一世人呢，伊甲伊死我嘛不甲好呢，吼、哦，你着怎讲伤我活动啊吼嘿。来，我们今天要整个日本东京有一个八十岁的阿公叫做甲培义郎了哈，65岁退休啊，有4800万的一票，对，集合着咱台票大概是948万啦哈，啊。算讲伊看因某真好过啦，包括有即个退休啊，个年金哦，年金我年金一年当340万入票，差不多咱交完啦，一年有50万左右的收入的呢吼，所以经济是袂歹啦吼。但是伊做唔起一件代志，即、這个报道就是，一龙啊，伊有三个后生，六个孙，两个吼，两个阿老公婆啊，较看好着大孙的后生叫祥泰，因为自细汉成绩介好。考上了明星的私立中学，所以一龙干嘛讲这囡仔上我读册，我所有孙子上熬啊，所以学费啦、补习费啦，哈，拢阿公咧出啦。三年来资助大概300万的一票，大概是新台票59万，啊，所以讲其他的孙呢，其他的孙拢无甲放在眼内啦。哥哥若讲入学红包大概30000日元，5900块，互恁就袂歹啊啦。然后呢，那到这个家族有咧聚餐。遮侪孙哦，那大家做伙咧食饭哦，捡捡做几位食饭，你敢知？伊娱乐游玩也是伊的常态啦，就是伊大孙啦。好、哦，就是安尼。啊，其他的孙呢，那当时也无放在眼内啊，较娱乐的这个孙就对了哈、哦。到伊高中的时阵，这个阿孙吼，佫加嘛真努力啦哈，佫也考到明星高中啦哈、哦。所以一路，这个阿公。都开伫这个囡仔身上的投资差不多98万去啊啦吼。啊，这个囡仔，逐天在读册读十几点钟，我读到真正吼，心跳怕歹去。啊，伊在读，伊在在认真读，但是阿公希望伊会当考到医学院啦。但是吼，天不从人愿呐。拄啊，伫高三的迄秋天吼，这个囡仔吼，因这个状态吼，都健康出问题，无法度继续读册，啊，怎啊放弃考大学嘛？怎啊？因为这无法度去读爱当治疗用啦。即马一龙啊，知影讲哈，啊无蔡工恁爸太开啊济钱。到尾，这个囡仔，这祥泰安怎？我了读完啦，啊，但是伊大汉了后，伊就去一间小公司做行政人员啦，迄个做普通的上班族啦。当然，这个阿公就想讲，啊，这看我期待当中，我希望伊会当做医生，会当做律师。哦，这目标差伤远去啊啦。哦，就是安尼。咱即下再来看另外一个孙哦，就是第二后生的大汉囝，叫做约导，约导，约导。阿公完全拢无资助的情况之下，你敢知影伫学诶，这个学期期间呐，吼，伊开发一个 A P P， 毕业了后，伊入去 I T 公司做工课，结果26岁就出来家己创业做头家啊，成立一个企业资讯系统开发公司，公司第一档营收是2000万的一票，大概即下咱代表是395万。那三档后年收突破了8000万日元，大概是咱新台币1580万。所以个人的年收入是1500万的日元，大概是新台币的396万呐、啊。哦，这一龙啊，听到消息了，第一反应啊，有道，迄、那个看开呆呆的孙哦。啊，其实第一高中毕业了，有道，就无过去找阿公啊啦，无，伊就无去找阿公啊啦。所以讲，一龙啊，伫个谢祥泰放弃考大学了后，伊就感觉我这个孙德已经无效，其他孙也够有啥物路用啊？就对其他的孙拢失去信心，几乎忘了优斗这个人的对啦哈。一直听讲伊事业有成，才享受到优斗是特别的孙。
所以一切变化就伫一龙啊，莫过身了。即马是毋是伫个葬礼结束？哦，一家人嘛是拢爱食饭嘛，哈。即个一龙啊，就对妖道讲：啊，听讲你即马真有成就呢，你真成功呢。个人是我的孙无唔对啦。啊，以后你如果若是创业需要资金吼，你来找阿公，阿公绝对在赞助。你敢知妖道安那个回？妖道甲应讲：较早发生的代志，我没有忘记。啊！你怎讲？这无公平的对待，对囡仔是真凶啊！吼，嘿呀！以前发生的事情我没有忘记。即句话就是讲阿公的差别待遇，好已经真凶啦！哈，所以就主要用即句话，就无搁再交谈啊！伊袂跟他们来讲啊！啊，其实伊个即个伊龙阿公因某在生之前，毛甲讲吼，你唔好安尼，白白拢是孙唔长安尼，迄个大细汉差遐那济。所以有当时啊，因这个某会弥补其他的孙的缺陷，拢会偷偷压钱，也是压岁钱给这个囡仔啦，给这个一龙啊被忽略的孙子啦。所以如今即卖来某往生去，一路要多个囡仔呢，伊才知讲，原来这囡仔有当时啊会来阮家，其实不是来看我这个阿公，是来看阿妈呀。啊，你也知得好，哟。所以这无唔对，伊进辛苦比拢有钱。不愁退休生活，但是伊终于知影讲，家己早就已经失去比金钱更加重要的代志，那就是家人的信任了。所以你看，伯伯遐侪孙，你吼安尼大，滴落差别待遇，你讲讲人拢是偏心的，一定加疼倒一个孙，但是唔通伤明显，咱手落忙伤粗，因为你代你感觉遐是无啥物大不了代志，但是对囡仔来讲真伤哦。希望咱再做阿公阿妈，再做家长，小可注意到这细节嘞，好唔好？好，来时间的关系，今日节目就进行到这，全部由得力的林国晶、得力的雪莉王雪玲、关耀维他跟得力进行八兆元 QMB 活力民宿我的兵手，老大老家和蒋子廖丽罗比联合赞助提供。感谢你的收听，就咱永庆的表达心，体健康万事如意，大赚钱。咱明仔再讲，这时间空中再约会，再见。

0: 星级飨宴养生全鸡系列，四种风味任君挑选，养生补气人参鸡、鹿茸乌骨鸡、汤头鲜甜回甘精华干贝鸡、黑蒜头炖土鸡，每包2200克只要479元，精选全鸡澎湃上桌。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 2481-0939。
1: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2: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3: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2: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3: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2: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4: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1: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4: 购票请洽立慈义博物馆0734875666。
5: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6: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5: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6: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5: 启动体内环保，一包就够，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7: 咱今麦介绍彰化县经销药房，鼻头药房，万世路十二路口，李林德明药房，中山路李林市场边三角窗，客户庆华药房，李客路客户国小对面，应景金浦东药房的应景街102号，河尾春兴药房，爱民路仁爱路菜市啊口，万春药房永靖路80号，秀水泰安药房林义街2号。鹿港永吉药房在大明路市场边，信和药房在陆河路四段派出所的对面。
8: 撒下一粒关心的种子，收获一生的幸福。微微笑广播网 FM105.5 欢喜之声广播电台，用爱让世界更精彩。

0: 海洋书堂由财团法人客家共享传播基金会补助的客家风情化节目。
1: 来，我们就来唱山歌。
0: 来来来，他家来讲客家唱山歌。山歌不唱心不开，太路唔行草上石。非常欢迎大家按时来收听，由我李水燕为大家制作主持的客家风情化节目。各位乡亲，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非常欢迎大家按时来收听，由我水燕在空中为大家所服务的一点钟的客家风情化节目。为了讲我一带领大家来认识水的客种生活咧，咱们成了一个连接哈。好，微微推出大概水的客种发通专案，补助民间团体来办理丰富多元的情绪发通。好，微微作为顾秀飞九年以后宣布水的客种的系列发通正式来启动哈，邀请大家听下来行业客种。啊，将有潜水、供水、高水等等的方式来了解水间的客家文化，一个环境永续的一个故事。顾秀飞主委也表示讲了哈，从客庄的发展历史来看哦，水一直哈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不管喺南部的绿地嘅平原啊，开垦。也是北部的土原台地的一个皮塘，也是土族庙神奇的水尊哈，侬可以看得到客家先民安用下来啊，因应那个环境开垦土地，慢慢的来啊，逐步建立聚落，发展产业。可以讲侬有水，让有聚落跟农业，也让有基本业的客种的一个发展。所以故消费主义也讲到哈，认识水，还呢认识客种的第一步，守护水哈，就会保护那个客种未来的一个行通。加油那个好料哈，好谈好看的方式，本他家愿意来行业客种，亲近水哈，了解水跟客种的关系，有了认识。让可能有进一步的那个辅助那个系统哈，所以通下来维护客种的水环境，来促进地方永续的发展。阿边了讲了，来重新来塑造那个水跟客种生活的一个关联哈。阿边边我哋那个115年初正式来推出水跟客种的发通的专案。整体计划包括有清水的发通，还有水艺文展演，还有水主题影音的故事等等。其中呢，发通部分呢哈，总共补助40个民间团体，地点可以讲遍及台三线、绿地跟台九线等等的客种地区，从九月份开始一直到11年之间哈。全面来展开客庄水文史的一个调研，水生态的导览，人才培力跟各式的那种清水的体验的发通。
2: 来本他家认识讲，其实一条水尊哈河坝是安定一下的，安能爱透过有行通的方式哈来改变伊改善伊哈，啊本也爱环境。做得永续来发展哈，也其实系我们水间合作业开销最主要的目的啦哈，所以爱来改善也系破坏环境，我们最先哈一定爱来先认识伊。
0: 哈，菲菲都看出民间团体哈，将那个客家文化转化为那个丰富多元的天然发通。从行土水尊探索河坝水岸跟皮塘，认识地方产业，都潜水游行哈，文化体验跟环境教育等等，带领大家行业合作，在那个旅游跟生活，嘅时间地段哈，认识客家人 他们涉水之念，还有环境共存的精神，深厚的文化脉络，相关的活动之念，然后也欢迎大家哈，到那个客庄西里巷名站水间客庄的专区哈来查询。另外呢，为了要迎接哈，师傅一年生的新的学生的国勇师闽南介绍，旧年是破天永恩路街的哈，给法术下八公来进行新生机八公法通，加油！今天喷发等等的仪式，吼，视频有了见证，传统客家文化也开口练习讲客家。
3: 我今日礼拜法师下八公，希望我考100分，希望全家人平安。
4: 客家喷发是一种文化的传承，好，因为我们祭拜的时候都会用盘花，那这一次特别请我们学校的妹妹主任制作了这么漂亮的盘花，让小朋友来献给法术哈八公。
5: 来敬法术哈八公，保庇我们客家的文化，以闽南介绍，以闽南体系来传承下去。
6: 第二只跟我们用创业的下，我们就会尽量用客语，带领新人来讲。喺磨人看级别，介绍讲啊，啊人嘛，第一八公嘅历史，唔系抢创业嘅，不必太假，平安顺事啊，认真读书。

我弹一条古曲温度不公下，一条古曲呢吼，阿玲可以冲出呢吼，阿玲对白宫的喜爱哈，也可以冲出阿想爱对白宫讲的一种心肚里的话啦哈。所以呢，客家歌谣是从我本人感觉哈，亦可以冲出阿玲客家嘅文化，阿玲热肠嘅文化哈，生活文化。所以呢，我们多多而来鼓励大家哈，来听客家歌谣哈，也系从下来唱出我们客家的好听的歌谣。客家 VNV 文化发展中心的主任哈谢顺信也就旧年就好许多屏东六对客家文化人气，来出席那个2026客家歌谣交流观摩赛哈，按南区颁奖典礼。啊，车主任呢，也就表示呢，客家歌谣交流观摩赛，没以那个素养作为目的哈，还能爱提供各地歌谣团队空下来学习，哈，来交流，来分享那个一个舞台。也加油咯，那个歌声哈，来告诉我们客家文化的家，鼓励大家哈，将客家话呢融入日常的生活之中诶哈，把那个客家的语言文化持续推推安尼传承下去，车主任又讲到吼，唱歌嘅唔单系去展现安尼平常嘅练习嘅成果，更加系学习跟传承客家语言文化最重要嘅方式。只要交流啊，观摩参加必须嘅团队吼，互相来诶切磋来，互相学习，睇啦。按快乐的从客家歌谣地度的哈，来累积那个能量，也本更加多元的感受。按客家歌谣的佮丰富的内涵，恰主任呢也鼓励大家哈，从家庭开始，多多来用客家话跟中批啦、声音的啦哈，互相来交流，本客家语言按自然融入生活地度的哈，成为世代之间传递文化。记忆最重要的一个桥梁，所以那摆南区那个歌谣比赛哈，伫那个六队客家文化人气演艺厅当日咧登场哈，来自嘉义啦、台南啦、高雄啦、屏东哈，歌谣团队冲下来，切磋下来那个交流，以歌会友啦，来分享一年来练习创的那个成果。经过评审严重和评选哈，各队的参加的队伍呢得到甲等奖哈。啊，另外呢，国勇爱乐室内乐团合唱团哈，也还有那个太金山人生乐团哈，也得到评审推荐奖，取得明年哈进阶组参赛的一个资格，也将国企的推荐的队伍。再一次同台来交流。接下来呢，系咧北区嘅比赛，我哋旧年11号到13号来登场。最后嘅亚组进阶组嘅比赛，我哋旧年20号举行。邀请大家呢，行业比赛场合来江苏人，唱出那种客家歌谣嘅感动人嘅魅力。八月份了哈，农了八月嘞，俺就慢慢的感受到天气哈，无安逸嘞啦哈，无安逸的天时哈，俺来鼓励大家哈，行出了一块俺的客家的太戏哈，客家太戏通路上戏时哈，在屏东登场，他为非呢哈，为那个屏东的戏迷带来客家鲜烈无汤心哦，满满那个。尝试哈，以自家的生命体啦，太时代下谱写出个感动人的一个故事。你能你了客家的精致大戏哈，铜锣响戏时哈，在那个旧年12号、旧年13号两日了哈，在那个六对客家文化演剧呢，盛大来演出。啊，讲到六出你能你了客家的精致大戏哈，铜锣响戏时可能。听众朋友哈，来唔睇一看唔过唔怕哈，合肥有表示哦哈，今年呢演出有两大特色啦哈，第一就是表演的团队哈，演突破呀哈，以前的那个1895年上过呢，那戏剧的呈现的方式，还咧以主角哈吴汤新一个女在的对话哈，跟意识流叙述来贯穿全剧哈。
从那个英雄诶内心度出发啦，哈，所以佮细腻来刻画出伊提那个家庭哈，结家还有自我诶之间的一个犹豫挣扎，在以冇办法回头诶各种无奈跟坚持哈，带论他家重新来凝视1895佮一团动荡诶岁月。另外呢，哈，从伊金曲奖得主哈苏国庆呀，替白挑战120分钟哈，全本演出哈，诠释出客家三杰哈江少祖跟徐湘以后哈，再一次以全新的戏剧的视角跟细腻的嗓音的表情，来呈现出吴汤兴身为那个英雄以外最深层的情感牵绊跟心肚里的内心的世界。

0: 讲到客家衣裳吼，佢当然咯，那位上去头摆客家嘅花布啦，哈，啊，睇下台中哦，有好长年吼，而尝试用那个新灯板啦，还有客家那个客家小炒吼，设计出来一种音法哈，运用睇下文创商品的度诶，像那个钱包啦，哈呀，那看你那个饮料的提袋哈。哦，想过都好赏你的目光哦，唐可娜。
1: 林伴呢，是我们就是生的男丁，会分享给亲友，跟大家说我们家生了男孩子的这个喜悦，所以我们就开发了这个平安福袋这个产品，然后就是分刚好就是结合这两个文化。
2: 因为我们最一开始就是设计这个安姑贵龟纹的 logo， 那因为我们想要再让这个符号符文，它可以再更拓及一些更年轻人的年龄层，所以我们就制作了一些像钱包或者是饮料提袋的商品。
0: 另外桃园市龙潭区年土文化生师哈，你能你的文客家文衣柜哈，老板哦，延续那个中兆镇文化生发延期，累积嘅一个文化推动嘅推广嘅能量，再来串联桃园客家文化。年物跟文化藏于哈，将那个文化融入到日常嘅生活之中嘅哈，再来延伸到龙潭街区，又一邀请大家哈，行入龙潭嘅文化区。
3: 两篇五款，我可以把我嘅字写到两篇款动身起，
4: 能够这样互动，我觉得还蛮好玩的。
5: 龙潭的文化的态势的，礼拜展览的用几条的生发的景象来做串联哦，有创作青岛的互动的体量的发动。

0: 那得哈嘎人呀嘿一定有学你
1: 但这样刚才上好第二个名人专访当然的都能好 IV 熊小朋友给社会都会关系苍狮刺桐哈，还呢清道光，中叶啊所建立的，也附近的话呢，樟木带左右红木，还呢个典型的客家的一个建筑哈、哦。尤其呢，以刺桐后边呢有个花台，中间呢有一条那立果树哈，那个立果树哈，枝干非常的茂盛哈，个奖哦哈，按照来谈，由客家共享传播基金会哈所提供的那个空间合作，介绍的那个关系苍狮祠堂。
2: 万岁炒不共烫，流水族亲阿姑，你是谁该哈？住对公共邀听来到台湾，地台北安哥老跳上老巢，过来九水族藏心流，地天龙满夜见金点儿，过来的关系发展的动好。

后的狗因你太了解龙族舞，以硬伤考试干爹，一代户面前就准备树打草，不一生改将，给狗整个就不给考到草面，准来个时间就去到现前大概不过停落口，手机就一个，提标就按走大草染牌。

丢丢人烟，草埔公堂文化价值天造三级古迹，草埔公堂老罗埔公堂处地地门口附近下高个位所，对当个可那起可能到牛栏河，还有盖路老冉冉的山呐。因你草埔公堂安东佛风屋，佛风屋后边个安东法台，法台后边就是跳动塔跳个荔枝树，跳车就是门溜山，比如因你草埔太色平安。

0: 我哋嗰啲苏糖都喺你巡游同行场所睇落嘢，一个人人嘅时节嗬，哇，就帮人上到。中秋节马上就到了哈，八月份呢哦，农历的八月份呢哈，时间过非常急啊！中秋节我来过呢哈，可能我计划一下的哈，一讲人人的时间，就话你想到团圆的时间，好，送给大家。我其中的话，我哋来进行系呢最佳时刻来讲荷花，啊，今日要介绍呢啲荷花呢，谈困啦。
1: 最佳时刻，来讲

好，在今天最佳时刻的公哈发要介绍的是一道既便宜营养价值又高的地瓜叶，客家话说番薯鸭。番薯鸭因为生命力旺盛，乡下的田埂甚至路旁随处可见，多到连猪都吃不完。那么勤俭又精打细算的客家人自然也不会放过，也将它料理上桌。这道从前贫苦的穷人家吃的地瓜叶番薯鸭，现在不仅已经成了许多人爱吃的一道青菜，甚至名列餐厅的菜色之一。尤其近几年来有报道指出，根据研究，番薯鸭地瓜叶不仅味美营养价值又高，所以呢以前乏人问津的地瓜叶番薯鸭现在却身价不断的上涨，成为市场里的热销菜叶。地瓜叶番薯鸭，番薯鸭。

好，今日睇下嘅最佳时刻嚟讲下翻，介绍嘅就系番薯叶嗬，番薯叶真系好嗬，尤其台风过后嗬，嗱落一天嗬，落啊吹到中午嗬，都木锵锵，一下咯嗬，吹加非常高嘅时候嗬，番薯叶就会桌上边嗬，一天可能都那个主菜叶嘅嗬，就是番薯叶，营养又好食嗬，对人身体也够健康，尤其咯嗬，咁样烧个嗬，啊如果纤维嗬，用嘅中就用嘅会生嗬，所以大家嗬喺中度去避开那个昂贵嘅菜价嗬。啊你即家目前目杯嗬，有空气嘅地方也系嗬，阳台都可以顶楼哈，又可以种诶，从水源就有种哦，种两盆，什么唔系咯？所以呢，跟大家来分享那个番薯叶、地瓜叶、番薯叶。

刘寿奇先生所带来的三番式的咖啡屋哈，啊，三番式的咖啡米线用呀哈，哎呀，莫斯科啦，唔过咯哈，啊，咖啡这么多种啦哈，即个可以托适合唔嘅咖啡类点啦哈，哎，唔过哈，哎，莫过量哦，尤其哈，拎咖啡嘅时间哈，也有烦恼哈，我提神就过压头来食，他就那没提神了，就是一杯咖啡逆势头来食，就冇养胸，所以唔落嘅这种困扰啦哈。哎，所以拎咖啡也没差啦，可以讲人哈，哎，不用强松哈，心情会好啦哈。提供本大家做参考，另一杯咖啡来哈。啊，因为时间的关系，今日一点钟的客家风情花节目就为熊清平又进行到哪里哦？非常感谢熊清平有个书堂哈，也欢迎大家下礼拜相同的时间准时来书堂，用爱水音天下空中为大家所服务的一点钟的客家风情花节目，今日就非常感谢，希望安置西有限张雷。

0: 中秋送礼不踩雷，老的老鸡 on 来收。严选官庙土凤梨，每一口都有丰富的果肉纤维，省甜啊省甜。黄金外皮，奶味酥香，口感扎实。老的老鸡 on 来收，和你 on on on。
1: 那毛准备，红烧肉皮加烟肠，顺秋干的土豆汤，金桔啦，咸鸭两人，夹心方块酥，猪肉条，鸡肉松起司卷，老的老鸡看手等哦，到我1800元，送低卡一包，空八空空空六八七七七，
0: 0800-068-777。
2: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3: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4: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3: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5: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6: 得力环保卫生纸，
7: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8: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9: 我不喜欢他摸我。
10: 当孩子说出不舒服的感受时，大人的相信与接纳就是最好的保护。我是林心如，响应家福基金会用爱包围计划，让孩子的声音都能被听见也被相信。家福基金会捐款专线04-2206-1234，守护儿少安全从你我开始。
3: 这个9月，让你花得更少，买得更好。陪你购物网初秋换季养生购，即日起到9月30号，全馆满1800，现折180，买越多折越多。补钙首选金质力钙，3瓶只要1800，金石100高纤包，6盒1900，超划算。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11: 来个大家报告台中市的经销药房，丰源东台药房在市政街富锦街交叉路口，圣林药房在三民路丰源客运对面，新光两间中兴药房在新光路先祖庙对面，春安药房在社口中山路556号青阳顶卡，武峰元兴药房中正路市场边，大都必安药房沙田路二段香港所隔壁，当时两间人生药房在红四路中华银行车对面，德胜药房在红四路市场边。
3: 资源回收做得好，后代子孙才有宝。微微笑广播网 FM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12: 你较爱我，还是较爱你妈？
13: 这嘛，后尾知道这个答案，就爱听啊。
14: 黄月衰老师的，恁祖妈来呀、啊！

0: 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林州骂来》，我是黄月水。今天呢，邀请到的来宾呢，是我觉得今天这一集对我个人来说是一个很有，应该是说很有影响力，也很有记忆的一集节目哈。啊，要安怎讲？就讲啊，我伫六月二九的时阵呢，收到北医台北医学院，然后看我脸书的朋友粉丝拢知影讲，我去参加北医一个捐赠吼，就是器官，把咱的器官捐出来的一个活动。啊，这个活动呢，就是希望讲，咱即个台湾目前啊，照北医户外资料是有一万外的人咧等咱的器官捐赠吼。啊，但是呢，真正这一旦捐出来，无超过四百个啦吼。啊，所以伫即款的情形下，就表示讲，咱真正足侪人伫迄个做生命垂危的时阵，咧等这个器官一旦可以去再生吼。啊，即款情形呢是足重要的。啊，迄天呢，这个活动，伊来叫我去做这个啊、代表宣传的大使，我当然是乐意，因为我家己，但是我是甲因讲笑讲啊，我吼，规身躯拢歹滴要了啊，啊，剩一支嘴，啊，这个嘴可是有毒的，只剩下一个嘴巴，这个又是毒蛇，我们在有好无，安尼笑到要害去。但是呢，做这样岗位对我来讲是轻而易举，但是我迄天呢去拄着。因囡仔伫22岁不行去哦，我都买东西。诶，即个陈爸爸甲陈妈妈，他们愿意现身说法，愿意甲伊个囡仔所有器官，因为这囡仔过身诶时阵，甲这器官拢总捐出来，而且收到诶这诶这，我会记得收单，咱再请陈妈妈甲陈爸爸来讲看，迄囡仔拢总捐出偌济物件哦。上好我觉得。震撼的是讲，我俩做讲这个囡仔，伊来讲这个故事，因的囡仔可能死过身真久啊，无，所以呢，父母会当讲，卖讲是他在伤口上撒盐呐，但是就是说，伊爱去讲一拜，去听一拜吼，实在让人做唔甘的。啊，尤其迄天呢，佫有一位另外一个信息，我形容袂记着，一位女士伊出来讲讲，她就是获得了别人给她的肾脏，已经要写药剂啊，就是因为会去等着人吼，伊一粒药剂甲换起来，主要吼伊当佫加换十几单安尼吼，所以即款的代志拢是发生伫咱台湾，啊，拢发生人讲台湾最美的风景就是人嘛，就是人情味啊，所以这是历史的见证啊，我今仔日呢有幸，因为我六月二九迄天了，我的拜托陈爸爸跟陈妈妈，陈爸爸呢是陈志先生跟他的夫人刘永芳女士。我甲讲哦，假如你们不介意哈，我有一个小小的 podcast 的节目，请您来跟我们分享。啊，这个在今仔日我特别要介绍的就是啊，陈志先生还有刘永芳女士，你们两个健康力好，
1: 黄老师好。

0: 现在所收听的是微微笑广播网太阳连线黄月水老师所主持的您做嘛来啊，跟你做回来开讲。
1: 我在想说陈先生，你要来谈一谈，就是说孩子发生事情的那天是什么情况？
2: 他那一天大概是晚上九点多，因为我那一天我有其他事情啊，我回到家大概是九点半了，然后九点半我才刚把衣服换下来，就接到电话，是北宜来的电话，那跟我说陈家龙是不是我孩子，我说对，我是我孩子。他说我们现在我们这里是北医啊，在急诊室，麻烦你马上过来。啊，我太太那个时候正在厨房嘛，我就赶快叫他。
1: 你们两个吓坏了。
2: 我们两个吓坏了，真的。然后我就叫我太太，当时我们把很迅速的啦，我就把衣服又穿好了，然后我太太也把东西拿了，紧急的东西拿了，我们俩就赶快冲出门，然后赶到北医去。当时的状况是这样子，然后到了北医，他已经在急救中了。
1: 等了多久？
2: 等了两个多钟头了，以后大概11点多吧。
1: 他就出来宣布了。
2: 他没有宣布，他出来请我们进去。
1: 嗯嗯。
2: 进去的时候他当时满脸是血。
1: 哎呀。
2: 哎对，然后一直在冒血，然后全身在抽搐。
1: 很抱歉让你再回忆这个。陈妈妈当时你真的是承受得了吗？
3: 我那时候看到很痛苦。他口腔嘴角那里整个裂开。然后肿胀。血液一直从口腔出来，在急诊室，其实他休克了，那医生上去做 CPR 救回来，那时候有跟我们讲到脑压的这部分。那后来因为他也要没办法放监测，那时候就给个建议，就是因为一直在失血嘛，
1: 嗯嗯，
3: 好，所以后来接了叶克膜，
1: 嗯。
3: 到了晚上，那我记得那天除了下大雨打雷还有地震
1: 哦，
3: 对，后来就稍微安弄好了之后，血液这个只能慢慢再看，然后到了加护病房，由加护病房接手，我们在那边守到隔夜，那医生叫我们先回去休息。
2: 第二天早上大概六点钟的时候
1: 走了。
2: 没有走，那医生叫我们先回去休息，对。
1: 哦，就靠叶克膜还是维持的。
2: 还维持的，但是他没有清醒了。
1: 哦，
3: 对。那我们还是有去看他，这过程有在他耳边跟他讲话。那实际上应该是都没有反应，手摸他，在摸他的时候，他的手是热的啦，可是没有任何像可以有反应，神经上面的反应没有，嗯，但是他有流眼泪，
1: 哎，真的，
3: 他的眼角有流眼泪。
1: 这个访问让你们这流泪，我真的是很不好意思。
3: 哎，不会。

0: 现在所收听的是 BBC 广播网太阳连线黄月水老师所主持的《恁祖妈来啊》，跟你做回来开讲。
1: 但是主要是你们今天的访问对于我这个节目来说意义很重大哈，因为我们现在鼓励大家捐赠嘛，器官嘛，
2: 是
1: 啊，那你们是我看过但我最心疼，因为是独生子，然后22岁刚当完兵，他的人生才真正要开始灿烂的开始哈，然后人家准备阿爸被这阿公跟阿嬷哈来抚孙啊，你就发生一个这样的事情，真的是很遗憾。
2: 因为我们后来回去休息到隔天的时候，其实这个过程他真正一直到脑判的那个只有三天啊，那天我们隔天去他，我们心里其实我们有一个底了，
1: 嗯。
2: 我们互相安慰，我们要撑得住。
1: 嗯，
2: 早上接到电话的时候，医生说请我们有朋友啦，家属以及他的好朋友可以过去听一下。
3: 24号啦，就是24号早上，
2: 眼睛的瞳孔微微的放大，
3: 他是说瞳孔有放大，
1: 嗯，
3: 啊，有微微放大，然后请我们赶快过去，
1: 嗯，
3: 因为我们原定是在24号要听那个病情报告，
1: 嗯，
3: 啊，那所以23号我们也是有去医院的加护病房，然后一直到晚上11点多我们才回家，
1: 嗯，
3: 啊，回家了以后呢，在回家前那个加护病房的护士就有跟我讲，他说明天要做病情报告啊，他说你们有什么问题啊准备一下，同时呢你们的亲戚朋友啊啊想了解的全部找过来。那我一听那个话，因为我太太当时已经先回家了，那我听到那话我就知道
1: 差，希望
3: 就很危险的啦，啊，然后我们回家第二天早上大概5:30贝依就打了电话过来，说他瞳孔放大。我们也没有等到10点钟，我们当场就赶过去了。然后到了10点钟，又急救回来了，瞳孔放大，但是他们做检查了以后又回来了。回来了以后到了10点钟，
2: 有结叶刻膜嘛，还好。
3: 对，他因为他有结叶刻膜嘛。然后到了十点钟的时候，就医师来做病情报告。那因为我们前一天晚上就已经开始通知的亲戚朋友啊，所以大家也都来了，来了20几个人。
1: 哇，不容易，不容易！
3: 对，
2: 你们谢谢北医啦，
3: 谢谢北医。
2: 因为那时候是疫情，啊，
1: 对对对
3: 对，
1: 还让你们这样子，真的不容易。
3: 对对
2: 对,
3: 对，
2: 真的很感谢北医。
1: 可是你们也对北医做了贡献了，这也是啊，你们用孩子的器官来做回馈嘛。
2: 因为哈，当下的时候我们遇到那真的是很难过，很痛苦。
1: 嗯，
2: 我们所有人到的时候，他宣判的时候，也就是说他算是接下来就是脑死，
1: 嗯嗯，
2: 已经算植物人了，很崩溃，哈，落差好大，活蹦乱跳的一个。啊，
1: 就是，
2: 我很痛苦，
1: 当然的。
2: 可是那时候，我有一个声音要我排除万难。
1: 嗯哼，
2: 我从小是敏感体质，那个声音突然进来的，叫我一定要去做，而且他跟我讲3次，你一定要去做它。然后，另外有两个字出来了，叫重生。我当下，
1: 想不透。
2: 没有，我想透了，我想到了，别人的重生就是他的重生。
1: 哦，那时候你已经想到那个器官要捐赠了？
2: 我没有去想，我只想到重生。
1: 嗯嗯，
2: 然后就啊，别人的重生，
1: 嗯嗯嗯，
2: 哈，就是他的重生。我很崩溃，我要放手了。
1: 嗯，
2: 我没有办法，我跟医生抱在一起，我不知道该怎么办。
1: 嗯。
2: 我说我可以去问他吗？他说可以。我到了他的病床的时候，我在他耳边讲：“
1: 玉龙嘛，你的儿子叫陈玉龙，
2: 陈家龙，
1: 陈家龙，陈尔东陈家庭的家，玲珑的龙，陈家龙。”
2: 我跟他说：“我说宝贝，你的伤太重了，重到我没办法带你回家，很对不起，我很尽力了，但妈妈有一件事情想跟你说。”如果你愿意，我希望你给我回应。我说，我知道你很善良。如果 我想人下辈子还有来生，在做人的时候若有福报，我希望你可以带着福报走，你愿意妈妈把你的器官捐赠给别人吗？
1: 嗯嗯，
2: 如果你愿意，请你给我一个圣杯。
1: 哦，
2: 我直接就挂杯了。
1: 嗯嗯嗯，
2: 居然圣杯，
1: 哇、哦，不容易，真的有感应，真的有感应。
2: 黄老师，我好痛，你知道吗？
1: 真的真的，我听了都痛。
2: 那一个圣杯决定了一切，我必须要面对，他要走了，好痛，我崩溃了。
1: 嗯，一定的。
2: 我又怕他后悔，我也怕我后悔。
1: 嗯嗯，
2: 我是不是做错了什么事？
1: 嗯，
2: 我说我很害怕。我们再彼此给一个肯定好吗？
1: 嗯嗯，
2: 你再给妈妈圣杯。我连续刮了三次都给我圣杯。
1: 哦，太棒了，是不是？我说太棒的意思不是说我是在对这个陈家龙，
2: 我知道
1: 他这个灵魂愿意传递的他的大爱，这一点是非常棒的事情。
2: 对，
1: 我们说迷信一点，就连刷三杯，连续三次，这是不容易的。
2: 是，这后面都还好，那医生跟护士都在旁边看，
1: 嗯，
2: 都非常惊讶，因为很少这样子吧。
1: 对对对
2: 对啊！后来我们在外面，我最后有跟他讲一句话：你放心啊，我不吃那套所谓的人家讲的白发人送黑发人。你在最后一里路，妈妈和爸爸绝对会送你上去的。
1: 嗯，
2: 我
1: 们
2: 就先把你这件事情完成，我愿意做你的推手，然后
1: 真的了不起，
2: 就去帮他做器官的签名嘛。
1: 嗯，
2: 那因为他的，
1: 因为有时效性，
2: 他对，因为还好我其实我很紧张，你刚刚讲到时效性，对，
1: 嗯。
2: 我一直很想说赶快做这件事，
1: 嗯，
2: 可是我们也不懂什么叫做脑部的判定。
1: 对。
2: 好，那这是一个过程。那还有叶克膜，我也担心叶克膜这个时间，
1: 嗯，
2: 我很怕说既然我们要送人家这份礼物。
1: 对对。
2: 我希望它是很好
1: 的嗯，
2: 不要这样子拖延到。
1: 嗯，
2: 好，那这里面它的。
1: 一共捐出多少？
2: 肝好，肺不行。
3: 他那个
2: 我们本来签了九个吧。
3: 对，那个他全身器官啊，肺部啊，
1: 嗯，
3: 因为有撞击到，有撞裂伤，
1: 哦，
3: 所以肺部不行。
1: 哦，对，因为车祸嘛，啊，哦，
3: 对对对，所以肺部不行。那我们捐出去两根眼角膜，
1: 嗯，
3: 啊，那一个心脏，
1: 嗯，
3: 带心瓣膜，
1: 嗯，
3: 因为对医生他们来讲，心脏和心瓣膜其实是分开来两个器官。
1: 嗯，
3: 然后心脏带心瓣膜，然后再带肝脏，
1: 嗯，
3: 啊，胰脏我们也有钱啊，但是后来胰脏因为配对的问题啊，比较困难。
1: 肾脏有
3: 、
2: 嗯，两
3: 个肾脏，两个肾脏。
1: 他那么年轻，其实是都是很棒的，尤其你们这是你们唯一的宝贝嘛，所以你们一定把他照顾得很好，所以得到他的这个器官捐赠人是真的是有福气的人，真的是。拿我的就不一定了，你看这个家龙的，你看这太幸运。
3: 第一点他年轻嘛，
1: 嗯，
3: 然后第二点就是因为可以，我讲的比较难听的就是新鲜嘛，
1: 对，
3: 因为他没有拖到时间，
1: 就是这样子，但是就是真的是这样子，
3: 他没有拖到时间呐，
1: 嗯，
2: 对，
1: 你看他的器官等于是捐出六七个器官七个嘛，哈，等于是救了七个人，你知道吗？这些人，
3: 一二三四
2: 六。
3: 五六个，
2: 对，签的有些没有办法，
1: 嗯，
2: 因为
1: 就像胰脏不能配对嘛，
2: 对，
3: 胰脏不能配对，还有小肠啊。
2: 其实
3: 小肠我们也有说要捐，后来也没小肠因为国家的储存量啊，
2: 是有
3: 库存量有，
2: 对，他说
3: 很充足，所以就没有。
2: 我因为我比较自私一点啊，我。王老师，我小孩真的长得很帅啦，
1: 应该是啦，你们俩
2: 去夜店哈，去夜店有很多妹追他啦哈。那我说真的，我后来有跟他讲，原谅我自私，我舍不得把他的皮肤跟骨头捐出去，我希望他
3: 皮肤、骨头和血管
2: 走的时候哈可以撑得住，因为我曾经有看过这些影片，所以我把这个保留，想说。很完整，好，就是这样子。那 我也跟他说，我那天有发生一个很不可思议的事情，就是我有跟他说，当有一天啊，我希望我走在路上的时候，有一对眼睛直直的看着我的时候，妈妈在想那应该是你，我会很高兴的。结果你知道我居然打嗝，我打嗝之后，那时候我一点都不懂为什么会打嗝，那我就用，
1: 其实就是跟你的敏感体质有关。
2: 对，那时候我根本不知道。后来我还是用慈悲的方式啊，我宝贝，我说你是告诉我，我说我会不会看到你，他给我圣杯耶。
1: 哦，太好了。
2: 对啊，在去年的时候一个举办一个音乐会，黄老师我真的看到那个女生耶，她是一个那位受赠者，肾脏的受赠者耶。
1: 哦，是哦。
2: 她好漂亮耶，32岁耶。
1: 哦，她应该很感谢你。
2: 她因为
1: 应该很感谢你，
2: 这个除了捐赠者家属跟那个受赠者都会到嘛。他自己在开刀的当天他都知道日期，那我们的开刀日期他也都知道，因为他是在北医。这位女孩子是在北医，
1: 他就在等着捐赠，
3: 他就在等，他已经那个在前一天晚上就被通知了。
2: 因为我们在手术室外面，其实我们有看到护士这样拿着然后跟我鞠躬，有什么鞠躬，那我
3: 带一个箱箱，
2: 带
3: 一
2: 个箱
3: 子，
1: 带一个箱子。
2: 那过后那次我遇到了他，他也很高兴。他说我要来看看，口中说这个男孩很帅，很帅的。好，
1: 爸爸妈妈长得怎么样？
2: 结果后来
3: 不是，因为那个在北医那一次，碰到这个女孩子，是因为在办北医帮我儿子在办那个追思
2: 会，
3: 在追思音乐会，然后就邀请受赠者要来参加。那他来了，他北医的工作人员有跟他讲啦，说这个男孩子当天会有照片啊这些的，很帅，所以他来了。他也想来看看啊，倒不是看我和我太太啦，不
2: 是
3: 父母，
2: 主动跟我们联系，不是我们，我们也很感动。
1: 他主要是感谢你们以外，他也要知道说捐赠他的人是谁，长得怎么样，他那个印象要放在他自己脑海终身嘛，终身。
2: 他很高兴，就我们相见之后，他很高兴跟我说：“阿姨，谢谢你们，我终于可以结婚了。”
1: 你看，真的是。
2: 然后他的未婚夫在旁边。
1: 哦，你看，这真的是，我觉得嘉龙的牺牲，可是真的是造就了，真的是一对新人的福利了。
2: 而且，虽然我们都有年纪了哈，他推进去那一刻，我觉得我在他身上我看到什么是勇气。虽然他是无言的，可是这是一个决定。
1: 对对对，啊，这个抉择真的是影响太大，
2: 是也是他影响。然后让我看到什么叫勇气。所以过后像这些有什么的，我慢慢接触到一些事情，我自己身的敏感方面的这些事情，我也很勇敢的讲出来。因为我在一些参加这些捐赠活动嘛，哈，里面有些的受赠者也本身有遇到。那我们大家都会聊，其实这是上天给的。
1: 对，
2: 很高兴，我非常以他为荣。
1: 对，我也是，我以你们为荣，也以嘉龙为荣，真的是为荣，很开心。就是这个开心，就是说这不幸中，我们得到了一个学习跟成长，而且呢，我们从嘉龙的这个牺牲上面，我们看到了人类另外很光辉的那一面，不管是捐赠者的家属或受赠者的家属。大家都是用着很感谢的心情来看这件事情。今天我们觉得一个22岁这么帅的帅哥，然后你说你看他到夜店，刚刚我在私下在跟我叔啊你嘎记得这陈妈妈过去，陈妈妈说哎喝个再记得给他水里来不行哦，但是伊马上快乐照了。伊说因为伊哦人缘足好诶，啊拢去夜店去佚佗，伊拢有剩着的对啦。应该享受的年轻人，在他这个年轻的这个岁月里面，他都有享受到他应该跟人家一起去的享受。唔是讲哦，那个苦毒还是做不行啊，拢咧浙江啊，拢咧红，拢活在一个不开心的生活里面。啊，因为他受到陈爸爸跟陈妈妈家庭宝贝照顾，所以这是一个快乐的囡仔。啊，只是讲 咱人生都是有当下祝贺贺啦，所以他也许就是提早去当天使，然后呢他的另外一个新的人生开始的话，他搞不好在这更早的这个 AI 的时代里面他是精英啊，因为他牺牲这么大，他又捐赠这么多的器官，他的下一辈子绝对是人上人，这一点陈爸爸陈妈妈你们放心，我认为啦，我认为应该是这样子。

0: 现在所收听的是 BBC 广播网太阳连线黄月水老师所主持的《恁祖妈来啊》，跟你做回来开讲。
1: 人生东西，我当下祝贺贺了哈，所以他也许就是提早去当天使，然后呢，他的另外一个新的人生开始的话，他在这。

0: 殡仪馆去嘛。那因为他脸上啊有受伤啊这些的，北医还帮我们就是接洽了一位化妆不能说修复师，修复师哎，
1: 对，
0: 修复师
1: 郭章成老师
0: 啊，对，郭章成郭老师哎，
1: 对，
0: 然后郭老师也很好，他答应是免费帮我们做帮龙龙做修复，
2: 很好
0: 啊，对，那所以我也很感谢了，因为北医在从开始急诊室，然后一直到 ICU， 然后到器官摘取，然后到他推出医院送到殡仪馆去啊，这中间所有北医都协助我们在处理，然后最主要就是他不但协助当场的事物的处理，他同时还把事后的这个仪容修复啊他也帮我们处理了，我们非常感谢北医啊。
2: 好，但这个我是觉得说陈爸爸跟陈妈妈，你们今天来另外一个我要赞美你们的地方，就是说通常孩子无辜的这样子一个意外，而且如果你等一下可以再形容说那天发生车祸是对方的错，可是呢我从在6月29日碰到你们到今天访问你们都没有从你们的口中去说出一句对这个肇事者的这个不甘心或者埋怨或者诅咒，我在想说你们怎么能够做到这么样的有修养。
1: 对方18岁，他满了之后他父母亲帮他买一台摩托车，没多久就发生这个事情。其实我见到他妈妈的时候好年轻，我当下其实认为说我儿子还会有希望，可是这个过程我也看到他妈妈的痛，我很难过，我先生很恨他，
2: 那是当然，
1: 可是我们骂不出口，因为我儿子也是很年轻，今天换作是我也知道，我不知道该怎么讲，我要埋怨他都已经发生了，我想这个小孩也很可怜，你18岁这个阴影你要到你一辈子过失致死，而且跟他一样，可是他也很有心，每天早上我们帮小孩做了一个会馆，不是像在
0: 孩子
1: 很漂亮的一个
0: 会馆，
1: 这最后的这一段路就是让他在这个地方很安静，
0: 告别式之前
1: 啊，有很一个很雅致的会馆，他每天这个肇事者这个小男孩就会去带着早餐去看，
2: 就是忏悔。
1: 对，那会馆里面的经理其实都有跟他就是都聊过，就是说这个小孩也是
2: 很后悔，
1: 是我们其实真的没有说什么了，就我们也站在他妈妈的立场，就换作是我也很痛啊，怎么办，一辈子
2: 对
1: 都毁了。到后面我们只有跟他说，请我有问了小孩，问我儿子，我是说你愿意原谅他吗？
2: 嗯，
1: 当然也是用慈悲的。
2: 嗯嗯，
1: 当天没有，他没有回应我。
2: 嗯，
1: 我隔天早上再去问他，给我三个圣杯，他愿意。
2: 伊拢三想，不会跟你讲一万一万容易的丢。
1: 对，基本有时候是第一个是啦。嗯，那我会想说，你愿意在那个，你觉得不要觉得我啰嗦。
2: 嗯，
1: 我认为三个是一个肯定。
2: 嗯，
1: 好，那他给我三个圣杯，那我就请这个会馆的经理来请他转达
2: 给这个孩子，
1: 对，我说他愿意原谅你了。
2: 哦，你做这件事情对这个18岁的肇事者来说真的是天大的恩师，我跟你说真的，对他来说这是一个，对陈爸爸来说他这个恨跟恨是消不了，可是对这个孩子来说，那个陈妈妈你做这件事情，你真的是救了这个孩子的灵魂的一大部分。
1: 可是黄老师，在某一块心，在心里的某一个点，我们去打官司，我不愿意见到他。哎，
2: 哦，那当然的，
1: 我们现在就是由律师出面。
2: 对了，对了，对
1: 了，不想看到。
2: 当然了，你已经做了最大的，你愿意，我跟你讲，你自己是真的是受害者的这个父母亲，像刚刚你坦白说出陈爸爸是不能原谅他的，可是你还愿意把杯猛林加工，你被管用一波呢？但我不是在比护这个孩子，你知道吗？那个陈爸爸、陈妈妈， 我做过很多这种的辅导案件，我跟你说，我曾经碰到一个，不要说是这个车祸了，就是军人，一个退伍军人，只因为那时候他那个在金门回来的时候，他在金门受了一些军中的那种不公平的待遇的时候呢，那个孩子呢，他回来以后就整个人生是毁掉的，因为他那个阴霾在他心里是拿不掉的，他自己连做噩梦都拿不掉的。那个肇事者他自己的那个后悔悔恨啊，也不是我们外人，因为你第一他一定是先受到责备嘛，外面的责备再加上他自我的责备，然后再加上岁月不一定抹去那一块，那个尤其是他知道嘉龙去世了，他去看他的照片，他每天早上去看他的照片，他跟他对口的时候，他是有多大的那种惊吓，跟那种好像所谓的不能够了解自己，也不能够理解自己的那种心境。但是因为有你这个妈妈嘉龙的家长，透过这个殡仪馆，这个离师跟他讲说，嘉龙愿意原谅他。我跟你讲，至少让这个孩子会好过一点了。但是我跟你讲，他终身不好过，因为他午夜梦回，他永远都会从这个睡梦中惊吓过来。所以我是要佩服说，陈妈妈你可以做到这一点，真的是不容易。那你到最后的官司这些，你当然不用再去看他了，因为你也没有那个心情，也没有这个必要了。你已经做到最大的这个慈悲跟包容跟大爱了。
1: 因为我也希望说，我要问小孩的这件事，我认为说，以佛教来讲，很多要走，你不要有挂碍。如果你有怨恨，我希望你把这个怨恨放下，无挂碍的离开。所以我才会问他。
2: 对，

0: 现在所收听的是 BBC 广播网太阳连线黄月水老师所主持的《恁祖妈来啊》，跟你做回来开讲。
1: 可是我记得陈妈，你那天在我们在北一的时候，你还告诉我说，你有一次有一个灵异的还发生在你身上，是你小孩子就嘉龙来跟你。
2: 那天是应该是这样，
3: 应该是24号啦，24号那一天，23号晚上，因为那个时候就说我24号要做病情报告嘛，然后23号我一些亲戚朋友啊都已经收到我们给他通知了，孩子出事了，然后我表妹，我表妹她发了一通 LINE 给我，跟我说龙龙现在不清醒，就是他没有清醒过来，是因为他的灵魂在外面飘荡。他说跟我说你要很坚定，很坚定的在他的房间里面跟他讲，叫他回来，说爸爸和妈妈需要你你给我马上回来。那我23号接到了以后，我也没把他当一回事儿。为什么呢？因为在这个之前，我一直在我儿子出事之前，我是不相信任何鬼神的事情的，我也没有信教，我也不相信鬼神的。然后所以我表妹跟我讲了，我也只是看一看而已。可是24号早上接到北医说他瞳孔放大，那个时候我只有一个想法，就是病急乱投医吧，死马当活马医，
1: 呼唤他
3: 我就呼唤他，对，我就进了他房间，然后就呼唤他，同时我也命令他，我说你马上给我回来爸爸和妈妈需要你，你给我马上回来然后讲完了以后，就和我太太我们到北医去了，然后去了北医了以后，当天十点多就医生来了以后就宣布嘛，说他脑死，然后太太就当时他就询问到，就说因为他的念头产生了，就是重生的念头，别人重生就是他的重生的那个念头产生了，所以我们就跟我太太就跟北医就问北医说弃捐的事情，那北医马上也就进行了跟我们一些说明啦，他把北医的那个弃捐方面有关的那些医师啊，还有社工师啊都找来了，然后给我们做了一些说明。那我们当时也了解到，就是弃捐其实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器官一定要鲜活的，要新鲜的，每往后拖一天，拖到最后可能就本来很好的就捐不成了，所以那天我们在11点多的时候就决定了。
1: 那真的这是你们了不起的地方嘛。
2: 因为我签完了之后我们回家了，那我大概下午两点那我就回家，我们就是看一下手上的手机的讯息嘛。我有一个15年的朋友他赖了我一个，我觉得很奇怪，里面有一个文字龙龙说妈妈你不要再哭了，对你的眼睛不好地藏王菩萨把我拉到旁边做小鬼，菩萨说
3: 没有，他这个是后来的，他那个文字是说妈妈你不要再哭了对，哭多了对眼睛不好然后爸爸这不关你的事这不关你的事，他上面是真的是这样子写 的爸爸这不关你的事
2: 对，
3: 然后我太太看了这个觉得很奇怪，就要打给他那个朋友
2: 我直接回拨 LINE 我跟他认识15年，我们都是正常讲电话
1: 很少去用这个，
2: 没有用 LINE， 因为 LINE 有时候网络讯号不好我只看了之后我回拨，那突然就歇斯底里在哭叫，然后那个房间黑黑的，我的朋友面向我就是手机的亮光照着他
3: 来不及了，来不及了！
1: 我来不及了，我没有办法了，我真的没有办法，我也不愿意。我老师他跟我说这个话，我朋友说：“妈妈，我们也不愿意。”他是真的透过这个朋友让 这个龙龙真的是
3: 传递讯息给
1: 你们看，
2: 他在回应我，
3: 他在回应我早上命令他回家。他说他来不及了，
2: 他来不及了，然后说妈妈你不要再哭了，对你眼睛不好，地藏王菩萨叫我乖乖的，
3: 把我拉到他旁边做小鬼啦，
2: 乖乖的就会放
3: 我
2: 回家，
3: 只要我乖乖的他就放我假，
1: 不容易不容易，
2: 他就会放我回家，会放我假，因为就在我们家旁边嘛，
1: 对对对对
2: 对。后来我跟他说，我说那你现在，然后呢，妈妈我也不要了，丑爆了，丑毙了，像个猪头，我也不要了。
1: 嗯，他是爱漂亮的小孩，长得那么帅的小孩。
2: 因为黄老师他除了胸口撞击，他的头也
1: 毁了，
2: 撞
3: 了
2: 这个这个地方嘛，
1: 都整个扭曲了嘛。
2: 他撞到那个
1: 长相对他来说他是没有办法接受，撞
2: 到人行道的那个边坡。
1: 嗯，哎呀，
2: 然后他的。额头的这个骨头
3: 颅骨破裂
2: 、然后这个骨折，他到那天弃捐，我们要推他进去的时候，他脑浆出来了。
1: 哎呀，
2: 对，那个压嘛。
1: 所以你刚刚你们两个夫妻说的这些，透过那个你的朋友那个让嘉龙跟你传递这个讯息，我想是真的。为什么我常常说，不是眼见为凭的事情，就像说陈爸爸，你从来不相信这些，
3: 我不相信的，
1: 我也是，
3: 我
1: 大部分我
3: 以
1: 前也是做弟弟，后来有一些事情让你还不得不相信。
2: 是，
1: 而且你想想看，他们常常说，在你灵魂出窍的那一刻，为什么龙龙还没回来？就是他飞上去看到自己那么丑，他就跟你传递说：“我不要了。”如果是这个长相，我也不要了。你懂我的意思吗？
4: 多谢各位收听，咱下回再会。

0: 得力生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1: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2: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1: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0: 国家专利，添加十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1: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3: 开动咯，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4: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5: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6: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1: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6: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1: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7: 唉，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5: 随时来一包金石一百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7: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5: 金石一百高纤包，假营用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8: 即马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潭子区爱心药局，伫中山路两段靠近潭子加工区。太平区有四间，一间是东新药局，伫中平路甲太平路交叉路口；另外林和药局伫新林路甲永丰路交叉路口；天宝药局伫中山路三段保龄球馆大楼边啊；福伦药局伫太平路下太平车牌啊卡。代理区华兴药局伫新兴路代理国小厝对面，益兴药局伫土城路永兴市场口，十全药局伫土城路顶土城车牌卡，宝德旺便利店伫国光路两段248号，靠近德芳路，也就是国光路甲德芳路的附近，元大证券的厝对面。
9: 撒下一粒关心的种子，收获一生的幸福。微微笑广播网 FM105.5 欢喜之声广播电台，用爱让世界更精彩。

0: 粿啊，台啊湾。
1: 台湾思乡鸡，微微啊笑，笑眯眯，有苦茶味，有乡土味，爽够辣的哦。
2: 有听有欢喜，有听有宝贝，无听会困袂去哦。让
1: 你听到裤头里甲裤脚去，你出耳孔，我出嘴孔，让你听到讲真轻松哦。
2: 听，让你吃一饱，看百里，听，让你咪咪啊笑，笑咪咪。
1: 由我英雄啊，自弹自唱，有300年的历史。台湾幸村民谣思乡鸡，由我英雄啊，
2: 甲我小玉啊，联合为您主持台湾思乡鸡。咱这个节目呢，由咱美国进口主音蓝桂枝，甲台湾目前上关单位的主音纳豆王，也佮有美尼六合一独家为你赞助提供的台湾。

0: 较早甲即卖即个结婚无同款，人生三代过程啦，哦，叫做出世、结婚，也甲死亡，唔管任何啊，哦，拢总足重视啊。伴随咱哦，两中哦，即、這个仪典哦，所以咱即个族群无同款的迄个仪式哦，特殊。以咱即个结婚呐、啊、的习俗为例，就讲即个闽南客家原住民，即、這个民族各有因的习惯。我那就讲即个宜兰地区为例，又分宜兰市甲苏澳。就无同款咯，即、這个宜兰哦，宜兰市甲苏澳啊，拢住伫少数的即个泉州的人，但是伊的人口啊，多数吼、哦、不及迄个漳州人，吼、哦、会济啊，漳州人较济，吼、哦，所以是咱即个宜兰的地区啊，结婚的风俗是咱台湾啊漳州风俗。来典型，你若是讲咱这台南人啦、啊、高雄人啦、啊、吼、哦、鹿港啦、啊、新竹市啦、啊、台北市、淡水镇啦、啊，吼、哦，拢泉州人较济，吼、哦，迄无共款。大体上吼、哦，就是讲，即、這个在即个清朝时代，咱这台湾泉州人，吼、哦，因为啊，伫都市较济啊，吼、哦，泉州的人伫都市较济，吼、哦。啊，所以吼、哦，伫即个都市较济啊，即卖即个风俗比较较文雅，漳州人大多数住伫啊咱即个乡村啊，伊个风俗比较比较哦较古时、较保守、较朴实。古时个时阵，即个风俗方式吼、哦，即、這個、婚姻有即个大娶小娶之别，凡是若鼓励吼。就叫做大娶啦，啊、哦，啊，所以特殊习惯就是叫哦小娶，除了举行比较吼、哦、较简单的婚礼之外吼、哦，这个翁阿婆啦对这个女家吼爱依约负担义务，像讲咱台湾民间延续落来这个婚礼啦，哦，大多数拢哦分这个做义婚、订婚、丧仪啦、迎亲、归零。规定就是讲，查某囝嫁来啊，嫁面啊，在要等于后头厝。古早时代叫做食鸡卵汤，吼、哦，食鸡卵汤啊。所以古早时代
1: 回娘家
0: 叫做食鸡卵汤。啊，台湾呢，这个嫁妆有四点金啦、啊，吼、哦。这个古早时代是无同款啊，新娘嫁妆哦。也无同款，现在的人哦，这个嫁妆哦，有楼啊、厝、轿车，哦，也有银行的存款呐，哈、哦。在这个民国五六十年代进前的新娘啊，嫁妆啊，少数个会足可怜，因为较早人善心外卖，那好个话人会借钱，借爱民主，借钱，哈、哦。也买嫁妆，因为惊讲查囝嫁去吼，迄个大家，因为较早人大家做派拢在立权呐。啊，你即马人在即个嫁妆也无大家去吼，哭啦累啦吼，安尼卖价无一块好听吼、哦，所以啊，即个古早时代较早即个新娘哦，即进前哦，即民国五六十年代进前，三四十年前迄个。嫁妆啊，会使讲足少，有人讲四点金，用贷款分期付款，四点金，吼、哦，所以即个含即卖人看吼、哦，差足济，足，较即卖人讲哎，较还还要寒酸啦、啊，吼、哦，较早会使讲，即个人算讲哦，善，吼、哦，无四点金啦，新娘比较吼、哦，也拢是安尼较善。啊，较早的时阵，这个新娘也会使讲哦。日本时代了后，新娘叫了后啊，四点金就是讲手指啦，金啊手指、手表啊啦、时钟啦、啊，吼、哦，脚踏车，吼、哦，迄个算 有这个四点金的，这四项的物件，除了哦，这个地主算讲科学人哦，较侪尔啊啦，这个民国到民国四五十年代的时阵，是收音机啦、电风啦、脚踏车、彩虹车啦，哦，大家哦，拢较早也无咧，拢咧看这物件先哦，亲像讲哦，较早带动的啦，哦，电风啦、顺风的啦，哦。一支哦，七八百块呢。一般公务人员哦，一个月才两三百块尔。如果来按照安尼哦，来个算哦，一支电风哦，起码超过七八万块嘛有。
1: 好贵哦。
0: 当然大多数，但是哦，买这个书，古早时代较早的为人哦，计真无，输人唔输阵啊，爱民主啦，哦，电风啊。哦，啊，都我都讲啦，讲到这了，想着讲，迄台南桂林遐无？
1: 嗯，桂林。
0: 呀，迄电风一支吹三年，小支吹三年，大支吹一世人。
1: 因为 Q 口啦。
0: 如果我来嫁嫁妆哦，啊来玩杂件，啊嘿，买嫁妆哦，啊这是啊，你啊买这，呀，我都跟你讲啦，这小支哦，小支。买一支哦，要给阮查囝继续继装药，给伊吹三年啦。啊，大支个咧，要给伊吹一世人，要给伊吹啦。哦，
1: 吹啦，吹三年
0: 啊。然后，所以讲，迄个较早大多数的人哦，输人唔输阵，爱民主啦。电风哦，都用了分期的呢。嗯。脚踏车一台一两千块呢。哦，公务人员啊，薪水哦。哦，看你看一看，都一两千块都要超半年较过呀啦，要成年啊啦。所以农民哦，若要嫁查囝哦，古早时代只要哦贷款啊，分期付款，买脚踏车四点金哦，因为民主问题啦。啊，这嫁如果惊讲哦，若无迄个做嫁妆啊，迄大家啊，迄较早哦，大家啊拢徛大，迄大家啊哦穿红的衫哦。嗯啊，头毛啊，湿到甲安尼啊，插一堆红花吼，啊，手插过，在遐看咧，看嫁妆咧。你古早时代较早，
1: 嫁妆侪啊少。
0: 古早时代上起头，古早时代嫁妆上起头的时是用啥？用光诶。哒啦啦啦啦啦啦，你得咯哦，安尼八音鼓吹安尼用蓝光吼，啊叫出名头尾迄光，啊尾啊用牛车哦。啊，买啊的时阵用牛车，较买啊，牛车无用啊，较买啊用拖拉机，哦，用拖拉机啊，车计装，好、哦、啊，大家啊就徛在迄个咱的门口迄个所在看咧，看迄个这看计装咧，哦，啊，即卖啦有看哦，看到讲哦，脚踏车连一股彩虹车啊，好、哦，也过安尼哦，过有诶无安尼，哦，诶，感觉真爽。哦，啊，佫有碰椅啦、扶桌啊啦、镜台啦，吼、哦，也甲咱这都等等，这拢总有安尼吼，好伊就欢喜啊，吼、哦。那讲哦，啥物人啊？阿菊姐啊，哟，啊恁恁新妇哦，哎，嫁妆遐济哦，哈哈哈哈，爽噶。啊，若看到迄新妇哦，都嫁无三项啊，行一口屎桶尔吼，啊佫。嫁一个输倒啊，惊啦吼！连咧脚踏车嘛无。哦，迄阿娇姨啊，恁咧新，恁娶个新妇，迄个，哎呦，我倒那看到我这新妇哦，唔是我咧讲，对不起啊，对不起，你到时咧会受处是唔是啦？大卡车是要创啥潲啦？
1: 啊，刚才无问你吗？
0: 规种无民主哦，大家咧。议论都纷纷哦，讲我娶到这新妇哦，真正那散鬼因到咧咔咔屁哦，这个娶来唔能介往来啦，这真正有影介离去个食人家，踢到踢去山顶吃白沙，连隔一个桥都无啦，哎呦，真正唔是我咧讲的啦，那讲娶到这衰死啦，真正有影啦，吼、哦、嘿，我阿娇爷恁咧后生骗金偌济咧，哎呦，三千六个呢，三千六较早买一只牛买袂了，你想看卖咧？连价钱啥潮都无啦，真正唔是我咧讲的啦。吼、哦，迄我看你到底咁要穿长老筋？阿娇姨啊，你着留啊较保重，你毛先不穿去嘛，怎穿长老筋呢？哎呦，迄只真正我咧眼角，迄只无迄个，我阿强要跌破。阿娇姨啊，你是要干啥物跌破？迄个 哟，我无啥能够跌破，嘿，结鬼啊啦，哟，卖插伊，哟。到民国五十年代了，四点金哦，就变迄落安尼，海坏音响安尼，海坏呢，哎，四声道的就对啦，海坏叫做四声道的音乐，吼、哦，迄落连接曲音响安尼，电通啦、啊、电视啊，迄阵有电视安尼，彩虹车呢，哦，迄个音响好呢，哦，所以哦，迄个。五十年代了后吼，电视五十几年，要五六十年，迄阵才有，迄阵拢黑白，啊，尾也才有彩色的。迄阵也有一台电视哦，吼，迄规家伙啊，厝边头尾，大家去看呢。我俩较早一个买一台电视吼，讲哦，啊这，我当时电视色个卡啊，四 G 卡呢，导连。我这可能我搞美人脸呐，晓大家走了吼，迄规整作者拢走去遐看电视，啊看了走了吼，牙螺丝甲拔开啊，拔开后边看到底来有美人啊无咧？吼，有呐，啊你遐咧较好啊，这也无美人啊，晓要搞做美人？
1: 啊，你袂歹吗？
0: 哈，
1: 伊有听者就歹呀。
0: 要啊伊就甲听开吼，啊怎倒袂去袂怎歹呀？所以吼，迄古早时代较早真正样。所以较早的计生哦，啊，拢安尼哦，啊，足可怜的对啦，较早人足可怜吼。挂条啊，五无纱啦，咱古早时代哦，咱来产生的挂条啊，拢五无纱，啊，那手纱嘞都啊五无啦，迄条啊都啊足长拢五无纱哦。啊，呀，迄个啥呢？挂条啊五无纱，呀啊色条啊挂。卡坦卡古早时代的吊啊，若挂开吼，啊一背吼，唔是像即卖用迄机械呢。古早时代是用一卡迄石桶吼，边啊围网啊，啊即卖即个对咱的迄款吊啊绑咧吼，啊对迄石桶箍遐伫石，从啥呢？就是石尾互伊遐吊啊吼，互伊吊啊一粒吼，落对迄个石桶内底入去安尼。哎，挂了都咧艰苦吃呀，佮多啊想呢，哦，想，啊、哦，呀，挂条啊离袂开卡啊、哦，你会啉袂？啉一杯打，啉到尾啊吼，煞徛袂掉地，徛袂翘卡，会醉熬老开啊，两块硬吧，两块。塔两地小塔，一朝改千秋啦！一旦无常，万事休啦！天是天高皇，地高接，业务我咧无袂得。做人爱调低，做人爱高义，万事才会如意啊！平安阁无代志呀，所以哦，啊，过早时代啦，挂电话哦，讲实在，食点心我食较爽啦，系啊，较早的人哦，食点心啊，食较爽哦，食较好吼，呀、哦，即、這个为较早时喏，迄条啊啦挂来哦，好啊，迄、那个自己食五顿，好较早食五顿啦吼，啊，古早时代较早啦，
1: 点心
0: 阿姑啊来阿姑啦来，鸡啊掠开台，阿姑若无来，鸡啊袂瘾台，所以古早时代较早吼，只有拜神拜佛吼、哦，做鸡啦，啊、哦，有诶无只台鸡啊，哪讲吼都。较亲的亲戚来，吼、哦，嗯，啊，亲戚你也注意看、哦，那迄个老母因迄头的阿姑啦、阿公、外公呢，阿母因迄头的来，哦，拢有鸡饭食。啊，那老爸这边的吼、哦，兄弟姊妹啦，有诶无来哦，老孙无啦，迄无啦，吼、哦，老孙啦，吼、
1: 哦，无太鸡，
0: 无太鸡啦，我无定咧讲，迄囡仔吼，啊。规世人足少食了鸡巴，啊，向读册回来食了鸡巴。阿爸，哟，阿囝，好，我讨鸡巴，讨鸡巴通食。啊，都恁阿公做鸡啦，吼、哦、啊做鸡吼，啊都拜拜了吼，啊都抬只鸡吼，然后食。阿爸，啥会啦？好，安那较食做鸡的，好啦，做鸡拢鸡样食。哎，老爸来讲，恁娘的口儿呢？做，较常做鸡毛，恁老爸甲恁老母死哦！你看，唔叫鸡人食，
1: 较常肉粽食诶。
0: 所以较早人囡仔唔捌，哈、哦， 都较早拢安尼啦，较早都无啥人食，囡仔都无啥人食，吼、哦，较早拢嘛走烤肉店啊，买一角银哦，两粒汤烤肉啦，吼、哦，也买一啊啥话来，用用猛食安尼吼，啊，啊无就。伊较早老母呐，也是亲情来哦，老母拢会揢五角银吼，啊，走去叫迄囡仔讲，哎、欸，三妈，啊，哎、欸，恁阿姑来哦，伊买，我甲伊讲哦，伊买五角银拖刀哦，啊，较早用迄玻璃缸啊底，啊，用迄塑胶咯，较早无塑胶咯，用迄纸咯啊，
1: 纸
0: 啊，啊，用迄伊用凹安尼买牛龟凹吼，按五角。
1: 无亲咯！
0: 啊，较早阿三妈啦，是讲去买土豆哦，啊，就哪行哪等哦，就哪食呢？嘿，头食一年三，无啥人去食啊，头啊土豆去芳，好啊，底只食顿到厝，剩一半啦。好，因老母就讲，好啊，点啊，愈来愈贵啊，贵要死哦啦，去惊死人，太遐贵啊，即马只土豆安遐济啊。伊唔知影讲阿三妈哦，规座路讲食土豆，啊，古早时代呐，
1: 食耶，
0: 食老母啦，叫你买乌糖哦，欸
1: 马
0: 上用上咧，因为迄乌藤和乌藤甲一块一块
1: 啊。甜啊哦！
0: 啊，只起来甘咧吼，哦，会甜足爽的咧，乌藤啊，哎，味个芳芳哦，哎，迄乌藤嘛咧，乌藤甲食开多咧，哦，讲话咱听这名字啊，所以古早时代啊，就是安尼。即马收听的节目叫做《台湾书香记乡土味古早味》啊，我叫做英雄啊，
1: 我叫做小玉啊，你。
0: 感谢大家收听《台湾书香记》的节目，听了袂歹，大家报厝边头尾亲戚朋友来收听，来我来三品共享一下。
2: 英雄诶，你美女了哦，伊啊遐吼，我未习惯。叫万寿东家送
1: 啦。好、哦，安尼万寿东。
2: 我咧吼，我七八十岁，大家讲，啊，你面啊，看鸡啊白啊，鸡较早鸡足水个。
0: 安尼啊，布景面的啦，鞋业更济，迄抹抹咧，安尼水洋洋、水当当，你着早暗甲抹，查甫查某来抹，抹抹咧，查甫烟头查某的水出去，少年佫青春哦，出去袂失你个礼啦。
1: 水洋洋，
2: 我讲学罗干安尼啦。
1: 安尼哦，有有咪咪哦。
2: 在
1: 操
2: 作
1: 呢，简
2: 太太嘛，叫
1: 个甲买管。那个陈大姐、简太太啦，哈。那个陈
2: 大姐、简太太啦，哈。上来
1: 先，我再骑云
2: 听咪。安尼哦。我爱骑一公里的呀。
1: 感谢呢。
0: 你好，我英雄啊。
3: 哦，英雄你好，我是你的新的。
1: 哦，听
0: 讲你好。
3: 我去年跟你讲纳豆吼，食一个到今麦我去检查，我血糖吼30年啦。啊，我8月13去检查吼，这个肾丝球吼进来到98。
0: 哦，安尼像少年家嘞。
3: 对对嘿。
0: 你几岁啊？
3: 我75啊。
0: 75肾丝球90几哦。嘿，
3: 90都无食你这個，哦、这进来98，啊，我重要是才82呢。
0: 继续去甲保养，去甲吃啦哈。
3: 芝麻落来，哎，关键啥？火油啦，三根油煮拢落来。我讲哦，
1: 恭喜啦，
0: 真啦，好啦。我还讲咧，做饮南瓜子、纳豆王的拢好。
3: 我要卡去要甲你考验，甲你证明。
1: 好，谢谢啦，感谢啦。
0: 好，
1: 继续甲保养啊。喂，阿正讲，
4: 阿拉讲啊，在进步里面没有两位啦吼。哎，阿用两个南瓜子啊吼，用30年嘞。
1: 哦，30年用得好么？
4: 哎呀，用得好啊！一张是一粒，今年。
1: 哦，一粒不？保养诶。
4: 嘿，我按葡萄啊，就按葡萄就，等下泡一落多，等下就水点水，都唔掉安尼。
1: 哦。
4: 也还有也有油菜咩哈？嘿。两个月我一打起，老你们因为啊油老唔接受嘞。
1: 多谢阿姐哦，食掉好，甲咱介绍就对啦，谢谢啦，这个是都好吼。
4: 三片嘞好哈。
1: 嘿。
4: 太假就不用啦。
1: 嘿，三片好吼，如果讲法都嘿啦。哦，补充哦，
4: 哦，
1: 补充哦，谢谢哦。
0: 喂，你好，我英雄啊，
5: 我是迄个北区啊，上过来抓鬼啊，我都买三千三十起来啊，叫小金的我上啊，纳豆啊三千啊啦。
1: 南瓜子三啊，纳豆三啦吼。
5: 有啦有啦有啦，
0: 我咱的细胞内底拢有锌呐，要若无锌呐，自然你的身体就继续坏啊，要人继续操劳啦，啊无元气啊，免了你下降，所以锌是咱生命原动力。根据统计，全球每三个就一个欠这个锌，锌有助咱维持正常化的代谢，会当啊调整生理的机能维持成长的发育， 锌就是咱人体上较重要的微量元素啦，啊，所以这个胰岛素啦、多种这个酵素啊成分，有帮助咱维持啊糖类、蛋白质啦、啊，加这核酸啦、啊、正常代谢。这个老年化啦，也无健康饮食啦，大苦啦，欠少运动，容易造成人体有三高的毛病啦。补充锌对糖分啦、啊、控制有正面的帮助。所以平常时一定要吃锌来补充咱的身体健康。咱的细胞内底若无锌哦，人的操劳无元气呀，抵抗力会下降。所以锌是咱生命原动力啦。您好，阿小雅，直接来介绍咱美国主音蓝莓子哦，早时食两粒，暗时食两粒，迄食食咧，阿阿无感情嘛，加偌好，迄回到四五十啊吼，要放放无，唔放紧紧放摇头，闪回要放摇，佫放袂了，安插插滴滴安尼吼，拍下像个闪摇扫者，闪摇出者啦，闪摇来块钱换过来呢，这拢欠薪。主音蓝莓子，你要赶来甲食，早时食两粒，暗时食两粒，食食咧哦。身体继续用，继续好势。美国进口主音蓝莓子哦，迄内底锌上介济啦。安尼吼，俺唔知那头壳怣啊，啊便便涩涩叫啦，暗过啦紧难，暗过啦紧酸吼，也安尼脚麻、手臂安尼屈袂落、爬袂开哦。去检查讲哦，哦，我的三哥呢要，啊迄款的哦，会了会哥会客哦，拢脱掉嘞，脱掉嘞吼。他就闹闹得出大条细条啊嘞吼，对不对啊？所以真正有影呢，咱平常时啊，得爱喝有通啦。啊，唔是讲我都有食迄个末梢的阿贤啊，太我甲你讲啦，要喝伊会通哦，一定爱大条啊，就像咱的莫大同款，迄莫大加起大条水管会通，也得分部队的细条水管去，大条都脱条啊，细条要太通。所以讲哦，拢爱喝通。啊！我都有食迄个过筋络、过骨头的先啦，他系筋络骨头拢总无感觉啊，因为你迄就是欠啥呢？欠内底纳豆有维他命 K2 啊，迄无我都甲你开锁匙，你拢伫外口，也袂当入去买太用。啊！我都有搁有食钙片呢，拢总无阿多，所以你就是欠纳豆内底维他命 K2。伫遮要甲你介绍咱主音纳豆王，内底有纳豆激酶两万 FU 的，搁有纳豆维他命 K2。互你食了到筋络好、骨络好咧，也食一个吼，互你安尼大血条拢通啊，也骨头嘛、筋络嘛继续好，食一个唔免互人安塞来塞去吼，啊，较长尾寿的就记得啦。主饮纳豆王，你要赶来食，真正有影赞。美女你要用哦，防止咱的皮肤粗糙啦，预防咱皮肤打湿啦吼，也互你安尼。早暗甲面洗洗咧，甲抹抹咧吼，互你安尼哦，抹到底水到底，互你水洋洋水当当。明年了以后，真正抹到的人，大家学了，大家烧钱抹，大家烧钱吃，有够赞。全国300几间药房拢有，全国的跑道网也有。你若要买，无方便拍这个0800-66-4499。以上产品工商。
1: 咱即卖收听到这部呢，是台湾思想机，感谢大家甲咱收听呢。什么意安置些哦？来哦，咱的现场的专线电话：0800-66-4499，0800-66-4499。CF 呢，天发是打不通哦。
0: 对产品不了解、不清楚啦，有房地都唔知影，阮公司的干吗店？食烧食冷拢够好康诶，啊！恁会当去啊看卖诶，
1: 可以去寻宝。
0: 啊，拢会当诶，啊，拍电话来，啊，唔免设计，啊，咱咧节目买当点歌，看你要听台语、华语、客家语、语当中 ，OK，
1: 拢不难诶，我拢尽量。
0: 所以免设计啊，0800-66-4499哈，啊，这雨，这古怪，南部啊雨落未煞，
1: 下不停吼。
0: 我讲哦，请神容易上心难的哈，对不对啦？真正啊，叫伊卖来就别来。喂，你好。
1: 没有。
6: 喂，你好，再叫一个歌。
1: 什么歌？
6: 你是我兄弟。
1: 你是我兄弟哦。
0: 哎兄弟，咁好兄弟哈。
1: 我去安排哈。
0: 喂，你好。
7: 喂，你好。
0: 哎。
7: 再讲歌。
1: 什么歌？
7: 午夜降温。
0: 你点来唱？你点来唱看白调无啦？
7: 九百九十九玫瑰。
0: 哎，嘛是点来唱。 看有白条，看有较新鲜的无，俺常常点拢瞧迄几条啊。
1: 你拢爱听只两条尔呢？
0: 搁有啥物？
7: 哎呀，小城故事，
1: 小城故事哦。
0: 好，条真久无听到啊。好，
7: 有介个介未啊？
1: 哦，我真白。
0: 喂，你好。
8: 哎，你好，我改变一下话。
0: 哎，心机切开，心机
1: 甲关一下哈。
0: 心机切开，好，
1: 谢谢。
8: 我改变一下话哦。
1: 啥物歌？
8: 哎。唔敢看你流目屎，
0: 唔敢看你流目屎。
8: 爱情啊，
1: 唔敢看你流目屎，是条吗？
0: 系啦，对啦。
8: 因
1: 为你是我的
0: 所爱，所爱。
8: 对对对对对。
1: 哦，你拢讲歌词，要讲歌名呢？唔敢看你流目屎哦。好啦，好，我就吹哦，不客气哦。
0: 喂，你好。
9: 你好啊，是啊，你好。
1: 你好嘞。
9: 哎，老阿姑在那个电脑都来了呀啦。
0: 好啦，好啦，
1: 好啦，谢谢啦。
9: 食无保养的啦。
1: 哦，食保养好。
0: 来，要听什么？
9: 那么多啦，你把电话那不就没电了嘛？
1: 好。
0: 来，要听什么歌？
9: 那半个马乌那里里里马乌的。
1: 哦。
9: 好啦。
0: 要听什么歌来啊？
1: 来，你要听歌无？
9: 红顶马头呢？
1: 红顶马头呢？好，红顶马头哦。好，我再安排哦。
0: 好来，咱这吼唔免讲，客唔免讲，我有甲你买物件，只点歌。拢
1: 会使，拢会当听歌。
0: 安尼就先
1: 过。啊，有甲咱买，甲你谢谢。啊，大家要听歌，拢会使吼。
0: 有啦，无分大细汉哈。
1: 我哪会样，我拢会尽量。
0: 好来，来，过来甲唱歌。
1: 来，我正要安排一首吼，阿娜达呢。

0: 哦，
1: 阿南达，
0: 今麦收听这麦台湾思想机啊，现场电话0800-66-4499，来，今麦要过来个唱歌，
1: 来，我过来安排一首吼，素兰小姐要出嫁呢，
0: 素兰小姐，
1: 素兰小姐，
0: 素兰，素兰要出嫁啦，
1: 要出嫁啦，
0: 啊，叫。叫福州啊唱，福州啊，你敢会唱《素兰小姐》要出个爱喏？那俺是专科呢，啊，无你唱看麦。黑人素兰，哇，黑人还没素兰，准备出嫁啦，没出嫁吧？靠，要啥病没出嫁吧？来。

0: 所以人家在哪裡啊？
1: 知道去用那裡，
0: 對，他是在青山拿來家裡的嘛，
1: 知道去用那裡，以前在說的都比較直接，現在不可以先說，你先說的那種飯，來，我來三品工商一下。
2: 走去给你买东西咧。
0: 哦，谢谢哦。
2: 美国的南瓜子哦，啊，我走去看，啊，公公食一粒啦，啊，食一粒无效啊，你咧讲爱
0: 爱两粒，
2: 嗯，我今麦个改包食袂了啦，食了较差咧，
0: 好较差哦，继续啦，佮佮继续啦，
2: 继续啊，佮来个你买的不好吃水，
0: 好咪哦，好，谢谢你，
1: 好，
0: 感谢。咱今麦介绍滨东县市各大药房。屏东市有大埔、三地甲宝德旺，屏东县九如有龙友，里港有里港，高雄有叶苗局，内埔有第一，龙泉有南营，中地有丰台，万丹有朴林甲进德，盐埔有丰台，潮州有东龙、信安甲惠安，东港有建林甲东华，南边有民兴，南州有建林，枋寮有吉川甲建林。咱即马介绍高雄市各大药房：林雅区东信中美三和，三民区信吉金鼎必好顺发，新营区三和远东，盐埕区南京，鼓山区新永安红兴快安，左营有林林甲红林，南麻溪有建优，前镇区有成功，良德有两间，也佫有宝德旺，草芽有草芽。小港区良心堂、成功甲新源兴，以上介绍的各大药房，都经销咱所介绍的产品。
1: 咱甲你介绍美国进口主营南瓜子哦，这若食会到口高到换一少，食无到真正你会伤，会伤眼叫啦。哦，这款物件就像咱咧食迄个巷仔内冻啊米糕同款，拢食小知影。食好，大家拢斗小补啦。哦，真正有影好，等下节目刷关去看啊。美国进口主营南瓜子啊，以上三面工商哦。
0: 咱即卖收听到节目呢，是台湾思乡记，感谢大家甲咱收听呢，是望伊按字说哦。咱稍等一下呢，英宏甲小月甲大家做服务哦，多拨多利用咱的专线电话哈。0800-66-4499 0800-66-4499 是F的呢，天方夜谭打比通哦。
1: 爱去好落济吼，然后落好落较济所在，啊，若较危险的所在，咱唔通去哈。茫讲哦，啊，这落雨落干嘞哦，迄溪仔底我水足济哦，来了哦，还是讲来生水哦，还是来创啥哦，拢足危险，因为即卖迄山内底拢。水拢感觉巴甜啊，啊落个冻袂掉，规个都拢落来，啊落来介危险啊，大家要注意啊。
0: 啊，佮有落雨天吼，大家出入吼爱小心哈，爱注意哦。
1: 诶，好，好，来，赶紧过来唱歌。
0: 来，我即马安排这首吼，其实你不懂我的心哦。

0: 听歌吼，人啊，茫生气。听歌是一种享受啊。也听节目嘛，同款。听节目，听咱的节目，头壳尾拢袂紧张。
1: 无压力的，
0: 笑眯眯，眯眯啊笑，笑眯眯，无压力啊，啊，袂讲我讲啥话，互你吓惊吼，啊，互你惊到要惊死，啊，哦啊，你请来甲我买物件，我袂安尼。做节目，互大家欢喜，心情轻松，大家这，心情来轻松，才会当回事，较袂搞毛病呢，啊，这点你都爱记，啊。啊！你人啊，那吼吼，紧张哦，吼皮皮抓哦，哎，细胞死偌济，无破病嘛破病，
1: 神经紧绷就不好。
0: 所以今日这部都头直笑，笑到尾，笑到爽安尼啦，叫做咪咪啊笑，笑咪咪啊。喂，你好，我英雄啊。
1: 喂哦，
2: 英雄啊。我想要问，南瓜子哦，
0: 啊，
2: 我
0: 你稍等，稍等，
1: 稍等哦，稍等啊，因为咱这部甲广告还有落开哦，有这有规定的
0: 啊。好啦，无你得等下，啊，这做这部是的，慢，咱个政府有安尼规定，咱来照规定，
1: 哈。那不会红番的吼。
0: 来，赶紧来个那个产品感想一下。
3: 来讲啊，高雄人啊，我在吃云母的啦。
0: 哦，谢谢。
3: 啊，这你囡仔都是算。
1: 在咱婚礼啊，
3: 我生活苦啊，过十年了，捌在这过。
1: 安尼哦，
3: 啊吃吃酒品啊，熟
0: 食。哦，好，谢谢。
3: 够好困。
0: 安尼哦，安尼孙暖好就好困啦。
1: 安尼继续甲保养落去啊。
2: 因为我去年听着你的节目，叫阮后生当然买四组纳豆，我寒天拢爱加食。
0: 内底有纳豆激酶，
1: 它可以溶解血栓。
0: 咱若暗时啊，若到点外的时候，血块会更高更大。啊，你若食纳豆了，迄个时间会给你化钙归酶较安全。继续搁个食，搁个保养下。
1: 咱即马介绍台南市各大经销药房，东区有怀林、益安、统一、王药局、后甲、龙泰。北区惠光、明山，南区新龙安、大吉、华兴，啊，南区圣温、龙金有两间，绿顺、长虹，中西区田边甲宝德旺，永康有协安、安兴堂有两间，大湾、大洋，新竹庆丰甲和德，新华有顺治甲金德，关庙有信辉，嘉义有安欣甲嘉义，桂林有林立甲耀达，林德有进入甲济德。新华有和泰，满岛有信心，六家有东泰，玉姐有博爱堂，南西有志家，北河有新兴，新娘有大安，下娘有桂林堂，西港有中营。以上介绍的各大药房，拢有经销咱所介绍的产品。
0: 要你有病，得爱看医生。哦，啊，来保养的找咱另外个小姨啊，滋阴纳豆王，和你哦，你要再吃啊，降两粒，暗吃啊，降两粒。啊！都阿未食进前检查看麦，食了搁啊检查看麦咧吼，安尼才知影讲这物件好歹，较唔免烧钱吼。主人那多人食这吼，卖用杀来杀去，食这较长尾收的，安尼你就记得啦吼。以上三品感想。
1: 咱即马收听到这部呢，是台湾首相机，感谢大家甲咱收听呢，是梦伊暗自说哦。来哦，咱的现场的专线电话：0800664499，0800664499，邪乎的呢，天发一提打不通哦。来，刷落来，我来安排这些歌吼，那是有一天呢。

0: 感谢大家收听台湾思想机无气焰，蔡伯今仔蒙加咸。每一工伫这个节目中，好咱听证明，做事大人有迄责任，甲囡仔交代，唔通去溪啊边、水库啊边、水圳边危险的所在去啊游泳啦，去啊抓鱼啦，去啊抓鱼。因为有的人唔知影水深啦，也唔知影水外深啦，也一年当为着讲要去抓鱼，安尼哦，安尼哦，要去啊海边啦，还是讲水库啊边安尼游泳抓鱼吼。安尼去有最毒死的，去有最老的，是有够多呢，有够多呢。所以讲吼，咱这做老爸老母拢爱有迄责任啊，给囡仔交代，大人嘛赶快唔好去危险的所在去啊，耍水去啊，抓鱼啊哈。
1: 感恩呢，时间到，好电台刚上，稍等一下，再等来刷卡服务等你哦。

0: 安泽恩城，嗯，太犯规了。
1: 特选猪后腿肉，三分肥七分加，黄金比例。
0: 犯规。
1: 肉质 Q 弹有劲，鲜嫩多汁。
0: 犯规。
1: 咸甜酸脆的锅渣味，搁前后恰恰恰。
0: 太犯规了，这样我要怎么减肥啦？红来酥、头大糖啊、金桔啊、老豆老鸡、脆夹面啊，豆麻千百块，都算你 Q 弹的低卡一包哦。哇哦！
1: 欢乐中秋烤肉节，减肥的事明天再说吧。
0: 工匠娘子，你要别卡来订，
1: 就是你犯规喽。
0: 空八空空空六八七七七
1: 零八零零零六八七七七。
2: 宝德旺便利店严选三款人气海鲜，帮你轻松加菜，超大无刺虱目鱼肚，肉质鲜嫩美味，每包300元。五星饭店指定御用鲜甜大白虾 ，Q 弹有劲，每盒300元。海湾备注，口感扎实饱满，每包399元。顶级海味澎湃上桌，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 2481-0939。
3: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1: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3: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4: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5: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4: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5: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4: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6: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1: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6: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1: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6: 启动体内环保，一包就够，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7: 咱即马介绍彰化县市经销药房，彰化市伫滨州路甲平原路口丰盛药局，和平路故宫路局总站边啊立光堂药局，中山路三段中庄啊加油站边啊静安药局，另外园林伫中正路第一市场南平回来街转角光盛药局，中山路一段大速加油站对面立信药局，过来溪州伫建中路菜市啊内光安堂药局，宝岛伫道湾路妈祖宫带对面光正药局，以及道湾路妈祖宫边啊小市场口林信安邮局，店中是伫湾仔路妈祖进口林村邮局，下头伫下岛路一段下头国小对面好兴邮局。
1: 资源回收做得好，后代子孙才有宝。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0: 的粿啊，仔啊丸。
1: 台湾思乡鸡，微微啊笑，笑微微，有古早味，有乡土味，爽过辣的哦。
2: 有听有元气，有听有宝贝，无听会困袂去哦。让
1: 你听到裤头里甲裤脚去，你出耳孔，我出嘴孔，让你听到讲真轻松哦。
2: 听，让你吃一饱，看百里，听，让你咪咪啊笑，笑咪咪。
1: 由我英雄啊，自弹自唱，有300年的历史。台湾幸村民谣思乡鸡，由我英雄啊，
2: 甲我小玉啊联合为您主持。

0: 哦，迄若较早吼，民国四五十年代迄阵啦，迄会使讲，哦，迄水沟啦吼，迄溪沟啦，迄个水沟啊啦吼，啊咱的田啦吼，田的田华边啦，水沟边，迄四骹吼，水鸡吼是有够济，哦，鸭鸭叫，啊，拢爱鸭鱼鸭，尤其呐。尤其呢，在落西北雨的时阵，吼、哦，迄你若要钓四卡、钓水鸡吼，
1: 足多吗？
0: 哦，落西北雨，哎，无时啊，落西北雨，迄田哦，迄稻，迄黄啊，好，迄稻啊，差不多，脚头有悬的时阵哦，吼、哦，你通钓个一个啊一堆，全食袂了。迄鸭鸭叫啦，迄水沟边吼，你都凊彩就有啊。水鸡吼，上界大只的吼。伫个水库啦，伫个山的水库啦吼，上重一只差不多十五两左右啊，十四两、十五两安尼，上重的吼。
1: 十四。
0: 美国水鸡无讲啦，啊那普通的拢安尼。
1: 要一斤哦。
0: 要甲一斤，大只。
1: 一斤嘛，足大。
0: 足大啊！所以这个水鸡咧叫吼，就是点点。水鸡就是当初出来是迄个毒怪啊，吼，放卵啦。嗯。
1: 啊，到尾
0: 对，啊，到尾出世就变蝌蚪，啊，蝌蚪慢慢啊，也有尾啊，到尾啊全没，
1: 吼。
0: 啊，愈来愈大只，愈来愈大只，到尾啊大只。啊，这个水鸡咧叫啊，吼，看大只细只，那愈老啊咧叫愈无同款，那那少年啊咧叫。来南部啊，佚佗，那看到足水的查囡仔，唔当个约啊！那看到对阮家出去的，迄查囡仔唔当个约，迄无一定是恁阿妈哦，啊，爱注意哈、啊，哦。来到南部，毕阿妈怎啊？毕小姐，靠，遐厉害。
1: 超赢，
0: 有一个吼、哦，会使讲哦，足酷，古钱个酷啊，规世人唔捌得请人客啦，吼、哦，安尼啦，吼、哦。有一天因的迄个苏永银登岗啦，提一拿哦，河边去迄个洗碗啦，洗碗池啊。人家问讲，恁厝今日要请人客咪？哟，呀，迄个登岗甲讲，哦，要阮厝请人客，除非吼。熬死人啦、啊，熬死人，吼、哦，熬死人啊，熬死人，看有会请人客袂安尼啦。迄、主人拄啊来，听着足受气，上叫你自作聪明，替我定日子啊，定较熬死人去，哈，无彩人请人客要创啥物？请人客要创啥物？呀，可怜，这人是安尼哭甲死无人，呀。有一个官员吼，一到庙寺啊，在询问和尚啦，你敢有食草？哦，啊来啦，到庙寺的时候在问这个和尚，吼、哦，你敢有食草？嗯，啊，这个和尚甲讲，无定食啦，哦，只有。啉一点仔酒安尼尔啦，
1: 哦，
0: 啊，食一点啊安尼啦，吼，哦， 啊，你啉酒？伊讲无啦，我头都啉无偌济啦，哦，都因为家己人啊，你也想啦，我家己人要啉较济，都拄着阮丈人诶来诶时阵，哦，我则伴伊啉一撮酒啦。恁你做和尚，搁有娶某，搁有丈人，吼、哦，好个官员作手机，也你有太太无？哎呀，这你是出家人，不该讲。
1: 搁有丈人诶，出家人袂使。
0: 出家搁有娶某，哈、啊，不应该哦。明仔载吼，我要甲迄个管老爷讲，吼、哦。要甲你吊销你一间庙寺的祭拜招拜，即个招拜。和尚讲啊，坦白甲你讲啦，我无甲你骗啦，因为我吼、哦，进前几年啊，庙寺也无人爱吊拜啊，无啥钱哦，我做贼啊，迄种警察抓到哦，我的即个庙寺的拜迄种收伊啊啦，
1: 拜招无啊，
0: 吼。哎，官员吼，出家人许可证无啊，吼破戒，无守佛法，哈，无守安尼吼，啊，我吼明仔载要叫人甲你吼，吼孙娘娘吼，甲你收起，吼，绝对吼袂使乎你安个大家，我坦白讲的啦，我是吼。我拢有贵个所在咧偷偷走咧去咧觅的啦，我唔是你安尼简单吼。来你也得了，你明仔载来，我就无会吃啦。哦，我庙事足济啦，啊，唔是讲哦，拢你来
1: 得了，对不对？
0: 因为我一位娶一个某吼，我一位娶一个某，我拢总啊，十二间庙咧啦，一个月一间啦，吼，啊一间拢有一个某啊。哈，你十二间庙娶十二个某，也安尼尔啦，安尼透啥话啦？迄对不对？迄安尼算。你捌听人讲哦，迄少林寺有一个迄个主持啊，迄查某娶一堆，服用啊，佮迄个囝佮二十六个，哎、欸，迄唔只济，我这安尼算无济啊，哟，真正有影，啊，所以哦，咱人啊，未使讲哦，也安尼。吃菜安尼哦，乌边乱来，安尼，这安尼哦，
1: 吃不清诶，破坏人的名声呢。
0: 对，安尼未使，吼、哦，咱那吃菜哈，爱吃清哈。也、哦、搁有一个哈，因厝咧办喜事啦，嗯、啊，一个姓张的朋友送一个喜帖来了、嗯，啊，这外口吼，喜帖啊，包外边啊遐写讲。一银，一个喜银一钱啊，安尼。
1: 喜银包一钱的就对了。
0: 拍开一个看内底只有五分啊，五分
1: 包五分钱哦。
0: 晓，还佫有一张二条啊，顶管写讲现银哦五分啊，啊欠五分啊，
1: 哦。佫欠少的哦。
0: 包红包包啊欠少了，哦。后来换这姓张的厝在办喜事。哇！伊即马送去一包有那喜礼，内底外口包写讲喜银一钱。当迄个张先生拍开的时阵，看到内底，啊，拢空空啊！
1: 啊，包钱吗？
0: 吓，无包钱，只是要有一张字条啊，顶悬写讲，除了以前你所欠的五分。啊，另外五分，我搁换我改欠，
1: 吼，欠来欠去。
0: 啊，你靠腰啊，你吼，哎，安尼甲欠，遐欠，遮欠。
1: 因为先讲欠，人家都甲欠倒转来咧。
0: 所以吼，安尼欠来欠去啊，要安尼唔好哈，安尼。有一个算讲吼，有一个贼啦。嗯。暗时啊，进入一个善良人的所在，吹。拍开物件，遐找遐找，主人倒在眠床讲话，门甲关咧啦，你也要困遐困啦，查啦看咧，啊你看遐平单内底拢连钱也无，啥也拢总无咧，伊讲，哎，主人讲我遐轻快做伙要创啥话啦， 趁钱吼，物件吼，呀，若有就许你偷去啊！我身躯啊，根本拢无钱啊，无啥货啦。唉，自恁爸安尼会出差，毋捌看到讲这厝遮散的。只要五两银，你退啦。靠！唔茫过遐贫惰咧，我工过了，我做个啦，吼、哦！阿咧，讲谢谢啊，感谢你，呀，感谢你，安尼，安尼吼，阿咧，也阁有一个啊，娶某啦，老婆，老婆，都到四十岁啊，阿未娶啦，那足真歹人甲介绍啦，伊讲好啦，伊讲洞房花烛夜的时阵，那这个。算讲洞房花烛夜，伊甲看这新娘在面啊摇摇，啊问讲，你问新娘啦，讲你到底几岁啦？三十八啊！迄新郎，三十八看起来遐老，晓安尼。无，你到底是几岁啦？恁啦，几岁啦？照实讲啦。无，你要去站哦。四十八啦。四十八靠，遐老诶，看到要含阮老母爸坐话，迄面才遮焦咧，这。吼，恁爸哦，你轻甲，你到底是几岁啊？我问你，几岁？人家四十八才讲问看几岁，你又讲无天无良呢？人啊，公安就是安那啦。我就是我讲啊，我若讲讲四十八，我问你，搁一摆机会乎你，你到底几岁？五十一啦，五十一骗工，骗工。
1: 四十八，搁加三岁。
0: 这个新郎啊，是讲。这吼无甲用计策甲怪吼，怪袂行。这新郎甲新娘要困啊，新郎就迄新娘伫招新郎讲：“啊，你唔啊简单，我用暗洞崩花烛夜来卡一换，你想安怎？”新郎拢无爱拍生惊，就讲小等下啦。哦，我来灶卡吼，甲遐、那个。盐翁啊吼，我来甲砍一个啊！砍要创啥货啊？较紧来砍一碗，用啊一年哦。我若无砍哦，我惊迄个盐哦，去用鸟鼠啊偷食的。
1: 因为
0: 你毋捌听讲鸟鼠啊食盐，包死的。
1: 七半死的。
0: 啊，我都惊伊有食的，足济鸟鼠哦，惊伊真半死的哦。伊甲偷食，我要砍，甲迄个翁仔甲砍开吼，莫让鸟鼠偷食盐。因即个无笑个，就我七十八岁啊，食到七十八嘛，毋捌听讲，迄鸟鼠会食盐啦。吼，你遐靠嘞，你七十八哦，甲骗讲三十八，好啊，欠四十岁。哎呀，你个想看嘛？你看你话无天良，呀，四十八啊，三十八，结果啊是安尼算娘娘哦，七十八哦，我阿妈、我老母嘛才六十八尔，你七十八比我老母搁较老呀，啊嘞，真正呢，还有一个阿婆啊，阿婆要医生看。哎，阿伯啊，拢无出去啊！医生啊，我身体就是啊，人虚啊，我想人虚，我想弯曲啊，我想出去啊！我哦，我家照这是别安怎死较好啦？哎，医生，哎，伯啊，莫讲死的代志啦，啊，莫讲死的代志哦，你啊，哦，你我甲你诊断开哦，你是安尼啦。你欠铁，哈、哦！你爱加食我铁，哈、哦！安尼啊，就好过。 啊、哎呀，哎，医生啊，你又看我天亮啊，我天无亮哦，夭寿骨，你要死的车十五要大风较好，要捡骨头捡无路，啊，你若捡无路，你会走路，走无路无，你哪会半死路，死路一条就对啦。哇，你这阿婆嘴真阿歹，安尼讲讲，啊无你佫无天亮啊，我会使讲我老啊，啊无喙齿。你哥叫我去补一提，一提卡定死骨骨，卡定死无了诶，定死无人，定到要骨骨去诶，定到要死半路去。啊！你哥叫我食提，你这医生哦，你真笨得要死啊！你唔惊伊哦？你讲讲是咪？对我只老阿公啊咧？无啊！你去嘴就学较好嘴诶啦。啊！我着拢，阮老母较早着有咱咧啦，啊！我较饿起，无我今日断症去，啊！即摆无人要饿啦，真拢无人要饿，即古怪，即摆即只个咧拢无人要饿咧，吓！啊！哎呦！我是叫你讲食铁，像迄菠菜迄款的，迄有铁，
1: 铁质，
0: 铁质。啊！啊！你也无讲啊！你讲叫我食铁，我也无喙齿啊！不，我若用感的用输的会当尔啦，剩下拢无法度啦，真正所以有哪样？啊，佫有一个查人，有哪样医生看？伊是讲哦，你这哦，哎，你这哦欠足济哦，你爱食迄个哦，你爱食，你爱食，吼，你这欠铁钙哩啊，你爱食迄个。高铁哈，高铁哈，
1: 高铁之类物件。
0: 高铁物件吼，啊，加食寡高铁，你知无？伊讲知影啦，要。而且一个月来啊，俩个哦，啊，你怎啊加食大苦？医生啊，你安尼吼，我一个月哦，吼了袂少钱，啊，你是安了啥物？你讲叫我食高铁物件哦，我会知对高阳哦。爱食一个便当高铁高铁的，啊！即摆食到台北吼，落车搁买一个便当安尼吼，一日安尼去到食两个便当啦吼，迄高铁的我有食啦，吼！医生，大苦尔，无即摆身体加较用呢。你甲我讲食这高铁有效呢？这高铁这铁吼吼安尼，我唔是叫你。食高铁的物件，你夭寿骨，我都明明你甲我讲叫我食高铁的，我是叫你食一寡吼较铁质的物件，较高铁质物件，我唔是叫你食高铁的。啊，你夭寿骨你也无讲清楚，害我吼重六公斤啦、啊，坐台北骨转来，坐台北骨转来，坐一个月，你敢知影？迄日。一个月佫加一天的，迄个拄啊30斤呢，坐三一天呢吼，夭寿骨来开一堆钱哦，吼，互阮某，互阮翁阿妈怎啊甲我挂住呢？即摆收听，即摆叫台湾书香机，啊，我叫做英雄啊，
1: 我叫做小雨啊呢。
0: 感谢大家收听台湾书香机，听了袂歹，播出平台，我亲戚朋友来收听，哦，啊，我来三遍感想一下。

0: 这产品我拢用三个呢，那都加了真好呢。本来食迄个手哈，手是拢会拔嘛哈，啊，我再食那都加了都拢未啊啦。啊，美女哈，我报哈，啊，大家无拢变，真正变美女呀。
1: 是这样，因为药房啊，拢讲哦，叫伊无会啊。
0: 稳定，稳定，注意定嘛，我那等几啊天呢。
2: 大家拢要变美女，
0: 好个好啊，好个好啊！啊，恁的物件真正真好用啦，
1: 常常
0: 拢食好。
1: 啊，你有食南瓜子无？
0: 南瓜子我是食不用，但是我有报朋友食，因就是会漏尿。啊，食了效果拢做好，啊，今妈妈是拢变爱用者啦。
1: 谢谢谢谢，
2: 辛苦你啊！
1: 哈，再来记得啊，
0: 行行行哦，
2: 谢谢。
3: 英雄啊，你好，我有解关一关那种你抹面迄吼，大家你抹拢熟水
2: 啊。抹嘞吼会较油吼，啊这你抹嘞有水水哦。
3: 系啊，我想讲伊有我方便，伊就是看我面水水，我甲伊讲哦，伊讲好，我甲你讲几杯好。
2: 嘿，
3: 伊我办足大点。
2: 系啊，对啊。
1: 大点迄一段时间啦，哎，较补伊嘛，袂讲完全拢无。豆豆，
2: 你若讲会抹甲拢无伊吼，迄深层的水水素。
3: 甲你讲，拢讲我抹了足水啊，当然用啊。
2: 嗯。
3: 啊伊讲看我面水水啊，讲好啊无好，啊两个就讲几杯
2: 好。有啦，抹好水好油。
1: 哎，连上抹啦。
2: 长期安尼个抹抹抹吼，咱就会较油，啊面色就较光鲜。叫伊吼抹咧，咱若是讲前进日头遮尔啊炎吼，较卖晒日咧较好，皮肤较袂较老化。
3: 哦，爱就是晒到乌乌。
2: 有啦，
1: 迄乌斑就愈来愈大，点愈结愈宽。叫伊较卖晒日咧哈。
2: 叫伊爱较卖晒日咧。
1: 好好来记得啊。
2: 真好哩啊哈。
4: 白粉香，恁的产品开始做好，十外年拢暗时要起来搬三家料、四家料，三个月前我开始食恁的物件。
1: 南瓜子的对啦，
4: 南瓜子食个，来吃一摆哦。重点是龙骨迄条龙骨，增增加迄个尾端骨遐吼，拢好去啊，啊头头嘛拢好去啊。
2: 哦，感应真好嘞，感应
4: 够
2: 嘞
4: 啊。
1: 啊，即摆有去搞搞放叫买暗时啊？
4: 无，所以我说你搁去挂三罐。我一直要跟听众分享，就是我家己吼，我家己的传知道。你看吼，十多年拢是暗下三四百，我才不嘛听啊，多年。我买单骨，因为迄股读书迄断掉嘛，
2: 骨伤就掉了。
4: 像68岁啊嘛，诶，买单骨拢会酸痛。做严重诶，然后我食你诶好去啊，做好哦，才从
2: 听。哎，继续甲保养，看咧看咧，甲保养
1: 啊。继续甲保养，看咧看咧哈。吃骨筋、脑骨、骨头的吃钙，吃吃拢无感觉安怎呢？有啊，是啊，吃吃拢走去堆积啊，迄就是欠啦，维他命 K2 啦，啊，你就是欠咩？纳豆内底维他命 K2， 维他命 K2 的是安怎？迄就是甲你的锁匙拍开门拍开，你唔才会当去，无袂当去伊骨架筋络要安那好啊？筋包骨，骨包筋，筋才会用，对不对？哎呦，最近你检查哦，讲三高啦，啊不是头壳戆啦，变变石石叫啦，啊唔管啊筋硬啦，脚手无力，走路走袂落，屈袂落，爬袂开，爬一楼喘到下口，计袂分落，检查血流血高血高啊！所以讲哦，伫遮要甲你介绍咱滋阴纳豆王啊，内底有纳豆激酶20000FU 的纳豆内底维他命哦 B2 啊，食咧甲着你血糖哦会直直降，寒热啊食，真正有够赞啊！也互你安尼食食咧哦，卖安尼互人塞来塞去哦，互你较长岁寿就过得啦。滋阴纳豆王真正有够赞，愈食你会愈娱乐啦。根据统计，全球哦每三个就一个啊欠这个锌。锌有助咱维持正常化的代谢，会当啊调整生理的机能啦，维持吼生长的发育，像这生殖机能啦。锌就是咱人体上较重要微量元素啦，啊，所以这个胰岛素啦、多种啊，也这个酵素啊、成分有帮助咱维持啊咱这个糖类、蛋白质啦、啊，加这核酸啦、啊、正常代谢。这个老年化啦，也无健康饮食啦。大颗啦，欠少运动，容易造成人体有三高的毛病啦。补充锌对糖分啦控制有正面的帮助，所以平常时一定要吃锌来补充咱的身体健康。咱的细胞内底若无锌哦，人的操劳无元气呀，抵抗力会下降。所以锌是咱生命的原动力啦。 丁浩甲小雅伫只个介绍咱美国主音蓝莓子哦，早时食两粒，暗时食两粒，迄食食嘞，阿妈无感情嘛，加偌好，迄回到四五十啊吼，要放放无，唔放紧紧放摇头，闪回要放摇佫放袂了，安插插滴滴安尼吼，拍下像个闪摇扫者，闪摇出一粒啦，闪摇来块钱换过来呢，这拢欠薪。主音蓝莓子，你也赶来甲食，早时食两粒，暗时食两粒，食食嘞哦，身体加足用，加足好势。美女六二一哦，这款来当互你防止咱的皮肤粗糙，预防咱皮肤打蛇，互你的皮肤啊，会安尼金色色、金细细，安尼白平平。啊，无本来安尼一个看哦，足臭老的安尼，面拢夹镜啦、乌蛇蛇啊、乌鲜鲜安尼吼，哎呦，一个看安尼，加足臭老型。美女六二一，啊，你啊早暗加抹抹嘞哦，互你安尼乳白、亮白、润白、美白、幼咪咪、白泡泡，抹到底、水到底。美女六二一。赶紧你药房关，保德旺关哈吼！啊，会记哦，0800-66-4499，你也要去买无方便，拍这个0800-66-4499，专人专车送到府上无加服务，以上三面工商。
2: 咱即卖收听到这部呢是台湾思乡记，感谢大家甲咱收听呢，神梦语暗自说哦，来哦，咱的现场的专线电话0800-66-44990800-66-4499，是 FM 呢，天花地大不同哦。
1: 感谢咱全国的阿公阿妈、爸母啊，咱兄弟姐妹收听台湾思乡记的节目，听了袂歹，播出频道要亲戚朋友来收听哈。因为我跟小姨拢线卡为大家服务，对咱产品呐无了解、无清楚，药房伫对唔知影，阮公司的保德旺伫对唔知，拢总会当拍电话来询问，吼、哦，唔免细语，拍0800-66-4499。啊，咱节目买当点歌，看你要听什么歌，拢总 OK， 吼、哦，啊唔忙点啦，较点到迄几条歌吼、嗯哦，点较济哩，吼、哦。喂，你好，喂，英雄啊。
5: 你好，
1: 哎，你好，
5: 点歌，
1: 好、
5: 嗯
1: 哦，
2: 来，
5: 最后火车站，
2: 最后的火车站哦，
5: 哎哎，
2: 嗯，好，最后火车站哈、哦，
5: 好，谢谢你，
2: 客气哦，
5: 好、
2: 哦，
1: 最后火车站我会记得唱嘛，无外久，好，耶，喂，你好，喂，
2: 喂哦，
1: 喂，搁一声啦，喂，无听到，要改切开，喂。
2: 嗯，没有声音。
1: 来，来，赶紧，现在来唱歌。
2: 来，我来安排这首歌吼，爱你袂丢，我祝你幸福嘞。
1: 来，搁一遍来。喂，你好。
2: 喂，
5: 你好，你好，小叶，你好。
2: 嗯，你
5: 蛮
2: 好。
5: 我点起一首《心爱倒位去》。
2: 心爱倒位去哦，心爱倒位去。
1: 嗯。
5: 好好
2: 好，谢谢，不客气
1: 哦。喂，你好。
5: 喂，
1: 心机心机切开，心机
2: 哎，心机切开啦，较袂回音哦哈。
1: 心机切开啦，
2: 你心机无关伊会回音吗？个开开回音哦。哎，哦，也听电话就好啊啦。
1: 喂，你好，郭英龙啊。
2: 喂，
6: 我你好，我要点一条路人摇吧。
2: 哈？
1: 哈？
2: 什么？
1: 一电话给切
2: 开。呀，一电话怎
1: 怎
2: 等你呢？
6: 喂，
1: 小
2: 叶，
6: 你好，你好，
2: 哎，你好，
6: 点一个歌
2: 来。
1: 好，
6: 哎，网络的春花，
2: 春花网络，
1: 春花网络啦，唔是网络。
6: 网络的春花，
2: 网络春花我未晓，
1: 我唔捌听过，
2: 未晓唱呢。网络的春花，
6: 哎，春花。
1: 不一
2: 样呢，我知有春花网络呢。
6: 我知迄句的啦，
2: 系啊，老歌
6: 啊。真的啦，
2: 啊，你我唔捌听过。
6: 点心连心，
2: 心连心好，我再安排下。
1: 好，
6: 好，
1: 谢谢。喂，你好。
2: 喂啊。
1: 喂，嘿，你好。
6: 喂，
2: 嘿，你好。
1: 嘿。
6: 我点一条歌。
2: 什么歌？
6: 红红桥。
2: 哈？
1: 南方的红红桥啊。
6: 哦。
2: 南方的红红桥呢？
6: 对、哦。
2: 南方的红红
1: 桥。啊，你遐有落雨无？
6: 我、
1: 哦。你遐敢有落雨？
6: 有啊。
1: 有啊，有落啊。
2: 我那有落雨，爱小心哈。
1: 好，好，好，
6: 谢谢啊。
1: 好。
2: 不客气、哦。
6: 喂，你好。哎，你好，你先帮人家唱歌啊。
1: 好、
7: 我给夹一只歌来，还袂笑。
8: 什么歌？
7: 阿姨那个目屎。
2: 阿妹啦，他们都要点的吼。
8: 嘿，阿妹啦。
2: 阿妹啦，我即摆咧唱迄个进前人点的，阿妹拜了呢。
9: 喂，你好，英雄啊，小雅。
2: 好，我这里蛮好。
9: 我要点一条《女人也有梦》。
2: 哈？
9: 女人也有梦。
2: 女人也有梦哦。
9: 嘿，女人也有梦。
2: 也有梦，我。我袂晓唱，
9: 林秀基唱诶，
2: 迄条我袂晓唱咧，毋捌听过咧。
1: 我听过。
2: 女人的吧，毋捌人点过。
1: 啊，搁换一条来。
9: 女人的一生，
2: 女人的一生，
1: 我袂晓唱。
2: 我无学呢，迄条我无。
9: 哦，迄个乔友
2: 杰。嘿，我无学呢，伊的歌我无学呢。
9: 啊，无山花啦。
2: 伊的歌我着无学咧，较少学咧。
9: 啊，山花啦。
1: 那伊的歌了，无袂样唱。
2: 我都无偏啊，通个学伊的歌嘞，来我
9: 八条。哎呀，好啦，无紧。
2: 哦，歹势。
1: 喂，你好。
10: 喂，你好。
1: 嘿。
10: 我有买美女。
1: 你稍等。五线。来五线，甲接接哈，五线接接。喂，你好。
11: 嘿，
1: 嘿，你好，我英雄啊，
11: 英雄，小玉人诶，
2: 你蛮好，
1: 嘿，你好，嘿，
11: 我足久我点一个客歌吼，
2: 什么歌？
11: 数版法吉芒果来，
2: 数版法吉芒果来哦，
11: 哎呀，
2: 嗯，古样样诶，无唱歌咧，唔滴，
1: 你点这个歌是讲春秋一届芒果啊？
2: 数版法吉啊，咱来请来谈看咯啊。
11: 好像进来参观的哈，
2: 蒙古来啊，蒙古来
1: 哦。喂，你好。
12: 喂。
1: 哎，你好，我英豪啊。
12: 哈，你好，你好。
1: 哎。
12: 啊，我想要买一罐面霜，面霜。
2: 好，你等我一下哈，谢谢你哦，你等我一下来。哎，三线哈，来三线，给咱听一下哈，三线，谢谢，来三线听一下。
1: 好。喂，你好。
2: 喂。
1: 喂
13: 喂，我小玉啊，
2: 嘿，你好，
1: 嘿，
13: 我点南投调四点到五点，
2: 南投调哦，四点五点，
1: 好，
2: 我这样摆不客气，南投调。
1: 喂，你好，喂，你好啊，
14: 你好你好，哎，可爱主持人，
1: 你好嘿，
14: 点一条心头吧，
2: 心头吧，心头吧，好，我这样摆啊，
1: 好。喂，你好。
15: 喂，你好。
2: 你好嘞。
15: 我是简小姐。
2: 哦，简小姐。
15: 我要点歌。
1: 好。
2: 来，什么歌？
15: 痴情大西港。
2: 痴情大西港，吼。
15: 对对。
2: 不客气，痴情大西港。
16: 喂，你好。大哥你好，小雨你好。
2: 你好。
16: 小雨，那个偶尔要唱那个。唱在新的那个哈歌呀，他比较有比较新款的那个哈嘎歌。
2: 新款的有的没有到很好听呐，我就学不起来。对，我都学很好听的歌，我才学得起来呀。
16: 是没有错啊，有些人放那个播那个客家没有很经典的。
2: 没有，不管什么歌哈，我这个人就是这样哦。
16: 挑那个比较好听的。
2: 不是，对，不好听的歌很奇怪哦。
1: 卖别唱了。
2: 不是不好听的歌哈，我听一百遍我都学不起来，超奇怪的，超级奇怪。
1: 来，要听什么歌？来来，
16: 那个蛋子的
1: 呢？哎，要听什么歌？蛋
2: 子的呢？
16: 呵，
2: 蛋子的呢？
1: 好，你好。心机切开些。
2: 哦，心机爱乖呀喽。
1: 心机乖些。喂。
2: 哦，心机乖开些啦。听电话就好嘞。
16: 啊，来打蛋。
2: 无，你爱听电话就好啦。
1: 来，赶紧来唱歌啊！来。
2: 啊，你袂对我足你幸福咯。

0: 来，我产品刚上一个。
1: 我讲伊在问遐，啊，阮说咧，讲讲个面，阮说讲啊要搬，啊，讲伊要搬明年六合一，啊，两千块就免去买淡薄衰
2: 啊。对啊，六合一啊，免瓶瓶罐罐呐。
1: 对啊，我迄罐内面细细个，啊，你面薄薄就好啊。
0: 啊，颔骨嘛爱少抹者哦。对
1: 啊，颔骨少抹者，我感觉我有感觉迄油分啊，迄斑少个有，拢慢慢啊
2: 淡化。有吼，慢慢淡化吼。
0: 伊会豆豆啊，豆啊提。
2: 豆豆啊吼。
1: 系啦吼，有耐心啦。
0: 对啊。
2: 咱即马介绍高雄市各大经销药房，凤山区有和民、中华有两间，一间伫公园路，一间伫中山路；好好有两间，一间伫金武路，一间伫建国三路；闽南有两间，一间伫海洋一路，一间伫林园；五甲有一心堂，大寮后庄有洋洋，林武有林德，大社有万发，大邱有中原，基山有众安。燕巢有尊格泉，公山天地有两间，一间伫中山北路，一间伫维新路。桥仔头有益安堂，主管有新民兴，美德有德昌，家庭有信安，路德有庄明。以上介绍的各大药房，拢有经销咱所介绍的产品。
0: 过去咱拢买一寡吼，瓶瓶罐罐，那开一寡冤枉钱，啊，无影讲真正有影水。我今要甲你介绍这款，阮家己安尼抹抹要十七八年啊，会使讲抹甲真水啊，佮真少年的型吼。啊，所以我介绍恁吼，我甲小易啊两个拢抹足久啊。吼，这款免瓶瓶罐罐的，每年六一吼，你甲抹看卖，你早唔甲面洗好清洁啊，七六打上咧，每年六一轻轻薄薄啊，抹胶底抹胶纹，颔骨啊缩缩咧，吼，一段时间呐。伊抹来足紧，一层一层，甲你吸收，一层一层吸收，你的面啊，一层一层，安尼白个金金缩缩，哈，也无这日头白了，甲得乌缩缩，啊，业劲够侪，抹来甲得安尼，伫少年，伫少年出去，互人看讲，哦，少年够水，开钱有价值，就是安尼，美女料伊上好，伊上啥物工商。
2: 咱今麦收听到这部呢，是台湾思乡记，感谢大家给咱收听呢，什么也按仔细哦，给大家做服务哦，多把多利用咱的专线电话哈，0800664499，0800664499，喜爱服务呢，天发地大必通哦。
0: 要来今麦过来个唱歌，
2: 来我安排这首歌吼。

0: 看一下哦，比较的声气哦。
1: 哎，听一下电话嘞，喂，你好。
0: 喂哦。
2: 哎，我啊。
1: 哎，你好。
2: 哎呦，打算到长征下哥。
0: 陈忠兄哥哦，好，
2: 几点过阵了？
0: 陈忠兄哥，我安排一下。
1: 好来，
0: 来，比较的声气哦。

0: 感谢大家收听，我来个产品感想一下。
1: 我放着袂顺，食两罐饮南瓜子，今麦阁可以啊。
0: 哦，安尼哦，南瓜子有新啦，查甫来食拢好啦，诶，食咧身体较会用啦，啊，膀胱腰子啊，腰络较会好。那你若放无腰，食咧较直咧放较有腰，啊啦，食高高放腰，食咧较直较袂直直放腰，愈食愈用啊。
2: 好，
0: 再见，好。
2: 咱即马介绍台中市各大经销药房，东区永泉、福伦、甲信和，西区国良、福伦、甲中信，南区十全、甲华兴，南屯区民生，北区仁江，北屯区庆昌、松安、甲安顺，五峰有元兴、潭子有爱兴，太平有福伦、东新、仁和、甲天宝，大理有华兴、益兴、十全、甲宝德旺，丰原有东台、甲圣林。当时有人生甲吉星，乌日专程有两间甲福伦，大都有必安，良济有新庄，清水有老晋安，沙乐有永福甲新辉，大雅有庙昌，大家有信昌，新光有春安甲中兴，后里有安民甲福美。以上介绍的各大药房，都有经销咱所介绍的产品。
0: 咱甲你介绍美国进口自饮南瓜汁，你再是啊，降两是啊，降两，食饭前、食饭后拢无要紧，吼。要来拄好甲配合咱的主音纳多网课，较要食。哦，迄真正无共款啊！食，你著知影讲，嘿，真正哦，有食有惊奇，有烧香有保庇，这物件真正哦，你也看来食，真正好。美国进口主音南瓜子甲主音纳多网，较要食比水果干较用啦，哦。每年了，你啊豆豆抹豆豆水，豆豆抹豆豆水，到尾啊吼，吼，迄查甫缘投，查某会水呢，迄眼镜无伊，面来白泡泡，幼咪咪，出去用看讲，哦，赞！全国三百几间药房拢有，全国的宝德旺啊有，若要买无方便，拍空八空空六六四四九九，专人专车送到府上，无加服务。阮公司的宝德旺哦，即摆是要干吗店啊？食烧食冷拢有，各有好康的物件，会当去啊看看咧啊！以上三面工商。
2: 咱即卖收听的这部呢是台湾首相机，感谢大家甲咱收听呢。来，刷落来，我来安排这首吼。哇，我看一下时间，这样可以吗 ？Skimakaze 吼。

0: 感谢大家给咱收听呢。来哟、哦，咱的节目呢是由主音南瓜子、主音纳豆王、美女六合一独家赞助提供的哦。咱的节目好听的，记得给咱倒小波，直接感恩大家哈。要安排着歌呢，小玉也继续安排哦。英雄跟小玉感谢大家的陪伴呢，谢谢你们，感谢大家吼、哦，天气又温热。大家要保重哈，会记哦，水分补充有够哦。咱两个客家乡亲啊，更加甜食吼，相同温热啦吼，希望大家能补充起够哦。迄温热呢，记得吼、哦，咱两个水分都补充足了，莫变热多的哈。英雄跟小玉呢，直接要祝福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平安又个快乐哦。空中接过来相会咯，再见，感恩哈。
1: 哎，记讲即马这会考。可能剩两三天而已，所以咱啊，那身体用用啊，少年少年啊，咱来关怀一地，哦，会当救人一命。你也是讲，咱的同胞，伊来欠这地火，伊性命无去；啊，咱来关这地火，落去到地，
0: 救
1: 着咱的同胞呢。所以哦，这功德哦，功劳较大天啊！谢谢哦，感恩啊，
0: 感恩呢，将来酬哦。

0: 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1: 格力环保卫生纸，
2: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3: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4: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6: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5: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7: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8: 欸，明啊，我看你吼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9: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10: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这个9月，让你花得更少，买得更好。陪你购物网初秋换季养生购，即日起到9月30号，全馆满1800，现折180，买越多折越多。补钙首选金石力钙，3瓶只要1800，金石100高纤包，6盒1900，超划算。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6: 撒下一粒关心的种子，收获一生的幸福。微微笑广播网 FM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用爱让世界更精彩。

0: 好嗨哟！说的秘密有钱的七二八七三点那个听众朋友早早安，空班哇！这里电个三点才能重播，中部的好朋友晚晚安，我是伟杰伟杰，我是伟大伟杰是英雄好杰的杰伟杰。那你这边呢？拜一到拜六，礼拜一到礼拜六，敌人套餐三点个六点，敌人分家南各兵的故事现场播上。今天这里电刚三点呢，在中部是重播，所以中部好朋友要找的节在三点到六点，三点到六点。按好朋友看三拼所要找乌鸡来请示的这服务好朋友，爱在咱上班时间卡，因为三拼所是在咱的播音室来的，所以有两个时间拢在卡，就是透早三点到六点，以及下晡时啊四点到六点，看三拼所要找乌鸡，这两个时间卡就可以喽。当然啦，哈。你的这段时间不方便，你也是卡公司，其他时间你也是卡公司，就跟那好不住，还是来保德旺客商品都可以。只不过呢，因为未来是这个这个，所以你卡来公司的物件，还是来保德旺，还是来好不住。而且，跟好不人员交代，业绩要做好，未接谢谢，落来。那你这么呢？是得咱的德力双宝，全都是贺腾桃，大概是瑞荣系列产品，洗面底霜、暗霜、化妆水、面膜、防晒，以及咱会两个有宝，公格希克礼盒，高市卫中药广智地108-061-0020号，所来联合提供。
1: 本节目由德力声音独家赞助播出。得益人生，健康美丽，得力生医，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0: 强力动作，阮来听这杨静的歌曲。好，不要点歌，这个时间卡起，看咱电话转数电话，两个你一个到四个人，二二九六六六六，两个你一个到四个人，二二九六六六六。这条是讲刷工不用直接卡，二二九六六六六。我看七个空七，手机个空七，空七二二九六六六六，空七二二九六六六六，零七二二九。六六六六，我爱个赞。
1: 哎，个赞，我坐足久无接。
0: 电视过来。
1: 那个吴兆邦无猜我的爱。
0: 吴兆邦的哦。无猜我的爱，吴兆邦啊。看麦。可恶 ，OK 哈。
1: 好，谢谢，拜拜。
0: 阿仔，阿仔，你玉山什么歌呢？
2: 玉山姑娘。
0: 玉山姑娘。嗯。
2: 客店啊。
0: 客店噶，玉山姑娘。
2: 玉
0: 山姑娘。叶秋天先生 ，OK， 好，拜拜。
2: OK， 拜拜。
0: 喂，阿仔。
3: 喂，我点一首《世间秘》。
0: 世间秘啦，哈 ，OK， 好，好，好，拜拜。
3: 好，谢谢。
0: 我爱个赞。
4: 这个赞。
0: 你担心过来。
4: 点心碎的抱歉。
0: 心碎的抱歉，你讲是林淑龙了。
4: 嗯。
0: 林淑龙了吗？
4: 我唔想上桥。
0: 心碎的抱歉。跟林淑龙了吧？罗时丰加张秀清的啊。
4: 哦。
0: 那如果用张秀清的歌，嘿 ，OK， 好好好好，拜拜。
4: 嗯，谢谢，拜拜。
0: 好了，情歌单爱里面，哎呦，我给人唱。哎，这是无，这个歌无播，那这首歌走出来。过来。

健康来吃哦。欸，我想看这报道嘛，对呢。来，这些人吼，老一辈嘛，拢知影有咧泡茶，人拢知影茶放过敏唔通啉，对吧？茶放过敏唔通啉。欸，啊，可是你若去泡沫红茶，或者是去迄个便利超商，做者罐装的茶叶，你过敏唔是同款啉吗？对不？啊，你看。迄、那个便利超商内底，什么茶、什么茶、什么茶，迄茶无，规毛拢藏卖偌久啊？敢唔当过敏尔嘛？过久了没去啊？对不？啊，为什么是按什么来啉？对啊，老一辈讲，哎呦，过敏茶唔通啉呢？啊，迄、那个便利冰箱、便利超商遐茶，要藏几暝去啊？你嘛是照啉？原因伫在你敢知啊？甲茶迄个当中诶。单宁酸有关系，单宁酸这个东西呢，叫做是一种多酚，中部是一种多酚的物质。咱的茶叶浸在烧水里底，一直一直的释放出啥呢？烧水里底呢，一直一直造迄个单宁酸出来。啊，这个成分呢，造成蛋白质哈，会凝固跟当，跟咱的胃酸结合，会安那转好伫胃里底，隔咧胃里底。会阻碍到铁质的吸收，会伤害到那胃肠的黏膜。啊，咱加上吼，咱茶叶那是浸伤久，会因为单宁酸、咖啡因的量伤多，也味道涩涩、歹落喉。所以我们才讲茶那肯过敏的唔通啉，这是第一个原因。好，主要是单宁酸。第二个原因呢？好、哦，咱这种泡好的茶，你若放隔工的话，大部分是啥？在一般的温度之下，在外口嘿室温底下，有可能有霉菌，嘛有可能有一挂垃圾在内底，所以无建议咱啉放隔梅，好放隔梅茶。那么，挨了便利超商内底种茶，放过来煤气啊，敢有问题呢？敢无记得什么单宁酸的问题吗？来，跟咱报告哈，外口咧买种规罐规罐迄茶哈。伊咧制作过程当中咧，上茶叶萃出茶汤了呢，茶叶就无伫遐，无像咱传统泡茶咁款，茶叶伫内底嘛吼，会伫泡单宁酸出来这茶点。啊，过来我靠咧买一种茶呢，伫要烘起来进前会杀菌，内底就无菌啊，所以基本上嘛无菌伫内底生长嘅问题。安尼表示啥？伊若无拍开，基本上还好，没有隔夜茶这个问题。因嘛不会滴浸滴遐，所以单宁酸没有那么严重。不过吼，阿咱那个怕亏啉呢，啉不完过敏，干会使搁啉呢？虽然吼，伊咧制作过程当中会杀菌，但是一旦啊怕亏了，接触到空气就有可能细菌。加上那用嘴滴在里面喂啦，有人是惯用罐的嘛。咱厝内底困嘛足济啊，你也直接用罐的，困着随时拢伫咧茶汤内底啊。所以呢，你外口买迄种罐装茶，上好一两点钟来啉好完。那即刚啉未完呢，放个冰箱冰起来，啊，一两摆用嘴安尼啉啦，用倒的话，吼、哦，啉不完，可能冰箱爱用嘴安尼啉的话，你若用罐的，上好一两点钟啉好完哈、哦。啊，若讲。你无完成冰箱的话，隔间要啉真正嘛，搁爱看一下吼。迄、那个等下雾破啦，那是热的，就唔通搁啉啊哦。

0: 中哥，
1: 我做面前十一万诶，我无啊，我连我查囡仔俄罗斯机，都只人家偷一罐
2: 去。是啊，伊个讲查囡仔起步
1: 啊咧。对啊，我今仔去互你看，你无看我查应该查足侪吼。
2: 系啊，叫我金骨的呢。
1: 啊，大概嘛，要我几岁？我要我四五十岁，我已经六十啊我。我迄阵伫台北做生意，逐工拢虾
2: 哩虾哩，
1: 哎，虾啊，真正有够乌呀！你今麦半只只叫好白啊，
2: 水起来吼。
1: 哦，加水加偌济咧？哎，你遐愈来愈水啊！
2: 哦，你比如当我无看，你甲你问讲，你遐愈来愈水哦。
3: 我讲我今麦拢听伊遐笑，啊，拢用伊的一二三，
2: 美白一二三。
3: 唔知我这两三工无吼，哎，拢唔免抹啥物货，啊，抹起来感觉讲皮肤呢粉红粉红，足水的呢。
2: 真漂亮吼！
3: 恁这微微啊，起来听有无？恁大家爱买来抹。
2: 女人吼
3: 要好好爱自己。
4: 洗面的一罐是750毛。一般市面上洗面的吼，不是洗了伤白，也伤过来，洗了未清气，骨溜啊骨溜啊，你崩起伤伤。那恁这款洗面呢，洗了就打伤，洗了门唇膏就清气，因为安尼刷来保养唔叫做事半功倍。如果用化妆水呢，你去比市面上化妆水你得出来看麦，那恁有规个伤伤伤，来滴保湿成分可能用个88%，你只要面洗完全脸拍一拍，水分。当然，你灌个8滴，所来保养品唔叫都吸收。咱这款化妆水呢，150毛，800块。那我听众朋友讲吼，伊吼去上来撇起来翻更啦，伊无抹粉呢？为什么？伊抹咱这款日霜，佮用金骨起来，又咪咪起来，这款30毛。1500块，有型早期，咱就无咧做保养，哈哩哈个规个班拢卡来皮肤底，啊，这个今日机柜里压起来，一点，吼、哦，迄有型含抹粉抹足够，看袂掉呢。来，咱即款晚霜你底下来抹，你面上咧清干咧清气淡淡吼，这一罐30毛1800块。那咱的防晒我加讲是我用过，感觉上盖舒适，上盖好。然后90系列防晒隔离乳呢，也不光日本佚佗啦、出国啦，一定拢会抹。润色效果就好诶，而且呢，规天吼你无可能讲，又跑乌去哦。咱诶防晒隔离乳呢，50毛1350块。咱诶面膜吼，你若是面上就好打打好好诶，还是讲吼，今仔要出来约会啊，紧，面洗好清洁了，甲打起去。15分钟至20分贴落来，全脸拍一拍好吸收，再开来上日霜，开来上防晒出门，吼、哦，你讲绝对规面安尼，果油那只油啦。那种化妆品系列面膜呢，十袋真的是500块，贵州的话在50袋2500。那你化妆品洗面的700，化妆水800，日霜1500，暗霜1800，面膜10袋真的500块，50袋2500，防晒13500，22488888，22488888，空气22488888，来一箱加送广告。

0: 哎呀，我够担心的，啊，搁要化妆品哦，你
1: 啊？啊，这款用用的真的是，啊，不然来从你看到我已经翘足侪，夹夹夹夹。
0: 哈，也肯定褪一点起来哈。
1: 对对对，褪足侪啊，迄不是小白，我白讲的是实在。
0: 真的哦。
1: 嘿嘿，真的真的。
0: 哎呦。
1: 啊，所以讲哦，因
0: 看到我讲，
1: 哎呦，我身体袂输加足好安尼。
0: 人够靠元气。
1: 哈对。
0: 无叫你的身体状况
1: 比是出片。因为无我愈
0: 来，嗯，
1: 系无迄点明确滴的，所以讲这间真正有影。
2: 咱的 Rhino 兰花美白日霜呢，内底有非常丰富、非常精髓的微量元素。咱皮肤呐慢慢来老化，心理代谢无平衡，慢慢啊皮肤开始愈来愈大啊，愈来愈粗。来，咱只亲手领的肌肤呢，补充你皮肤需要的营养分，让咱整个肌肤健康，自然会获得一挂青春、骨溜啊骨溜的光彩。啊，那咱的晚霜呢，本身内底有褐藻精华。侵害底部的褐藻精华 CIC2 哦，各单的六生态水解蜂王浆蛋白、人参精华、熊果素精华、维他命 A 醇、维他命 C、维他命 E 以及多种的草本精华，一般性对点呢，黑色素沉淀的问题当改善。啊，这个黑色素形成，击退咱的麦拉林色素，挖开底下的黑色素，淡化岁月斑点跟老化痕迹，发挥嫩白功效，好咱皮肤呢，不用的暗沉，好咱深层美白，由内到外均匀透亮。那你送一罐千五，暗送千八，空气里里素素八八八，空气里里素素八八八，来一箱就剩公格。

0: 做圣公哥，不要紧，你甲你亲身经验甲咱讲就好啊。
1: 我大声吼，唔爱用阿天的广告，用试看卖啊，阁真好用啊，啊用
0: 个
1: 够够人用啊。
0: 我火龙哥生态又无啦，
1: 嘿，我过一天的时阵咧，路头卡路个，哦，又接过来闪着，啊，不过吼，较紧辛苦些些，紧来打，哦，打两天就好去啊。
0: 打两天就好呀，吼，呦呦，谢谢。
1: 我做真好用。
2: 我会分别人打啦。
0: 好，你那身体拢打火龙哥又无得对啊，拢分别人打呢。
2: 有。
0: 呦。磕到、弄到、乌青、肿痛、慢筋、转筋、骨头痛，还是做者阿公阿妈变天高压酸痛，以及冬天有人吼，哎，你了就去了，灌一桶啊烧水，嘿，暖一下面筋，捂烧烧安尼。在咧酸，在咧痛，在咧慢筋、抽筋、骨头痛，咱老多啊、老几啊，血量各有报，甲要等下打得滴啊。这一包内底有七袋。$150，一到买七包1050，咱就专人专车送到富商荷兰，无加任何的费用。要订购这门车卡现场找伟杰，2224388，2244888，我关起或者是手机啊加0700-22-44888。不过卡的公司爱知名，伟杰推荐介绍来。以上则算广告。

0: 算功课，好你讲咧。
1: 我就是因为我甲伊买花，人佫买足济届啊，啊，就是因为我车祸，你知啊，我几个车祸啊，手正手拢举袂起来。
0: 嗯。
1: 啊，就是有一暝啊，听甲袂困，啊，怎？今日听着你的节目，啊，听足济人做见证讲。哦，伊搞什么搞？非常酷，搞安拢有效啊嘞！我是讲啊，无我嘛来，买来搞看卖。啊，真正搞嘞有效，我即摆手起来起来。啊，阮同事吼，伊甲阿问讲，第一第一，你即摆拢毋捌去复诊啊？我毋捌啦。哦，我去针甲出片啊，佫拢无效。哦，我甲讲，我即摆拢叫伟杰非常酷啊来搞。
0: 哟哟哟！
1: 哎，我你咋买？我讲，哎，药房无当买啦。伊爱半暝啊，打电话去咨询。
0: 哎，
1: 就甲我讲吼，啊，无你两包香梅我啦，我搞看卖啦。我讲好啦，啊，咁我伊搞有效啊，啊，足久个，足久个，足久个。但哎，我应该伊咧做看护，你知影？啊，拢会医啊，爸阿妈个，啊，就会个肌肉拉伤啊。哎，就个讲。姐姐，你个两包卖我啦，伊果然有效啦，
0: 果然有效吼，伊咧有靠咧出力，靠咧用力啦吼。
1: 对啊，哎你讲哦，啊我果然手会夹起来哦，有够欢喜，无我这手拢都手拢夹袂起来咧。我烦恼讲，唔知要安怎，啊，只要感冒呢，你
0: 是是是是
1: 你敢报这个药啊？吼，我救我一支手。
0: 是是是是，
1: 我跟你叫足济个，我就讲我歌有效，啊，我若无跟你做见证哦，人家我对我良心袂当过，人大家拢去咧跟你做见证。
0: 对了对了对了，谢谢谢啊谢谢啊，感恩啊，
1: 好好好，拜拜。
0: 哎呦，你看咱的火龙果无遮刚赞的吼，吼，慢筋转筋骨头疼，磕得拢得摔得，拢个打得滴啊。产品好个，家己讲话啊，真正戴得感觉有够好诶！哎，较歪着戴了，继续熟悉；腰酸背疼戴了，继续熟悉。那一来贴着想着啥？咱的火龙果无得掉，一包内底有七袋，一到要七包，1050，咱就专人专车送甲互相互咱。啊，要电工做文的，叫找伟杰，这个朋友加呗，看现场，22448888，072244888，072244888。来，以上就算功课。

0: 中秋送礼不踩雷，老的老鸡 on 来收。严选官庙土凤梨，每一口都有丰富的果肉纤维，省甜啊省甜。黄金外皮，奶味酥香，口感扎实。老的老鸡 on 来收，火力 on on on。
1: 那毛准备，红烧肉皮加烟肠，顺秋干的土豆汤，金桔啦，盐麻两仁，夹心方块酥，猪肉条，鸡肉松起司卷，老的老鸡看手单哦，到我1800元，送低卡一包，空白空空空六八七七七，
0: 0800-068-777。
2: 五星级飨宴养生全鸡系列，四种风味任君挑选，养生补气人参鸡、鹿茸乌骨鸡、汤头鲜甜回甘精华干贝鸡、黑蒜头炖土鸡，每包2200克，只要479元。精选全鸡，澎湃上桌。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3: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4: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3: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4: 购票请洽立慈艺博物馆0734875666。
5: 你的笑声
6: 开动喽！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7: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8: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门，或拨0800-226633。
9: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10: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9: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10: 陪你购物网，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11: 大家好，我是和美镇镇长林基林。和美公所要来举办115年合家团圆美好月光中秋联欢晚会，要伫咱9月18日拜五暗时6点，伫咱和美镇和东国小来举办。现场有陈思伟、唐丽等歌唱，也有咱机车、电视、冰箱丰富的奖品，要来陪你同齐过中秋，预祝大家中秋佳节快乐。
12: 以上广告由和美镇公所提供。
13: 资源回收做得好，后代子孙才有宝。微微笑广播网 FM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14: 来回到我们的第二阶段，我们微笑的车这个节目呢，是拜一到拜六的早上3点到6点，在我们分家南各边地区，分林家义台南各乡屏东本格兰各边地区现场播送，隔天12点到3点中播是重播。啊，那卡三片线要找位置嘛是同款哦。原来三片线是伫咱的办公室内底，所以好朋友要找位置来亲身来做服务，爱伫3点到6点现场这个时间。啊，那无得下播，下播是4点到6点，是3点到6点哦，是4点到6点哦。你讲3点外卡吼，你要跳上3点到6点，一个下播是要4点到6点。啊，不过你对你卡三品线，我都不接电话给你回，我独一无信号都无法多回哈。你卡三品线，好，第三处的位置。当然，其他时间你也是卡公司，或者是就近来 hold 不住，来保德旺，通通都可以。只不过位置位置是这个这个，所以麻烦咱好朋友，你来看来公司来保德旺来 hold 不住，一定要搞好保德旺交代。 业绩要做好伟杰，谢谢罗兰。现场扩音专线2296666，现场扩音专线2296666。高雄的朋友直接卡，手机啊，外观器请加0700229666，0700229666。

为何那一段了情在暗访挂机？那么点挂机时间开起，看到林坤转刷电话，两个字一个到四个啦。二二九六六六六，两个字一个到四个啦。二二九六六六六，这条是高雄山高雄兵用出来的电话直接卡。二二九六六六六，我跟七个空七手机啊，兵嘛个空七吼，空七二二九六六六六。空七二二九六六六六零七二二九六六六六。

健康来吃无？足侪人吼爱啉果汁，可是呢果汁真正无得代替真正水果，吼无得无得。啊，有足侪人爱食苹果，但是会通常拢会甲下掉。其实呢，苹果皮介好用呢。苹果皮啊，对着前列腺癌、啊个鳞癌有正面的效果。因为癌细胞呢，会甲咱吼身体一种自然的封闭的功能呢，甲关起来。苹果皮呢，会当再度启动压制着癌症的卵细胞质。另外呢，苹果皮内底有啥三铁类的合物，有明显的抗癌的效果，特别针对着肝癌、胆囊癌、甲鳞癌。一般来讲吼，苹果肉甲皮做伙来食呢，效果搁较好，会当共同来作用压制一寡吼疾病，比如讲心脏方面呢。啊，个肺癌啦，还个喘啦，大颗啦，湿地啦，阿兹海默症等等。啊，除了苹果果有这些好处以外，苹果家里不仅嘛就是营养素啊、植化素、维生素、纤维质加大量的抗氧化物。只要吃一粒苹果，会使满足10%以上每一天所需要维他命 C 加膳食纤维。纤维呢，会使和你感觉有饱的感觉，减少你吃伤济物件。吼、哦，何里可以食这物件？而且会使预防，吼预防所种癌症相关的物件。而且呢，维他命 C 会使呢预防自由基造成的损害。另外，等下等多细菌呢，会利用苹果当中的膳食纤维呢啊果胶，伊来再成为一个果胶，会使制造化合物保护咱呢等下等多的细胞。另外呢，某人研究讲苹果有降低着癌肺癌风险的能力。在护士研健康研究跟健康专业人员追踪研究当中呢，表示讲规律摄取的蔬菜水果跟女性降低21%肺癌的风险有关系。不过吼，苹果吧，为什么大家吃苹果吧，不吃苹果皮呢？因为苹果皮里头有辣，伊表面有一挂天然果辣，会烘起去，吼烘天然果辣，防止水分散失嘛。好，而且。就这人就是苹果，我是进口嘛，而且防止掉伊，较袂变个就歹呀，好防止变质啦。就这番仔顶头，无苹果外口个涂人工果啦，所以就这人不要食迄点皮，不要紧，起码甲你甲安那甲迄顶头辣洗掉。要去除掉苹果皮顶头的果辣呢，会使用温水或者是烧水甲冲甲洗，然后呢用器皿啊。轻轻的落清气，就是把顶头果啦，把清掉。或者是呢，咱是利用柠檬皮，好，柠檬皮是柠檬肉，混一挂苏打粉，好，小苏打粉，好，加盐巴盐来入苹果皮的表面，把果啦抹掉，用清水洗清开就可以。安尼就是安心来吃苹果皮，没烦恼吃的果啦咯。

0: 新功课。
1: 我来做臭臭锅加泡菜锅底，那做好
2: 吃。哦，你们就用好汤的来做锅底。
1: 系啊系啊。
2: 啊，做锅底了。
1: 拢嘛，你拢免个控大锅，虾米货？
2: 拢免控虾米汤
1: 底，我来做锅底。啊嘛。就是食迄个清水吼，啊落去，啊迄个，迄个好汤头我阁无。好汤头我无先倒哦，我正先来遐爱滚的菜先甲落落去煮，
2: 啊
1: 好汤头落袂落，
2: 落袂落，
1: 滚一下了吼。
2: 胖公公，
1: 胖公公，
2: 弄门来，控大骨汤啥？
1: 都不用，
2: 真正好能头高赞，
1: 足方便呢。
2: 哦，俺俩搓搓过了，但搓搓过原料，啥物
1: 事？
2: 啥料咧煮就好啊。
1: 对啊，所以讲吼，我袂晓煮饭。真哦，煮饭算啥物？有好汤头煮饭算啥物？
2: 简单、啊，
1: 简单的代志，
2: 听课啦，
1: 就是安尼。
2: 你看，遮济人煮过、腌过，拢讲好汤头，真正天然的甘，天然的甜呢。煮鱼啊汤，鱼啊汤袂错啦吼。炒饭香滚滚啦吼，啊，包括拌菜、拌面、煮菜、煮汤、青菜、啥啥拌拌的就可以。那我们食个烧油车，食个呢清清淡淡的，但是气味够够赞。一罐五百，啊，变两罐送一罐，三罐就做一千块。干不过，咱好汤头是素食的哦。哦，不管素食车拢使啦，伊本身是素的哈。因为全面的推广、全面的介绍，所以要点讲做问到好汤头，一定要找伟杰。二二四四八八八，两个二，两个四，三个八，我管起个空七，空七，二二四四八八八。来，以上就算广告。

0: 庆功阁。
1: 哎，金刚姐，你讲你安那住近的，近的。
2: 我菜头痛痛的，我最后滚掉了哈。啊，排骨肉滚菜头，哈、哦。啊，加两蛤蟆，啊，皮多好痛痛，落卡掉了哈。哦，老鼠，下回再卡一点，一点了，杀掉菜头。
1: 哎呦，
2: 好恐吓，哇，好吃啊，一点甜甜哦。因为我咧床脚人拢做足多嘛吼，
1: 拢较大点，拢做较大点。
2: 我做个大机脚有无吼？我大脚，我去公司哦，叫来回小姐在做阿姆嘛，你做个做呢？我阿只床头做好些，你要买无？
1: 哎呀，真
2: 是！我习惯了，除了我再给你叫两组去。
3: 买买过来用滚水甲烫烫，啊，甲好滚。
1: 哎，
3: 烫过就煮起来就袂安尼落落啦。
1: 我特别落落。
3: 哎，你嘛腰骨啊拢洗掉嘛吼？
1: 哎，
3: 你著滚啊，差不多米就甲落落。哎，啊你卖第一个拉起米会破伊，磨伊干无只。咱咧煮糜，啥物代？煮糜拢嘛袂当一直甲拉。
1: 嗯。
3: 你呾落来啊，滚滚哦，米心有一点仔黏落后，啊，就迄浸菜脯啊，差不多正六菜脯啊，就甲落来。
1: 嗯。
3: 浸毛袂咸啊，落啊落。嗯。你甲食袂咸，你就甲倒后汤头。
1: 嗯。
3: 要食，甲人芹菜煮，安尼落啊。
1: 安尼就好啊。
3: 一顿下啊。
1: 咸糜。
3: 啊，最简单啊，吼对不？菜脯糜。
1: 菜脯糜。
3: 嘿，阮祖囝咧变到阮一家安尼，总共煮啊四个大人，三个囡仔。
1: 好看嘛，
3: 安怎可以百五块？
4: 真赞！
1: 好当头，真正赞的哟。
4: 嗯。
1: 好，安那你讲讲者，安那赞。
4: 伊咱在煮菜也是汤，你甲南瓜嘞。
1: 嗯嗯嗯。
4: 真正比咱在南洋面所个较，迄种口感真正。
1: 口感非常好。
4: 我嘛真正拢食掉诶。本来吼，本来嘛是拢南洋面所无，
1: 啊
4: 就就买好当头了，啊南南诶，迄种口感真正差足侪。而且啊，即马我就是今仔个三个来叫对无，啊，即个当天我就有小我人对无，我就去用原来物件，
1: 原来物件在染，
4: 啊，真的差好多，
1: 就差很多哈、哦。
4: 然后就是今日来去甲画一个买。
0: 有比较就会知影讲，咱火汤头天然的甘甜，可是旁无都代替，化学的无都代替，咱天然酿造的，无加任何化学的防腐剂。所以小朋友，你啊火汤头，你拍开啊放冰箱哦。哦，拍开肯冰箱，无拍开免是真空包装。再来呢，拌菜拌面、煮菜、煮汤，通通都可以哈、哦。你物件煮熟了，搁淋火汤头落去咸食就好啊。比如讲，咱煮汤，素物件煮滚了，还是讲煮火锅，素物件煮滚了，搁淋火汤头落拿一下。好，感觉吃起，因为本身食咸的同程度无同，伊内底本身有盐，有盐的感觉啊吼，所以免搁加盐、味素粉，豆油拢唔免啦哈。第几年赞天然的甘甜开，咱一罐是500块。好，咱的火汤头，阿哥，赶紧调起来。咱火汤头是专属的哈，全素的，所以素系的这里按什么来使用？一罐500，每两罐送一罐，三罐一组1000块。咱得力用心火汤头呢，专门做推广，只不过那要为家为家来捧场购买，你的药房买是无算为家来业绩的。你火汤头爱直接找伟杰来点考生为家来业绩，要直接找伟杰啦。在咱上班时间卡，透早3点到6点，一个下晡时啊4点到6点，看咱产品线2244888。这个电话高雄线，高雄朋友直接卡，我关机加07，手机加07，07-22-44-888。07-22-44-888，当然你来卡来公司，或者是就近保单来开产品嘛，可以。只不过爱只强调药房火汤头无算往过来业绩哦，你会使公司订就近保单网买晒，啊，但是你点个公司服务人员交代，保单网服务人员交代，业绩要做好伟杰，业绩要做好伟杰，谢谢，多谢，来，以上就算广告。

0: 来自圣公阁，来蔡大哥，你要甲咱分享什么？
1: 哦好，安尼我讲吼，我较早做粗工哦，啊，拿迄个那个大机细机的货，那个双手拢变直的变，
0: 啊，然后吼，哦，你那整黑哦，咚咚咚咚咚咚黑哦，
1: 哎呀，啊，咚咚的吼，我啊手啊伸个个把个啊，这个大人的费用个也薄，大头要甲两包较好，哦，好吃个。
0: 哟，啊，较早足酸足疼呢。
1: 哎呀，啊，真的足酸足疼，暗时拢无当困。哎呀，
0: 啊，即下大伙人够轻松啊吼。
1: 哎呀，真正足好用的。
0: 哟哟哟哟，谢谢哦。
1: 好，
0: 拜拜。
1: 谢谢，
0: 回
1: 见，谢谢，拜拜。
0: 拜拜。你也看，哎，真的好朋友，浙江的朋友想了解啦。有咧浙江输，还是讲妈妈阿妈这种想了解，抱孙抱个手酸腰酸背疼啦，还是讲浙江这个嘟嘟嘟嘟嘟，哎呦，这动手动呀，规身躯疼了了，酸了了。啊，明仔再来上班呢，变呐。会人胳膊不肯，要等下打嘞，给讲你的熟悉啊。嘿，等起醒来打了不要紧哦，顺中药，这里放心。好，不过爱讲的空兵不可，你嘛一打，一打了差不多给半点钟，自己点钟各打一下。卡到贵宾呢，你给一点钟；卡未贵宾呢，你说半点钟就给他打起来哈。嘿，不要紧，等起醒来打，拢别给的人，尤其别给的人的挂装哈。咱会人胳膊呢，一包百五块来都有七袋，一打要七包。1050，咱就专人专车送甲府上河南。顶港主文专线电话22448888，两个二，两个四，三个八，22448888。这个电话是高雄线，高雄的朋友直接卡，外观区加空七，手机啊加空七，空七22448888，空七22448888。来，以上就算功课。

0: 这算功课。来，黄姐，你知道上一讲，嘿，你算开来，讲我，和你讲，和你讲来。
1: 慧玲哥有不？我够神奇的呢。
0: 你是大多方面呢？
1: 较早哦，我的脚是走路走到变脚多啊。啊，等就是一个那一个地方走路走久了就会痛啊。啊，我没有想到说那个灰龙哥有不那么好，那个药效那么好，我每贴有贴哦。啊，就贴一贴，每次痛的时候就把它贴了，哎，明天又不痛了。我不管它，就走路会痛的时候就把它贴。我就一袋加这四袋，安尼看看嘛用。哎呀，好物件，有当时有一盖盖好笑，你敢知啊？镜头我伫算，应该是这食恁的情形伫喘哦。啊，盖边哦，喘个疼个。吼、哦，我是无得惊，我知影讲我加量的时候，我就吃很多，我吃两颗嘛吼、哦。啊，那个镜头啊，个手腕的地方啊，就很会酸痛啊。啊，我就拿来贴，哎、欸，第二天就好了。
0: 是哈、哦，
1: 我没有遇到过这么好的药布哎、
0: 欸，有酸痛方面的啦哈，
1: 很神奇哈、
0: 哦。好，谢谢你哦，
1: 不会，
0: 好，谢谢黄姐、嗯，谢谢，拜拜，
1: 好，回去再见。
0: 你最好朋友亲身的给人，给人做分享哦。半斤对斤生来，可得弄得晓得，这拢是搞完啥？会量各有不来打的对啊哈。这一包半个，一包来得七袋，一组七包，1050。咱的专人专家送个互相好难。点讲这文卡现场可以转刷，2244888，两个二，两个四，三个八，我关起个空七，空七，2244888，空七，2244888。那以上就算广告。

0: 国立彰化生活美学馆自即日起到11月1号，在第一、第二展览室举办“天地有大美”2026原之境水墨创作展。本次展览由艺术家原之境展出57件水墨创作，透过山水、月亮、帆船、抽象及花鸟等5大系列，展现其对天地万物的深刻体悟与水墨意境的淬炼。本广告由国立彰化生活美学馆提供。
1: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2: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1: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2: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3: 唉，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4: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3: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你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4: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5: 妈，我借一下机车买东西哦。
6: 早知道我就该阻止他。
7: 未成年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不仅危害性命，如果造成伤亡或损失，家长也要负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即使只被开罚单，借出车辆的监护人也会面临罚锾、吊扣牌照等处罚。爱孩子就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8: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9: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8: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9: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8: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0: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嘛不精神。
11: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12: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11: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12: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3: 日行一善，随手捡垃圾，处处干净，美好又快乐。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那个呢，第三阶段，咱伫吼拜个拜六透早三点到六点，伫咱分嘉南高平地区是现场播送。隔天的十二点到三点伫中波是重播。另外，好朋友，我就一人习惯直接找乌吉来做服务的，看产品线的部分。会记哦，咱产品线是伫咱的播音室内底。所以你要看产品线找乌吉来做服务呢，麻烦吼爱伫咱上班时间。咱上班时间有两个时间，透早三点到六点是现场。下晡时啊是四点到六点哦，不是三点到六点哦。下晡四点到六点，这段时间你再卡产品线呢，拢是找到位去啦。其他时间你再卡公司，或者是就近来服务处，或者是来报道案客产品都可以哈。只不过呢，以位起来这个职业，马年只好朋友卡来公司来报道案，啊来时间呢就近服务处客产品，麻烦一定要跟服务人员交代哈，业绩要做好尾结，谢谢努力。现场扩音专线。229-6666，高雄的朋友直接卡手机啊，外观器请加空七二二九六六六，空七二二九六六六六。

健康来节目，来，咱这好朋友哈，本身有亲人，还是讲朋友，还是讲身躯边有那种感情的病人，伊若发现到哈，出现什么情况呢？筋骨的痛疼，你就唔通开玩笑，真有可能是断开。嘿，你们当作是变天的身体啊，这个不要开玩笑哈。叫一个实际情形哈，实际状况讲，咱大概做参考了哈。有一名五十几岁妇女人，妇女人了哈，有淋巴，可是经过淋巴外科、肿瘤科医生给治疗了呢，其实病情就稳定了来。啊，伫咧治疗期间呢，伊有一个感觉，就是大腿足够酸。惊咯，嘛较退步，尤其吼几工活动了吼，暗时特别感觉无爽快，伊可能感觉讲啊，就忝诶，吼治疗啊忝，伊就认为讲手术啦、化疗啦，就是咱体力较无好，所以双脚诶无力会酸痛。啊，伊回诊去找医生，嘛无讲这个情形。有一工呢，落头腿诶时呢，小可崴着，规个大腿急咧痛疼，无得惊，上病急诊好讲，伊。正边的大腿骨已经折起啊，断起啊，而且断起所在有一挂状况。经过医生的诊断了呢，这是啥？肿瘤去夹着伊骨头，造成了病理性的骨头折起。好个在呢，有歪一个呢，歪一个了吼，手术了，把遐肿瘤抠掉，吼抠掉个补强。用骨吹内钉啊，钉钉款这个处理了呢，胸口稳定了，搁进行大腿放射线治疗，起码走路就较正常啊。这表示什么？足侪癌症的病人，拢有可能有骨骼转移的问题，比如讲肺癌、淋癌、前列腺癌、腰椎癌啊、甲状腺癌这，车撞到车较看会到较。等的这种呢，一种可能转移的咱身体骨骼啊系统，尤其是两骨、啊个骨盆、大腿骨、啊个上骨、上臂、上臂骨这位置，足侪癌症的病人呢，在治疗过程当中呢，发生着筋骨酸痛，用动作是体力无好，或者是化疗引起的，其实有可能这个痛疼是歹命转移的骨头。啊！你用动作身体无差异，按我的治疗，但个骨头治起来是医生。其实呐，提早警觉点吼，今天骨肿瘤科哦，骨肿瘤科医生遐检查，会使提早发现。啊，专业的骨肿瘤科病诶医生呢，买在吼评估讲，骨头转移导致骨头治起的几率，适当该做几个治疗，较袂骨头断移开来。我讲，啊，那安尼，所以本身啊，带着癌症，就是讲治疗好啊，是讲治疗过程当中，你有筋骨的痛疼、酸疼，一定爱甲医生讲。回诊的时爱甲医生讲，哦，有这个情形，问看卖是不是有可能断去，啊来做后续的治疗，这就重要，好，感谢提醒哦。

0: 进攻格。
1: 哦，你进过来都能全都洗。
2: 我的老店改入一罐，啊，迄个一斤啊拢一罐，啊，迄个洗碗拢用迄啦。
1: 用全都洗。
2: 本身嘛安尼。
1: 对对对。
2: 啊，尤其哈，我就是安尼用来去到一项哈，你迄个洗葡萄上好啦。
1: 我葡萄是不是？我看白白。
2: 不是不是白白，伊迄种啊小有诶。哎，迄个个，迄种啥，迄农药，迄吼，
1: 农药残留。
2: 你若讲浸盐吼，食得有啥个诶，
1: 水拢会坏。气味也无同嘿。
2: 嘿，啊，你若用钱都是，我是唔捌得去试过那个二两个吼，我拢用迄人较差不好，你先苦诶沐浴乳。
1: 哦，对，迄个那老诶，对对对对对。
2: 啊，他二两个吼，啊，改浸头五分钟就晒，啊，你用水甲拖拖，迄个都好拖，也无配啊。迄个钱都是拢无配啦，哎，啊，拖拖的吼，都拢食得嘴拢袂安尼，安尼夹夹夹。
1: 而且佫就安心，农业拢洗掉啊。
3: 家庭主妇清厝内摒厨房，上星期多功能的清洁剂，得力全都洗，人都洗。为地板、灶卡、到鼎、碗盘、洗手、洗衫、洗蔬菜水果，压制细菌，保护皮肤，袂夹手，袂擦皮。精纯海水提炼，纯天然，环保效果好。五公斤装，千三块，买两桶送一桶，一组三桶，2600。疼惜咱妈妈的双手，全都是人都是。
0: 抢杠专线电话：2244888，外观七加07072244888。来，以上就算广告。

0: 来，金刚哥。
1: 就拖把沙嘞啊！一个鱼种拖把就好用，好用啊！
0: 哎，所以
1: 我两千多是个套高高高啊！
0: 哎，啊，你
1: 那六千。啊，我迄做过年，甲我讲是，迄天花板拢无，迄天花板是瓷砖的嘛。
0: 哎呦，还做个卡油呢？
1: 嘿，啊，做个卡油拢顶硬硬啊！
0: 哎呦，看到那个地砖就恐怖了。
1: 个咱一般咱要洗个就歹洗啊！啊，个个喷迄种清洁剂种嘿，啊，个地的头毛拢。以前只有够白，
0: 想哈，
1: 系啊，我够讨厌嘞。
0: 啊，今晚，
1: 那我今天用钱多时间嘞，天天那个回归你啊，哦，真的，他马上就吃下去了。
0: 哎呀，马上就加油洗掉啊哈，清气淡淡啦。
1: 嘿，就加入去那个拖把电管。
0: 哎呦，清气淡淡啦。
1: 哎呦，够，啊个金金，啊个味袂像我迄种清洁剂迄种恶臭味，你敢知？
0: 哦，清洁剂会臭味臭味。
1: 我那洗灶台呀，用迄种清洁剂洗灶台呀吼。拢三间唔敢开换呢，
0: 拢解味哈。
1: 嘿，三间唔敢开瓦斯炉开换，拢会闻到迄味，拢感觉内
0: 骨头
1: 酸起来安尼。
0: 哎呦，好啊，咱全都是流拢卖哈，
1: 嘿啊，
0: 清气淡淡，
1: 嘿啊。
2: 所以像阿公阿妈、爸爸妈妈，千万唔通用种化学的物件来洗内底啊。加手擦皮无打紧，甚至有可能吼，迄化学物件经过皮肤吸收，经过空气当中吸收，会造成咱肝脏的负担。到时来一挂肝脏的病变造成，你就真正后悔拢袂赴啊！用咱全都是纯天然、环保、无毒、无污染的，好洗阁好用。咱吼灶卡边啊、泰露啦、天棚啦，包括咱做者拜拜婚油烟哦。对不，拜拜所在吼，顶头天棚分油烟啦，就讲好边啊玻璃啦、啊壁啦，拢全都是来说，就简单嘞。当然你若手火掉所在、气的掉所在，我你讲，你用一面桶的水，倒挂全都是落，啊上好是温啊的水，然后呢全都是倒好搞搞啊，迄、那个倒薄黑落暖暖的，吼顶头掉，咱你全都是的，卖暖手打，你落去切，你手忙的掉所在，你落去切。切一个回归，哈哈哈！你也看到回归所在是白，边啊是黄的，清气淡淡，暖暖的，迄油拢走到水里底，佫袂掉咧你的桌布顶头，非常的赞。当然你啊天棚迄较歹食的，即马足侪人迄种拖把无边边硬硬迄种嘿啊，赶快套一桶温温的水，你用拖把浸一下，暖暖的，卖烧打，好唔通会滴卖滴水就好啊。你安尼吼，为天棚那个扫鬼，哈哈哈！扫鬼所在，赶快白削削，边啊唔好喝，就是这样好用，咱的全都是人都说，咱一趟是五公斤装千三块，买两趟，咱的送咱一趟，一组有三趟两千六。因为这全面的做推广做环保，所以好朋友要给我给他赞下鼓励，要给我给他点讲注文，一定要找伟杰，因为你的白业无生我的业绩，爱直接找伟杰，看咱伟杰现场的点讲专线。2244888，这个电话是高雄线，你外观器要加控制，手机要加控制，当然你带高雄直接卡，免加控制，好，你用出来的电话话。另外呢，这个电话要在咱上班时间卡，开始找到有几个本人。在透早三点到六点有三点钟的时间主持现场，三点到六点透早，啊个下晡四点到六点两点钟的时间嘛主持现场，这两个时间你个卡空七二二四四八八八就可以，空七二二四四八八八，会记哦，爱直接找伟杰，直接找伟杰，点讲主文靠生伟杰来业绩，万不你俩卡公司还是酒店保单，你得一定要跟服务人员交代，业绩要做好伟杰，业绩要做好伟杰，谢谢，多谢，来以上就算广告。

空来接不？来来来，妖言妖言，你看看，一切都是假的。为什么要讲呢？足侪人吼，拢会听网络一挂消息，拢当作真呢。其实网络一挂物件，无完全是真呢。咱常常在空中边讲吼，尽信书不如不读书，什么意思呢？车下啥你的信啥？啊！你鬼去在那卖塔啊！你要去求证，那有一个求证的感觉哈，有一个求证的欲望。网络呢，最近咧传一件代志，恰恰啉牛奶加茶迄鲜奶茶，会导致了啥腰肌结石？哎呦，哇！惨啊！叫做一行爱啉鲜奶茶，啷个烦恼啊？哈！啊，奶精未使加，啊加牛奶个结石哦。卫生福利部食药署特别甲咱澄清，啉鲜奶茶未导致着。有机结石，免受烦恼哈。鲜奶茶当中主要原料就是茶叶、甲牛奶嘛，哈，鲜奶嘛。其中呢，茶叶当然有草酸，牛奶有钙质，钙质确定无唔对，会停留伫咱的胃、甲肠啊内底，甲这个茶叶当中的草酸呢结合，形成无容易溶解、嘛较无好吸收的草酸钙。甲这目前拢对，可是呢，大部分这个草酸钙拢会吼，你变瘦时就放掉啊啦，大号时就放掉，袂留咧体内啦，更加袂进入伫咱的腰子，造成腰子结石，所以你免烦恼。除了鲜奶茶以外，之前无人讲啥，哎呀，你食豆腐那刚好青菜吼，草酸的青菜，难做会造成腰子结石。你豆腐内底钙质嘛钙质，啊青菜有这些内底草酸也很多嘛，又形成草酸结石啦。赶快，伊嘛是随着咱大大放晒去那个放掉啊，吼吼。来，有这结石呢，拢总有过来讲吼，有钙的结石，草酸钙还是磷酸钙，硫酸的结石，啊个感染性的结石，甲膀胱酸结石等等。其实主要原因吼，是因为厝内底有遗传的，还是讲水分啉了伤少，食了伤咸啊，高普林的饮食，或者是长期性食伤济，国讲是食伤济，食过量的钙片跟维他命 D， 靠这个腰子结石困扰。你若要避免着腰子结石呢，上好的方法就是每一天上少爱啉2000CC 的白滚水，或咱的草酸钙。这些东西随着放裂和排掉，它会累积在我们腰子里面造成结石。另外呢，加喝一些柠檬水，因为柠檬水里面有柠檬酸，柠檬酸呢跟我们的钙质结合呢的能力比啥比草酸较大、哦、你有柠檬酸草酸就合不了了、哦、所以说呢会降低到草酸钙形成的几率，加上呢柠檬酸钙用较好用钙就容易对着咱尿放出来，所以加啉寡柠檬水嘛袂歹。虽然呐、啊、吼，咱头讲咱食入体内一寡草酸甲钙质会随着咱大大吼变数排出，可是呢，爱甲咱提醒哦，你草酸食了伤济，会影响着啥？钙质、镁甲钾，即矿物质的吸收。所以讲呢，你来咧啉茶、啉酒、食草莓、食葡萄、巧克力、贝莲啊、芹菜，啊个芥菜，啊个包括的韭菜、杏仁、腰果，叫草酸钙食物当中呢，嘛唔好食过量。食过量唔是造成结石，等到造成咱只矿物质的吸收较无好，哦，这点间可能变成做不够咯。

0: 朋友进来回应真声歌呢，这算功课。后来许妈妈，你讲你有，你带许妈妈，
1: 嗯好，
0: 你讲你有，你是不是竞争大一波
1: 啊？
0: 你是不是竞争大一波？第一个是哪？
1: 阿妈滚啊，鬼鸡呢？
0: 阿妈滚啊，鬼鸡大一波。
1: 加老加老金嘛？
0: 哦、你加老金大一波就好啊。
1: 哎，啊三地就好呀。
0: 大三地。
1: 大三边就好呀。
0: 大三边，我们是照大三地，大三边。
1: 加金嘛，足好用。
0: 哦，你丢加金嘛是大会能够有。
1: 哎，嘛大黑呢？
0: 安尼哟。
1: 哎，
0: 真
1: 好用，
0: 谢谢谢谢哦，哈，
1: 呵呵
0: ，OK， 好，拜拜。
1: 拜拜。
0: 慢紧丢紧酸痛，哈，这咱惠龙哥不是同人娱乐站的，同人娱乐站的，有那小，有那素食，规拢吼惠龙畅通素食起来。那惠龙哥呢，一包150块，一包150块，一道要一组，七包1050，咱就专人。专车送到富昌河南，无加任何费用吼，一道要7包1050，咱就专人专车送到富昌河南。电工做文专线电话卡起来，0722448888，0722448888。这个电话呢，爱伫咱上班时间卡口人接听吼，透早3点到6点，以及下晡时啊4点到6点，0722448888。来，以上就算功课。

阿玲，你得乖乖，一切艰苦都要忍耐。带阿兄来去，来去找妈咪。阿玲，唔通哭啦，你唔通阁哭啦。

0: 进攻课。
1: 啊，可不两当前哈，啊，骑车去要跋倒去哈，两只手差不多痛，可不半当啦。
0: 哦，跋倒哈，
1: 拢袂好啊，嘟嘟啊，我有听到哈，啊，得攻课，啊，我拢买来打点点。
0: 嗯，
1: 然后好。啊，那你小花有，你小花有确定完嘞哈？你随个打哈，拢好一地就好啊。
2: 哦，你生倒咧，痛倒咧，甲打了，拢随遐。
3: 过迄一天，肩头遐拢含苦拢袂冷，足疼呢。
0: 好、哦，可不冷苦都无做着，冷安尼哦。
3: 痛甲要死个。
0: 大灰龙哥拢轻松安尼。
3: 有。
0: 磕着、弄着、乌青、肩痛、酸痛，你甲打起去。我那小。可能为了竖起起来，咱飞龙膏药包一包150块，内底有七袋，啊，一到尾一组七包1050，咱就专人专家送个互相好难，这药房无假卖，所以订飞龙膏生天药包爱直接找伟杰，看咱现场的电杠专线22-44888，22-44888，这个电话是高雄线。咱高雄啊，朋友，你用厝内底电话直接卡就可以。啊，那外观区或者是手机啊卡，拢爱加0700-44888，0700-44888。因为这个电话是咱主持现场在无讯号接听，所以两个时间点你卡来卡找到我家本人。第一，透早3点到6点；第二，下晡4点到6点。0700-44888，咱就专人专车送到户上，好难不加任何费用。来，以上才算公格。药部一般建议贴4到6个小时后撕掉。皮肤有伤口、皮肤太薄、太干燥或过敏性体质，请审慎评估后使用。好，来继续进行咱美容室的车，目至3点6这个节目。来，非常感谢观众朋友的收听，也感谢哦，咱提供的厂商，来大 S 全都是何等桃润容化妆品系列，给咱的辉龙哥有报，公格希克礼盒，高市卫中药广字第108-061-0020号。

0: 老的老鸡昂泽恩城，嗯，太犯规了。
1: 特选猪后腿肉，三分肥七分加，黄金比例。
0: 犯规，
1: 肉质 Q 弹有劲，鲜嫩多汁。
0: 犯规，
1: 咸甜酸脆的锅渣味，搁前后恰恰恰。
0: 太犯规了，这样我要怎么减肥啦？红来酥、葡萄糖啊、金桔啊、老的老鸡脆酱面啊，豆麻青贝壳，都送你 Q 弹的低卡一包哦。哇哦！
1: 欢乐中秋烤肉节，减肥的事明天再说吧。
0: 工匠娘子，你要别卡来订，
1: 都、就是你犯规喽。
0: 空八空空空六八七七七
1: 零八零零零六八七七七，
2: 得力生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3: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4: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5: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拨拨0800226633。
6: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7: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6: 耶，阿嬷100分，
7: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啊。
8: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9: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8: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10: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11: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10: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这个九月，让你花的更少，买的更好。陪你购物网初秋换季养生购，即日起到9月30号，全馆满1800，现折180，买越多折越多。补钙首选金石力钙，三瓶只要1800，金石100高纤包6盒1900，超划算！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12: 不要浪费，凡事适度，低碳生活，让我们生活得更美。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0: 笑笑眯眯，眯眯笑哭了吧。这个节目包罗万象，精彩好听。那大明友赞助提供：得力林果精、得力雪莉旺、QMB 活力民宿、关药维他干、公格有几盒、1100300004。进行公格有几盒、1100300003。就穿了主持。
1: 即卖时代人吼，拢爱囡仔吼学即个外文呐，尤其像讲读英文呐、日文呐吼，感觉讲语言呐是捌愈济呐，伊会晓几啊国个语言呐，对囡仔将来个前途呐，绝对加减有帮助。所以讲，时代人上进办法拢是爱囡仔子女啊去读即个外文呐吼。啊，那就讲为囡仔读册都无好，啊，但是讲一个英文读了真好。还是讲日文啊，呱呱叫、啦啦叫安尼吼，时段啊嘛，感觉安慰，感觉都无同款。啊，就老德啊，有一日问伊王川啊，讲川啊，无啦，老德啊变这个声，
2: 川呢？
1: 不阿爸，什么事情？
2: 阿爸问你吼，你去好好读书，安尼到今嘛为止吼，你感觉多一科你上爱读，你讲者感想和阿爸听看卖。
1: 不阿爸，我初有上爱读的课就是英文课。
2: 为何无？
1: 太也无影。
2: 真啊假？
1: 当然是真呢。
2: 喂，赞赞赞赞！哇，你爱英文课哦？哇，赞赞赞赞赞！哦，拄好下恁爸意思啊呢，一波转折，那课拢卖无要紧，英文甲头好爽。
1: 老豆啊，听者痛甲要死，因囝讲爱英文课，伊感觉讲读英文有前途，直直学了赞。啊，到尾啊，老豆问讲，
2: 川呢？啊，你是安怎来开始读英文哈、啊？你讲我爸听者咧。
1: 啊，迄度安尼啊，阮哩学校迄英文老师哦，迄小姐呢，迄也袂假样呢，迄即卖等咧恋爱啦，啊，定定请假啦，吼、哦，阮哩班大家嘛讲上爱上伊个课，
2: 啊，
1: 定请假，啊，恁爸又咧骗伊啊，我来计是你爱读英文呢，害我怀疑达古啊，无才讲，啊。原来就是迄个老师在乱来，定咧请假，所以讲出那讲伊想要读英文，唔是对英文有特别兴趣。啊，你呢？你咧读这时阵呢？我细汉咧读这时，我跟你头讲，我想要读迄课就是，阮一个老师哦，气老病啊，啊气老病，唔知伊听啥个，讲讲透早给阮食鸡卵，哦，我看一天哦，食足济鸡卵哦，鸡卵拢青的对啦，吞青鸡卵啦，因为以前吼。我也去做囡仔时阵，迄落病，敢那迄阵啊，阁是非常危险的镜头啊！啊，我的老师哦破病哦，啊，逐工拢吞鸡卵，吞足济粒无。那以即马咱来讲哦，我看迄粒是胆固醇相关啊，血管硬化，哦，迄吞鸡卵一工食几啊粒。啊，我那老师常常吐血，拢吐规面汤啊。所以吼、哦，不时嘛请假，不时拢嘛自修，拢顾财源安尼。所以我细汉读册时阵哦，我就上爱迄个老师教迄课，但迄课唔知啥物会啊。后尾啊，我拢记得这個老师唔通死，结果无偌久就死啊，有够可惜。无讲无人笑，啊，这真正，这真正，这唔是我白讲讲的啊。阮细汉的时候，一个老师真爱迄落病吼，爱食鸡卵吞鸡卵吞到吼，啊，定吐血，我看足可怜。啊，伊在咧教阮的时候，拢无心情嘛，定请假嘛。啊，若艰苦半病，就讲自修啊，自修。所以我上爱读医科。

0: 咱听一段广告了后继续收听。
1: 我知道你吃人工精，
2: 哎、欸，看药啊，我吃长期的啊，
1: 吃长期用来保养哦。
2: 对啊，恁的喉糖头嘛拢无咧动的啊。
1: 我一定爱吃，一定爱吃喉糖头做的物件。
2: 有这样差，我无我真正是，所以人是无人去的，大部分是嘛咧看医生。
1: 哦，我咧已经改烟斗呢。
2: 台湾姑姑啊，没有医生问一下，感觉怪怪啊。
1: 对啊，安尼哦。
2: 哎呀，今仔食恁的产品了吼，医生也真加监督济
1: 啊。就讲嘛，啉人工精，趁钱免分医生啊。
2: 对啊，啊，今仔加省足济，我以前钱省偌济起来呢。
0: 啊，若讲有时啊，你三顿拢伫外口，哦，啊，这青菜水果不足啦，我甲你建议人工精哦，你一定爱加啉寡，你爱比别人哦加加食寡。有在啉这个人工精啦，拢比人家少年啦，上少少年十岁以上啦，定咧食人工精啦。一寡歹的胆固醇吼，伊袂去积掉伫个身躯啦，伊会减少着生歹物的几率。甚至足侪研究临床的实验啦，但是因为足侪这是法令限制啦，咱而且无法度畅所欲言啦。啊，你若讲着惊糖啦，唔敢食甜的啦，咱有粉的吼，粉的要炸出外方便，要送人嘛真方便吼。得力的人果精，让你得到青春，得到健康，得到美丽。有爹哋的牌子，得力人果精。得力人果精，唔知影讲倒位药房，0800-0068-777，拍一支服务电话，全国免付费的，全国拢会通的，0800-0068-777。多谢收听，我是赵川啊，你即卖收听的节目，微微啊笑广播网，微微啊笑俱乐部。

欸，我今麦要来讲吼，咱咧日本时代啊，较早日本人统治台湾的时代吼，台北的漫画有一间爱爱聊，这较早我伫节目中间就捌讲过啊。爱爱聊吼，古早真出名。爱爱聊是咧创啥呢？专门咧收容一寡乞食，一寡有路无厝的啦吼，无饭通食的人啊。啊，到尾啊吼，也有收留一寡迄个麻风病人啦吼，啊，有的吼就讲精神病的啦，啊，尾啊吼拢送来食，啊，有迄个食鸦片的啦，食毒的啦吼，都啥物都有啦吼。啊，这间爱爱聊的创办人哦，叫做施肯吼，姓施啦，洛江人吼，大多数足侪，这就是洛江的大姓吼，姓施吼，真伟大的对啦吼。这个西肯哈，伊本来是伫总统府啊，总督府啦，较早叫做总督府，台湾总督府哈，伫上班啦。啊，因为哈，伊发现着讲啊，这社会哪有遐济人安尼无家可归，佮无饭通食，哦，伊看了安尼去同情啦，总个凭一个爱心、善心啦，啊，总家己哈买地哦，啊，佮起一个爱爱聊起来哈，专门来收留这乞食哈，啊，或者乞食啦，哦，有一个。诶，会当讲安尼吼，迄个杂风杂火所在就对啦。当时伊将着总督府的头颅撕掉啦。啊，迄个时阵因为伊靠着个人的财力吼，啊，要做这个工业事业实在真忝啦，所以无偌久财产开甲大大去吼。但是这个故事呢，咱台湾人吼，知影人足少。我咧讲，真正知影人真少啦。台湾的媒体你来讲吼。较少要报一寡济啦，这净化人心，你敢知道？这是爱心的表现啦。但是咱的媒体无啥趣味，媒体拢爱报迄啥，迄不三不四的啦吼，迄报报遐遐有空无顺的啦，无意义啊，上爱报安尼啦。啊，像这吼，所以知影人无济啊。哦，啊，这是前，伊是娶日本某，哦，娶日本某啦。啊，因某吼是日本京都第二高路毕业的吼，伊对日本吼。雕工安尼走来台湾吼，就是讲感动的讲啊，有这个这么那慈悲心的人吼，好，我要对你一世人，我要帮助你，我要来照顾这乞食安尼啦。哦，伊是伫日本啊，听到这個消息了后啦吼，伊总啊吼，安尼来嫁好到这个西肯的对啦。哦，伊甘愿做甘愿受安尼吼，啊，甲肯啊，哦，做翁阿母吼，啊，甲遐乞食大家生活做伙啦吼。啊，大家拢应该个怀念的对吼，所以台湾呐，其实伫过去有出一挂好人啊，拢应该尊重哦，唔能去尊重到遐个啊，遐政治人物哦，遐过去遐到底历史吼，我得两讲啊，讲成家为王，败家为寇嘛，对不对？为人一挂杀人无数，作恶作毒的吼，啊，为人当作神咧拜安尼吼。遐拢无啥物通去怀念的啦，独裁者也好啦，过去有管理的人啦吼，遐拢无啥物好怀念的啦。社会顶咧种大善人吼，才值得咱甲敬重怀念啦。安尼你讲有理无理吼？多谢你。

咱听一段广告了后继续收听。你吃我的安心，那开心有价值，健康甲交代员绝对免得。咱公司在介绍的产品拢人人人啊，介绍一定有效，得利的一定有效。哦，这句口号唔是流行假的啦。零果精，你若去指定药房买，哦，爱买好对。啊，尽量加行几步啊，一定爱到指定药房。今仔你都有自信啦吼，对公司有信心啦，你要敢食看卖呢吼。买问药房0800-0068-777。多谢收听，我是赵川啊。你即卖收听的节目《微微啊笑广播网》，微微啊笑俱乐部。

我捌讲啦，去国外，伫要买房地产的时阵啦，绝对唔通相信你的朋友。你的朋友若咧做看狗啊，你的朋友吼，若咧甲你报吼，你最好是卖甲听，安尼你是较袂吃亏啦，人有一句话讲，老桥吃新桥，啊新桥就吃菜鸟嘛，伫国外吼，要甲你看去买房地产创啥人啦？我甲你讲，无一个好物啦。你会使安尼讲吼，然后一支这个甲阿德几台船呢？你著大概拢总用这个心态吼，甲看待。我甲你保证，你袂吃亏。哦，啊你若认为讲哇，这个朋友偌好都偌好，啊这个朋友我相信会到。我甲你讲，有一天啦，你绝对会吃亏啦。哦，咱来讲美国这房地产的买卖就好啦。美国伊的房地产的买卖是足透明的，哦。你著拿电脑吼，甲拍开也要看电脑，电脑内底拢清清楚楚。啊，咱台湾人伫买卖这个房地产吼，是靠一支嘴维护咱呢，骗你来就骗呢，吼，甲人外国吼无同。美国吼，伊即块地偌济钱买卖，吼，啊，即间厝当时起的，吼，拢总计价偌济，对第一届开始买卖到最后一届，拢清清楚楚。无人敢做假啦，因为因的部落家吼，你若敢做假，今仔去予政府吼来认为讲你违法，那么马上吊销，还佫有刑事责任啦。哦，所以你就无头路啦，这真严重。所以人因遐人咧做部落家做看狗啊啦吼，无人像咱遮为何人为话咧骗你来就骗人咧，乌白乱讲安尼吼，啊讲话拢无负责的，因遐袂当哦。因遐你若讲你部落家公司，还是讲你做地主的人？你甲讲，赵先生，这块地你买起来，我保证你赚钱。啊，你的证据呐，我会当甲收证起来，甲抓起来做证据。别日啦吼，我甲你告的话啦吼，你当时甲讲稳赚钱，你就今仔爱甲负责。因咧讲话是爱负责到底呢，唔是你凊彩讲讲吼，唔是像咱台湾人呢。啊，嘿稳赚的啦，甲买了啦，啊，我甲你保证赚啦，无赚你找我啦，找你要做啥，对唔对？我人这话是有算话哦，这是有刑事责任的哦。哦，你若甲讲啊，这你买了稳赚的啦吼，我甲你保证啦。我甲你讲，今仔地主甲我讲稳赚的保证，到时无赚，我找地主算账。所以你这证据吼，你甲收集起来，将来啦小个你就有证据啊。地主就背甲，我甲你讲，伊就妥安尼，唔是咱像台湾哦，凊彩讲讲，拢无咧负责任的，你敢知啊？因美国咧买袂当，互你讲安尼吼，所以一定真清楚吼，会当骗外行的，但是骗不了内行人吼。因外国人拢该诚信嘛、守法啦，吼，所以这无同的所在，我今日要讲的，就是重点伫个遮讲吼。有时啊，咱若到国外去了后啦，绝对袂使去相信咱台湾人这套。你若去相信台湾人这套啦，吼，保证你会吃亏啦。吼，这是就川啊，吼，特别提出来，和各位大家参考的吼。谢谢，感谢你的收听。你即卖听到的节目，微微啊笑广播网，微微啊笑俱乐部。

0: 上届大新闻健康管理师，
1: 就是我文馨老师。今天文馨老师要跟大家来分享的，就是这个胃啦，人若老胃就不好。是不是安尼？诶，真呢，是真呢。好，足侪咱家长辈拢爱定甲医师讲吼，那看到医师要开啊，讲哎呦，医师啊，我年纪大，胃无好，哦，拜托个哦，迄胃药爱甲我夹袂哦。啊，咁是真正呢？是不是？哦，等下有等下，文静老师呐，因阵咧告别人嘛是安尼。好师啊，啊，甲医师提醒呢，我胃戒歹啦，哎，记得甲我淋胃药啊哦。好，啊，即马去甲英俊啊，了后去甲诊所，我家己的经验，我带囡仔看耳鼻喉科啊，啊，即马边啊嘛拄着迄妈妈，哎呦，护士小姐，啊，医术搞开药，胃药啊无啊，系啊，啊，护士小，护士小姐甲讲，哦，阿妈，你若要开药啊，啊，甲医术讲啊，啊，毋过吼，即马你这若无健保，你着爱去家己付胃药啊，自费会使袂？会使嘞，吼！大家拢感觉讲，尤其是大家老感觉这胃啊，当中是啊标准配备的，一定爱夹呗。其实无一定啦，吼，唔是咱真正是食老胃无好。对，咱食老虽然胃这机能的退化，尤其是咱胃有无消化排空的时间，哈，会久等。好，咱胃肠咧叮当会较慢，不过伊迄个退化的速度甲明显度，无像其他的器官遮紧，好无遮紧。反倒是咱足侪足侪咱遮长辈，伊胃无好，原因来是因为伊一挂慢性病，本身咧诶疾病关系唔大紧，有可能是咱食药啊所引起的。好在你大家爱注意看买啊呀，我着拄个咱阮厝边哦，即讲着食这药啊。厝边说，我对阮这个第二同住在阮美栋遐，啊，我逐礼拜六倒去，但是啊，拜六一直拢会拄到伊。那了解伊就咧甲我分享讲，伊食药啊，这个状况，食甲胃出血安尼啦。因为伊本身就是讲，有高血压尔，啊，然后就是去伫厝去诊所，一个暗时去诊所，啊，无说你去跋倒。啊，好家在跋倒，哦，伊阵足紧张诶，惊骨头断去。伊去甲我大兴看，讲好家在，好家在，迄我脚小块破皮吼，啊，迄乌青啊，好家在对大腿安尼，吼一片尔，即大腿尔，啊，即小腿啊，脚腕拢无断去。好，我听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咯。诶，真的咧，跋倒上惊即个骨头断去，啊，无断去唔大紧，但是就是讲即个疼。好，介艰苦的对啊，所以迄时阵医生开止疼药好食，啊，不过止疼药等下一礼拜吃了，伊也是佫感觉足疼，所以厝里人就去甲摕止疼药，安尼食差不多半个月外安尼的对啊，啊半个月外伊了感觉讲，感觉发现大便了，迄色吼有较乌安尼啦，啊较紧佫甲医生补讲，啊医生补讲。看看讲唔对呢，迄在那边乌晒啊，你唔对唔对，较紧甲送去病院做胃镜看卖啊，一做看下讲，医生较看伊开的药啊，食过药啊，伊讲，哎呦，你最近食止疼药，食遮尼凶哦，哦，你这可能是止疼药所造成的胃出血哦。好，所以有当下咱这个胃无好，拢是可能是咱食药啊一挂副作用所引起的。所以止疼药食个胃出血，可能咱虽然是知，不过咱若讲五十岁以后慢慢有慢性病，咱食药啊一挂咱的药底下外口拢会写副作用嘛，对不对？我副作用这个方面，你得爱加注意，有看有些针对咱这胃肠道出问题，无像咱其实糖尿病人有侪无有啊，一挂药剂病啊，甚至讲咱大脑神经这个帕金森氏症的这個。有当下咱所用的药啊，会让咱消化变较慢，好胃的消化变较慢，本身让咱消化了，卖伤紧，有那卫生熊熊伤紧的时阵，咱内边无法度去负担嘛。好，所以讲，因为你感觉讲你的消化肚无爽快，那也是讲咱细胞，好细胞，咱讲有慢性阻塞炎的这种，因为咱。

胃做到堵，无爽快，啊做到拍一切生的，原因就是肠蠕动上慢去啊。那食糖尿的会袂，糖尿降血糖的药啊，有诶会哦，一定哦。好，所以你看，小可看卖啊，伊的药底下顶管有啥胃肠无爽快，再一挂症状，因为有人食这了嘛，影响到咱食食物的这个食欲啊，所以变成讲。之前我那迄个肝胆肠胃科诶病房时阵，还是讲门诊的时阵，其实大院拢足侪拢是咱在长辈，好听的是，即个胃肚肚无爽快，为了肚肝哦，真正动袂掉呢，来插胃管呢，插鼻管呢，鼻胃管，啊，即个鼻胃管不是要灌牛奶诶，是要掏即个空气出来，所以你看很不舒服，所以即个胃。有时啊，注意者，不是讲咱为着讲虾米药啊，拢会顺胃，那都一定爱来食胃啊，哈啊，在这边也提醒大家讲，胃这个顾要顾这个胃的时阵，跟咱一挂情绪嘛，拢有关系。所以讲，因为咱这个情绪会影响到咱这个一挂自律神经，所以我讲提醒咱在听众朋友，有时候我拢跟咱听众朋友分享讲。自律神经会影响到咱胃肠，啊嘛影响到咱胃肠供应血。会利用这个节，尤其你人长期紧张，人心情不好，人郁卒，吼，生活拢较紧张型的这种，你长期胃病一定会压起来，因为咱的交感神经较兴奋，啊，那恁的副交感放轻松这条，吼，放轻松这条，拢蛮暗，拢未活化，吼，啊，未活化的时阵，伊就是咧管胃。好，全身骨这个副交感也关胃，按过你拢治好，你这个交感一直活化，啊，副交感拢未活化，啊，当然你胃当然就未好啊，胃肠嘛不好啊，所以你胃病长年落来对少年的带较老，哦，原因就是这，所以讲咱呐要好胃肠好的话，第一个证书啦，哈，证书爱甲顾起来，唔打紧，胃肠。嘛，都爱来个静喝困哦，吼，来静喝困，喝困来对咱来，也在这者一挂咱的血清素，哦，血清素好咱较活泼嘞，了咱较袂遐紧张，心情较好了，好咱副交感神经较活泼嘞，其阵，其实你也感觉讲了了了了，食什么物件拢会吸收，食什么物件来感觉讲足好食，你也感觉讲生活加足精彩哦，啊，其他针对着咱这个胃的部分，甲大家做分享，谢谢。

来讲孔子有一届带着伊文生啦，周游世界列列国，啊有一届吼去受困伫即个单川。拢总吼，孔子甲伊文生伫啊七天拢无饭通食，点啊腰间吼面青面绿，腰间无力，规工拢倒掉咧安尼吼。啊，迄一下晡啊，孔子哦安尼腰，那腰都无波咧吼。话讲啊，食饱全补数，啊那腰都无半波咧。孔子嘛是同款，虽然孔子是伫圣人啊，但是无食嘛是同款无波啊，啊就困倒，无饭通食，就安尼倒咧眠床困。啊，有一下倒，拄啊困倒，困起来的时阵呐，伊看到学生，这个颜回啊，孔子有一个学生，一个得意的萌生，就是叫做颜回啊。这个颜回伫外口面来讲，分一寡这个米呢，倒当下就煮这个滚米吼，特别给因老师孔子食。啊，孔子的吼，腰煞煞呢，啊，就吼目睭拢咧注意看迄点。卖就对啦，看伊在滚卖安尼吼。啊，孔子这个时阵都看到颜回呢，啊，伸手入去的鼎内吼，干那的喝迄个米起来吃，啊，叫看到。啊好啊，这孔子讲哦，吼、哦，看到伊学生安尼吼，那咧煮安那头家安尼意思就对啦，伸手落去喝迄鼎底米起来咧吃，那他咧嘴里没有看点吼，啊，什么孔子哦，哦，真生气，但是呢。修养袂歹，有那有看，甲底底做无看。即卖单价吼，袂拢均好啊。但唔得即颜回总啊非常的恭敬咧，捧来到因的师傅哦，老师啦，孔子的面头前啦，请老师应别啊。孔子讲这个时阵吼，伊得借题发挥咧，哈，伊得吼，意思伊要讲他拄只伊学生颜回吼，哪里偷煮啊，哪里煮，哪里偷食。伊要讲也唔对，孔子这个人是有学问的人，当然你讲的较艺术啦，伊不要像讲咱安尼直破哦，直来直往安尼啦，哦，一条灯啊，踏板踏烫烫卡层安尼吼，啥物话都拢直接讲出来。孔子伊即卖就吼，啊，讲一个借一个题安尼吼，找一个借口，伊就讲吼，他拄只我咧困，困倒的时阵，我梦到讲先祖在跟我讲。讲那是要尊敬的长辈食的物件，一定爱真卫生，啊，佮真清气相。哦，而且孔子吼真厉害，伊意思就是介伊颜回讲啊，伊讲哦，袂使讲你滚袂袂互老师食，啊你那滚啊，即马那手那落去撒落去火起来安尼吼，真无卫生呐，而且佮真无尊重人哦。颜回是一个聪明人，一声就听出孔子的意思啊！伊真知因这师傅吼在甲误会啊啦！伊赶紧的总啊，甲伊的老师孔子解释讲：老师，你误会咯！啊，你一定是误会，讲我头拄仔在滚麦的时阵哦，哪滚哪偷食。其实唔是安尼，因为我拄仔在滚麦的时阵啊，都背一袋迄个茶油啊，迄个就讲灰乎的对啦，哦，迄茶乎啊。都要背落去伫这个鼎内底，啊！我赶紧甲火起来，我火起来想，唔感觉怕算火起来甲食掉哦。啊！我就是因为惊老师去食着无清气、想的无卫生的物件，啊！所以我做学生的人啦，不要紧呢，我甲火起来食食咧安尼哦。所以老师你误会啦！哎呀，孔子听一了，感觉足见笑，误会学生。哎呀，伊非常的感慨哈，伊就感慨讲一句话，讲有时阵。咱人亲目睭看到一切凡事都会变成无事实的冤枉好人，何况咱有时阵一个人听别人所讲的话呢，偏偏咱会经常去予人敢利用，甚至去予人敢咱左右影响着。明明迄个人唔是遐歹，但是你的朋友安尼甲你讲中伤，啊，甲你煽动，讲迄个人外歹都外歹啦，你到尾嘛是吼，信心会去动摇啦。这个故事的意义真深。大家你若安尼加个想几摆啊，你得了解讲，真正要了解一个人，真无简单。

0: 宝德旺便利店严选三款人气海鲜，帮你轻松加菜。超大无刺虱目鱼肚，肉质鲜嫩美味，每包300元。五星饭店指定御用鲜甜大白虾 ，Q 弹有劲，每盒300元。海湾备注，口感扎实饱满，每包399元。顶级海味澎湃上桌，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1: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2: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1: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0: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1: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3: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4: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3: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2-6633。
5: 法律之前人人平等，精神疾病患者也一样。精神卫生法修法对于精神病患是否强制住院，该以专家参审模式，由精神科指定专科医生、病权团体代表与法官共同审理，做出对病人最佳且有温度的处遇，维护严重病人的医疗权与人权，让司法更有温度。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6: 我还要
7: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8: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门，或拨0800-226633。
9: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10: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9: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10: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2-6633。
11: 青山绿水无，地球健康没烦恼。微微笑广播网 FM105.5 欢喜之声广播电台，邀请大家一起举手之劳做环保。

0: 欢迎收听《跟阿咪的人生》。德力公司该混该优，为了跟苏宝阿哥互联是富二代，微服不管要照1080-7008，为咱所提供。
1: 下来家属各属天下属，
0: 咱属属拢来关心。
1: 我是小军，
0: 我是 Pocket。
2: 本节目由德力声音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德力，人生更亮丽。德力声音关心您。
1: 好来哟、哦，今天星期六，周末啦！哦，卡扎龙公，周末何处去？哦，今麦我看哈，周末拢安尼，逐礼拜拢吼，看个眼花缭乱，活动足多，啊，唔知要参加对一个安尼哦，就很难选择哈、哦，来哟、哦。好来哦，所以哦，今嘛哦，已经这样嘞，不用出国呢哈、哦，不用出国哈、哦，就可以日子过得很精彩啦哈、哦。我今天早上在看哈、哦，所以昨天有一场那个韩星的表演哦，啊、引起我的注意哈、哦。他所谓的这个表演叫做路演哈、哦，一个叫路演啊，我的天，好像三妹蛙哥是路演啊嘞哈，路演啊。

0: 好来，就是那个谁那个唱韩星哦，唱那个到南部来弄假牙的那个，好那个韩星哦，到南部来弄假牙耶，哦哎。哎，昨天哦，对，迄个李鸿基哦，哦，伊伫高雄哦，路演哦，路演，路演的跟他成功啊，路边啦，随便的唱，随便啦，吼，都好就地方便的，好啊，就地方便无大舞台，吼，哦，啊，也不是很正式的演唱会，安尼，哦，就是这样很随性的在路边的演出，安尼，哦，我想讲，哦，原来这样叫路演，吼。啊，但是我啊，今仔个看吼，都足侪人伫网络分享吼，这个好李鸿基，好李鸿基，韩星李鸿基吼，他这个昨天晚上的路演，那今仔其实伊正式的啊，这个高雄也有演唱会啊。昨天呢，刚刚有一点仔的艺术工，他个人好像很喜欢这样接触人群哈。啊，一出场的时阵，大家拢知啊吼，今嘛伫高雄啊，这个这个什么高流呀吼，高雄流。流行音乐中心呀，前面那个港口哈，啊，大家拢知道，平常都为了啊，这车这船，船这车，车船车船哦，伊都是坐车位迄、那个哦、这个高流啊的这个对面的这个海洋这样子，这样进来的啊，这样哇，远远的哇，真的是，好、哦，这你不管去倒位吼，你去表演演唱吼，比较少有这样的体验哦，哦，就在海洋上哈，在海洋上。搭着车，好搭着车啊，还是车的造型，但是是船，可以在水上跑的船的车，好。好来，就这样搭上岸哈，就这样搭上岸，哇，这个一根刀炸哦，现场的啊聚集就这啊，几挂这粉丝啦、歌迷啦，好，甚至有几挂就这哈，就是在博二、在高流那一带哈，好，等一下晚上去啊散步运动的人都有哈，啊，甚至有就这样搞地很丢，讲啊冲啊，还是在冲啊冲啊都唔知呀哈，哎，上来之后呢，哦，唱歌哈，他唱不多，昨天那个只有唱三首歌哈。倒是呢，哈，唱歌过程的是讲他们是很随性的啊啊，还一边吃东西，好啊，有足侪人提物件去，哈啊，我提了，哦，可能应景，有迄个做啥柚子，哈油啊，嘿油啊，改规粒啊个背后啊，安尼个背后安尼啊规粒递给他这样子，哈，结果一加料，一看，哎，这里啥物件，哈，他们可能比较对柚子比较那个，好不熟悉啦，一讲这是什么，一直问讲这是什么，哈，啊。啊，人就甲讲柚子，哈，安尼，哦，柚子，啊，结果伊问讲，啊，有没有芒果？
1: 这个主唱哦，他是其实就昨天三首歌哦，有点就像快闪热身热身呐，跟这里他的粉丝们就互动哦，啊，包括因为高雄这里高雄这样博尔现在有一种得天独厚，包括港湾开阔的场地哦，还有一节这个轿跑船进来哦，还蛮帅的，金色的船让那开起来去尊哦，啊，大家看哇叽叽叽哦，我看这主唱真的也是很 chill 啦，很 relax 哦，马上就融入了这个当地这个环境之外哈。哎、欸，而歌迷吼、哦、通常喂食给他嘛，通常有当下歌刮袂开，还是讲影迷拿东西给这些明星他们讲啊收下来，说啊谢谢。哎、欸，不过我觉得这主唱其实这个真的还蛮轻松的，他那讲柚子嘛，柚子没光、柚子不要那讲，哎、欸，歌迷嘛真的很贴心、都已经帮他剥好了、一个帮他剥好，然后把那个柚子的皮吼、哦、弄成一个一盅这样子，中间挖空啊，就直接那个柚子皮吼、哦，然后再装进柚子。哎、欸、呀、啊，那个主唱拿起来，一本来台戏讲有没有芒果可以。吃啊！哎，结果人家拿柚子给他，因为这不是芒果季啊。啊，让他吃两口之后，哎、欸，哦，一把就金起来呢。他马上哦，分享给他后面，因为他有带那个乐团来嘛，分享给他后面的和音呐、啊鼓手啦，还有吉他手。我说哦哟，这几张物件，哎、台湾的这个追个金甲金 OIC 呢，马吉手哟，真好吃呢、啊，但是他们今天有一个正式的这个所谓的更大型的活动，叫做这个 Water Bomb 哈、哦，深水炸弹的表演，在这个高雄的梦时代前面的广场，这个也是很多韩星哦，包括这个 Twice 来 Day 的成员之一智孝哈，智孝，嗯，哦，他也有哦，在这一次的表演名单中哈，哎，我刚刚韩星，真的比较接地气的，嗯，难怪了，人家的粉丝会多，你看像昨天这个唱到南部用假这里刮去哈，信手一来哦，就把人家水果就吃的，然后还分给在自己的团员啊，智孝嘛，给他外快乐智孝，不知道是那是上一次他来高雄办演唱会的，还是说还是今天的？
0: 今天吧，
1: 哦，我看到他又去这个港边去慢跑，啊，大家拍 vlog，不管是真的还是人设，记者哈，韩星哈，不管大牌小牌，他们真的都还蛮接地气的，难怪会收割全球无数的粉丝。我说相较，你看现在日本的明星还是有点贵，而且新一代的日本明星也没有办法起来。现在这一片年轻人的这个粉丝哦，偶像的市场全部真的都被韩星收割，人家真的有他厉害接地气的地方。
0: 对啊，所以哦，好来，虽然较早人讲，哎呀，周末何处去？周末何处去？哈啊，那如果以南台湾来讲，现在每个周末哦都好哈好缤纷，好你好热闹。今嘛哦，南部人周末无咧留伫厝诶啦，实在是哈太多活动了，太有趣了哈。包括咱啊，今来讲诶，这个这个这就是这个韩星李弘基，他今天就是在高雄哈有表演哈。另外呢，在梦时代有水炸弹哈，有水炸弹哦，这全台唯一啊的。另外台积电呢哈，也今天啊开始呢在高雄有大增彩活动，所以请啊这个没有兴趣的朋友家己注意哈。台积电有大增彩活动哈，另外还有 Seventeen 哈 ，Seventeen 李灿的表演，博二有这个博二所在有竹筏比赛，今天有竹筏比赛啊，在查理王那边有热气球，热气球哈，也都是在啊整个都在湾区那一带。那么在高雄的巨蛋呢，今天也有刘若英的演唱会，刘若英演唱会，高流就是今天哈，高流今天是李弘基，小港呢还有911911哈，小港哦，小港哦，911的表演哦哈，好来啊，前阵渔港呢哈，更加办千人烤肉，中秋节还未到哦，前阵在渔港呀哈，听讲唔免，你有报名当然好，无报名去嘛，当参加哈，千人烤肉在前阵渔港哦，你看哇，每个周末哦，好周末好忙啊哈。好来啊，这梦时代水炸弹那是那个是啊这呀音乐节啦，音乐节哈啊，台公哦也是有很多的韩团艺人哈，
1: 拼盘呐，一弄个比较拼盘，
0: 对对对对。真的是哦，所以我就这样说，而且很多可能都是不用钱的哦，就是可以观看到，包括小港911那个都不用钱，
1: 911那个是在地建商办的
0: 啦，
1: 像看在那工地秀那种感觉，当然那个深水炸弹这个就是要售票的啊，
0: 所以哦，金价喜功，这个南台湾哈，在高雄呢已经真的是变成演唱会之都，加上。像天气啦，啊个环境啦，哈，空间啦，哈，好，这个真的是很都是很理想的啦，哈，很理想。所以昨天我看有很多人在现场看这个韩星李弘基以这个路演哈，啊路演，其实他路演他之前在台北也有做过了哈，也有做过，但是昨天好这一场料哈，我就这样讲，个显得更俏哈，可能是有港湾的哦那种景观，加上这个最近南台湾的天空到傍晚的时候都会呈现七彩，有那个蓝的，有粉的，哦，很漂亮，哦，那个天空都很漂亮，哦，再打上高流，打上那个灯光，那真的是，哦，好连成一体，我看很多现场的人听了，他在台北也有听，哦，就是说也有参加，哦，之前、哦，他在台北也有这个路演，哦，有一点像快闪这样路演，哦，昨天现场很多人说台北跟高雄这两场比起来，一共那个麦克风的音响好很多，哦，就是音响，哦，麦克风的音响，哦，真的好很多，哦，所以难怪李弘基，哦，他一上台唱完第一首歌了，他就说啊，反正他就说啊，今天 高雄很漂亮啊，啊不然啊，哎的哥啊，明天哦演唱会哦，你们记得都要穿白色的哦，全部穿白色，不要有任何颜色。你们在那公司啊，哔哔叭叭讲一堆的对啦，好啊，大家看的粉丝拢哦，不管一公下一公一股，大家看的粉丝的，哎、欸、哦，哎、欸、好、哦，大家回应，哎、欸，拢个公司意思就是好哉安尼吼，哎哎公司拢哎哦，好、欸。所以在舞当时啊，有时候歌手的喜欢呢，他这样去歌迷跟他的互动，他也会觉得好，这增加以表演的那种兴趣活力跟动力。

0: 咱来讲一个吼、
1: yes.
0: 长辈吼，长辈去那个银行吼，要借900多万的定存，嗯嗯，那这样。金马底金马来讲哦，这种哈，这要解掉定存，而且金额到900多万哈，啊，二个是来者是长辈哈，所以通常我们都会担心会不会又是哦诈骗哈，结果呢哈，这一家银行哈来。这是台中市第三分局立德派出所哈，那么就是这前昨天还前天吧哈，好的，反正的是之前的对了哈，上午9点多哈接货啊。辖区哦，诶，这个银行通报哦，行员向这个警方表示讲，有一个姓林的这个妇人准备要解除923万元的定期存款哦，哎，啊吼，这银行当然这遮侪钱拢会问嘛，阿尚哦，啊你钱你这定存拢要解约900几万呢，你要解约出来冲啊哦，拢一定会。给你调查，即马大家拢知影嘛吼。

0: 来问这个阿妈，阿妈哪讲嘞？银行甲问，伊讲我要买新厝啦，哎呀，头阿讲我要买厝啦，阿妈讲啊，我要修吼，要修缮房子啦，就是要吼整修哦，这个房子安得掉啦，吼安尼，反正的，好，我买新厝啦，阿娘就讲啊，要买厝啦，啊要装修厝啦，反正的讲安尼啦，吼，所以这个吼资金比较大吼，而且阿妈长年纪，就是长辈年纪，所以好比觉得比较敏感，阿妈要买新厝，你年纪有一点么大，搁要整理厝，要修理厝哦，爱开钱哦，啊这种代志爱阿妈家己来决定存吼。行员当然觉得有问题呀、啊嗯哦，所以在啊，这里通报警方啊，辖区的警方，哦啊，结果呢，警方来到现场了，甲关心，哦，这里、個、哦，当然你头啊，警方嘛是安尼甲问，阿姨嘛是安尼啊，买厝啦，啊，连着讲要整理厝啦，吼、哦，嘛、嗯、是安尼，咦，哎哎，安尼啦，啊，你问这济要冲啊，吼、哦，哎，就是安尼，吼、哦，阿妈，啊，你迄落厝，安尼，安尼拢买买咧对啊，啥，有当时啊，吼，安尼话一直甲带动带动啊，吼、哦，啊。啊，就讲啊，你敢哎呦，或者嘿，是不是有人叫你安尼做呀？还是讲这有人教你安尼讲诶？
1: 啊，对啊，安蒙姐嘛，交叉这样子问一下，
0: 对啊，对对对，哈、嗯，哦，这最主要还是阿嬷年纪年事已高，所以哈、哦，行员跟警方都不敢大意哈，担心讲一颗零是伫不低情的情形之下、嗯，会不会就这样子落入诈骗集团的圈套哈、嗯哦？好，好来呀，所以罗威警方拢问。问呗，吼，反正伊拢讲安尼，伊拢讲安尼，吼，啊，落尾警方才来坦白讲，讲阮是惊你是不是拄到诈骗集团，是不是诈骗集团家里安尼讲的，吼、嗯，吼、嗯嗯嗯，结果呢，阿妈安怎讲，你知道？嗯，阿妈讲我平时吼，我也无咧用咧什么什么嘿，什么手机啊咧网络、嗯、上网啊，我也无啊。啊，我嘛无啥物青婚人吼，卡电话啊是讲啥物为网络吼，叫我讲叫我来解约。哦，即警察就甲问讲，是毋是有人伫网络，还是有人敲电话叫你解约？伊讲无啊，我嘛无啥咧用这啊，啥物咧网络，啥物网络啦、手机啦、上网啊，迄我都唔知啊，我无咧用迄啦，嘛无人敲电话，嘛无人甲我讲啊，无人叫我安尼做的啦，吼、哦，吼、嗯，嘛、哦、无叫我解约，嘛无叫我汇款呐，吼、哦，后来拢无人甲我指示啦，吼、哦，吼、哦，讲到尾阿妈讲安怎，我是要超前部署啦，
1: 超前部署。
0: 超前部署可能不是阿嬷讲的，吼、哦，问到尾啊，就讲阿嬷是要超前部署的，吼、哦，吼、哦，因为超前部署，创啥？
1: 没错。
0: 好来，再讲下，阿嬷讲吼，伊最近拢困未好势，哦，困眠品质无好，啊，所以一直感觉伊家己的身体愈来愈歹，嗯嘿，嗯，啊，所以就开始烦恼啊，嗯。万一有一天我若破病住院，啊无法度亲身去银行办理业务，恐惊会影响到资金调度。意思讲，有一天伊若破病住院，以前伊家己无法度来领钱，还是来解读这个定存哈。啊，迄阵啊，那阵有得要用到钱，还是讲啊，万不利，你若安怎要分配哈，分配钱，所以伊讲就是因为安尼哈，就惊安尼哈啊，所以讲因此才会明星的这种的。迄个念头，讲啊，无趁我即马阿哥一杀哩，阿哥清楚的时阵吼，下来我甲这解药解吼，解吼，阿姊手头嘿，这个脑债现金的嘞，啊那万不利有需要用了啥用了啥，资金要调度会当较方便安尼吼，下来吼，至于讲要买厝啦，阿是讲嘿，啥物要个装修房子啦，伊讲。确实，伊嘛，我那有相关的打算啦，吼，伊讲也有啦，也有相关的打算啦，但还不见得一定会去做。伊讲主要的原因是安尼啦，主要原因就是因为最近家己困眠无好，啊，愈来愈感觉身体歹。阿姨都讲讲有一讲，我
1: 那刚刚有讲啦，无讲了，前言不对后文呐、啊，这不一定，可能嘛是人家假，听起来像诈骗集团，这没有说服到警察，我那警察我还是会问啊，我讲较危险嘛，你现金哦领出去，
0: 但所以警察改讲啊，讲阿妈，你安尼讲哦，啊，不过你目前都无什么金币，
1: 对啊，
0: 无什么金币的资金需求啊，
1: 听起来好像也是在借口，
0: 你慢慢赶紧讲要甲定存解约啊，
1: 这个。 这个不是实话啦，我觉得这个听起来不是实话。
0: 啊，如果你若真正哦，连讲你真正有要买厝，啊是讲要整理厝，啊是讲有拄到需要医疗诶，这个哦需求的时阵，你才个依实际状况处理的啥哩？
1: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
0: 我还讲有足侪老人是安怎，因为以前那伊可能拢无好厝的人知，嘿。哎，假如讲这那无伊家己处理，连工变作讲爱为吼，互别人处理，还是讲知影吼，互厝的人知讲有这笔定存存款，伊足惊。我无甲你骗的，真正有足侪老人都是安尼啊。
1: 啊，你家己出来，你无法度，你若讲断伊无法度，你嘛是爱甲厝的人讲我钱伫对啊。
0: 啊，所以你也起来，伊感觉我家己保管起来。
1: 哎，
0: 对，我家己藏在身躯边。
1: 你藏在身躯边，啊，你若断伊，啊，若讲跋倒断伊啥，你嘛是爱叫人，你嘛无法度去乞讲嘛。
0: 我藏起来，我领的现金，我要用得有啊，对不？真的啦，我钱啦，
1: 我啦，我是讲这样没有意义啊。
0: 我一边，我有一边，我去邮局吼，我去银行不是邮局办事的时阵吼，有一个阿桑啊，真的，所以我感觉讲，一个阿桑伊就讲小姐。阿哥，你该当麻烦你吼，啊，你甲帮我写一个迄落，我要领钱吼，你甲我写领写一个迄落取款单就对啦。我无识无识，我敢帮你写迄个，我唔敢呢。吼，伊就讲啊，我都袂晓啊吼，该当麻烦你帮我写一个安尼吼，要领偌济钱，叫我帮你写迄落取款单安尼。我阿桑，啊你你迄落你无你奈领导无人吗？啊是啥吼？叫恁当的人帮你迄落较好啦，这关系钱的吼。伊讲无啦，我都无，阮家人知啦吼。我讲阿是安那无爱人知，袂使啦，这我家己的钱嘿啊嘿，伊落都真诶，我拄着，我甲你拄着，就是安尼啊。所以伊甘愿哦，啊，就无，你都拜托别人帮一下提款单啊。
1: 难怪那么多人被穷被骗了，哎，就是。
0: 用变，伊惊讲袂钱袂到吼，因惊摕摕了了嘞，吼开了了嘞，所以用骗不一定用骗去啊，但是呐，因惊再可能因惊老早就甲开了了，哦，所以老人家伊讲
1: 有点悲哀呢，我这样觉得。
0: 假老你就知了，起码人说讲哦，养儿防老，个养老防儿都无唔对嘞，吼。我老妹，我唔敢甲写呢，啊，这边安怎呢？
1: 啊，人请柜台帮写就好啦。
0: 啊，柜台会当吗？行员，
1: 这就不是我们的事情。
0: 行员可以吗？
1: 这个就
0: 不可以，
1: 这就不是我们的事情。
0: 那来去银行啊，那你赶钱吼，对不？行员，你若讲啊，那内底人诶，甲你较熟啊，我看你赶钱，甲你倒关嘛，袂使呢。哎，袂使呢，他人客户的钱，你袂使拿你行员去讲迄落呢。

0: 这个刚好很好念，就不要讲讲讲到他营养最后有没有帮，来就看营养跟警方处理。
1: 哎、
0: 啊，最他最后有让他解决嘛、嗯，这才是重点呐、啊。因为听讲起前面都
2: 没有没有，后来误了，暂缓解约了。哎，
0: 对啊，所以
2: 后来都抓
0: 那
2: 么，
0: 听起来都不是讲实话啦。哎呀、啊嗯，你那前言，你两个他刚就前车被这啥被处啥，你哪讲啊？我这流水嘛，没讲话被处啊，可以给人家证明，就转出去就好啦、嗯、
2: 你看阿妈阿妈个穿假衫呢，阿妈穿牛仔裤，
0: 这怕
2: 阿白色的衬衫呢，个穿几双粉红色的迄个运动鞋呢，他们白白啊，都呀。
0: 啊，你啊，他刚前车你穿。衬托嘛，没人跟你做懂了。就警长又不是看你穿什么，警察也不是看你穿什么，看你讲什么话。
2: 啊、你拢讲干呢？
0: 做什么？
2: 你拢讲干呢？我今仔日嘛已经无心情去解约啦。哎呀、啊，一定是
0: 安尼嘛对嘛。
2: 啊，连刚看也过来无？
0: 哎、啊，一定过来啦。啊，我
2: 来来来，我看哦，咱的听众哈、
0: 哦，没有错啦。
2: 钱是长辈最后的安全感，没错。咱听众讲、嗯，哦，身体、亲情、感情有足侪拢身不由己哈。哦只有钱是最后的安全感哈。
0: 对啊，那安全感就更不应该领出来、嗯，那更不安全嘛。嗯、我们是讲钱，我讲你、
2: 啊、
0: 你肯肯会
2: 伊感觉安尼伊较放心嘛、哦，你就互伊放心就好啊，对啊。哦，啊，咱个有听众哦，来来来来，我昨天听众、嗯、哦，听众，昨天咱的听众哦。我昨天抢到9月21号哦，9月21号好像是下下诶、嗯欸、下。礼拜一下下礼拜一的啦，嗯嗯、他抢到礼拜一的扎美艺术节半桌哈、哦嗯，老板说钱他出，抢到就来吃。好、哦，老板因头家啊，讲、嗯、啊钱我出，你有抢到哈？伊、哦、讲有抢到，伊拢一道一道安尼
0: 啊，本来、嗯、
2: 所以老板说好，那你既然抢到，那钱老板来出，好、哦、小公司员工来吃啊，钱老板出安尼的对啊。伊讲小公司刚好一桌，好、哦，伊讲因小公司刚好一桌。
0: 有抢到，恭喜啊，恭喜恭喜！
2: 公司出动五个人，哈、哦。嗯公司出动五个人去抢，哈，抢要抢这个抢桌，哦，结果跟他一，哦，一抢到，
0: 安的头家传去讲，没办法啊，阿哥，你请请我们听众朋友分享一下，当天的那个交通的状况。我比较关心的是讲，哦，这些所在，哈，到时候这里交通啊，是讲跨野人加吃的呀，因为真的还蛮多人的，加加可能上千，不。贵班那种客流、啊、那个地方是不是能够容纳那么多的车流跟人流哈？
2: 没办法，
0: 因为跨野嘛，有、嗯、因为
2: 今天这个公司足支持呢，派五个员工去唱呢，
0: 啊
2: 其中一个员工唱，啊那别人别个员工那五个拢唱到，啊唔得五倒啊，所以讲，老板讲哦，啊钱我出，啊等下我大家来吃，算作招待员工的对
0: 啊，对啊，没办法，
2: 来啦，咱的朋友讲。惊死！谁那伊来抢舞？就羡慕哎、欸！他抢的是礼拜一的啊，下下礼拜一的、啊，礼拜一平可能的
0: 卡比较好抢、啊，
2: 比较好抢。
0: 礼、啊啊、拜天打个，
2: 礼拜天
0: 一定是难度最高，
2: 对 对, 對，难度最高。
0: 你可能就下班特别顺耍去吃吃
2: 吃。啊，对啦，对啦，对啦，
0: 对
2: 啦，
0: 对
2: 啦，
0: 就近嘛，
2: 对啦，
0: 就
2: 近啦。因为你有诶外地人要去，你的可能礼拜一、礼拜二的就比较上班工作，就可能比较那个啊。礼拜天，所以礼拜天是第一刚开放抢票是礼拜天呢、嗯，那个就可能会抢的人会比较多了哈。所以讲男朋友抢不到嘛哈，礼拜天你讲伊要搁抢。哎呦，讲啊，无礼拜一、礼拜二的票，一个抢看买，我讲买啊，我因为我看到安尼，跟他开车去停车冲啥吼，那个场面，我又看到说哦，什么哦，没有吃半桌的人也可以免费去看看那个看戏吼，我看了安尼，我就讲哦，安尼伤济人啊，无爱吧，
0: 对啊，对，就是，
2: 这样太累了吧，太拥挤了吧，嘿呀、啊，所以我讲你卖抢完好，卖抢完好，那抢到死搞，哦，要搁去到遐啊，那停车一定要开车。去嘛，要么无道理一定爱开车去的，然后所以我想一想，我说好买啦，无咱家己来办桌好啊。你早起不是该讲好啊？吼、嗯、哦，打赌要办桌，
0: 不好意思给他请客了。虽然我赢啊，不是这个赌注，
2: 虽然你赢定了的对了、啊，虽然你觉得你会赢定的对了。
0: 他请我吃饭，我也是先谢谢了。
2: 哎嘞，
0: 啊，连连训练这波是 B 连连从咱进攻个得力公司盖混盖 U 为了干苏鹏阿哥护理元素，我们进广告。
2: 好，谢谢。谢了。

0: 很好了，这条就不用我传简讯来讲的很有道理了。我刚刚那人上年纪哈，真的唯一能够可以靠的，真的不是另外身边的另外一半，也不是你的子女，也不是啥，因为大家都有这各自的这个生活。我感觉最重要的是哈，无疑的是健康啦。啊，过来是金钱啦，啊，金钱加健康哦，其实咱平常时啊，拢爱做好准备啊。啊，健康部分免讲话啊，爱哦爱这营养品爱搞运动，爱做运动吼。啊，金钱的部分啊，像这个陶兰涛讲的那个例子的太太，930万欠在银行，我们真好啊，定存放伫遐卖欧贝尼啊，所以是啊，那人会干嘛讲啊，要把这个钱解约定存拿出来。银行跟警察会替这个长辈担心，其实就是这样子啊。其实放在金融机构其实是最安全的嘛，一定要你本人同意才可以去拿。但是健康的保护，哎，这个谁都帮不了你。也看到你家己有法度，包括哈骨头、肌肉、困眠哈，也是讲让我们在庚转年的时候遇到的一些庚转年的障碍。这那么话都把人帮你处理，没有人帮得了你，只有你自己帮得了自己。你这辈子唯一最好的朋友、最好的亲人，其实就是不是别人，都、就是你家己。所以你要好好对家己的身躯、身体啦，哈，身心灵要平衡的话，其实就要及早做好准备啊，包括咱的骨头、咱的肌肉、咱的关节软骨，哈，啊，查甫人半夜问题、女性朋友庚转年的障碍以及睡眠的问题，哈，其实趁早保养、趁早处理，这个都不会有问题的。你要人生下半场要过得顺遂，哈，其实健康哦是第一，而且是唯一的药物啊，不。你空气太薄弱啊，卧床躺在病院上面，看着你这样子靠着来对哦，高爸爸卖空高爸爸的高千般的钱，你嘛是摕伫遐，你无法度出去招条，无法度跟人互动吼，这些钱哦，对你来说真的都只是数字而已啦，还是要有一个能够吼活动，好好活动的身体，开心的心情，这个东西，真的没有人帮得了你，只有你能够自己帮得了自己哈。我喝心态靠喝一些哦下高，靠我花到喝啊去疏勇，你扛的你靠着来得及啊不哈，一切都是浮云呐。
1: 好，咱都只讲买解定存900多万，迄个阿妈吼，伊讲伊感觉伊家己身体今嘛愈来愈歹吼，为什么？第一，伊讲就是睡眠不好，
0: 困。
1: 对，他说伊就感觉啊，伊就感觉讲，最近开始困眠不好，啊不好，伊就感觉敢那伊的身体体力拢敢那较不好，所以才会紧张，才会想到说，哦，万一他生病了，万一他倒下了，我那些钱怎么办？哈，
0: 他其实不应该讲，我们第一时间伊要去了解先呐，伊也感觉身体不好，是给第一时间去用那个，
1: 有时候就年纪大了，难免会有哪有一挂状况，难免会想的比较那个啦。哈，年纪还没那么大的时候，不会联想到那些啦。但是有年纪的人，就是这很正常啊，很正常啊。自己是不是哦，真的是老到已经身体可能随时都会倒下呢？哈，所以讲困眠、
0: 睡眠、
1: 困眠不好的，真正身体也不好，这是千真万确的代志。
0: 困眠没有好，你心情的不好，判断力的不好，所以可怜哈，来讨论一些的哈，一些姐姐就是困眠困不好啦，
1: 一天有
0: 啊脑性脑性，然后开始有什么？
1: 像那个电台那个小军跟破金是讲啊，失眠再来就是忧郁再来失智啊，
0: 他可能还没到忧郁失智，他现在产生什么？困不眠啊？还是产生幻听、幻想？干嘛我啷们个嗨？我干嘛好可怜啊？哎呦，干嘛讲？哎呦，困不好，哎呦，想要挂海哦，哦，边啊人要偷。
1: 连刚食到迄个年纪，可能就较知影啦。起码，
0: 没啦，
1: 起码咱拢家己想象。
0: 我没有，我都睡眠不好。
1: 对了，
0: 这不是想象，这真的有这样子啊！你看，
1: 你
0: 在路上看到有一些哈，好像那些泼妇骂街的人，一家庭的哦，后边在洗脸，哎，一看。100公斤的款了，大家讲困眠不好，所以睡眠不好，
1: 所以失眠再来就忧郁，再来失智，这三部曲，
0: 对啊，三部曲
1: ，但听众朋友你要跟加
0: 躁郁、忧郁，
1: 对，一定爱加钙、补钙哈，加天然珊瑚钙，100%得力珊瑚钙粉，珊瑚钙粉晚上要睡觉的时阵，你白天你要安怎吃无紧，晚上要睡觉哈，晚上晚饭之后到睡觉中间这个时间，你随便各个。 较一时嘛好，安尼尖尖吼，你著学我安尼，较到尖尖一时焗落去。我来讲哦，足好困诶，
0: 稳定你的神经啊。
1: 白天够食护理元素哈，护理元素摆伫白天三顿饭吼，诶前后拢不要紧吼，都伫三顿饭的时间安排落去食。哦，啊，蒜头钙粉嘛是白天会用食一届，两届拢无要紧。睡觉就是晚饭之后到要困、要倒眠床困的中间这个时间，哦，无讲限讲偌久啦，要困的偌久哈，嘛唔是讲一定要困才起来吃哈、哦。反正你就在这个中间晚餐跟睡觉之中间的时间，你搁卡一时啊，沾沾一些蒜头钙粉安尼吃。因为珊瑚钙有70多种的矿物质，其中有一项叫做镁哈、哦，那个镁有稳定神经作用，我也会帮助你好睡眠、
0: 啊啊、
1: 好，谢谢得力酸哦，钙粉啊，加护理元素哈。
0: 指定盲目定位叫上咱的卡，空八空空七七五五九九。以上广告，美丽人生。

0: 好来哟、哦，再过一个、哦、是台中第三，拄只迄个嘛，敢那台中第三分局的、哦、我看麦啊，啊对嘞，立德派出所、哦哦、第三分局，而且咧赶快嘛是台中第三分局立德派出所，有一个警官叫做刘家竹，啊个杨建宗，因伫啊这个什么。暗时啊，两点外吼，他们应该讲透早两点外咧执行巡逻勤务的时阵，哈、嗯，接到通报讲火车站遐吼有一个查某人需要协助吼、嗯，啊，这两个警员吼的转咧吼，两名警员吼都去到这个火车站遐、嗯，结果伫火车站遐站里站外找差不多十分钟，拢无看到任何一个需要协助的护林人都找不到吼。正准备伫要离开了后吼，准备要离开的时阵呢，这个突然呢，吼，突然啊，就发现在巴德街的路边，哦，就有看到哦这个妇人呐，哦，就有看到这个妇人哈，哦，因的哇起啊，都干懵啊，吼，阿妈。啊！你伫家是三更半暝，唔是咯？透早啦，两点
1: 凌晨啊，
0: 凌晨呀！亲家咧，一个阿妈咧，她凌晨两点多，啊！你伫家冲啊！你哪会只阿妈搁伫家吼？阿妈讲吼，我是为南投集集来台中，要来看我的查某孙仔的啦。啊，我都无拄着啊，找无啊，啊是无拄着，伊就讲无啊，都无看，都无看到，无拄到因查某孙啊，安尼就对啊，足无助的吼，吼全的吼，啊全伫啊火车站，伊讲啊找无啊找无，我就只有伫只等啊，搁等坐火车啊，这三更半暝啊，都哈无啊无火车嘛吼，好来啊，所以这两个警察听的了，就全的啊，甲带登个派出所吼。哦，你安伫只等啊，无你安暗三更半暝安伫啊，吼火车站嘛是危险，转个带转来吼，带去派出所等个天光吼，等个天光吼，啊天光了再个送伊坐车，还是送伊去找因查某孙啊？唔知啦，反正都是安尼咯。好嘞，这件代志本来都安尼啊，吼，无想到两天了后，过两天之后，吼。阿嬷坐客运的哦，唔是吼，即阿嬷坐客运哦，吼坐客运，搁坐来台中啊，搁坐来台中，搁去迄间派出所，台中第三分局里的派出所，然后拢无讲啥，就讲啊，迄天哦，有迄两个警察吼，啊，真感谢啦吼，安尼，啊，转来安怎呢？放两支竹笋了，
1: 哦，
0: 两支竹笋
1: 来报恩的。
0: 阿妈对啦，阿妈讲，家己种的唔加钱啦，还感谢啦，安尼两支竹笋放的就走啊，吼，点点啊就离开啊。所以后来吼，这个派出所说，哦，这一份淳朴的心意，淳朴朴实无华的心意，哈，让他们倍感温暖。哦，助人真的为好快乐之本哦，就是安尼讲啊，啊无啥啊，我做警察的，啊，接到人哈尼暗家己一个底下，当然是袂放心嘛。
1: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
0: 对啊，对啊，对啊，哈。啊阿妈嘛，台中啊是讲查某孙阿无拄着，伊嘛怎要去对，也唔知啊。啊，那个等下车站等啊，
1: 所以警察是我们的人民保姆啦，出动警方，你跟你讲下，绝对袂跟你开啦。
0: 对啊，
1: 所以那个警察哦，那南岛的警察拢真好吼，嘛讲暖心。包括我感觉有时候我们台湾的警察在追这个犯人的时候，这个下手吼，真的有都得一寡穷凶恶徒的时阵吼，包括就酒驾啦、扒油啊啦，是讲底下打架闹事的。有时候我们警察都好像太温柔了，
0: 嘿嘿，
1: 我那点逼狗都跟。等一下，赶紧等呐！啊，你等每天啊，都就是前阵子，你跟他们逛在纽约时报广场，这有一个那个有一个写了一个啪啪哈笑笑，就刚刚 push 嘛，就拿双刀搞起来这个金融高层的副总当街刺死之后，搁底下给他笑，给双刀底下笑。啊 ，Migo 警察第一时间讲放下你的刀，放下你的刀哦，那个白白的都搁底下在挥舞，等一下赶紧先给等嘛。哦，感觉那个女的太胖，又胖。又壮又疯， 电他没有效，大家知影讲有那个电击枪没有效，最后人就一直企得啊，对美国警察枪管，然后给他砰砰砰砰，就请他吃花生米啦。然后当然他被台更造了，他妈让台湾的警察执法可以在很不是很就对于真的很坏的人不用跟他客气啦。哎呀，有时候看到打哦好几个人，他压制，有时候看到好几个人压去压制一个压制一个人，我当时在加油啊，那个电啊。
0: 那对的，注意的这种的吼，但是
1: 我们用枪时，我这个、
0: 啊、我们还是警察，
1: 我们回到
0: 顾虑的，
1: 不是，我们就回到嘛，我们不能有顾虑嘛，因为那我们在用枪时机，请问在这边去准哦，我们要警备什么？用枪时机跟用枪要领嘛，更战可能他们的用枪时机、用枪要领被局限太多了。我干嘛？这是不是他们的能力的问题？不是能力的问题，是想法的问题。因为可能开一枪，伊就跟他讲啊，等一下不可下不了啊，被上面的主管说啊，为什么你要这样子乱开枪、啊？
0: 没有人敢承担这。
1: 哎、对啊，所以这样子嘛，不是我们警察的训练能力配备不够。是开了这一枪之后，他要后面要担的事情写的报告很多。但是在美国，其实你只要是合位的正当防卫，还是讲合意的开枪，哦，伊弄啊那美国警察哪讲开枪打对方打到他死掉的时候，都会先让他休一段时间，做一个行政的休假，然后行政的调查。哎，啊你哪讲开枪，我无问题啊，就马上复职哦，然后甚至然后干得好的话，可能这个当地的市长啦，还是讲镇长，还办一个荣誉奖章给这个警察。啊，那警察可怜哇，一开枪，地方民代就来关心了。
0: 好啦，我但是我一直在想，拄只迄个阿妈，伊两支嫡孙啊。派出所要怎麼分啊？兩支嫡孫啊，這樣啊，派出所就說，哇，這兩支嫡孫要怎樣？啊，不然誰拿回來？誰拿回來煮？誰要拿回來煮用洋金的嘛？抽筊啊嘛？要來說，啊，不好啦，大家都不好意思，拿不到幾個，全呢，哦，都派出所，哦，會補給煮煮的，空白骨空虛完啊。哦，我没啦，我开玩笑啦，那是我家己咧想的啦，想着讲我顶。

0: 是咧，甲伊拢无关系啦，是伊转安怎呢？本来要去探望，要去看阮阿姊，又买足济水果，伊就安尼甲水果讲：“哦，感谢警察啦、啊，谢谢哦，找倒转来真欢喜啊，这互恁食啦，敢若后白啊后葡萄啥着着啦，伊就要拄互警察，警察伊拄讲：唔唔，未使未使未使，吼！尾仔阮底下讲讲，好像警察不会跟民众拿东西，应该是这样。吼，啊，就底下嘟嘟嘟，未使未使，我唔。”我一直都哎呦，我都真正就感谢你啦，这都要给恁吃的。不然我们朋友嘛是把遐物件等的呀，吼、哦，警察唔敢收，伊嘛甲藏伫遐，所以我拄仔才想着讲，哎、啊，那個、阿妈送两支竹笋啦，警察要安怎处理？
1: 虽然台湾的警察真的是还蛮暖心的啦，对啊，对啊。

0: 他来美丽人生。
1: 咱进广告，得力公司盖混盖优，为了跟苏鹏阿哥护理严肃，或带我们进广告。再回来分享哦，台湾版听众朋友心得分享，分享。
2: 我牙龈萎缩吼，足严重诶，啊，我着去买钙粉转来抹吼，差不多三钙吼，啊，他一礼拜着钙粉足济啊，真正抹钙粉真正有效。
3: 跟你讲，我的牙齿哦，那个上颚。哎，上面那一排牙齿的右边的臼齿啊，大气啦，啊大气哦，都是有的油哈、哦。
1: 嗯。
3: 啊，我都去牙科牙科哦，那个牙科拢要给他搬吹气。我跟你讲，他给你拔掉以后，他再来就是会叫你补牙、植牙。啊，但是我都不爱回搬吹气
4: 哦。
3: 然后我就吃你们的那个钙粉、啊。
4: 钙粉哈、哦。
3: 啊，你加嘞加嘞，哎。那么吹气讲后呢，所以我跟你讲哈、哦不要随便给牙医拔牙，他拔牙再来第二个动作，他就是准备帮你植牙。
4: 嗯，对啊，
3: 他植牙都是十万八万算便宜的。我有个朋友八颗牙齿啊、哦，花了100多万、
4: 嗯、
3: 哦，所以我觉得不要随便拔牙。
2: 钙粉最好用诶、啊，我吹气啊本来拢拍起啊，自己用一直拌拌两三个月，今麦才用好，拌一气拔一开，拌气拔一开，拔甲最好诶。
1: 你看，拔与不拔之间哦，真就是
0: 叫妾身千万难呐、
1: 啊！哎，就八万跟十万的差距啊！嗯嗯、第二个姐姐讲啊，全家钱这哦一看，以前人可以慢慢哇，一个圣鬼嘛，这一笔账算一算哇，拔了之后得洗，然后爱洗干，爱开机哈，阿哥某一点得这得本的喝。所以哦，算一算哦，今年钙粉2500块一罐的钙粉 ，CP 值真的很高，对，保护我们的牙齿。那加干嘛？加干嘛？啊，最后这个姐姐嘛是赶快了。虽然伊最近她有去拔完牙之后，拔完牙嘛是有一个空窗期，有一个空嘴嘛。你这钙粉的金哇，钙粉哈、哦、里面的成分，那讲其实哈、哦、血钙嘛。钙对于凝血来讲，吼，凝血的功能会被搭啊，啊被跟屁那个凝血功能来讲，钙也是其中一个很重要的成分啊，所以让我当下有一挂吼，某些军回的他趁的康脆吼，啊用钙粉来干不？哎，我马上哦，啊那个血就止血了，筋没外哈，内服哈啊外用哈，通通都可以，那来得力蒜哦钙粉，
0: 青菜用青菜好啦，
1: 嗯，对。嗯
0: 安怎用安怎好啦，
1: 嗯、
0: 用啥拢总好。
1: 嗯，
0: 得力蒜哦钙粉超级棒，真的超级棒的啦。
1: 嗯，
0: 热销不是无原因的啦，热销不是无道理的啦。哦，用过了你就会哎呦倒点头如捣蒜哦。
1: 嗯
0: 哦，人讲哦点头跟他存咧汗酸啊呢，哦连酸啊被煮哎个啪啪啪啪啪啪啪，你都点头如捣蒜啊呢吼。铲铲铲，哎呦，过去拢听到风声，哦，这风声足透的，得力蒜哦，钙粉有人讲一罐蒜哦，钙粉得力的日本的，讲偌好，讲食啥好，食啥好，本来拢我听人讲啊，你咧操蛋咧，啊我咧，这食迄也好，用迄也好，吼、哦，用过你就知，吼、哦，好用过你就知，得力蒜哦，钙粉，
1: 得到的得，美丽的丽，得力珊瑚钙粉，以上广告，美丽人生。

0: AI 齁，没有想到 AI 更能去哦，这个齁齁这坏人啊，这毒贩啊齁齁用来齁用来帮助因作案呐，吼哇！
1: 画黑本，
0: 哎呀，真正诶，这安尼吼是有够玩弄哦 ，AI 吼，另外这歹人安尼吼，较高运用啊。好来，咱国内警察机关吼，用在隐蔽身份、甲侦防犯罪用的刑事侦防车，居然。最近发现起有不法分子利用网络吼搜索大曝光，吼台北市警察局所属的警察分局的刑事侦查队，最近伫咧哦搜证吼，伫咧搜证吼，搜集即个毒贩的证诶，一寡即个证据吼，啊甲毒虫吼，伫咧哦追踪者的时阵，陆续发现讲因的行迹竟然。已经老早的吼，即毒枭、毒贩、毒虫拢甲因察觉啊！好，伊本来伊也是做一个侦防车，好，我看在讲侦防车是安怎，竟然就已经人拢知影你这只是侦防车哦，导致因的侦查查缉工作呢差一点嘛的破功哈。那么警方本来以为讲是内部是唔是有内贼去泄密，落尾经过深入调查了，才知影台北市政府。在柯文哲执政八年期间，有强制要求哈，原来应该要被隐蔽的车籍资料的侦防车，也一并在预算白皮书内哈，这个什么罗列了各项详细资料，在这些网络在网络特殊搜索条件之下，那个资料已经去有有心人士给你一览无遗，就是以前啊，哦，这柯文哲时代，伊可能是啊，要做这侦防车的防弊嘛，吼，啊，就是讲要隐蔽，好隐蔽这侦防车啊，那要隐蔽啊，有那个经费嘛，要如何去隐蔽哈？啊，那个有迄个经费啊，经费伫咧编列预算的时阵，竟然连侦防车的资料，哪一部车做侦防车的资料都罗列在里面，所以去好难。
1: 这是标准的哈，我讲
0: 真假的，
1: 他就是哈，好心干坏事。我来讲，我们先讲的他的初衷啦，柯文哲的初衷一定是什么？他就是觉得说，他就先预想所有的隐蔽的东西都是坏的、不好的、不透明的，是有藏污纳垢的，所以他就说，所有的东西都是要公开透明，啊，你看，这想阿来嘛？侦防车警察
0: 就不该透明，
1: 对啊，不该公开透明呐、啊！大家公开透明，外公来说，犯罪集团都很厉害啦，他都知道哦。然后赚钱的方法都写在刑法里面嘛，对不？啊，所以公开那个犯罪集团都查公啊，这柯文哲贵有做过这个政策，他就会去查。一般人怎么想得到？一般人一般车侦防车就一般守法市民根本不会去 care 嘛，只有犯罪集团会 care 侦防车。但是因为柯文哲他就是。把所有隐蔽起来的东西都觉得是坏的，所以把它公开透明之后，哇，被小小犯罪集团给利用。好，我们延伸再打一点。哦，那起码立法院一堆立委哈，在调一些哈国防机密资料。那赶快了，这是台湾的犯罪集团呢、台湾的国防机密资料，比如说有些飞弹的试验啊，一些机密啊，我们跟美军采购的这些哈、有些不能够曝光的武器，因为很多东西那一曝光哦，其实美国就不卖给我们，中共会干扰嘛，啊，结果咱台湾有些。就北马个立委哈，不知道是笨还是坏，还是又笨又坏啊？被叫咱国防部搞这米家哈，给他调出来，然后结果很多东西啊，给我看到的，咱阿公啊，你台湾就嘛就被什么武器，啊一样嘛，侦防车就是被这些犯罪的宵小拿出来利用，所以有时候那个满嘴都是那种哈正义啦，绝对啦，别人哦都藏污纳垢，都是贪污的哈。
0: 好来，侦防车也用到，主要是用在特种警卫，还有侦防指挥，啊，个犯罪侦防的这个勤务，好，包含有刑警的办案的时阵，要有时候要跟监，有时候埋伏，有时候拘提，有时候逮捕，
1: 对啊，
0: 哦，所以侦防车外观，伊是通常跟一般咱的民用的车辆是拢同款，
1: 对啊，
0: 好、哦。 好，又称为好，又称为叫做伪装车的对啦。
1: 对啊，
0: 都跟咱一般的人咧开的车同款哈。但是好，因就是讲伫办案的时阵，就等于跟他纯讲啊，警察你若穿这個，让人知道你警察啊，你若讲穿迄、那个啊做啥？便衣啊，吼，有的警察冇便衣的啊，对不？啊，你唔知道伊警察啦、啊，吼，办案的时阵方便啦、
1: 啊，
0: 吼。
1: 啊，便衣警察通常都是坐哪里？
0: 侦查嘛，
1: 侦防车上嘛，
0: 对啊，
1: 你唔知这个便衣请便服人是不是警察？但是你哼哼看到这台吼车，因为现在很车牌搜索都很方便嘛，他就说哎，那些车牌他跳 AI 大数据出来，看到这一些车，他不用一个一个去查啊，我这嘛科技精
0: 进，他就是歹徒就是利用 AI 去，
1: 对对，一接近，嗯。这些侦防车的车牌跳出来，他就会跟歹徒讲说、
0: 奇怪呢，
1: 在侦防车，赶快任务取消，交易取消。
0: 有两边三边拢看到同一只车牌车呢、
1: 对啊对啊，
0: 出现在咱的附近呢，系啊，伊都
1: 你 AI 数据、大数据库，这个现在其实不难的、啊，这个稍微用 AI 写一下就做得出来。而且
0: 所以这种侦防车就叫做伪装车，就是讲便于伫咧办案的时阵，会当藏于无形，哈、会当就是和你。忽略啊，就是讲到一般的人的车吼、尤其伫咧执行的埋伏，或者是静态诶，即个监视的时阵，即个车辆吼，即个需要在安静或怠速吼，这种情形之下较隐秘哈，避免引起的歹徒的注意安尼哦，所以讲这没有想到讲在这个警方台北了吼，这个警方侦防车在发现，本来伫咧跟踪啊，这个毒。毒贩跟毒虫哎，好，一起中才发现啊，竟然怎么会？他们每次都知道了哈。好，桃花就是讲内部有内奸呢哈，不然怎么原来
1: 就
0: 原来
1: 搞，本来是要防避的，搞到全世界都知道你是侦防车天宅啦，嗯啦。

0: 实哦，这后来是安那台北市哈警方，因讲最近台北市警甲刑事局联合专案小组伫咧起步的毒贩的时阵，就是抓毒贩的时候，后来在毒贩的身上竟然意外搜出记录有警方侦防车的车牌号码，
1: 对啊，
0: 详细车籍资料，
1: 对啊对啊，
0: 才知道事情大条啊，哦，哎呦，安娘喂。安尼，咱都拢暴露在他们的一切拢暴露在他们的那个监视之下，就是咱咧监视变伊监视咱咧，吼，安尼要哪掠有贼，要哪监视会着，吼。

0: 你发都不得杀。
1: 不是，听讲警方有搞这个毒贩小以大意吼啊，所以才知道，原来在毒贩圈，他们通通知道，全部都知道哪一部车，哪一个车牌号码。
2: 结果、
1: 哦、是侦防车，
2: 本来为了可能是采购弊案，结果这些侦防车怎样？嗯，全部都不能用了、欸，都曝光了嘛，要重新再采购一次，欸、天宰了。欸

0: 中秋送礼不踩雷，老的老鸡 on 来收。严选关庙土凤梨，每一口都有丰富的果肉纤维，省地啊省地，黄金外皮，奶味酥香，口感扎实。老的老鸡 on 来收，火力 on on on。
1: 咱冇准备，红烧肉味加烟肠，顺手工的土豆汤，金疙瘩，咸鸭两人，夹心方块酥，猪肉条，鸡肉松起司卷，老的老鸡看手等咯，等我1800元，送低卡一包，空八空空空六八七七七，
0: 0800-068-777。
2: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0: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2: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0: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3: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4: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3: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4: 还添加山桑子、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3: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5: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6: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5: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6: 购票请洽立慈艺博物馆，0734875666。
7: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8: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7: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8: 现在就上 iPayMe 官网订购，
7: 启动体内环保，一包就够，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6: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0: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8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6: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 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0: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9: 不要浪费，凡事适度，低碳生活，让我们生活得更美。微微笑广播网 FM105.5， 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10: 欢迎继续收听阿弟点钟的美丽。

0: 来七点钟古咱开用口音电话
1: 0800-775599，空空空，七七五五九。

0: 哈喽你好
1: 主管你好
0: 哎、欸、你好
1: 我你说那增房车的问题那到尾啊可能全部的车都会去换车牌
2: 对啊、
0: 啊对啦
2: 对啊你标一定的啊
0: 换车牌换车牌
2: 而且换车牌可能我
0: 说连车嘛那个因为他
2: 换车牌没路用
0: 啦他包括他的车型车款他也都知道
2: 啊对啊车型车款、欸、你说换车牌、欸、还是说去改色没路用毒贩他们交易他们的利润是多大，所以他们一定会交战手。我是毒贩，假设我用我是毒贩的逻辑去想，如果看到类似的车型啦、啊、即便他车牌改了，颜色改了，取消交易，那个规批要定丢掉定来啊，而且不能够再公开透明了，这种增房车还在公开透明。
0: 嗯，哎 ，Hello， 你好，嘿，
3: 你好，我跟你讲哦。对哦，年纪大了哦，都会想把定存的钱领出来。为什么你知道吗？怕说有一天突然走了。
0: 对啊，对啊。对啊，
3: 然后那个尤其有志工，可以请志工帮忙写。
0: 哦，对对对，今麦拢有迄种义工啦，
3: 对对对对
0: 对对对。啊、哦，义工可以帮忙写哈。对对，好哦。对啦，年纪大就是钱，大家辛苦比较有安全感嘛。零八零零七七五五九九，
2: 干嘛看看七七五五九九？
0: 嗯，今天在高雄的那个爱河湾的交流呀，哈，有那个什么热气球，哈，哇，我看有人分享哦，他可能就先把那个气球飘上空，哇，在上空啊，看整个高雄湾哈，这爱河湾真的是很美哈，哎，也很适合人工哦，这个地方也很适合这样飘热气球哈，所以讲啊，就有这个活动哈，这其实热气球高雄这几年都有办，只是地点拢会换哈，地点会换，那这个周末呢，他啊，这个热气球活动就是在高流爱河湾这里，
2: 但是真正。不是讲哦，开钱的档，这是这个是这个厂商他的广告了，然后你要去参与他们的这些哦，买他们的产品，然后参与他们的抽奖才能够上坐热气球上去。不是讲我开钱没坐热气球，
0: 去看也很
2: 对了，对了，
0: 对，就是你看着热气球飘在那个爱河湾的上面哦，
2: 对，
0: 哦，其实也是哈，
2: 没错，
0: 很不错的体验呐。
2: 嗨，来你好
0: ，Hello， 来你好，
4: 你好，小
0: 坤
4: 你好，
0: 哎，你好，
4: 哎，
2: 嗨，你好。
4: 听说你们那个电台。不是一个博物馆，高雄的哦，
0: 立慈义博物馆，
2: 没有错，没有错，
0: 对，
4: 哪里？高雄哪里？
0: 高雄民族一路啊，在我们的
4: 民族一路哦，
0: 哎，对，民族一路，哎嘿，对，
4: 几号？
0: 就是伫阮的
2: 926，
0: 就伫阮的电台这个总部家，嘿嘿。
4: 电台是高雄的哦。
0: 高雄，对，我们的总部在高雄，总部在高雄，嘿，对，民族一路，嘿。
2: 来，我跟你讲，来听听看，我跟你讲哈，那地址是在哈。高雄市民族一路926号民族
4: 926号
2: 哎、欸、没有错、没有错926号、啊、欢迎来参观哈、谢谢谢谢谢谢、
4: 不要门票
2: 要门票
0: 要门票
2: 好谢谢、欢迎来参观
0: 好谢谢你好好来 call in 电位0800775599好来咱的立慈义博物馆收集很多呢齁这个欧洲中古世纪的齁瓷器齁各种的瓷器齁真的是非常难得的、就是咱的立慈义博物馆。那现在同时呢在博物馆的楼下又有 Picasso 的人物肖像特展齁 ,Picasso 的人物肖像特展齁一样就是在立慈义博物馆的楼下这同样都是在民族一路926号这个所在所以你可以来一次看两个你也可以参观这立慈义博物馆买门票如果两个一起看的话那当然就是也会有一些优惠但现场买票就可以了不要礼拜一来就好了记得礼拜一休馆哦好啊，那那皮卡索的特展到高位三十号呢？
2: 对啊，那剩差不多半个月时间
0: 哈。对啊，啊，立慈义博物馆是长期的啦哈，这登记的固定的家哦。好嘞，谢谢你好，嘿，
5: 小
0: 关，嘿，
5: 其实哈，食老啊，迄钱哈，有影定存伊个，我买伊个想，
0: 想要甲改改，
5: 卖定存啊。后日了吼，你那边领靠领，啊无吼，一寡 六亲不认的无是是大人的嘛，爱等下等伊那拢爱叫本啦。
0: 嗯，
5: 对不？啊，就是讲是大人安尼想嘛就对了，我嘛就安尼想啊。我怎啊嘛是七十外外。我嘛是安尼想啊想哦，卖装病存后日啦吼。哦，规定拢爱等下等伊那，啊，要该分个白白，啊，无无分白就安尼冤家路窄，小怕玲珑。
0: 哎、欸，你烦恼你，你烦恼你要用的就好啊啦，出金啦，迄卖搞想啊啦，嘿，都你该爱用的你就该用啦，嘿。
2: 你百年你嘛看无啊啦，嘿啦嘿啦，哎呀，
5: 没，
2: 你
5: 都没用啊，你这，
2: 你都开开不不管啦，你都开去
0: 啊，你做啥？你都保存一个，你身躯边要随时呢要用，哦，有一定的一个数量，
2: 哎呐，该开就开啦。
0: 比如讲啊，你身躯边你都固定，身躯边一定爱放一个五万、十万，安尼你才会放心，吼，好啊，随时要用有，安尼你都该放嘞，吼。
5: 我是有你那卡贴。
0: 哎呦，真好哦！哦，较贴心的爱都来领，
5: 我领给我。
0: 哦，我这样子。
5: 那咱还得就一口煮。
0: 哦，
5: 就拢
0: 你确定？你确定伊会客煮吗？
5: 啊，干来要钱啦！啊，后日咧要等下分啦，啊分。
0: 哎，啊你较会客会煮的，你拢不叫伊领，啊你唔在家你，你叫伊领五万，伊家你伊嘛领五万。
5: 我。
0: 好

0: Hello， 来你好。
1: 你好，请问戒粉安怎去倒买？
0: 啊，来刷卡跟你讲哈。好，来谢谢咱 call in 电话吼，这点真久开用 call in 哦。好，你若有话吼，这个要讲要发表的产品要买吼，要定讲要注文的，食产品分享的，欢迎这点真久哈，欢迎卡入来空八空空七七五五。
2: 喂，
0: 来你好。
2: 小姑娘。
0: 小西嘿。
2: 我要问你吼，咱爱过人哩，过人哩，咱区的迄落，恁爱区的迄落，迄落过村。回村有房，我在卖恁的产品无？
0: 哦，来好，我刷卡甲你讲吼。

0: 哦，好好。
1: 啊，因为遐地市吼，啊，袂晓写，叫人写，我就五十六，我六十万块，啊，要用车方便，三万五万哦，真好。
0: 车哦，三万五万哦。刚
1: 好是这啊，知影啦。
0: 好，
1: 好，谢谢
0: 哈。好，谢谢。唔刚好是这啊，知哦，该拜托人写，拜托人哦，帮你写提款单就对啦。好啦，哦，咱贵人的啦哈，贵人的听众哦，伊讲贵，哦，咱问贵人的指定药房。好，来你好，嘿。
2: 嘿，请问一下，我那暗顿食饱了，安尼我食倒位食？
0: 可以啊，可以啊，可以啊。嗯，啊，都可以啊。你卖想我要困的时间食得好啊，吼。
2: 哦，暗顿食饱。
0: 啊，不，不要紧，不要紧，嘿，哈 ，OK 的，嘿，对，嘿，嘿，
2: 好。
0: 好，来，谢谢咱口音电话吼，要卡入来0800-77-55-99-0800-77-55-99。
3: 来，你好哈。
4: 哎，托见了你好，阿唔小坤好你好。
0: 嘿，
4: 我有要跟你一个讲一个分享啊。
0: 好，
5: 咱进攻个。
3: 好，来请讲哦，请说。嗯，
4: 我本来哦，一嘴皮哦拢好滑滑的啦。
3: 嗯
4: 滑的啊，一嘴皮叫我们改办个，我袂白，我哦啊食恁的钙粉哦，一食同我袂油。
6: 请问哦，就讲那阿里个火力元素安那食，我昨买一个大组的。
0: 三顿饭前饭后食拢会使吼，一顿两粒，两粒，两粒，一顿两粒吼，嘿。
6: 哦，好。
0: 你上无两顿啦吼，拄啊开始，这是拄啊开始。啊，你若是以后长期保养来讲哦，有当一天食一遍都会使，嘛是会使吼。啊，你即马拄啊开始，当然较欠的时阵，你看要食两顿还是食三顿安尼吼，一顿两粒吼，谢谢。
6: 好好，嗯，
0: 好，谢谢护理元素哈，食好困的叫护理元素哈，不是经理哈，是护理哈，护理哈，护理有交代去买，爱叫先抢护理哈，护理元素哈，好，医生，
5: 医生风格。
7: Prendre son destin en main, apprendre à oublier et à tourner la page.

0: 来，你好。
1: 喂，
2: 哪里哟？
1: 哎，这小姑娘好。
2: 哎，请讲。
1: 我们
3: 来进攻个，
1: 跟你分享一个。
2: 嘿嘿。
1: 不离人事哦。暗时也不困哦。是的啦，我一挂，规个喙齿拢用哦，唔免惊起高。哎。我要给你借问，迄叫做什么维他干了？
2: 你跳足紧的呢？你多少是讲是
1: 讲？
2: 你意思是讲什么？该用气瓶啊，温温温的来入出去哦。吓，
1: 就要气瓶啊吼。
2: 哎，
1: 我呢叫做
2: 酸乳钙粉吧？你都只讲护理元素，我都知你讲唔对。哎，
1: 我
2: 给
1: 你问讲维他干啦，
2: 是。维他干吼，来刷卡跟你讲嘿，谢谢刷卡来吼，好来call in电话，以上0800775599吼，咱酸乳钙粉你也当播吼，啊伊讲伊使用吼，就是用起面啊沾酸乳钙粉啊个入嘴去安尼吼，啊入的你嘛唔免配掉无要紧，啊转干的也无要紧吼，吼又可以当牙，你也当做起粉来用。哦，这很好用啊，对牙齿又健康。我有一个朋友吼，伊最近迄喙齿的规个牙龈肉拢歹去啊，吼，所以医生叫爱开刀手术嘛。我有讲嘛，我讲我这个朋友，我一刚去甲伊讲，我讲哎，是安怎你那安尼？吼，牙龈肉怎么会这样啊？旧甲拢用无去啊？伊讲吼，可能他以前啊、很多都是刷牙是用那个美白。吼、哦，美白哦，迄个喙齿愈较白，啊，迄美白有时候伊有一个小可有一点啊，跟它腐蚀作用吼、哦，啊，所以伊会去夹夹到咱的牙龈去吼、哦，会夹嘛，吼、哦，会咬嘛，所以人讲，吼、哦，像你去牙科做美白吼、哦，有人嘛是讲，连牙科医师你问陈信宇，陈信宇讲，伊其实不很赞成吼、哦、的，做牙齿美白吼、哦，哎，我这吼、哦，或许今麦人较讲究美观啦、啊，但是也要考虑到他的如果太频繁的话，其实对牙齿也是有伤害哈。啊，当然牙科医师哦，你要做上好啊哈。来，谢谢哈。好，医生哈，来，
3: 医生公哥，
2: 你好，哎，好来，谢谢。断线的请重打就好。来，你好，台北内湖，
4: 哎，你好，
2: 嘿，你好，
4: 我请问你，
2: 嗯，
4: 我哪只哈，
2: 嗯，
4: 那个。

0: 好，谢谢。好，
1: 爱当归外部
0: 含什么？
1: 含蛇药加爱当
0: 归。你蛇药食饭后就好啊，吼，好，谢谢，吼，吼。药啊，你放喺饭后食，咱下你什么时间拢会使食，吼，煮，谢谢。

0: 这个前天吼，就是今天十二嘛吼，这里就是初十吼，十号的时阵吼，迄天呢是叫做国际失智症月，国际失智症月吼，所以有一个卫教，伫咱国内有一个卫教记者会吼。那出席这个卫教记者会的哈，有一个艺人叫大家拢知影哈，杨贵妹哈，杨贵妹伊伫这个记者会来对伊分享，伊讲其实伊妈妈中风已经16年哈，哦中风16年，他很感性的说，照顾者需要被理解是很重要的，
1: 没错啊。哎，失智的人他不知道嘛，
0: 对啊，
1: 照顾人他比较痛苦，
0: 对啊，他妈妈，他没有讲他妈妈，他说他妈妈是中风，哦，他可能中风慢慢也是退化嘛，哈。伊讲是安怎呢？伊讲是安怎？伊也特别强调讲照顾者，当咱节目中嘛，底下讲过，家里呢不，比如说有长辈是中风或失智，照顾者会很辛苦。
1: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
0: 哎，对。
1: 要就底下就24点钟个白社会。
0: 对啊。啊，伊就是讲，伊讲吼，因为他曾经被伤过，被伤过，所以伊足了解哈。那伊讲我知道，他分享他的经验，伊讲有一遍，伊带伊妈妈去美容院要加他们，好去美容院要剪头发，啊，因为迄间美容院呢，迄条入去迄条路较细条，对啊，所以伊开车载伊妈妈，伊转来个车停伫门口，哦。啊，然后呢，落车来抱伊妈妈，用个抱要抱入去美容院内底，因为他妈妈咱都啊讲有中风过嘛，吼，要抱入去美容院内底，伊怕算讲个抱入去了，啊，交予美容师，然后伊才个紧个出来要开车安尼，结果呢，马上就被警察驱赶了，吼。警察讲：“哎，这袂当停，吼，这不能停车。啊”哎，伊个警察解释哦，伊讲我要抱我妈妈，因为我妈妈行动不便，我要抱伊去要甲他们，我连地都出来甲车堵走。吼，结果伊个警察来解释，警察甲应一句安怎嘞？领导的代志。所以他很受伤啊。
1: 啊，最后他有没有开走？
0: 他当然啦、啊，当然伊就是，哎呀，紧出来开啊！就是，但是伊就是很受伤，是因为警察一家警察讲，警察搁个因领导的代志就对啊啦。哇！伊就讲哈，你讲啥咪？伊讲哈，伊个警察因讲哈，你讲啥咪？对方竟然，那个警察竟然搁个重复讲，那是领导的代志安尼啦哦，所以让伊感觉很心灰意冷。哦，伊讲对啦，是阮家的代志啦。啊，你太没有同理心啦，你过得很幸福啦，那我祝福你啦。
1: 他把他自己的不满投射到那警察，你怎么说？今天这个警察也是很倒霉的一天，两个都倒霉，觉得很混。我觉得不用这，不要把自己的情绪交给别人。
0: 不过当下哦，真的会啦，警察给硬了呢，吼。
1: 对啊，
0: 你怎么能说警察可以回那一句？
1: 但不过他这就很崩，他就一直在那边崩溃啊，崩溃到还
0: 啊，刚好就是这种节日嘛，这种失智症的卫教节日嘛，
1: 对啦，
0: 所以去分享一的，等于有一点是像照顾失智长辈。
1: 我觉得就是像现在比较没有耐心啊，比如说有一些小孩子哦，那个妈妈带小朋友去那个出去嘛，然后可能坐在餐厅拿起工作大龙这样的工具，啊，给他一点点擦。那讲边爱人哦，如果说哎，爸爸妈妈家不追准，在安怎改？有一些妈妈会崩溃呢。我说哦，我在家里教那么久，然后
0: 会啊
1: 啊对啊，可是
0: 这是会啊啊，你都不理解人家的那个辛苦， 你就直接。
1: 可是我为什么要理解？你小孩子吵到整车人都是啦，对，你有苦处，别人就没有苦处嘛。
0: 我你那有差掉啊？
1: 啊，那边人讲哦，肯定是老母就不想搞，没有家教。有人就这样啊，然后上去网络上这样子讨拍，结果还被人家再骂一顿。
0: 哎，有足侪人真啊。今嘛，我人讲哦，你刚完一只狗啊，伫你身躯都啊跳来跳去哦，都无爱一个囡仔伫你面前撞来撞去啦。
1: 我是干嘛讲？现在社会大家都不要为自己啦。你有苦衷， 别人也有苦衷、嗯、你怎么知道那个今天那个警察不是被臭干一顿、嗯、然后抓起业绩不到被臭干一顿、啊、我觉得
0: 这不是个领导的事情
1: 啊， 啊对啊，所以啊，但是他有公权力啊，你违法人家有公权力、嗯、你的屁啊蒙蒙的、嗯
0: 啊、他没有说不开走啊，他是把妈妈抱进去就
1: 没有 他的同理心跟他的能量、嗯、我属于公为什么要特别要去关心那种失智啊是公中风者家属的公，他所有对人的同理心还有对于世间感受的能量可能都在照顾这一个失智症而且公中风的人全部都耗光了、嗯哦、所以有时候我当下家属、哦、照顾的家属身边的人真的才是真的比较需要关心啊，不你看那是这么一小的一点事情他就爆炸、嗯哎、我刚刚跟警察说如果这个正常人啊拍谁拍谁啊哦先开照、哦、他好、哦、对吧不会再把他拿出来、哦、再批一次
0: 我想应该他身为艺人他第一时间应该是有跟警察这样说啦
1: 对 啊， 啊， 啊， 啊， 啊、
0: 哎、有解释啦有说、啊、我的我妈妈我抱进去吼美容院里面我因为他行动不便嘛我抱进去之后我再出来开啊呢哎呀他没说不爱开嘛
1: 对他不爱开啊
0: 他没说不爱开嘛
1: 我不是说他不爱开我就说他就觉得很受伤、啊、其实这个时候对世界微笑吼、哦嗯、微笑一下啊好好好不好意思这样就好啦你还在那边崩溃小剧场了 那个警察讲完那句他就不知道了他根本多年后找到那個警察说啊我有说这个事情人炸得没给你说啥你也可以记一记人家的可能就是当天心情不好、
0: 啊、你都可以说完就不记得啊别人呢
1: 啊没有没有
0: 啊你伤到、
1: 啊、
0: 我有时候人说人
1: 很伤、啊、所以谁比较
0: 人很受伤、啊、
1: 谁比较玻璃心嘛、欸、要玻璃心的那警察根本不玻璃心嘛他可能就赶快下去再赶另外一台车、欸、结果他就记那么久
0: 来你好嘿你好
2: 啊你小姑
0: 娘你好
2: 来长黑的盖有上来哈、
1: 哦，阿信没有。
2: 啊，我请来问一下，我那个爱困的盖。

0: 快点，好，谢谢，嘿，好，谢谢，好，谢谢，来，你好。
1: 我一句话要讲，你话讲完了。咱这太太，这太太哦，讲啊，这国民党用用会搬过大陆，咱在台湾自由自在，会得我袂讲话，伊会甲咱在台湾起大陆，咁你无头个。

0: 一个住在咱台湾吼，已经在这娶妻生子的英国人嘛吼，哎，最近啊就带太太啊两个小孩回英国去探亲了吼。哎，你知伊伊个妈妈吼炸什么？盘手咧，转去来
1: 滴。个英国妈妈炸盘手。
2: 餐厅啊，遐我停嘞。
1: 对，
2: 因内面来我讲讲啊，你遮袂当停哦，遮人拢预约哦。安尼，啊，人起口诶头家吼，伊我讲，我见你也停我门口。我等我来停到伊门口，但是伊门口是画黄笋。
1: 哦，暂暂临停的哈。
2: 我等我停了尔，警察就来啊。
1: 哦，
2: 警察就来啊。我讲啊，我就打停尔，啊，你迄边你也唔好停，啊，我来停遮。啊，干袂，无咧，互你讲啥？伊就一直咧录音，我甲讲，唔免遮尔啊，迄种强势啦。哦，啊，人去过头家讲叫我停一下尔，安尼，单就一直开。安尼啦，
1: 啊，
2: 所以
1: 讲
2: 不领情就对啦。
1: 对啊。
2: 我搞不好，我无要紧，哎，我单我那去啊，我那签签的。
1: 对啊。
2: 了，了，人入去，迄头家直接话讲，一条钱我出。
1: 哦。是哦，
2: 九百块嘛，这你停车嘛，900块一共一出，
1: 嘿嘿嘿，
2: 所以你甲看，恁在讲的，即我真正都感同身受，我家己我就是无得啊啦，
0: 执法来，
1: 大哥，我问你一个问题，那下一次啦，你还会再停黄线吗？
2: 黄线。
1: 我如果遇到同样的状况，我就如果在同样，不要管在哪里啦，我们现在不要管哪里，法律上的是公一的是有这种取缔的权利嘛，对不对？
0: 法规叫共行，
1: 对 啊，所以就变成说内化的变公，我干嘛这几节这个整体性不带来不来的 cover 和停车，所以大家有时候临停东临停西，结果每一个人都临停之后，交通就会变得很乱嘛啊！但是像这个警察一执法，我相信嘛，如果每一个人都守规矩的话。那后来那个路就会很畅通，哎呀，我干嘛？就是咱一直在讨论这东西嘛。台湾情理法，但是这边变捷克捷克进步的国家，个人就要牺牲自己的方便啊！我是这样子觉得啦。我真的，哎呀，没有。
2: 有一点就是安怎讲呢？人红顺假日红顺未使停，但是红顺可以容纳，因为假日较侪人啊。
1: 对啊，
2: 准可以容纳讲啊，你暂停不要紧，你别再讲停规矩啦。
1: 毕竟
2: 暂停不要紧啊，但是你这种就是讲诶，
0: 好啦
2: 啊，所以我的想法啦，我的想法就讲啊，这个警察是不是有摕到一间餐厅的一个优惠啊？无以前啊，伊只强势一定要来开我的单。
0: 去讲业绩无够，
1: 哎呦，其实你不用想那么多啦，你不用想那么多，他就是代表公权，
0: 是依法规嘛，伊是依法规处理，对啦，
1: 对啊，
0: 哎呀，伊那昨你是跟他被暂停，
1: 因为你无一点啦，哈，是第200个要这样子做的人啊。啊，因为大家讲台南市本来就是，尤其在周末假日的时候，车足侪，啊，大家拢安尼，
0: 来你好，嘿 ，hello， 嘿，
3: 哎，问你一个，怀孕的时间在食，
0: 可以，更加需要食，更加需要补钙哦，孕妇爱补钙哦，一人吃钙，两人补钙哦，
3: 啊，这怀孕的时候在食呀，
0: 怀孕都在食，都一定爱食呀，不是会使哩，是一定爱食吼，好，谢谢，好，医生。
1: 而且哦，我问你，警察也是人呐、啊，你的掏警力的嘞。给你盯啊，就是在盯你。我自己的经验其实有几次哦，就是在高雄的，我骑摩托车开到外，真的是我不对啊，我的看到没有红灯嘛，但是一波一的右转箭头啊，我敢右转的，哇啊！而且那个路口是我长骑的，我都习以为常，都是这样子右转过去就骑了嘛。其实我刚刚这骑我家己规矩无好啊，有一边吼的警察都要好底下咧。的底下咧这里抓这个红灯没红灯右转的红灯右转的闯红灯嘛，然后转过去的时候，快来讲，哔哔，警察给我了啊，阿公啊，是啊，那个时候我心里其实是两种感觉， 欠欠叉叉的，我的高雄大本拢咧做，拢 OK 都没有可以，为什么现在就要开始抓？可是我想一想，哎、欸，其实吼，这都是我的不对嘛，所以我这节动作，有人我都外安尼卡嘞。其实警察他都先做一个动作，一个路边停车，爱惊你走嘛。移动的吼，我干嘛？警察都会把你龙头的不是龙头，这个收起，把你转熄火。但是过往很多警察都会做这个动作嘛。啊，但是基本吼，我家己做迄个动作啊，我一句话拢无空，我先把我背包拿出来讲啊，不好意思，这个是我的不对。然后我就把我的这个驾照、身份驾照哈，然后拿出来给警察看看。哎、啊，基本上开单就紧的嘛，用这一个用啥？小蜜蜂的机器，哔哔哔哔出来，像一条那个信用卡刷卡那个单子转啊，抢不抢不？我的找。其实有人就是我嘛看过，同样在那个路口有人这样子哦，甲底下警察的底下大声细声底下哦哦样，然后被反而被开的更重的这个罚单都有啊。之后呢，好，我要讲结果。之后我看到那个路口之后，不管怎么样，红灯我就停下来等。我人就是这样子，手不经一次哈，不经一事不长一智。那之后我会守法啦，那我也不会看到警察，我也不会害怕啦啊，或者是我也不用花钱被罚裁罚。所以还是对啦啊，法理情很重要啦。

0: 来淑芬破解。
1: 两位好，
2: 你好你好，
1: 咱参考参考啦。
2: 好，来你先讲。
1: 咱警察执法是为着维持交通为先，吼、嗯、啊开罚单是为辅，这个唔是即卖就拢都变啊。吼、哦，我有一边吼、哦，啊，就咱讲咱南部的警察吼、哦，较有民情味啦。迄、那个有一边吼、哦，迄、那个我伫机智路口吼、哦，啊，我都挂都挂都挂，我总卡无带转我挂过，啊好，插到底啊。拜拜，警察底下，警察底下，他一手讲来，已经有人在开单，
2: 对啊，
1: 他一手讲来，啊，我给右手讲，不爱，我说靠弯头去带转区，哎，他看嘞，啊，我给看嘞，呵，等绿灯下我走，我行，你嘛行，这个我感觉是已经我足挂掉，我是唔对，无带转，
2: 对啊，
1: 按我以警察这个处理方法。我感觉安尼
2: 就对诶，对啦，所以我当下人是互相诶嘛，系啊，你嘛无甲挑衅啊，是啊，你得走，
1: 你得，
2: 对，没有错，我就是这样子，系啊，有时候警察也是人呐、啊，
1: 好，就这样，好，
2: 对啊，对啊，
0: 你好，谢谢，
2: 对啊，人得爱互相，我是感觉。
0: Hello， 嗯，
3: 你好哈，我伫讲到迄个人生这个钱诶问题哈，我有一个感慨，不管有钱无钱，这个身体一定爱顾好。啊，第二，这个，钱嘛，爱按，摕好掉。
0: 嗯。
3: 哦，我少年的时阵，较早阮迄个年代真艰苦，结果囡仔生出来，互伊去，会赚钱啊，伊嫌阮散，不差，唔过我也无去勉强，我嘛是家己安尼面对现实安尼行过来。
0: 谢谢。

0: 这是谢雷加迄个啥物人啦、
1: 啊？乔佑，
0: 乔佑唱的外省的吼，伊讲啊，若无你甲阮手牵做伙，我唔敢家己一个去关电火。我跟你讲吼，真正人讲查某的唔免伤强、伤厉害，留一寡予查甫人去顶伊的英雄气概。哎呦，足暗的呢，那我家己唔敢去看电话，你来甲我看呢。哦，真的吼、哦，啊，有时候就是讲，有些你必须要去依赖了吼、哦，你也给他让他觉得他有被需要，你得稍微好假嘛，假一个去依赖一个，拢变这，拢变那，拢变变变，变你以后你拢家己做个事。哦，啊，查甫的当然也要懂得说，哦，哪些部分哦，有时候哦，啊，就是说在展现你的英雄气概来照顾或者是保护哈、哦、啊，这个这样彼此才会有。互相拢感觉讲，哎、欸，各有吼，这个互相有这帮助有需求安尼吼。来谢嘞，吼，多阿人讲谢嘞，谢嘞八十四岁啊。哎呦，最近你讲啊，安尼一堆人拢讲我封麦，我当时有讲我要封麦。网络有诶人拢讲啊，谢嘞就封麦啊。哦，八十四岁，八十四岁啦。今年十月份要伫高雄开演唱会哦，十月份哦，他要开演唱会，我没有封麦哈，来你好，
2: 小姑娘你好，欸、啊，咱拢平平的准卡来个多钱吼，我伫彰化西湖嫁到这来，我现在已经八十几岁，我很想听一首，回娘家，
0: 好，点歌参考，谢谢。好、哦，回娘家，哦，哎，好、哦，足久，历史又给回呀嘛，回娘家，哦，这卖时代无人在迄落啊啦。
1: FaceTime 打一打就好了，那你打一下就回娘家了。
0: 回呀嘛，回娘，哎，谢咧，十月份要办演唱会，在高雄的高流哈、嗯哦，来哈、哦，哎，伊讲一件代志，伊就讲我无封麦哦，麦定欧北传讲我封麦，我无讲哦，嗯，我从来没有说我要封麦。伊讲哦，较早吼，迄阵啊，唱歌的时阵哦，陈英杰跟凤飞飞啦吼，那、嗯、他们啊，唔是陈英杰跟凤飞，陈英杰跟江蕙，伊讲他们都是算台语歌都唱得很好诶吼，但是伊讲有一遍，伊甲凤飞飞讲，唔是啊，我阁讲唔对，有一遍谢磊讲伊甲江蕙讲，讲哦，你唱歌吼，你爱学迄个陈英杰啦。好、哦，所以伊安尼讲，我突然想着讲，前几工那不是讲正经，伊拢一直讲台语，咱来歌坛啦吼，卖讲不是无一定台语啦吼，讲咱歌坛查某唱歌唱上好，他正经一直认为是凤飞飞吼。哎、哦欸，后来我今嘛要讲谢嘞吼，你讲叫江蕙唱歌的陈英杰，我后来想陈英杰也算一个呢，陈英杰吼唱歌，
1: 嗯，没有错啊，哎，
0: 对，所以凤飞飞、陈英杰哦，啊，江蕙是大家也都认为他唱得很棒的啦，哈，这三个哈，来你好
1: ，Hello，
3: 我先教你，我暗时拢困未起，我是。要七十岁啊！我子宫提掉啊！啊，是啥物原因？啊，要食？
0: 来讲过吼，你子宫提掉，人你一定长期来讲，你欠好荷尔蒙吼，你一定爱食护理元素哈。哎，更年期的啊，是讲很早就拿掉的，然后提掉的人，迄种的拢更加会欠吼，会欠这个荷尔蒙吼，所以你一定要食护理元素，再加珊瑚钙粉，这两项你老早都爱保养啊！你到今麦七十岁啊，你才在讲嘿，老早你都爱食呢嘿。嘿，有的人三四十岁、四十几岁就提掉，嘿，拢会愈严重，尤其有一挂更年障碍，吼，拢会愈明显。吼，拄只咱上下毛一个讲，我七八十岁啊，你这敢过经年的情形，讲看起来敢那存咧经年的状态，我对啊，伊讲啊，唔过我到七八十岁啊，啥物人讲七八十岁经年有一定的吗？你到进前拢无报，你到问题到一直拖到九十岁嘛，搁咧拖，嘿啊，护理元素甲钙粉哈，
3: 因为我
0: 正常
3: 是拢有
0: 食
3: 迄慢性病的
0: 处方
3: 签，
0: 嗯，迄无要紧，迄你慢性病的做你食慢性病的吼，迄就该爱食的就爱食。咱即嘛是针对你讲的你的情形哈，嘿，保健酸乳钙粉加护理元素哈，祝福你，
4: 以上广告。
0: 好嘞，哈。刚刚咱讲谢磊嘛，啊谢磊伊就甲迄、那个江蕙讲，你唱歌和迄个陈盈姐。

0: 音安尼。结果后来谢的被谁打电话来骂呢？哈，
1: 谁被谁？
0: 叫陈英杰骂。我本来就是伊叫江慧嘛，讲江慧，我都要看迄个内容啊哦，我就是讲伊叫江慧嘛，江慧人讲我唱歌，那你去叫我去学陈英杰，你要叫我学陈英杰，啊，唔是叫江慧咩？伊讲唔是，不会，我甲注意看，唔是，是陈英杰改咩？美江美谢的，好，美工，你毛病无带你去叫江慧来学我唱歌，学我迄个转音。即卖转音转个比我更加好啊！弄嘛你想叫你叫伊学我，谁都不得罪，你看哦。哦，所以哦，
1: 伊被卡电话，江慧个性伊被直接卡电话，甲谢磊讲，可能甲陈英姐倒啊。啊不，陈英姐哪会知？对，为什么陈英姐会知道？
0: 搞不好谢磊有甲讲啊，我甲你讲，我甲江慧讲，叫伊唱歌而已。那你的灯音吼，无人唱比你较好，所以我就叫江慧来而已。
1: 不要好为人师啦，吼、哦，都不要怪。这样
0: 好、啊，但是也讲，
1: 人家歌都有一方成就了，每个人的音色又不同，
0: 对 对
1: 不一样啊。你别叫人好呀、啊，
0: 但是你有讲一叙述这件代志，两个人都不得罪，对不？哦，对哦，两个人都不得罪啊，所以是不是真的陈英杰有打电话骂伊啊？搞不好这不过是伊是要办演唱会啊，都
1: 蹭一下，
0: 这个掰个故事嘛，
1: 就两个都蹭一下这样，
0: 对，跟两个都不得罪啦，活的人也不得罪，死的人也不得罪，所以我本来的就是讲，伊是将会改骂啊，你个啥会你叫我儿子陈英杰哦，
1: 将会个性白啦，跟他不。
0: 所以我才会
1: 笑一笑，
0: 我才会去注意去看那个内容啊。结果想看之后，发现哦，原来是陈英杰改妹。讲你无命无代叫江慧娥，
1: 现在没有人可以对证的，陈英杰也不在了，他可能就是为了卖票。
0: 哦，我们还是来听陈英杰的歌，要听哪一首嘞？陈英杰哈，他真的是大家公认的啦，他的转音哈，这个好又个是嗨嗨人生哦，啊，是讲这条是真正唱了真好听了吼，好啦，嗨嗨人生就嗨嗨人生。这首吼，这首嗨嗨人生，我感觉真正无人会当唱比伊较好，哎。
1: 而且这条这曲还是广东曲，其实没咱台语吼，诶，这种曲，这个你看这编曲的部分，
0: 啊，没咱客家来听广东，以这条歌的广东

0: 听众朋友安尼，
1: 这条海海林间哦，诶，原曲的谱曲者哦，是已故嘛，是一个贵姓的香港巨星哈，张国荣哈，这条是1988年哈，张国荣作曲，阿甘也是这香港很超级明星的许冠杰填词，而且他们两个这位合唱，张国荣跟许冠杰合唱的粤语名曲叫做《沉默是金》哦。但是1992年哦，陈英姐听到原曲之后，哇，深受感动哦，一主动改也经纪人说，我要争取翻唱这一条哈《沉默是金》的这个歌，阿不把改这台语歌，这是这条《海海林香》，这个广东的。原曲《沉默是金》哦，是在讲什么呢？歌词在讲什么？等一下我们放，但是因为是广东歌嘛，以大概这些功吼，哇，面对的流言蜚语的坦然吼的心境，但是咱这条吼《海海林香》吼，是陈英姐吼历经吼沧桑人生的生命起伏的感叹。我赶快，
0: 像《海海林香》台语版这条什么人数瓜数乡下？
1: 张国荣啊。瓜树
0: 啊，台语版的台语，
1: 我看一下
0: 哦，嘿，台语，我觉得是他歌词写得好啊，
1: 娃娃哎，你看金志娟，
0: 哇，金志娟写，
1: 你看，所以你看这个、哦、这一条台语歌哈，曲哈是香港人写，词哈是国语的歌唱，
0: 台语。
1: 没有，我说台语的歌词竟然是一般来讲是那种那华语哈，那流行乐手娃娃去写的、但是他可能够写作那么有意境的词哈、所以这是一个我干嘛讲这条歌其实是一个跨国，
0: 定是一下哟、
1: 哦，是金志娟写的、
0: 啊、哦，这真的呢，台语、我感觉这条歌台语歌词是写了好啊，人讲这人生嗨嗨啊嗨嗨啊落拍，
1: 还是他是同名叫娃娃，我再查一下好了，
0: 对啊，对啊，这歌词是歌词写的好。哎呀，海海海海人生，你看海海人生，哦，人讲这人生，海海海海啊，路好行。哎呀，唔通我头梦梦着的梦，有人爱着阮，偏偏阮爱的是别人。这真济。
1: 资深作词人娃娃，他可能叫同名、他不是金志娟，陈玉珍是金志娟嘛？我不知道，哎呀。好，没关系啦哈，
0: 应该不是那个，
1: 另外一个娃娃啦，拍谁啊？那就是另外一个娃娃，他不是叫陈玉珍哦，
0: 陈玉珍，不是哦，还有啊，咱今晚是要听粤语版的，
1: 对啊，《沉默是金》哦，
0: 所以讲，
1: 我干嘛
0: 原曲是粤语的哈。就等于讲，伊的曲是来自粤语的哈，啊，咱当然咱个介绍台语的歌，这个歌词哈，啊，台语歌词配上这个曲风哈，真的写得很好了，哎、
1: 我觉得诠释起来，我自己比较喜欢海海林香这个版本，张国荣是比较
0: 听看，
1: 张国荣是比较阴柔的，
0: 听听看哈，粤语版的哈。

0: 所以安尼吼，广东歌的版本跟台语歌的版本哈，
1: 嗯，
0: 对啊，哦，
1: 陈英杰的好，嗯，更我就更有意境了。
0: 那我们就再回来哈，这样有个比较哈。好来，我个听众朋友讲哈，台语版这海海人生，咱讲伊歌词真的写得好。那写这一首海海人生歌词的人是叫做娃娃，但是他的本名叫做陈玉珍哈。好来啊。这个陈玉这个娃娃跟那个金志娟齁，那个唱就在今夜就在今夜不一样啊，唱那个什么漂洋过海来看你的那个金志娟的娃娃，他们两个是完全不同人齁，记得好，这个娃娃是专门在写词歌词的，而且他写过很多好的歌词，你知不？
1: 嗯，比如说
0: 他就别有，比如说费玉清的一剪梅他写的歌词
1: 哦，
0: 啊，谭咏麟的《水中花》，他写的歌词；陈淑桦唱的，哈，哎，陈淑桦那个上面哈，也是他的歌词，哈，啊，陶喆的《爱很简单》，哈，天天，哈，今夜你要嫁给我，也都是他写的歌词。他写过很多很好的歌的歌词，哈，啊，所以难怪金志娟，哈，伊讲常常都有人都以为说，哦，你怎么歌词写的那么好？伊家的金志娟讲没有，那个娃娃歌跟我不是我啦，然后他也常常被误解，哈，所以
1: 哦，都是做得很好呢，
0: 哎，对，
1: 哇，这陶喆的。
0: 陶喆的
1: 他很多我喜欢的作品，
0: 嘿，
1: 哇，这哦，
0: 嗯，陶喆的经典歌《爱很简单》，天天，
1: 哇，这个，
0: 今天你要嫁给我，都是这一个娃娃叫做陈玉珍，哈，
1: 哦，啊，他怎么都厉害哦，
0: 哎，
1: 台语歌嘛，下个进，
0: 啊，对啊，
1: 哇，
0: 国语台语真正厉害，
1: 你听听看，那
0: 個，海海
1: 也是他的作品，我觉得娃娃的作品听一圈，这个人就好，
0: 哎，
1: 几乎是华语乐坛的代表，啊，但是想不到他神来一笔的这个，
0: 嗯。
1: 台语歌也可以哈，
0: 哎，
1: 流世流传那么久，
0: 嗯
1: 嗯，
0: 哇，写他那么多好歌的，
1: 这条也很棒，我也很喜欢那种
0: 歌词哦，嗯，

0: 张国荣的拒绝再玩也是他写的。爱的彼岸天黑，左右为难，张学友的左右为难嘛，写下来，哇，是是非太厉害了，对。
1: 好，来，我们来看哦，这个娃娃哈，
0: 哎，来，那洗干，
1: 我洗干搞，
0: 我们下礼拜再来介绍。
1: 好，谢谢。
0: 因为这个娃娃真的是太多九零年代的华语的金曲的，
1: 没错，
0: 幕后推手。你的兄弟这波是 B 类领先，得力公司该混该优，未来干苏鹏阿哥互联是富二代，微博部广告照10807008，为咱所提供。
1: 我是小坤，
0: 我是 Pocket，
1: 周末快乐，
0: 祝福大家。

0: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1: 格力环保卫生纸，
2: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3: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4: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5: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4: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6: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7: 那一年，6岁的飞鱼哭着说：“我好害怕阿婆不要我。”陪读班陪着他一步步找回笑容。真正的守护是一份不离不弃的陪伴，守护这些孩子走出困境。
8: 我是陪读班的彩依老师，请支持1919陪读计划，让孩子们到陪读班能接受客服品格教育、多元才艺及家庭关怀，让每个放学后的孩子都能有人等他回来。午安守护1919，要救要救。
9: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10: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2: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4: 这个9月，让你花的更少，买的更好。陪你购物网初秋换季养生购，即日起到9月30号，全馆满1800，现折180，买越多折越多。补钙首选金石力钙，3瓶只要1800，金石100高纤包6盒1900，超划算。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11: 行一善，随手捡垃圾，处处干净，美好又快乐。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欢喜早安两小时，盈盈乾坤来主持，欢欢喜喜笑眯眯，幸福快乐无对比，节目轻松又趣味，盈盈空中陪伴你，每礼拜一到礼拜六，准时6点到8点，欢迎准时收听盈盈服务主持。

两点钟的节目，由得力用心喝汤头，四美康唐家乐回起歌，美国进口善立德酵素，八兆元 QMB， 若英容系列的保养品，兰花萃取洗面乳、化妆水、美白日霜、紧致晚霜、兰花嫩白保湿面膜、防晒隔离霜，共同欢喜赞助提供。现场扣印电话：控诉二二六控二二三三控诉二二六控二二三三。感情的联络专线，欢迎多拨多利用，感恩，谢谢。

0: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得到健康，人生亮丽，得力生医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1: 来，喂，你好，我莹莹，喂，嗨，你好，
2: 喂，嘿，你好，
1: 你好，
2: 你好，

0: 来，喂，你好，我莹莹，喂，嗨，
1: 你好，
0: 嘿，你好，
1: 哎，你好，好康口说，
0: 好好，
1: 啊，对啊，对啊，买来，
0: 哦，好，伤多啊啦，哈。

0: 喂，你好，喂，你好，我莹莹，喂，嗨，
1: 喂喂，莹莹好，
0: 是啊是啊，嘿，你好，
1: 啊啊，我要滴牙膏，一组，嘿，
0: 好，来大姐，你等你好。

0: 好，来，亲爱的好朋友吼，这个透早大家有卡来，一个问候吼，迄个跟我遮有代志，谢谢你，包括咱的物件收到，不要用，是讲你使用上有拄着啥物款的情形，你唔免惊惊，惊惊都袂着定，爱卡来问个清楚吼，问清楚，问明白，然后你要听话照做，健康就跟着来哦。感情的联络专线电话，拢总记的，随时加卡，咱这是台中的外管区。用手机啊卡，头前一律拢爱加空数，二二六空，二二三三空数，二二六空，二二三三的电话，欢迎随时都放在这里哦。他打起来哦，最近都加补充哇，你知道现在秋老虎啊，还是猴赛雷的吼，嗯，刚出去安尼哦，参加拜拜庆典活动。好热哦，吼阿姊，往南部啦，吼南部天气介好安尼吼，好来有食有行去，有烧香有拜拜，将心命拢总甲咱斗保庇祝你身体健康，阖家平安，无代志，大家拢会当财源滚滚，好福气，因拢伫遮祝福你哦。好，来电话拢继续个卡，台中的吼，外观区手机啊卡，头前加控诉，二二六号，二二三三，哈零四。2260-2233的电话，非常的感谢哈。那你要这个方法一定要正确，拢袂使家己想啦哈。你家想，有时候想对就好，呵呵想无对就唔对哈，就差大杯去啊哈。提醒你哦，哈，有时候咱讲别家计较，不要假会就是这样子了哈。好，你要真正的哈，家己去用心体会，用心感受，好不好？好。2260-2233电话拢甲看好通，控诉二二六控二二三三哦，好来，我先听电话这里哈，来感谢哈，喂你好啊，莹莹，喂你好，嘿，
1: 莹莹，
0: 哎哟，
1: 哎，好汤头一组，
0: 嘿一组哈，
1: 哎，我要甲你请教，嘿，迄款的啥，球员米该使扛不多只，
0: 可以啊，无问题啊，
1: 啊，甲迄福利人士同齐食肉羹。
0: 食品类拢搬起来，你甲药啊人开得好啊，嘿，哦，
1: 我无咧食药，我是食诶心脏的尔啦，迄种食在时啊食咧，哎，咱来三顿食吼，
0: 嘿，来对，吼，
1: 啊，食是咪食，我拢食两粒，食早暗俩，即是咪甲食三粒茶顿甲食，
0: 嘛无要紧啊，嘿啊，你若想要食加强的，就是安尼，好不好？
1: 嘿，是算加强哟，
0: 就是
1: 即我心脏毛吼，嗯。就是我心脏毛有问题啦，
0: 哦哦、啊，
1: 不过我吃完米食真久时吼。
0: 对，来你等一下哈，你等我一下嘿。

0: 进攻个。
1: 喂，你好，喂。
2: 伊呐。
1: 哎哟。
2: 哎。
1: 嘿。
2: 你去甲送迄个好汤头送来我遮。
1: 哦，送去你遐。哎、欸，阿大姐，好汤好用吼、哦。
2: 哎呀。
1: 嘿，哦，阿、啊、你嘛。
2: 上好食。
1: 你讲三米山上好食哦，
2: 哦，地下油就足好食。
1: 哦，你掺地下油吼，啊倒好汤头，啊就去安尼甲拌拌的哦。
2: 嘿，啊唔免搁掺，唔免掺豆油，甲掺盐，遐咸酱啦。
1: 哦，真正唔免搁掺遐个啥物豆油啊啦，无会伤死咸的吼。
2: 嘿，嘿，啊你啊甲扎咧，人啊白啊一杯一杯安尼哦。
1: 嘿嘿，
2: 啊你个用头一汤匙啊的，迄个好汤类啊就足好食。
1: 哦，算人个看咧卖安尼一物一物安尼有无吼？
2: 嘿，细杯迄个，细杯。
1: 哦，我知较细杯，啊你就炒一汤匙的迄个好汤头呀。
2: 嘿啦，
1: 嘿嘿，哦，你量差不多安尼啦吼。
2: 嘿啊。
1: 哦，
2: 啊拄好咸啦，袂伤，啊袂伤咸，啊袂伤正啦。
1: 嘿啦，因为你无够咸鲜吼，食无滋味。吼、啊，啊伤咸嘛无好，对不对？
2: 嘿嘿嘿。
1: 哦，搞呢吼，那讲吼要。煮汤煮火锅有无？
2: 哎、欸，我有，哎，我拢有参，我拢有参。
1: 参对吼，哎、欸，昨昏等于拜拜吼、欸，啊，阮阿妈也一个阿嫂讲，哦，迄奇怪呢，伊滚安尼当大鼎的汤吼，
2: 哎、欸，水了了，
1: 参好汤头，水了了。啊，伊讲，哎、欸，奇怪呢，啊，又个饲哦，参盐就是，迄滋味就是无同款，
2: 滋味无同款。
1: 系呀、啊。哦，伊讲好汤头真正是好用啦。
2: 啊，你爱爱个汁无个汁嘞，你要割下落哦。哦，迄有点伤咸嘛。
1: 哎，啊伤咸，你得搁个爱搁个透茶吼，透茶啊透个较
2: 大。
1: 嘿，对啦，较透透较拄好吼。嘿啊，所以讲其实用久，咱就知影讲啊，咱厝内底偌济人咧食分量吼，爱掺偌济啊，包括你有讲哎，咱得一熟诶
2: 米
1: 线对吧吼？啊，咱得一汤匙安尼拄好嘛吼。哦，真够呢吼，好啊安尼好用啦啊，袂感觉讲安尼食了不舒服。
2: 对对对啦，哎、欸，安尼食到吼，拄好个食到真爱食。
1: 哦，食到真爱食吼、
2: 嗯嗯，
1: 啊，咱人就是食上重要，对不？
2: 哎呀、啊，
1: 哦，诶、啊，迄、那个只要营养，只要健康，人身体就养健。
2: 这又要上好啊，
1: 下面做
2: 你啊，不过一在时间我食安尼吼，
1: 嗯嗯，会
2: 较会过一更啊。
1: 哎、欸，第一又是袂歹吼，较健康。啊啊、好，安尼大姐要过几多好汤？啊，你贵姓哈、啊？你的电话。木易杨哈，
2: 对对，
1: 杨大姐，
2: 杨金莲啦，
1: 哦，金莲姐啦吼，哎、欸，有闲爱较接吼，卡、起来开讲，无雄雄啥拢会雄雄袂恁嘞，
2: 对啊，
1: 对啊，
2: 我只是还蛮讲话，
1: 没
2: 啦，来开讲，
1: 啊，都无得过来听众朋友像你安尼吼，简单分享着咱的使用心得嘛，足好个呀、啊，哦。
2: 嗯，
1: 啊，感谢你的分享哦。
2: 好，
1: 好，啊，祝你健康
2: 啊。好，谢谢你，
1: 哈，
2: 好，再见。
1: 嘿，对，下早班哦，哈。
2: 好，
1: 好，感谢你哦，谢谢。
2: 嗯，好，
1: 再见，拜拜，好好来。以上广告，谢谢。咱这是台湾上新的声音，李炳秋公播帮欢喜早安，我是莹莹，在这继续陪伴咱大家。感情的联络专线，好朋友来当随时来加卡，2260-2233-2260。2233外观器手机啊，头前拢爱加控诉。早时七点，卡卡阴暗时在一点，两卡大声，麦当随时来加卡。2262-2938-2262-2938外观器手机啊，头前拢爱加控诉。2262-2938谢谢大家。

0: 2260-2233的电话，早起叫吼，明仔载吼，明仔载对当收到咯，控诉2260-2233，时时都放在这里用吼。啊，这个白天都还是很闷热的好天气吼，大家防晒做起来吼，障碍拍结嘛，真正是热甲嘞吼。啊，所以只想吹冷气了吼，让看搞阳伞牙嘞吼，安尼说。人一多吼，口罩还是要戴着啦吼。其实我感觉咧，大家伫游览车顶，反正我这块的概念是对的吼，口罩戴好戴满了哈，保护自己也保护他人啦吼。来，2260-2233，电话拢继续甲卡通哦。喂，你好，喂，你好，嘿。
1: 你好，我要量血压刀。
0: 来，姐姐，你等一下哈。

0: 进攻格。喂，你好。哦，秀琴姐。
1: 你的哦，教室阮新妇哦，礼拜转来，顶礼拜啦，转来甲我讲妈，伊就讲我做移动的安尼，为哪会安尼卫生安尼啦？
0: 是是是。
1: 啊，我甲伊讲吼，伊讲话都是干哪，不要哪讲。
0: 胃食道逆流呀。
1: 嘿啦，就伫哪安尼啦吼。啊，我讲啊，阿母吼，我有在食个酵素。
0: 是。
1: 啊，你食看卖啊咧。
0: 哈哈。
1: 哦，啊，顶礼拜伊提转去食嘛。
0: 哈哈。
1: 啊这个摆正啊，长正啊，我甲问啦，我唔讲啊，你有较好无？有呢，佫有较好了。
0: 有吼，
1: 我讲安尼，你要继续吃。
0: 是啦，你甲讲食这吼，比你食啥物这酸这胃药啊吼，佫较好。吼，因为咱唔是干那顾这部分呀，身体一整体拢顾会着。
1: 哎呀，阮早孙啊讲，甲妈妈讲，妈妈这个很好呢。
0: 哦，恁早孙啊佮甲妈讲，哎有食过吼？
1: 无啦，伊看下。哦，袂讲做来
0: 哦。恁早孙啊看伊的成分啦，是无？
1: 系啦，甲讲。甲伊妈妈讲，妈妈这个很好
0: 哦。恁查孙啊，足捌会哦，高质感。
1: 哎，
0: 安尼伊妈就有信心啦吼。
1: 系啊，
0: 牛呢吼，够巧安尼。
1: 系啊，
0: 谢谢秀琴姐分享哈。
1: 好，安尼，
0: 明仔个两煮好汤哦。谢谢你，再见哈，拜拜。来，以上广告。咱这是台湾上新的声音 ，BB 笑公播帮欢喜早安，我是莹莹，伫只继续陪伴咱大家。感情的联络专线，好朋友来当随时来加卡，2260-2233-2260-2233，外观是手机啊，头前拢爱加控诉。在17点卡卡阴暗时，在1点连卡大声，麦当随时来加卡，2260-2938。2262-2938，我管起手机啊，头前拢爱加控诉，2262-2938，谢谢大家。

0: 哎、欸，喂，大哥，喂，嘿，大哥，你好，我莹莹。
1: 嘿，
0: 嗨，
1: 我讲你个阿哥做迄个河豚头来，哦，迄个福星哈，你知啊哈。

0: 哎，我是
1: 老的老鸡，昂泽恩城，太犯规了！
2: 特选猪后腿肉，杀荤补益七荤加，黄金比例。
1: 犯规！
2: 肉质 Q 弹有劲，鲜嫩多汁。
1: 犯规！
2: 咸甜酸脆的锅渣味，搁前头恰恰恰。
1: 太犯规了！这样我要怎么减肥啦？红来酥、葡萄糖啊、金桔啊，老的老鸡脆咸咪啊，豆麻青贝壳，都送你 Q 弟弟低卡一包哦！哇哦！
2: 欢乐中秋烤肉节，减肥的事明天再说吧。
1: 工匠你要坐，你要被卡来订，
2: 就是你犯规喽。
1: 空八空空空六八七七七
2: 零八零零零六八七七七。
3: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2: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3: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4: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嘛无精神。
5: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6: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5: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6: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2: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7: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精冻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2: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精冻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7: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精冻，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5: 五星级享宴养生全鸡系列，四种风味任君挑选，养生补气人参鸡、鹿茸乌骨鸡、汤头鲜甜回甘精华干贝鸡、黑蒜头炖土鸡，每包2200克，只要479元，精选全鸡澎湃上桌。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8: 撒下一粒关心的种子，收获一生的幸福。微微笑广播网 FM105.5 欢喜之声广播电台，用爱让世界更精彩。

0: 来，欢迎大家第二点钟的欢喜在我莹莹哈，喂，你好，我莹莹，喂，嗨，
1: 嗨，
0: 嘿，
1: 我要红汤一组，啊，牙膏一组，
0: 好，各一组了哈。好，这个电话哈，阿明仔个，阿明仔，大姐，我甲大先说，我甲大家报告一下哈，因为最近哈，九月初九开始就是中秋的迄个乌娘的繁盛期，繁盛期来讲真无闲，所以有时阵较袂准时哈。
1: 我见阮只固定的。
0: 哦，固定的啦
1: 吼。
0: 哦，安尼就好，安尼就好哈。好，安尼一组哈，汤一组牙膏，感谢明仔早早班哈。好，谢谢你哈，好，再见，拜拜哈，阿姐用老主顾哈。固定的啦，感谢哦。迄日我司机姐甲我讲，人物件收到一个车，迄个小姐，伊有的行啊，你也较水，较水条吼。迄个车，猫仔车会换，猫仔布布，布布，骑奥托拜吼，骑奥托拜，伊讲哦，我请的小姐啉奶茶，米露库蒂吼，喵吉吉，好奶茶。哦，咱听就是拢做爱心，个听心的，感谢啦，好感谢。黑猫是很也是很幸福的，对不对？吼，人甲人之间就是安尼啦，互相的啦吼。人情留一线，你后只会好相看哦。

0: 来感谢哈，这个好天气，大家让我喝心情哈，然后喝喝怕别人，下半年度很快的要哈，马上要到来的是什么呢？暑假结束，你要迎来第一个，即将迎来第一个，就在下个礼拜啊，很快呢哈，后礼拜五就是你中秋这四天的连假啊，多拜五会讲正中秋哈，正中秋。好，来先来关心一下思想，今天你发生什么代志哈？1978年的今日到8月14日，中华民国跟非洲的利比亚断交哈。再来是星座今日的运势，牡羊座金属不合，金牛座有一性缘哈，双子座入不敷出啊哈，巨蟹座在稳个不。稳吼，所以那个稳住啊，跟 hold 住吼，他过来谈兵打开吼，难得诶，也会变好野人呐吼。当这来干巴的哦，好来，家属国属天下属咱属属，当这这回来关心好，你在我在伊嘛在，大家拢总爱在，温多咱多要去南部，拜拜哈。天气好的嘞哈，来这是高雄镇顶溪港开81亿也改建了啊哈，这个案件再度加最吼酸碱吼蓝绿交火的焦点了哈，巩固记者亲历遭轰干枯哈，开桥贵系也因文吉尼瓜诶尊完毁冠，住宿率很低哈，这个。平均一天竟然跟他大概尊完来断哈，那开桥贵24亿也很紧。德公连水产品运销中心过去拢去和新加坡门店出工租金悬吼，东山脉影响到摊商进驻的意愿，原本预定6月起营运。甲今阿未启用港区提供远洋渔船停靠的即个四船主腐蚀生锈，拢无换啦吼。地方人士看感叹吼，开大钱啊，改建的镇定渔港吼，真正是不利啊落差吼，不利啊落差。启用超过50吨吼，即个镇定渔港是全台最大远洋渔港基地，因为设备老旧，所以讲就是讲有来推动着。专案中登顶计划，然后经费按13亿提升到60亿，要改善码头下水道设施，甲兴建多功能水产品运销中心、船员会馆哈。2022年底加码变成81亿，好，已升暴增了270倍，好，但是它这边租金高的达不到实质上的一个功能跟帮助了哈。好，那这个是基本分哈。船员会馆2000啦吼，先跟大家讲到吼，这个问题啊，咱就紧解决吼，紧解决就可以吼。好，另外这部分现在大家都在讲 AI 吼，第一名人工智慧 AI 吼，这个业界的执行长阿莫代吼，阿莫代。即、这个在联合经过 AI 发展速度已经更加安全机制可能对袂到，好有业界放慢发展的脚步。伊讲，那目前吼，即、这个趋势好、哦、持续是这样子的话呢，哈、哦，半年甲一年来 AI 可能有能力接管到整个网络网际网络呢，哈、哦。好，那这个 Open AI 执行长奥特曼，哈、哦，啊，跟这创办人马斯克马兄的。这个扬言哈，马斯克是 XAI 的这个创办人哈，表态支持后版发展卡波，因应着相关的这个风险哈，因应着相关的风险，该快该快，哦，该慢就慢慢来哈，一步一脚印的哈，安尼卡袂产生足侪问题哈，比较容易成功哈，来。啊、你等下讲的哪在讲的吼，讲是一回事，做吼想听又是一回事啦吼。要求 AI 业界放慢脚步不简单，各间公司为着争夺市场，对吼，饼就那么大个，那么大坑，你要怎么抢呢吼？即马家属推出的是模型个产品，另外追求协力的当主人对 AI 放慢发展可能会有所意见啦吼，我无意见，我无意见嘿。刚才我们讲到中秋就即将来到哈，哎，带来讲到中秋节，我到个已经提前去讲，我那没我没家的讲，哎呀，我们有铜板也有石板了，我们有家人还去新买了一张那个什么的烤肉专用桌，呵呵，好， 要不要来烤肉？好来，我感觉是安尼啦吼，好吃归好吃啊吼，我想面汤啊，阮家阮弟都做好行个吼啊，那个我们教大家来自制这个低卡的蘸酱吼，中秋烤肉就不会 NG 啦吼，该按赞啦你吼，好来，等你再讲给你做些参考了解。刚才的那张赞赏随时个卡，台中的吼，台中的外观器用手机啊卡，头前拢爱加控诉，二二六控。李李三三，感谢哈，谢谢。喂，你好，喂，海六。
1: 你好。
0: 嘿嘿，你好。
1: 请问啊，你那个啥，那个牙膏那个敢有防蛀毁效果吗？
0: 好，你等下。

0: 喂，你好，喂。
1: 小姐，
0: 你好，
1: 你们如何？我好奔跑，是吧？
0: 来，今天顶礼拜，礼拜的演完了，今天叫哈来。喂，你好，喂，你好，
2: 哎呦，起歌啦，
0: 起歌哦，
2: 几条？几段？
0: 不，唔是几段，几条？你要几条？三条一千，
2: 哦，安尼提两千啊，
0: 两千有六条吼，
2: 啊，当时会到，
0: 明仔啊，明仔啊，吼，那
2: 今日话，早班的啦，
0: 好，来早班2636电话就对吼，好，甲你写咧吼，啊，袂歹用啊吼，好，唔只一届叫六条两千吼，好，明仔早班，谢谢你啊，好，再见，再见啊，来感谢大哥的海选吼。

0: 哎，喂，你好，我莹莹，喂，
1: 哎，
0: 你好，
1: 我要订好汤，
0: 哎，来，大姐，等我一下哈。来进攻哥姐，喂大姐，你拄只高高嘴，你拄只跟我讲要先努力，食咱的迄个好汤头说食掉呀，
1: 有高高嘴，
0: 哎，你食几年呀？
1: 啊无，
0: 食几年？哦，
1: 要四五年
0: 呀吼。
1: 系啊，
0: 还是代表真正。
1: 我想要买当来杭巴用呢，啊，食着煞掉咧。
0: 哦，你本来是要当来杭巴安尼哟，是囡仔爱杭巴哟。
1: 系啊
0: 系啊。哦，啊你有甲饲无？真正赞的吼。
1: 系啊，都系啊，啊食咧煞感觉无参煞怪怪。
0: 哦，无参煞怪怪。啊，你是咪讲把咱都拢迄个用火汤头咧去生对吧？
1: 对啊，对啊，系啊。哦，
0: 啊生好才起起来烘有无？
1: 系啊，系啊。哎，
0: 你无感觉迄肉拢真正拢袂穿吼？
1: 系啊。
0: 安尼嫩嫩的吼。
1: 啊，即摆连反正煮啥都是就就爱掺。
0: 哦，煮啥都是爱掺吼。
1: 系啊。
0: 啊，伊真正足好用的啦。
1: 系啦。
0: 即摆盐、味素粉拢免用哦。
1: 无，我嘛本地我都无咧食味素粉啦。
0: 在味素粉唔通食。
1: 嘿，无本地啊，就是讲哦，啊无买当行吧。
0: 嘿，行吧。
1: 食看卖啊，啊，食了即摆煮啥嘛用啊，做哦蛇啦，啊那白蚂蚱啊，
0: 哦。白蚂蚱。你讲做啥物蛇啊？哦。
1: 哦，蛇啊，蛇贵。
0: 哦，贵啦。哦，你叫哦蛇啊，哦，我最爱吃哦贵。
1: 哦，蛇贵对
0: 吧？哦，哎，最好吃，我最爱吃哦贵。
1: 嘿吼，
0: 掺一下有无？啊，你起来看，那吹好 QQ 嘛，最好吃。啊，无就是加煎一下。
1: 我
0: 今天
1: 你做
0: 拢做
1: 足
0: 济，
1: 含我妹妹啊。
0: 哦，那只够啦。哎，贵好吃呢吼。
1: 好吃好吃。哎呀，你啊，这个掺起
0: 来
1: 不
0: 怪
1: 好吃。
0: 哎，啊，菜头贵嘛，是你有做菜头贵吧？
1: 菜头贵，我拢过年才有吹。
0: 哦，过年才有吹好菜头
1: 吼。啊，那肉粽人普通是爱食都白。
0: 啊，真的，
1: 我着白来吃
0: 啊，真好吼。
1: 哎，
0: 咱粽啊白嘞吼，有时阵吼，算讲当然煮毕的吼，较好消化啊。不过豆豆包吼，但是你看哦，咱若空开无用到地吼，哎，我爱肉粽这种物件嘞，因为你
1: 炊食，
0: 哎，对啊，炸嘞有无吼？炸嘞啊，咱哦足方便的啦。
1: 对啊，孙等下那阵下课等下阿妈，我要吃肉粽。
0: 哦，孙拢特工阿妈，我要食肉粽。
1: 系啊系啊，
0: 好汤种哦吼。
1: 我到做诶，就系你食嚟失掉咧，
0: 食嚟失掉咧吼。
1: 诶，你莫甲生卡板，卡板我已经出世。
0: 少济下吼，卡板也无爱加啦吼。
1: 诶啦，
0: 下节不要袋子。
1: 我顶回叫都无加。
0: 哦，无加吼。
1: 系啊系啊。
0: 安尼起码甲你注明吼，不要袋子吼。
1: 嘿嘿。
0: 开始好用啦吼。
1: 好用。
0: 啊，那记得煮汤哦，更加赞吼。
1: 系啊，煮中都嘛是加，反正煮三道加掺一挂。
0: 掺一挂吼。
1: 系啊系啊。
0: 口感就是无同咧。
1: 哎
0: 呀，哎，你无感觉囡仔食这吼，食有营养吼，哦，讲讲大吼。
1: 啊，孙是拢拜六个礼拜啦，
0: 哈，拜六礼拜啦，
1: 系啊系啊，等下个，拢决定拜六应该爱煮啊。
0: 哦，一定爱食阿妈煮的吼，好食，好用啦吼，好啦，感谢大姐分享，啊，再给咱介绍较济人用的吼。
1: 哦，有个讲唔敢买啦，
0: 有诶唔敢买吼。
1: 我讲，哎，无，我定一间都食几个月啊。
0: 系啊。啊，咱就是讲哦，
1: 我拢煮暗时尔。
0: 哦，你拢家煮暗时吼。
1: 有啊，在时啊煮哦，煮哦，老公出诶，姐姐出去上班。
0: 哎呦，这好老婆，你看吼。
1: 哦，
0: 你
1: 拢，但是我嘛煮啊，啊，都是剩诶，较无半罐。
0: 较无半罐吼。有啦，其实看你煮你。就算讲干那煮暗顿有无吼？咱用一个吼，你遐拌面啦，拌啥物拢真简单。
1: 啊，啥个巧克力啦，
0: 啥
1: 番薯啦，哦，
0: 逐
1: 项拢个滴一撮啊，滴一罐啊，蒜头啊，迄个啊，胶胶就拌拌
0: 的。对啊，啊，你无感觉讲多年来安尼食，够加重着咱的身体负担，这重点哦。
1: 无
0: 了，
1: 我无感觉是
0: 安怎呢？无感觉无好对无吼？
1: 哎，
0: 无感觉无好，就是讲哦，对身体有帮助。等到真侪人本食吼，你也讲食伤油的啊吼，伤重咸的吼，哎，因即马有去给咱弄个定期健康检查哎吼，哎，
1: 讲说，唔捌去了，刚去二将去后独龙乡处一空啊
0: 吼，我注意，
1: 啊，已经过我即马咧，我将去卫生所检查看有啥物有糖分无，啊，无我拢唔捌了，拢唔捌，我就食你这。我唔好去检查身体，
0: 嘿嘿，啊，结果咧还好啦吼，
1: 还没不过还没出来，
0: 还没出来吼， 没啦，这吼、哦，咱食了吼，等到真侪人讲，哎、欸，食营养吼，也袂安尼搞刷刷啦，感冒安怎拢袂、嗯？因为咱营养素有够啊。
1: 无无无，感觉会感冒。
0: 无吼、哦，哎、欸，因为食个营养最要紧的呀、啊，身体都健康对无吼？
1: 哎、
0: 欸，啊个搭配运动啦吼。
1: 啊，我拢爱去田里做农活了。
0: 哦，安尼吼，辛苦辛苦，袂啦，
1: 这吼会做冇运动啊。
0: 系啦，对啦，会做福气啊，对不对
1: 啦？吼，系啊，啊都是个营养好食啦，
0: 好食啦吼。好，啊感谢你。
1: 煮饭真惨。啥都是好
0: 的，好，好，谢谢，好、哦哦，啊，妈妈，你姓啥？你叫什么名？
1: 我是张秀啊，
0: 哦，张秀对吼，工厂张好 ，OK， 好啊，老自己电话，啊，明仔再给你寄过啊，哈，谢谢你哈，
1: 差不多，哎，几点？
0: 哎，看你要早班啊，下午？
1: 哦，差不多，下午好了，
0: 下午哈，啊，你给你下一波班哦，
1: 一波班啊，
0: 一波是两点过啊。
1: 哦，安尼安尼买，安尼
0: 早班，
1: 超我两点啊，大概弄安尼。
0: 哦好，安尼跟你上早班。
1: 好滴住。
0: 好 ，OK。
1: 就那听你这某听听，啊，然后够用，就够耍来听听就得过啊。啊，就爱去爱去
0: 采采你哈。好辛苦哈、哦，谢谢你。好，好再见了，拜拜。好，来谢谢哈，来英雄功格哦。咱这是台湾上新的声音，李炳秋公播帮欢喜早安，我是英英，在这继续陪伴咱大家。感情的联络专线，好朋友来当随时来加卡，2266-2233-2260-2233，外观是手机啊，头前拢爱加空数。在十七点卡卡阴暗时，在一点两卡大声，麦当随时来加卡，2262-2938。2262-2938，我管起手机啊，头前拢爱加控诉，2262-2938，谢谢大家。

0: 喂，你好，我莹莹。喂，嗨，
1: 你好，
0: 嘿，你好。
1: 啊，我加加一撮好汤。
0: 来，喂，你好，我莹莹。喂，
1: 莹莹哦，
0: 哎，是。
1: 我要化妆水两瓶。
0: 来，新朋友怕亏一边，好怕亏一边。阿喜看看，真的很赞的哈。26023333拢总甲卡好通哈，早起叫脑筋马仔，好马仔你在当收着咯哈，谢谢。来喂你好，喂，
2: 啊一定要，
0: 哎呦嘿，
2: 你过来加一撮好枕头，
0: 好枕头遐好，
2: 哎，
0: 来227这支啦哈，
2: 好，
0: 好，谢谢大哥哈，拜拜哈，拜拜哈。杜人哥家讲，哎呦啊，巴掌嘛好食嘞，哎呦阿孙咧讲，阿妈我们来烤肉好不好？阿妈讲我。我病啊，我是有够忝的吼，但是伊讲，那大家欢喜趣味就好啦。个连续假期讲，好好好好好，阿妈再跟阿姨买绿色的嘞吼，甲用下去吼。阿看阿孙咧痛乖乖，阿妈妈做面子，你看咱外下妈妈哦，因咧伊就笑因查孙啊嘛，啊查孙啊的同事嘛是笑家己的查孙啊哦，知名阿妈做诶。低菜，不是低菜，对不起，我讲错，什么低菜、咸菜、低豆汤啦，就搞了哦。我烧声就来讲，脑袋瓜，小豆小豆，无啦，食迄、那个低豆咸菜汤，这锅渣味哦，很好吃的哦。你看即摆凉啊，食冬笋啊，我漳州人餐厅做诶，做诶熬夜放山鸡吼，头家是诶嘛吼。做迄、那个伊也是参高尾炒个一个中药材安尼吼，哦，迄汤安尼足好啉诶吼，一大锅大概食康康当中，好你当吼，来祝贺咱所有听众朋友哦，260233电话拢甲敲通吼，台中诶，挂关机手机啊卡头前拢爱甲控诉诶哦，哦来听电话吼， 喂嘿你好，
3: 我要好汤头一组，阿哥牙膏一组。

好，来早上叫，明天就收到了哈。阿姨的，进来哈。中秋跟中秋在底时开始用变成全民运动啊，真正烤肉全民运动哈。中秋佳节，毕竟最近大家不是刚才在跟我分享那个蛋黄酥之乱的代志对吧哈？空气当中啊哈，飘着浓浓的烤肉香哈，一家烤肉万家香。烤肉都叫红火一起在啦，灵魂主角哈，就是烤肉酱哈，非他莫属咯。但是是民雄设备烤肉酱，你用怎样 ？LC 我咸哦啊，蛋烤味哈。虽然好吃，但是你不会看别了哈。那它这个热量高，钠含量、糖分也很惊人的哈。啊，有真多健康的陷阱，推荐大家不妨采用简单的原型食物，好原型的食物，原来的原哈，轻松好，家己做三香，这个低卡又美味的健康蘸酱哦，哦，最爱了，最爱了哈。来，这回来听看麦啦，哈苏哈用，你得尽量的去配，可以去用哈。第一，钠的含量爆表，有点有够足味，同时会掺大量的盐、豆油、味素啊，味素啦哈。这个一般，但爹爹啊。好，涂抹两汤匙哦，两汤匙啥就是啥的，嘻嘻，不多了。这个烤肉酱钠的含量可能就突破腰身了，一千呐吼，一千毫克哦哈。好，那底下来讲，卫福部建议每天的钠摄取上限2400毫克，一半加最安怎是袂安怎啦，就是较容易引起着水肿啊吼，骹手。哦，特别是看最近啊，血压飙升啦、啊，对心肺更加有记来讲，拢是真正叮当的负担啦吼。好，来第二点，高糖分跟精制糖，为着吼平衡咸甜的口感，市面上的酱料、酱料会掺大量的高果糖的糖浆吼，然后呢，蔗糖或者是焦糖色素，你看这个，咱。来讲到吼，这个行吧，你若反复一直有无吼？哎，撞酱啊，牙齿啊，你就看到来，我刷我刷我刷刷刷的啊吼，来一直刷一直刷哈，刷袂停哈。你一部摄里的食入一大量的隐形热量啦哈，就爆表了哈。还有容易让食材在高温烘焙下快速哈焦黑超大起哈，然后产生的质感的不济啦哈。

0: 咱来讲第三点吼，人讲听家不伤济吼，就是说为着要延长保存期限，甲增加延长酬感，市面上所卖酒料通常有啥？有红乌济啦，有那个叫增酬剂的东西，惊死人哦！粘稠剂和减黏黏哥哥，甲人讲烹料，你若长期食多呀吼，对胃肠道健康甲肝脏的代谢拢相当的不利，非常的不理想吼。好，来烤肉酱有配包吼。减盐刷酱法，都干干乐乐的减盐刷酱法，哦，刷起来刷下去啊。其实有时候我干妈你得吃食物的原型就好了，倒不一定说像网红有那种小朋友一直刷 dip dip dip， 就是要沾东西哈。我干妈我喜欢那啦哈，我可有可无，可有可无对啊。你要汤温温一个口感嘛不会歹，但是你莫要菜馆，那是要你在沾酱的时候割一大割哈，安尼是较无理想哈。好，那看等下这个嘎达给来讲，怎么样自制低卡的沾酱哈，让你的中秋烤肉今年非常的 good， 不会这样，不会 no good no good。好，来谢谢大家哈。NG 啊 ，NG 就 no good 不好。No good 不好，2602233，好，很好，讲啥拜无啦，很重要，一定要听咱的节目吼，听朋友健康好康，东东底家对不对哈？来，谢谢大家，感恩哦，2602233，等我拢实习的吧，在这里哟，感谢喽，谢谢哈。喂，你好，喂，嘿，
1: 你是云云吗？
0: 我是啊，嘿，
1: 我要牙膏一组。
0: 喂，你好，我莹莹。喂，嗨。
2: 莹莹，你好。
0: 你好啊。
2: 我要一组 K 歌。
0: K 歌。
2: 我头一摆叫的主持。

0: 进攻阁。喂，你好，我姨。
1: 喂，杨杨。
0: 哎呦，嘿。
1: 我柯阿妈。
0: 柯阿妈。
1: 我回收掉啊。
0: 阿妈，你回收掉啊？
1: 嘿。
0: 嘿，嘿。
1: 我回收啊！我小时拢食，无食饭就食，安尼敢好？
0: 拢会使啊，拢会使。阿妈，来，你等我一下哈。好。喂，来简单讲个者，阿妈，阿妈，你讲你打只酵素有感觉是无？
1: 哎呀，
0: 安怎感觉？
1: 去年清明迄阵啊，胃出血啊，有去用药，啊，都胃肠拢无顺。
0: 是吼。
1: 我听你咧讲过，我就去买来食，啊，我就带药房门，啊，伊就讲有人吊一组啦，我无甲伊叫，啊，阮祖囝讲，妈，你阿妈卡诶上网诶叫会，你干嘛要叫？我讲。看卖啊！
0: 啊，你酵素是去药房买哦、喔？
1: 哎呀、啊，我伫中山买。
0: 你讲哦，迄、那个你讲爱买对哦、喔，吼。
1: 对啦，啊有上好汤头哦，管哥诶。
0: 嗯嗯。诶、欸、诶，连你酵素爱找我买啦，吼、喔，再当我加油啊！
1: 嘿嘿，
0: 吼，啊你讲你食了即马感觉安怎？
1: 啊，即马就大便较顺啊，无拢无啥会顺。
0: 哦，安尼吼，啊你一日食几摆哈？欸
1: 食两三摆，我怎啊讲三粒？
0: 系啊，食三摆哦，吼。
1: 我习惯食了啊。
0: 安尼吼，啊，但是真正阿妈你乖宝宝有认真食，你一定有感觉对无？吼、
1: 欸
0: 欸，真的伊迄吼爱注意，有个胃出回归、欸，所以你即马吼食食拢爱正常哦，嘿、
1: 欸。
0: 啊，茶汤爱啉嘛，吼、欸，啊，酵素甲对咧保养，真正有好无歹啦，吼、
1: 欸。感受看麦，吼。拢真好啦，我喙齿啥拢真好。
0: 安尼真好啊，吼。
1: 七十岁喙齿拢无害咧，啊，我齿个改善嘛未歹，我三暝都跳来洗。
0: 哦，洗了真好哈。
1: 哎、
0: 欸。啊，继续做保养哦，哈，祝你健康。哎，主公，别个。款再来找我款嘿，哦，这送的拢给啊！你是送你送双宝的啦哈，
1: 哎，
0: 好好好好，啊，祝你平安哈，谢谢你哦哈，好好再见再见，来感谢客阿妈啊，这我带给你啊，找我啦哈，啊，找我这边买唔掉去，谢谢，来22633。

0: 连卡大声，麦当随时来加卡。二二六二二九三八二二六二二九三八，我管起手机啊，头前拢爱加空数。二二六二二九三八，谢谢大家。来，喂，你好，
1: 喂，你好，
0: 嗨，
1: 给你呢，你打算一组的迄个牙膏，
0: 牙膏是不是？
1: 嘿，
0: 牙膏的好哈，
1: 牙膏的好，
0: 这个电话哈，
1: 对，
0: 2495哈，好，明天早班哈，好，谢谢你。
1: 我的主地嘛都有滴啊吧，
0: 你有买过就拢有啊，你讲你有买过吗？有无？
1: 我不定，我听头。
0: 哎，安尼就有啊，但你等一下哈，你等一下，
1: 好，拜拜。

0: 来新朋友洗看看啦、啊、你一定会满意哈、哦、一世成主顾，谢谢你。日常生活用品呢、哦、我姐白住用夸买金价。不卡拜哈，我喝不拜了哈，感谢你哈，没有比较就没有伤害啊，对不对哈？啊，你用贵单的你就，哎，拜拜你就回不去了，感谢你，好，感谢你哦。啊，我们对自己的产品非常哈100分的信心了哈，感谢。来，喂，你好，我莹莹，喂，
1: 莹莹你好，我喝汤头一盅，
0: 好，你等你哈。好，来早上酱明天到，赶快用起来吼。那个，咱来讲吼，那烤肉酱啊吼，你未使伤死咸嘛吼，伤淡口味吼。比如说，利用这个白开水啦，无糖的柠檬汁啦，高汤啦吼，高汤吼，甲酱汁稀释，会当降低伊咸度，甲这种风味也更爽口吼。啊，起锅前再刷，改变这个边烤边刷的习惯。还有马来西亚，你看你去韩国有没有吼？他们就是都吃烤肉吼。啊，烤肉的时候食材先不上酱，好，等台航线要起掉一件，最后一个。撸起诶，给刷起来，刷起来，扫一下，扫过去一下，然后轻轻一刷，而且哈、哦，烤后这样啊、哦，用粘的，就很像你去那个烧肉店，有没有？烧肉店用温的哈、哦，得当减少酱汁，经过隔温点后哈，你按几位行环妹一直练来练去，好吃啊！哈，但是哇，那个太重口味了啦！哈，好，那就是说哈、哦，你在。技巧都会当吼，减少重复烤吼，诶，炒蛋嘿，唔是在讲嘿什么竹炭啊，不是啦吼，好，吸附的酱汁量也会减少。再来呢吼，台湾没有自制的蘸酱吼，天然抗氧化吼，这个和风柠檬荆棘酱。哦，你就是用你的迄、那个调咸汁，吼、哦，啊，柠檬汁金桔啊，吼、哦、一粒，啊，白滚水，哦，用蒜头切了幼幼，吼、哦，一罐白麻，这就是和风柠檬荆棘酱，吼、哦，很简单，然、哦、后材料让咱做会，吼、哦，啊，你加一些的微微的甜味，吼、哦，你就是再加一点蜂蜜，哦，哇，你讲安尼要做好起来，吼、哦，那柑橘类，吼、哦，伊的天然酸香取代部分的咸分，那丰富维生素 C， 含吧，会当好替之吸收，哎，啊。啊，来给你配营养素啊，给你配，它就是有它一定的道理啊，哈。然后呢，这个搭配什么烤海鲜呐、啊，哈，黑呀啦，干贝啦，鲈鱼啦，哈，猪五花肉片呐、啊，哈，你来用这个和风柠檬荆棘酱很不错。再来日式蒜香苹果烧肉酱，哈，柠檬和细粉记忆。那洋葱半粒，蒜头哈两瓣啊，调味的哈两汤匙哈，米酒一汤匙哈，啊个水一汤匙。那你个另个哈葱头啊蒜头，你个坑里面磨泥器，或者是被磨给像小 baby 啊那家那个苹果泥一种磨泥器，你听有啦哈？还是料理机加着油油啊？哦，含你的调味的哈，米酒啦、水淡淡这会哦，对，塞里啊哈，也很不错，这个我也喜欢哈。这些喝出来讲完全克雷梦跟长头的哈，水果甜味，好膳食纤维应折出浓郁甘甜的口感，多人伊那种介意是不是？是不是？我光听我就很介意了哈。过来，泰式香茅青柠辣酱，感觉很大人，有没有？好，你用这个我不敢吃呢，鱼露哦，干嘛有节臭车味吗？不要讲，我不敢吃。鱼露几藤匙，柠檬酱两藤匙哈，这个蒜头都又有几藤匙哈，辣椒啊，哦半藤匙，啊个盐水哈，有人在盐水有没有哈？几藤匙一瓜蜜，啊你个蒜头啦，辣椒啊啦哈，啊迄个盐水哈，盐水切了都又有，啊掺柠檬酱鱼露哈，他们像越南人很多是这样吃，看那个外劳小姐有没有哈？好看你的喜好啦哈，要加一些蜂蜜平衡它的酸辣度，啊后除了讲辣椒啊辣椒素促进代谢，会有着新鲜的盐水哈。啊，该鱼露口感层次丰富了哈，热量极低，那有这样的关键字吧？热量极低，然后不含油脂哈，你含含迄个给西拉啦，松板猪有没有？哎，刚讲讲你讲一家松板猪啊，阿姨，然后他还跟我一杯松板猪哈，较贵但是好食哈，还有烤鱼哦，都很适合沾这个 泰式香茅青柠大酱，因为你吃泰式料理，然后各位请你喝那个香茅茶，有没有很特别的哈？所以啊，今年中秋烤肉不 NG， 自制低卡的蘸酱哈，市面上所卖遐的哈，你的心会更加刮中，有几乎当中会变大哈，然后把酱汁稀释，然后呢起锅前再刷一下，就能够降低致癌的风险哈。干给第二枚红酱，和你做些参考了解哟。最近来关心，拉你给。空
1: 来我讲小姐你后礼拜再把价钱做好不好
0: 几周几周你等一下你等一下

0: 好，来，听到边吼，我简单讲过，基本上吼，你唔免用啥啦，你咧煮食烹巴无师傅，用好汤头的有，真正吼，好汤头你个擦擦的，你看看那个肉咧生的时阵拢袂穿。好，来，喂，你好，
1: 哎，莹莹啊，
0: 嗨嗨，
1: 你麻烦甲我寄一组牙膏好不好？
0: 牙膏，好啊，来，你电话就是88297这支嘛吼，
1: 对，
0: 牙膏吼，好，谢谢，好，再见，再见，好。哎、欸，我跟你讲最厉害哦，因为咱内面吼，植物性的酵素，所以你的肉用好汤头生过哦，拢袂穿，甲汤啊鸡嘛同款。所以今年中秋送礼，送健康好礼好汤头啦，一罐吼500，买二送一，三罐1000块，用咱环保袋挂咧吼，送你健康大方两相宜。你可去引导者，你可用引导盖用那里好汤头好用吼，1000块钱咧哈。来，你六空二二三三以上广告哈，中午12点迎来这一空5点再会。
2: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3: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4: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3: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向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4: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2: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5: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2: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5: 购票请洽立慈艺博物馆0734875666。
6: 最新提醒：台湾地震频繁，除了做好防灾准备，也别忘了先为住家增添保障。投保住宅地震基本保险，若住宅因地震造成全损，最高可获得新台币150万元理赔金，以及20万元临时住宿费。另外，若投保之住宅经政府判定为红单建筑，也可申请10万元临时住宿费用。住宅地震基本保险，让灾后重建更安心，为自己与家人的未来提供多一分保障。以上内容由财团法人住宅地震保险基金提供。
7: 我还要
8: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9: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10: 咱即马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乌日区专程药局，有2间，一间是溪南路溪心巴龙会边啊，另外一间是中山路一段麦当劳斜对面。福伦药局伫中山路2段112号，林芝区新庄药局伫永丰南路甲新兴路口，清水区是老晋安药局伫顶北街市场口，沙鹿区有2间，一间是永富药局伫中山路3甲公园边啊，另外一间信辉药局伫沙田路火车站前12路口。台甲区是信昌药局，伫蒋公夜市 7-11 的边啊。台雅区是苗昌药局，伫学府路菜市啊边啊。后里区有2间安民药局，伫甲后路下后里车牌啊对面。另外福美药局是伫四川路敦啊卡市场边啊。苗栗县万里信和药局伫彰化银行正对面。
11: 毒品是人类的公害，青春要舞台，毒品不要来。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跟你一起向毒品说不。

各位敬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平安，大家好，非常欢迎你在早起的八点准时来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阿亮俱乐部为八点一直进行到十点，拜一进行到拜六，每天两点钟。欢迎你的收听，也欢迎大家共同来关心咱每一天的台湾，关怀咱每一天的乡土。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转播时间拢是德利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阿亮啊，介绍有德利领果精、德利雪利旺、德利瓦骨、卫生福利部药品广告礼盒1081/2001号、爱康诺诺永续低烧散、卫生福利部中药广告礼盒1080/9100号、金德利维他干、卫生福利部药品广告礼盒1080/7008号，以及三招盖好。现场的电话0800/0900868，0800/0908。再一次欢迎你的收听，祝福大家身体健康，吃百里，金明财宝，归厝经。